0: 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12号举办的首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的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的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

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

0: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了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的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了参展的印度企业以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的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了大合影，之后就参加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精神。埃及总统塞西12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塞西表示，面对地区冲突和全球的经济压力，金砖国家需要加强协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和发展机会。他同时也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的金砖国家主席国，并表示埃及期待未来也能够担任这一角色。
2: 塞西在金砖峰会上重点谈到当前中东局势，他表示地区冲突正在冲击全球能源、贸易和供应链，也进一步凸显安全与发展的紧密联系。塞西呼吁金砖国家加强协调，把合作更多转化为具体的发展项目。
3: وفي هذا السياق يكتسب تجمع البريكس اهميته الخاصه باعتباره اطارا يجمع دولا رئيسيه في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قادرا على الاطلاع بدور اكبر في تعزيز التعاون جنوب جنوب لمواجهه التحديات الراهنه。
2: 在金砖合作方面，塞西呼吁进一步发挥新开发银行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支持。他同时表示，埃及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金砖国家主席国，期待中方继续推动成员国深化伙伴关系。
3: ونتطلع إلى رئاسة الصين المقبلة لتجمع البريكس للبناء على التقدم الذي أحرزته الرئاسة الهندية ومسلط تطوير أجندة التجمع وتعزيز الشراكة بين دوليه.
2: 埃及是在2024年金砖扩容正式加入这一机制，与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同批成为成员国。加入两年多来，埃及希望借助金砖拓展融资、贸易和投资渠道。塞西此次进一步提出，希望埃及未来能够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也显示开罗正从参与这一机制转向寻求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特朗普到访爱尔兰，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而在爱尔兰的多地就爆发了反对特朗普的示威抗议。一会儿见。
4: 线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红海的局势在持续的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表示，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沙特战机对于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而沙特阿拉伯的民防总局在12号。

0: 傍晚就发表了声明说，沙特贾赞省的图沃勒县是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了两人受伤。另外呢，也门胡塞武装据报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的沿海地区以及曼德海峡。红海航运的方面，胡塞武装就称曼德海峡两天之内有73艘船只通过，通行量几乎是和以往相当。
1: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 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F-15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付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一枚抛射物，造成两人受伤以及一座清真寺树洞建筑和车辆受损。 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 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及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 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 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 7.6 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季省也有近 1.7 万人被迫迁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阿拉伯的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事件，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展开调查，暂时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初步的调查就证实袭击是从其国内南部的米桑省境内发起，已经解除了当地武装部队的指挥官职务。总理扎伊迪并同意伊朗一起调查的要求，而特朗普则是怀疑伊朗就是幕后的黑手。
2: 伊拉克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了大批的旅客滞留。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 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整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
3: 市区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伊拉克调查证实，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因此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下令解除当地行动指挥部指挥官的职务，同时成立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扎伊迪并答应与伊朗一起调查。 另外，又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大批旅客及货车突然被迫滞留在两伊边境，不少人感到无奈又愤怒。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他未有提出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

0: 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的原因和后续的安排，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问题。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的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12号就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
1: اصولا با هم بشین باید بشینن صلح و امنیت رو در منطقه پیاده کنن منطقه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ا هم دیگه در جنگ و درگیری باشیم
0: 佩兹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该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也维护各国的特性和利益。佩兹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的重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他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 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罕见的会晤。数月前，这两个邻国关系一度恶化。今年的3月，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城市以及设施之后，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就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军队直接空袭伊朗。随后就下令阿联酋对伊朗实施直接的空袭。 两人见面的时候握手问好，双方讨论了一系列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两人强调应该支持各方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局势降温，而加强地区稳定，同时为区内的各国人民创造和平发展的机会。在近月美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城市以及美军基地，报复美军的攻击，导致伊朗。 以及其他的海湾国家关系恶化，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军队直接空袭伊朗。因此，两国在这次的峰会期间会晤，令外界意外。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在会后也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文以及照片，介绍这一次的会面。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袭的体育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并将会继续的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而本台记者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以及协议细节，巴加埃就做出了回应。
2: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再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4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 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3: کشتار جمعی جدید ما همه اسناد و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2: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加埃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伊朗将在会议上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 临时航运路线达成的磋商结果和协议。
4: توی مسقط عمان جلسه که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 عمان اعلام خواهد شد
3: و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این نشست تشریح تلاش‌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2: پادای 同时指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持续，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巴扎埃重申，伊朗的首要任务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侵略，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巴扎埃还表示，伊朗将追究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的责任，这个问题不会从伊朗的议程中移除。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老麦的报道。
0: 伊朗表示，十四号将会连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来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磋商结果。不过，路透社就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的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是表示不会派员与会，而伊朗方面期待地区国家达成哪一些的共识。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对于这次即将在阿曼举行的会谈呢，伊朗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预期。第一个预期呢，就是希望海湾地区国家能够承认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商和制定的这份临时通航协议。根据相关报道呢，阿曼主办方呢这次邀请了包括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巴林还有伊拉克相关地区国家的代表参与这次会议。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次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份协议的话，也就意味着地区国家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伊朗对于霍姆斯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对伊朗来说呢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胜利。第二个预期呢，也就是希望地区国家能够就海峡最终的通航安排还有服务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呢能够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样就会为海峡未来的通航稳定通航创造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三个期望，也就是最重要的期望呢，就是通过这次会议发表的一个协议呢也能够给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如果地区国家都达成了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其实最大的障碍呢就是美国了。所以呢有伊朗的官员在对新闻媒体表示的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其实签订这份协议呢并不意味着海峡的完全通行，而完全通行呢需要取决于一些其他的条件，他没有说是什么条件，但其实这个条件就是指的是就是美国是否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答应美国的一些答应伊朗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条件。因此说在这次会议之后以及发布这份协议之后呢，其实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方面如何看待这份协议以及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十二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支斯坦省萨拉万地区打死了四名企图实施暗杀行动的恐怖分子。声明说，革命卫队联合情报部门和执法部队在当天清晨对该恐怖团伙发起了打击，当场打死四名恐怖分子，并在其窝点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爆炸物。三名革命卫队成员在行动当中丧生。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号到访了爱尔兰，在期间会晤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的政要批评。英国首相府则是重申无意就这个议题举行公投。特朗普并就伊朗战事、美加贸易争端等议题发声，宣称伊朗战争将会很快的落幕，美加贸易协议或将会速成。而这次的访问引发了爱尔兰多地的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的示威抗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 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7: I think very soon. I think it'll be probably right after midterms. They're trying to hold out as long as they can to complicate the election, but I think people are wise to it because Iran can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6: 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7: Well, I don't want to cause any problems, but I will tell you, 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I have friends on both sides, great people. They're Irish people. How can they be bad, right?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I think it would be a great feather in everybody's cap if that happened. It's going to happen eventually.
6: 此外，特朗普还前往爱尔兰西部城市敦贝格，到访特朗普国际高尔夫球场，观摩爱尔兰公开赛赛事。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8: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 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6: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的选举将会在20号举行，各党派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选战阶段。目前左翼党在最新的民调当中是暂居首位，以住房和社会政策作为竞选的重点。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如果当选将会进一步的加强移民背景的居民权利。而对于对华关系，他就认为即使双方存在着分歧，也应该继续保持对话。
9: 德国首都柏林州议会选举将于当地时间9月20日举行。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左翼党以23%的支持率排在首位。
10: 在2021年的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得票率不足16%。而在近几年来，除了传统的东柏林选区，左翼党在年轻人、女性以及首次参加选举的选民中也拥有较高支持度，并开始在部分西柏林地区取得突破。住房和社会政策仍然是左翼党此次竞选的重点，主张加强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同时扩大社会保障，并要求高收入和高资产群体承担更多税负。对移民和难民的友好态度也是左翼党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柏林吸引选民的重要原因。而随着选择党在德国东部部分地区支持率不断上升，如何回应具有移民背景居民的不安也成为此次柏林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
11: Ich würde immer sagen, ihr seid nicht alleine, wir sind ganz viele und wir werden nicht zulassen, dass die AfD sozusagen unsere Demokratie abschafft und unsere Existenz in Frage stellt. Und wir werden mit allen Mitteln gegen die AfD vorgehen, auch mit einem Parteiverbot. Und ich will vor allem die Rechte von Menschen mit Migrationsgeschichte stärken. Ich möchte ein Wahlrecht, ich möchte eine City-ID, ich möchte, dass Einbürgerungen erleichtert werden. Ich möchte auch, dass sie mir symbolisch klar machen, dass all die Menschen, die hier leben, dass die genauso hierher gehören wie alle anderen auch.
10: 艾拉尔普表示，给予移民背景居民更多政治和社会权利也是应对选择党崛起的一种方式。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他也谈到了对华关系。他表示，在经济政策领域，德国也有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尽管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不应该因此中断沟通渠道。
11: Ich denke, es gibt natürlich wirtschaftspolitisch auch Dinge, die wir lernen können und man muss da im Gespräch bleiben, auch wenn ich sicher nicht jede Handlung da unterstütze. Aber ich glaube, alle Gesprächskanäle abzureißen, das kann auch nicht der richtige Weg sein.
10: Hongkong Weiße Sun Qian, 德国柏林报道。
0: 德国多个城市在十二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的游行，示威者就呼吁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而在此前，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当中成为了第一大党，而柏林也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9: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10: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12: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10: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13: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1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解放军东部战区。

0: 之多兵种全要素红蓝
1: 机动车载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一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连日以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在演练当中，歼十、歼十六、空警五百、运油二零等多型主战装备协同编组，地导雷达密切的配合，在实战当中锤炼部队的聚合打击能力。
3: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多型战机接到塔台指令后奔赴预定空域，地导雷达部队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红方多架战机抵达待战空域展开巡逻，伺机对蓝方发起空中突击。
4: 目标已发送至打击列表。
3: 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5: 报告，东南方向发现目标，多少兵？
6: 明白，注意联系掌握。
3: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红方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下，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至目标空域。
7: 好，保持
8: 左侧对接成功。
3: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环境下，红方飞行员操纵战机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红方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蓝方发挥空情互通、体系互联优势，对红方突袭兵力形成密集火力压制。面对蓝方拦截，红方连续规避多轮锁定威胁，在电磁干扰掩护下突破防空屏障，成功摧毁蓝方地面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周三，也就是16号，公布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和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够提出具体的答案，来巩固并提升香港的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9: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10: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好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即係特首的施政，我哋會做強做大。我亦都覺得香港即係講貿易嚟講，今日係處喺一個好好嘅位置。點解呢？因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國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9: 他提到，受惠於內地，香港近年对外商品贸易表现强劲，出口持续录得显著的按年升幅。

0: 府。
1: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內地的出口很強，咁好多都經香港嘅嚇，咁變咗咧，加上好多係電子用品啊，嗰啲價錢又好貴嘅，好貴噶，同埋咧係好數量好大嘅，變咗我哋香港咪得益咯。
0: 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未来会举办更多同类活动。
1: 我哋希望我哋香港啲中小企咧，系将个注意力分散，唔好净系睇住啲传统市场，要开发新市场。东盟系第一个，将来咧就會做其他國家，譬如好似非洲啊，中亞啦，中東啦，我哋都會搞。
0: 馬時亨表示，貿發局會繼續扮演介紹人的角色，讓中小企業未雨綢繆，踏足海外，特別是新興市場前，先了解清楚當地的優勢以及最新情況。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开心吗？
1: 开心，还用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12号视察中资企业承建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的项目施工现场。武契奇与在场迎接的人逐一握手，其中就包括驻塞使馆张哲临时代办以及相关的企业代表等等。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项目规划总长约为146公里，优先实施的两个标段长83公里。武契奇表示，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建成之后，将会连通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中部地区，进一步的完善全国的交通网络，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衷的感谢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朋友的大力支持，为塞尔维亚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期待同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将会计划于明年的一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公开招标之后，于2027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将会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而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这一邀请仍然有效。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普京的总统外事助理乌扎科夫向俄媒表示，普京是否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未进行讨论，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即便俄乌外交的斡旋重新启动，都没有改变难民返乡条件。大规模的返乡决定于和平进程能否带来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
1: 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对数百万身处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来说，谈判是否恢复并不意味着返乡条件已经成熟。目前约有570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国外，约443万人处于欧盟临时保护之下，不少难民频繁出入乌克兰，但无意返乡生活。
2: Some of them are able to go home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and when they go back and see, it's obviously very frightening. There are people on the move, there are a lot of attacks all around. So people who may have wanted to go back before, who may have thought about going back before, are now being quite cautious about that.
1: 随着战争持续时间拉长，欧洲多国难民政策也逐渐从最初的紧急接收转向长期居留、就业、教育以及未来返乡安排。
2: Refugees are going into the country and 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hat's their choice. But what we're saying is countries shouldn't be compelling refugees to go back from Europe.
1: 难民署表示，目前不建议返乡定居，需要观察俄乌问题的谈判结果。以及这种结果能否转化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已经在海外生活数年的家庭重新做出长期选择。
2: So if we can create a peaceful process in Ukraine, that would be extremely positive, and you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after a period when they see that there's stability, be able to return home. Unfortunately, we're not there at the moment. We're a long way from that.
3: 随着严冬将至，乌克兰能源设施面临瘫痪风险。面对环境与能源短缺，难民署正在紧急筹备现金援助与防寒物资。尽管和谈呼声不断，但在战火的重压下，人道危机短期内仍然难显曙光。凤凰卫视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0: 苏丹的冲突仍然在持续，联合国再次的呼吁各方立即停火。随着无人机袭击持续，医疗设施遭到破坏，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的恶化。
4: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苏丹多地平民面临进一步袭击威胁，呼吁停止外部势力介入，推动苏丹恢复文人治理。自2023年4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600万人流离失所，约450万人逃往邻国。
5: We are hoping that this time around there will be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hen see how we can translate this call into some concrete decisions that will lead to a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hen 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s a nation state.
4: 与此同时，医疗系统持续承受巨大压力，医疗设施遭到袭击和破坏，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多次推动停火和政治谈判，但战事仍未停止。联合国强调，结束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是当前缓解民众苦难的当务之急。
5: The peace talk will only be viable when we bring various stakeholders together to negotiate and see how we can reach a compromise so that we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But I think the first priority, in my opinion, is humanitarian truce.
4: 从人道主义停火到永久停火，再到政治谈判和国家重建，苏丹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的最新呼吁能否转化为各方实际行动，将成为。

0: 下一阶段推动苏丹危机走向政治解决的关键。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感谢各位搭乘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更多的消息请继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

0: 黄气象站，各位早安。8月26号，尼泊尔和我国西藏交界处突发泥石流灾害后，救援工作一直在紧张的进行当中。9月5号呢，一位被困尼泊尔长达11天的中国木工成功获救。搜救工作进行的同时，专家也对灾害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一次泥石流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成泥石流的链式灾害。根据气象数据显示，过去十几年间的夏季，在源头冰川所在的区域呢，气温就有明显的升高。而今年夏季，截至到8月21号，这一带的平均气温偏高了0.58度。偏高的气温不仅让冰川更容易融化，也是在悄无声息地瓦解着山体的内部结构。因为多年冻土在山体当中呢，是起到了冰水泥的作用，而高温呢，导致原本坚固的山体失去了这种天然的粘合剂，变得像松散的沙土一样摇摇欲坠。可以说，长期气候变化呢，是这一次冰川崩塌的背景因素之一。作为对气候变暖最为敏感的区域，世界屋脊再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下周欧美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的是欧洲，新一周里呢，欧洲的降水总体不多，主要是北欧以及俄罗斯西部一带的降水相对频繁。其中15号呢，北欧南部多地是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还会遭遇到暴雨。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呢，北欧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不到20度，在北部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将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天气感觉呢是比较的阴冷的。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下周的气温仍然比较高，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持续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能达到35度左右。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下周的中前段时间呢，美国东部多地将会有持续的降水。其中呢，在14号和15号这两天，北部平原到美国东北部的大部地区将会陆续被小到中雨所覆盖，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雨。那么预计18号之后，美国大部将会转为晴朗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呢，下周美国最热的地方仍然是在南部地区了，像是在西南部内陆，还有中部平原南部到东南部这一带，最高气温呢将会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将会达到35度左右。而美国东北部地区呢，下周初随着降水的增多，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30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感觉上会清凉不少。好了，欧美的天气就展望到这里，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举起关税大棒互殴。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1: 两百年的亲密盟友为何遭遇经济霸凌
3: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1: 从特鲁多的周旋到卡尼的硬刚，加拿大能否走出依附困境？从俄罗斯到伊朗，经济胁迫早已成为华盛顿的常规武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各位，加拿大跟美国翻脸了，掀桌子了。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好几百种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1930年，美国订立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这是个极端保护主义的贸易法案。法案颁布之后，马上就引发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抗议和报复性关税措施，这就导致全球贸易急速萎缩，大大加重并延长了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美国见势不妙，就在1934年订立了互惠贸易协定法，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极端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与关税互惠。从那时起的90多年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被高高挂起，没有动用过。直到这次，特朗普动用了。8月18号，特朗普跟加拿大总理卡尼通了个电话之后，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加拿大派人到美国谈判，可是到了21号晚上，剧情急转直下，卡尼突然宣布不谈了，美国太欺负人了。随后22号凌晨，50%的关税如期砸下。
1: 美东时间2026年8月22日。美国正式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北美这两大盟友之间的贸易战瞬间擦出火花。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1: 随后8月25日，加拿大财政部甩出了对美反制清单，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多种商品，总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砸下来的关税规模严丝合缝，真正实现了等额对等。清单按15%、25%及50%3档税率精准分布，其中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产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等多个省份的省长都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纷纷表示各省也会制定各自的对美反制政策。
5: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1: 而关税这把火最先烧到的还是普通人的购物车。美国对加关税威胁一出，加拿大民众抵制美货的情绪很快被点燃。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8月2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 沮丧、失望、愤怒、焦虑成了高频词。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谈判，62%的人认为9月8日的对等反制非常合适。具体到消费行为上，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大多数人会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最大零售商洛布劳宣布重启货架上的 T 符号，标明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同时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萨斯喀彻温省8月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对等关税，当地美国酒销量已经下降了约40%。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将增加跨境贸易成本，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
4: 要说这回美加贸易谈判是怎么谈崩的？美国媒体彭博社说，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把谈判给搅了。卢特尼克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突然深度介入，要求加拿大做出更多让步，甚至包括加拿大可以跟哪些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要由美国决定，还有美国要拥有加拿大关键矿产的优先购买选择权，并且美国限制加拿大向其他国家出口关键矿产，这就直接突破了加拿大的主权红线。美国是真把加拿大当作美国的第51个州了。这是特朗普的主张，不是什么卢特尼克的主张。就算是卢特尼克说出来的，他也只是传了特朗普的话。特朗普的手下哪一个敢搅特朗普的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他和卢特尼克都是执行总统的指示。跟加拿大没谈成，特朗普又来玩自嗨游戏了。他签署行政命令，把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1: 2026年8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这一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3: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6: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 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 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1: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而是把改名描述成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但更名这事还真不是华盛顿说了算。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约52%的水面属于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分析认为，特朗普这波操作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 这项行政令仅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加拿大政府、国际机构或其他组织并无约束力。更有意思的是，就在签完行政令的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的图表。图表中，他不出所料地把自己排在了第一位。有报道指，这张排行榜是在回应早前的民调，即有53%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受钦佩的共和党总统。不过不同的是，这份自创的排行榜里完全忽略了最近数十年的共和党总统，而近几十年来的民主党总统都被列入榜单，且全部都集中在中下层。前总统克林顿被归类为中等，而前总统卡特则与拜登等人一样排在失败的一栏。然而，这场看似热闹的美国优先表演，叠加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互争报复性关税，给美国11月即将迎来的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有学者指，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本身已让各国对美国心存不满或疑虑。加之伊朗战争的僵局，让各国看到了当前的美国的实力。
7: We're not dealing as honest broker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For President Trump, it seems to be a zero-sum game. We have to get a lot more from you guys, but we got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because we get it, you lose it. That's not what goo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all about.
1: 美国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生效后，部分来自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缓和关税措施。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相互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自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
4: 这次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两国之间的争端已经不仅仅是关税问题，美国甚至还威胁到加拿大自身独特的文化主体性。加拿大传媒报道说，美国要求加拿大修改推广法语文化内容的法律。卡尼说，这是美国对法语及魁北克文化的威胁，加拿大绝对不可以接受。特朗普说，假新闻，这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编造出来的谎话。请看下节分解。
1: 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
0: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8: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9: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0: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8: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10: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0: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每家贸易

0: 美国贸易谈判怎么扯上了加拿大的法语文化呢？话说，加拿大对法语文化有补贴政策，在加拿大销售的商品法律规定要有英法双语标示。美方认为，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等于是加重了美国企业的成本，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要求加拿大对美国企业。 放宽，甚至是豁免这些要求。在加拿大，宪法层面上，英语和法语的地位完全平等，但实际上，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就只有魁北克一个省，因此法语在加拿大是事实上的弱势语种。因此，加拿大人在法语问题上非常敏感。今年3月。 加拿大航空公司的CEO卢梭，因为他的一次视频讲话只讲英语，法语只有字幕，就被迫辞职。当时，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这个卢梭缺乏判断力与同理心。美国人在贸易谈判中去碰这个敏感问题，卡尼当然要高调反对，不然他的总理都可能当不成。
1: 美方这次也是因小失大，看加拿大不断让步，就蹬鼻子上脸，予取予求，把加拿大给逼急了，不玩了。美国最后是什么都没得到。美国对加拿大的强势姿态，早在特鲁多执政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特朗普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戏谑调侃。 声称加拿大理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甚至直呼时任总理特鲁多为第51州州长，言辞满是对邻国主权的轻慢。Canada
2: would be great as our cherished 51st state.
3: Become the 51st state.
2: 51st state.
1: 屡遭特朗普公开羞辱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2015年就任时是加拿大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理。
4: You want a government with a vision. And an agenda for this country that is positive and ambitious and hopeful. Well, my friends, I promise you tonight that I will lead that government.
1: 特鲁多与加拿大民众的蜜月只持续了大约2年，到2017年，一系列争议已经玷污了他的完美形象。自由党在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中失去不少席位。 不得不寻求与新民主党结盟阻隔。早在2023年上半年，加拿大就出现了要求特鲁多辞职的呼声。经济持续不振，过多的新移民，尤其是难民，造成加拿大社会资源紧张，政府坚持继续增收碳税等因素，都让特鲁多与自由党支持率持续下滑。2024年7月以来，特鲁多内阁多名部长宣布辞职或不参加新一届大选。 越来越多的自由党议员对特鲁多公开表达不满，呼吁他辞职。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就在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后，特鲁多紧急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共进晚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而特朗普与席间表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特鲁多可以当州长。据美媒透露，这一说法引来现场一阵笑声，而特鲁多只能尬笑应对。国家主权被美国后任总统拿来开玩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有评论指，特鲁多过于屈从特朗普的意愿，引发加拿大政界不满，而这也成为压垮特鲁多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这样，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式宣誓就职前的2025年1月6日，特鲁多宣布正式辞去自由党领袖以及总理职务。I
4: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through a robust, nationwide, competitive process.
1: 特鲁多辞职后，特朗普更是补刀，他在社交媒体上说。 许多加拿大人喜欢成为美国第51个州，美国无法再忍受加拿大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补贴。特鲁多知道这一点，于是辞职了。 特朗普还称，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就不会有关税，税费也会大幅下降，两国联合起来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之后，特朗普又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将加拿大国歌作为第五十一个州的州歌。
5: I think they have to become the 51st state. And you heard the people booing the national anthem, but I think ultimately they'll be prai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We'll have to work out some deal with it. Because I do like the O Canada, right? It's a beautiful thing.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it for the 51st state.
0: 2025年2月，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次跟工商界的内部会议上说，特朗普先生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吞并我们的国家。没想到会场的扬声器没关，这些话当场就被媒体传了出去。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什对美国媒体说，他不认为特朗普有任何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其实吧，把加拿大叫做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起初是特朗普冲着特鲁多去的，因为特鲁多一直在反对特朗普。2020年特朗普大选输给拜登之后，特鲁多是全世界第一个祝贺拜登的。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特鲁多居然敢公开表示不满，后来又觉得不妥，特鲁多赶紧跑去海湖庄园觐见还没上任的特朗普总统，最后在跟特朗普沟通无果又反复被羞辱之后，特鲁多辞了职，就这样卡尼上台了。
1: 特鲁多辞职后，执政自由党随即展开党魁选拔，共有近152,000名自由党党员参与投票。选前就被视为热门人选的加拿大前央行行长卡尼，最终获压倒性的85.9%的得票率，以绝对优势胜出。马克·卡尼1965年出生于加拿大史密斯堡，拥有哈佛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高盛集团工作10多年。后来加入加拿大央行，并在2008年成为行长。2013年，卡尼出任英国央行行长，成为首位担任此职的外籍人士。2020年，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特使。卡尼此前从未出任民选职位，那么作为政治小白，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声望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男人的回归，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拿大自由党支持率一败涂地，保守党几乎稳操胜券的时刻，特朗普发话了。他称美国应该吞并加拿大，并表示要通过经济力量实现这一主张，随后分别向加拿大的能源、钢铝及汽车等加征关税。就在加拿大大选前一天，他还再次发文鼓动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加拿大民众在大选中的关注点，应对特朗普威胁的重要性超越了一切。而金融男卡尼仿佛就是为这个任务而生的。卡尼在担任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行长期间，先后带领两国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英国脱欧后的动荡时期。卡尼也凭借这些经验，在竞选中以灾难管理者自居，表示将会带领加拿大度过特朗普加征关税带来的又一场经济危机。从政治主张到个人风格，都写满了反特朗普色彩。卡尼迅速获得了广泛选民支持，而在胜选后，他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6: Donald Trump, unjustified tariffs on what we build, on what we sell, on how we make a living.He's attacking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and businesses, and we cannot let him succeed. And we won't.
1: 自卡尼执掌加拿大政权后，特朗普的施压更趋直白。2025年5月6日，特朗普与卡尼在白宫首次会晤时，特朗普称，如果加拿大并入美国，将会是一桩美满的联姻。
5: When you look at that beautiful formation, when it's together.I'm a very artistic person, but when I looked at that beauty, I said, that's the way it was meant to be.
7: But I think it, you know, it's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8: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7: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1: 对于特朗普，卡尼选择不再隐忍。今年1月20日，卡尼带着自己亲自撰写的演讲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当众反对特朗普关注的多个核心议题。卡尼在演讲中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亡。他形容今天的世界弱肉强食，呼吁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现实。虽未直接提及特朗普，但矛头几乎均指向美国现任政府。
6: In a world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countries in between have a choic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favor, or to combine to create a third path with impact.
1: 被卡尼影射的特朗普在干什么呢？一月二十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片，画面中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委内瑞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一月二十一日，来到达沃斯后。备受刺激的特朗普开始对卡尼发起攻击。特朗普警告加拿大应该对美国心怀感激。
5: Canada gets a lot of freebies from us, by the way.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also, but they're not. I watched your prime minister yesterday. He wasn't so grateful. But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to us. Canada live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member that, Mark, the next time you make your statements.
1: 一月二十二日。卡尼从达沃斯返回加拿大后赴魁北克市发表演讲，他再次强调，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更应该团结一致，展现多元化是优势而非弱点，而加拿大能够生存不是因为美国，是因为加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创造繁荣。
6: Canada doesn't live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rivesBecause we are Canadian.
0: 动不动就拿关税相威胁，这已经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但英国是个例外，美国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实施所谓对等关税，欧盟是 20%， 可是英国是 10%。 虽然没有得到豁免，但是税率低了很多，对不对？在这方面英国是得到了特朗普的开恩，拿到了特朗普的优待，但是英国有另一个软肋，被特朗普拿捏得死死的，英国正在瑟瑟发抖，请看下节分解。
1: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英国的软肋是远在南美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群岛，阿根廷说是阿根廷的，英国说是英国的。1982年，两国爆发了马岛战争，英国赢了。特朗普对英国国防开支偏低一直是不依不饶。特朗普给北约盟国的硬性诉求是，国防开支要达到各国 GDP 的5%。英国不接受5%的目标。最近，特朗普政府威胁说，如果英国伯纳姆政府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
4: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按照常理来说，这份特殊关系应当让英国在贸易问题上拿到优待，可现实并非如此。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2025年4月2日签署行政令，设置10%的全球最低基准关税，英国同样被列入征税清单。初步拟定税率10%，特殊关系没有换来关税豁免。英国当时刚刚完成大选，斯塔默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一方面要维系对美紧密同盟。另一方面，本国制造业威士忌出口产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英国威士忌、钢铁产品每年大量输往美国。如果关税落地，苏格兰酒业、本土钢铁企业将承受巨大损失。斯塔默政府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以谈判妥协换取缓和。2025年7月，特朗普到访苏格兰，斯塔默抓住会晤机会反复游说，希望美方降低钢铁、酒类的惩罚性关税。经过多轮拉扯，美英达成框架性意向，美国计划将英国钢铝关税降至零，汽车关税下调至10%。交换条件是英国放宽美国商品通关壁垒，对美国农产品进一步开放市场。但这份框架始终留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细节。威士忌关税、部分工业品配额迟迟没有敲定，并没有形成完整落地的正式条约。英国选择的路线是依托特殊关系，以让步谈判来化解危机，尽量不公开和华盛顿撕破脸。与英国的柔性周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的强硬姿态。法国是欧盟内部战略自主呼声最高的大国。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政策刚公布时，马克龙就公开发声，直接谴责美方单边加税属于贸易威胁，明确表态，如果美方执意落地高额关税，法国会推动欧盟动用全部反制工具予以回击。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清单当中， 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将随同欧盟整体面临15%基准关税，钢铁、铝产品还要承受额外惩罚性税率。法国的立场很清晰，不单独和美国搞双边交易，拒绝被华盛顿分化瓦解，坚持必须站在欧盟集体框架之下开展博弈。马克龙反复向欧盟成员国喊话，欧洲不能各自为战，如果各个国家单独跑去和美国私下签约，整个欧盟的谈判筹码就会被彻底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压力，英国选择双边接触，主动游说，希望靠特殊关系拿到优待。法国坚持欧盟集体立场，公开强硬警告，拒绝单独妥协。但是现实困境摆在眼前，法国也有自己的软肋。法国的航空制造、农产品、奢侈品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一旦全面贸易冲突爆发，法国出口产业同样会遭受重创。强硬表态是姿态，可彻底和美国决裂并不现实。于是法国一边对外喊话要做好反制准备，一边又支持欧盟委员会和华盛顿持续谈判。2025年7月底，美欧在苏格兰达成框架协议，美国对欧盟商品设置15%关税天花板，欧盟承诺扩大对美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能源与军火。这份协议在法国国内争议巨大，不少政界、经济界人士批评，欧盟做出了过多让步，并没有真正换来钢铝关税的取消。大量关键行业细节依旧悬置，只是暂时避开全面贸易战的最坏结果。英国和法国两种应对模式也给整个欧洲提出考题，面对美国这个安全保护者，同时又是经济施压者，欧洲国家究竟应该单独媾和还是抱团抵抗？
3: 美国的盟国现在都难死了，因为特朗普不讲盟国，只讲交易。来看看东亚，作为美国在东亚最核心的两大铁杆盟国，日本、韩国同样没能躲过特朗普单边贸易政策的冲击。欧盟国家在欧盟这个集体平台里，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抱团取暖，跟美国博弈一两下。可是日韩两国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和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经济命脉、安全防务深度被美国绑定，根本就动弹不得。
4: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美国优先的极致贸易逻辑，彻底打破传统同盟优待原则。自2025年4月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设立全球最低基准关税，将所有贸易伙伴纳入统一征税体系。东亚核心盟友日本、韩国也被无差别纳入加征关税的清单，昔日的安保同盟彻底沦为贸易博弈对象。作为全球汽车工业强国，日本是本轮美方关税打压的重点目标。2025年7月7日，特朗普公开致信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官宣自2025年8月1日起对全部日本输美商品征收25%高额关税，精准打击日系汽车、精密机械、电子零部件等支柱出口产业。汽车产业是日本经济压舱石，美国市场更是日系车企最大海外阵地。高额关税一旦落地，意味着日本核心出口产业链将遭遇断崖式冲击。受制于美日安保条约深度捆绑，日本在防务、外交层面完全依附美国，几乎没有强硬反制的博弈筹码。为挽救本土支柱产业，避免经济重创，日本政府迅速开启多轮紧急双边谈判，全盘顺应美方核心诉求，承诺大幅扩大在美实体投资，增加美国能源与农产品进口，开放本土部分市场。经过密集博弈，美日最终达成妥协，美方将原定25%关税下调至15%，于同年9月正式落地生效，暂时化解了毁灭性贸易危机。但这场妥协代价惨重，日本农业市场受到美国农产品冲击，本土中小企业承压，且关税不确定性始终未能彻底消除。 与日本同步陷入关税困局的还有美国东亚另一核心盟友韩国。同样在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韩国所有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重点针对韩国半导体配件、新能源电池、汽车制造等优势出口领域。韩国经济属于典型出口驱动型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常年位居前列，也成为特朗普政府修正贸易逆差、收割盟友利益的主要抓手。韩国的博弈处境与日本高度相似，却又有着自身特点。韩美驻军协定、安保合作让韩国在战略层面毫无对抗底气。面对美方极限施压，韩国同样选择主动让步求和。2025年7月30日，美韩正式达成贸易框架协议，韩国承诺加大对美制造业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全面放宽美国商品市场准入。作为交换，美方将韩国输美商品关税从25%下调至15%。但这份看似平稳的贸易协定，后续却反复生变，暴露了美国对盟友毫无底线的利益压榨。对比日韩两国的应对方式，不难发现东亚盟友的共同困境：没有战略自主的同盟关系，注定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日本、韩国作为

0: 美国贴身盟友，手握高端制造业优势，却因为安全命脉被牢牢掌控，在贸易博弈中只能被动妥协，反复让利。
1: 过去几十年里，日本、韩国因为都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国，美国通常会在贸易上给日韩一些优待。远的不说，就说拜登吧，他更倾向于透过印太经济架构等区域合作机制，给日韩提供更稳定的贸易环境，避免对日韩实施无差别的惩罚性关税。 特朗普不一样，什么盟国不盟国，通通都要加税，有税无类，一个都跑不了。共同的价值观、安保的盟友都不能再换取贸易优待。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操作彻底改写了同盟规则，同盟不再是安全共同体，而是利益收割场。这真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盟国的交情说断就断。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4: 我哋
5: 温习课
3: 系咯。
6: 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7: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
8: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9: 我而家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一齐识佢啊嘛，就
10: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
4: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11: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12: 咁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㗎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㗎啦？
13: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12: 要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好行啦，你三個。
1: 坐三位咗。
2: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豪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
3: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2: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就叫做入侵嘅物種。咁我哋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一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好耶！
1: 咪去深
4: 圳，
1: 咩
4: 又深圳？咩叫
1: 深圳？係
4: 啊，入到去嗰度咪深圳咯。
1: 係
4: 咯，
1: 咪直接行咯。
5: Touch
1: grass。
4: 我驚有地雷啊！
5: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4: 有啊，喺我阿媽度。
5: 阿媽冇理佢哋係嘛？佢哋自己處理係嘛？
4: 係啊。
5: 有冇需唔需噴係蚊拍咗？
4: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風水位噴。
5: 好啦，我哋跟住行，跟住大隊行。
6: 喺入邊咧會有咧，即係。台灣嘅啲河馬係啦，咁
7: 咧就收穫咗係翻到手上嘅地方啦。我哋係點樣識嘅？
1: 好似三年班操長嚟見你，唔係三年班六班組嘅時候見你嘅。
7: 我是幾多年班啊？
1: 四年班，好似識咗你之後咧，
7: 再識佢啊嘛，我哋一齊識佢啊嘛，就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1: 係咯，四年班叫我哋去旅行啦，
7: 係
1: 因為我哋去旅行嘅時候。
4: 反正有個洞。
7: 我問佢38、39喺邊啊？
4: 邊度？
7: 哦好，38至39。
8: 咁
9: 咩
8: 除物？
9: 要除物。
7: 嚇，除物噶？
10: 你都係咁新嘅，
1: 好難著啊！
7: 好燙啊！
11: 我費事密濕啫，
12: 擠住曬，
1: 係咯，擠住曬，
7: 爭啲。
13: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7: 出一分力，
13: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球，係嘛？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7: ？OK， 我攞橙。
14: Sheila 喺邊度啦？
4: 一個橙咁少，
7: 要唔要一個夾？兩個橙咯，兩個啦，
1: 一個咩？
7: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學過效率啊？攞個鉗啊！哎呀，冇錯，一個打一個洗大嘅，係咯。
13: 望住，大家自己望到啊
1: ！Give me money，give me money。
7: Look in my eyes，tell me why，baby，why？
1: 哇！
10: 第三個都跟我
1: 嚟。哇！
7: 哇，好痛！
1: 哇，好痛啊！
2: 系啦，咁呢个成个位都系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铲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将嗰个铲放喺隔篱啦。呢个铲呢度咧应该系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体重200磅嘅体重放落去咧，咁咧就应该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样。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篱呢边补多脚，有15cm， 系啦，咁样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喺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邊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死變翻做營養啦。
1: 呢度全部都係嚟㗎。
13: 喂，你可以。
1: 嚟啊！試下，出去鏟深啲啊！試下。
13: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啊！
7: 呢度。
13: 呢個
11: 一用手。
13: 呢個唔得，呢個好實啊！
7: 呢個
11: 一齊，一人一邊。
7: 好。哇，唔得啊！呢個掹斷曬。
13: 邊度？你叫咩名啊？
7: 朱俊明。
13: 幾年班啊？
7: 五年，升六。
13: 升六年班啊？小學。
7: 係啊。
13: 第一次嚟呢度。
4: 冇喐，我
7: 第一次。
13: 講得點啊？
7: 掹唔到。你唔好斷咗條筋喺裏邊啦。
13: 係啦，啲筋都要除埋佢。哇！你犀利喎，筋都除埋佢喎，係嘛？
7: 即
0: 知唔知點解佢要除咗佢啊？
7: 因為佢會繼續繁殖。
4: 唔係，如果你個根喺度咧，佢會再。
7: 再長，
4: 再長，
0: 再生長翻。呢只咧係外來物種，係嘛？會影響依度嗰個生態，係嘛？咁咧，我哋除咗佢咧，就依度嗰個紅樹林環境會好啲。
12: 咁想問，其實你手又揸到，揸住係咩
0: 嘢？呢只咧係叫做護花米草，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引進咗嚟我哋香港嘅沿岸，影響咗原生嘅紅樹林嘅生態健康。
12: 點解當年要引入呢只？
0: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1: 哇！啲母仔。
0: 哇！
1: 哇！
0: 呢個點啊？呢個？
4: 不如我嚟掹啦！你哋嚟啊！
10: 你
4: 哋
10: 幫
4: 我
10: 好啊！你哋可以將呢個搬到邊啊？
1: 我可以搬喎。
4: 好啊。
1: 搬啦。
0: 佢會生得比較高，遮擋陽光，令到附近啲紅樹林咧就吸收咗少陽光咧，就受影響啦。
12: 其實今次嘅活動咧係有啲咩團體參加嘅？
0: 今次嘅活動咧就以百計嘅，有來自唔同嘅政府部門啦，例如漁護處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來自民間同商界嘅，仲有咧就係有唔同嘅年輕人啦，同埋有啲小學生添。咁體現到咧就係官商民商界一齊合作。
12: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0: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呢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1: 哦，喂，有冇事？
4: 冇事。
14: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15: 字？水筆仔。
14: 點解叫水筆仔咧？
15: 因為佢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14: 好啦，我哋
7: 插落去就排。
14: 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保護到我哋嘅生態，亦都配合到我哋815嘅咩事啊？記唔記得？
7: 國家生態保護日，
14: 全國生態日係啦。咁其實就保護我哋嘅生態，保護我哋環境，亦都係環境嘅一個自然嘅安全啦，好嘛？咁得啦，咁啊，大家小心啲啊！咁你可以喺度觀察，喺度觀察嚇。
12: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16: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12: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動？
16: 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12: 咁今年咧？今年打算？
16: 今年打算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12: 今日有咩感受啊？
17: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12: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17: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18: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抽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雜草咯。
12: 辛唔辛苦啊？
18: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12: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呢？
19: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12: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17: 我覺得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岸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10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8: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9: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0: Doesn't matter.
8: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1: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所有人呢？你
12: 叫他秘密在外来给他。
8: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3: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8: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14: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5: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16: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7: Excusez-moi.
1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8: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9: 功夫片好成行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0: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20: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好。
21: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就金砖基石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强调从战略高度发展中印关系。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的军事设施展开了报复性打击。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号的中午抵达了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发展提出了四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二十周年，二十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二十年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二十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十二号举办的首天，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 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要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4: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12号的下午于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的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3: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在12号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于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了参展的印度企业以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一次的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习近平当天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了大合照，之后就参加到了联合植树仪式，以此来象征金砖国家之间团结和合作的精神。埃及总统塞西在12号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塞西表示，面对地区冲突和全球的经济压力，金砖国家需要加强协调，为发展当中的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和发展机会。他同时也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的金砖国家主席国，并表示埃及期待未来也能够担任这一角色。
5: 塞西在金砖峰会上重点谈到当前中东局势，他表示地区冲突正在冲击全球能源、贸易和供应链，也进一步凸显安全与发展的紧密联系。塞西呼吁金砖国家加强协调，把合作更多转化为具体的发展项目。
6: وفي هذا السياق يكتسب تجمع البريكس أهمية خاصة باعتباره إطارا يجمع دولا رئيسية في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قادرا على الاطلاع بدور أكبر في تعزيز التعاون جنوب-جنوب لمواجهة التحديات الراهنة.
5: 在金砖合作方面，塞西呼吁进一步发挥新开发银行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支持。他同时表示，埃及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金砖国家主席国，期待中方继续推动成员国深化伙伴关系。
6: ونتطلع إلى رئاسة الصين المقبلة لتجمع البريكس للبناء على التقدم الذي أحرزته الرئاسة الهندية ومصلى تطوير أجندة التجمع وتعزيز الشراكة بين دوليه.
5: 埃及是在2024年金砖扩容正式加入这一机制，与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同批成为成员国。加入两年多来，埃及希望借助金砖拓展融资、贸易和投资渠道。塞西此次进一步提出，希望埃及未来能够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也显示开罗正从参与这一机制转向寻求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总统与阿联酋王储举行罕见会晤。特朗普到访爱尔兰，表示支持爱尔兰统一。
3: 再次要求每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我们继续来看，红海的局势在持续的升级，沙特军队以及也门政府军对于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空袭，胡塞武装则是表示使用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的一处军事基地之内的武器库，而以及对于也门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另外，在根据沙特民防机构指出，胡塞武装还空袭了沙特的图沃勒县，其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了国际人道法。红海航运方面，胡塞武装称曼德海峡两天之内有73艘船只通过，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1: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一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一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袭的事件，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展开调查，暂时没有锁定目标，但是初步的调查证实，袭击是从其国内的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已经解除了当地武装部队指挥官的职务。总理扎伊迪并同意伊朗一起调查的要求，特朗普则是怀疑伊朗就是幕后黑手。而伊拉克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了大批的旅客滞留。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力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伊拉克调查证实，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因此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下令解除当地行动指挥部指挥官的职务，同时成立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扎伊迪并答应与伊朗一起调查，另外又下令关闭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大批旅客及货车突然被迫滞留在两伊边境，不少人感到无奈又愤怒。美国

0: 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但他未有提出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安排，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问题。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了意见，并表示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我们再来看到，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的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与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
2: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اصولا با هم بشین باید بشینن صلح و امنیت رو در منطقه پیاده کنن منطقی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ا هم دیگه در جنگ و درگیری باشیم。
1: 佩泽西奇扬呼吁中东的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该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也维护各国的特性和利益。佩泽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会在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于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也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3号表示，收到报告，指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不明抛射物击中，目前未能确定船员状况，而船只受损程度也未能确定，以及事故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也未能确定。有关于当局正在调查，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的可疑活动。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了罕见的会晤。两人见面时握手问好，双方讨论了一系列的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国际问题。两人强调应该支持各方努力的缓解紧张的局势，促进局势降级，加强地区的稳定，同时也为区内的各国人民创造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近月美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城市以及美军基地，报复美军的攻击，导致伊朗与其他的海湾国家关系恶化。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形容德黑兰是敌人，并下令阿联酋军队直接空袭伊朗，因此两国在这一次的峰会期间会晤令外界意外。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在会后也有在社交媒体发帖文和照片介绍这一次会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的拉马德遭袭体育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将会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还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的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本台记者在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以及协议的细节，巴加埃就做出了回应。
3: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再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4: کشتار جمعی جدید ما همه اسناد و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3: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扎尔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伊朗将在会议上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达成的磋商结果和协议。
5: توی مسقط عمان جلسه که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 عمان اعلام خواهد شد
4: و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 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این نشست تشریح تلاش 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ی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3: 巴扎尔同时指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持续，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巴扎尔重申。 伊朗的首要任务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侵略，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巴扎尔还表示，伊朗将追究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的责任，这个问题不会从伊朗的议程中移除。
6: 华为视觉郑凯穆森，老麦的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7: 柏林州的议会大选临近，左翼党民调暂居首位。阿根廷计划启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 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作坦、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而已，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风鸣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9: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了，抗衰狂人。
10: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11: 5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12: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13: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14: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千年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2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号到访爱尔兰期间，就会晤了爱尔兰的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的政要批评。英国首相府重申无意就这个议题举行公投。特朗普并就伊朗战事、美加贸易争端等议题发生，宣称伊朗战争将会很快的落幕，美加贸易协议或将会速成。这一次的访问引发了爱尔兰多地的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 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6: I think very soon. I think

0: 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1: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0: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2: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瑞典大选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周天的投票前夕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活动。若执政的右翼联盟胜选，那么民主党有望历史性的首度正式入阁。瑞典民主党党魁奥克松在12号与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最后一场造势集会，他表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民主党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政治成果，成为了执政联盟当中最大的政党。奥克松还指责传统政党使瑞典变得面目全非，他强调自己的政治抱负就是让瑞典重塑昔日的风貌。此前，民主党一直以外围形式来支持瑞典的右翼少数政府，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承诺大选胜出之后将会正式的收编民主党入阁。目前民主党支持率约为19%，民调显示由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反对阵营正在以微弱的优势领先，大选胜负仍存在悬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而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不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若真的想见普京可以来到莫斯科，这一邀请仍然有效。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的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普京的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向俄媒表示，普京是否参加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目前尚没有进行讨论，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即使俄乌外交斡旋重新启动，都没有改变难民返乡条件。大规模返乡取决于和平进程能否带来持续稳定的安全环境。
4: 联合国难民署对本台表示，对数百万身处欧洲的乌克兰难民来说，谈判是否恢复并不意味着返乡条件已经成熟。目前约有570万乌克兰难民生活在国外，约443万人处于欧盟临时保护之下，不少难民频繁出入乌克兰，但无意返乡生活。
5: Some of them are able to go home and see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and when they go back and see, it's obviously very frightening. There are people on the move. There are a lot of attacks all around. So, people who may have wanted to go back before, who may have thought about going back before, are now being quite cautious about that.
4: 随着战争持续时间拉长，欧洲多国难民政策也逐渐从最初的紧急接收转向长期居留、就业、教育以及未来返乡安排。
5: Refugees are going into the country and coming out of the country, and that's their choice. But what we're saying is countries shouldn't be compelling refugees to go back from Europe.
4: 难民署表示，目前不建议返乡定居，需要观察俄乌问题的谈判结果。以及这种结果能否转化成持续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已经在海外生活数年的家庭重新做出长期选择。
5: So if we can create peaceful process in Ukraine, that would be extremely positive. And you would hope that people would, after a period, when they see that there's stability, be able to return home. Unfortunately, we're not there at the moment. We're a long way from that.
6: 随着严冬将至，乌克兰能源设施面临瘫痪风险。面对环境与能源短缺，难民署正在紧急筹备现金援助与防寒物资。尽管和谈呼声不断，但在战火的重压下，人道危机短期内仍然难显曙光。放火也是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7: 苏丹冲突持续，联合国再次呼吁各方立即停火。随着无人机袭击持续，医疗设施遭到破坏，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的恶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表示，苏丹多地平民面临进一步袭击威胁，呼吁停止外部势力介入，推动苏丹恢复文人治理。 自2023年4月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超过600万人流离失所，约450万人逃往邻国。
8: We are hoping that this time around there will be some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and then see how we can translate this call into some concrete decisions that will lead to a permanent ceasefire and then 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 as a nation state.
7: 与此同时，医疗系统持续承受巨大压力，医疗设施遭到袭击和破坏，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国际社会多次推动停火和政治谈判，但战事仍未停止。联合国强调，结束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是当前缓解民众苦难的当务之急。
8: The peace talk will only be viable when we bring various stakeholders together to negotiate and see how we can reach a compromise so that we can begin to talk about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But I think the first priority, in my opinion, is humanitarian truce.
9: 从人道主义停火到永久停火，再到政治谈判和国家重建，苏丹和平进程仍面临诸多挑战。 联合国的最新呼吁能否转化为各方实际行动，将成为下一阶段推动苏丹危机走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我是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3: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开心吗？开心，还用不开心的吗？
1: 鱼满仓，虾满筐。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at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深为辨析。
6: 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回来。应中国公安部的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个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

0: 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连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连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 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连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2号视察中资企业承建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的快速路项目施工现场。
2: 武契奇与在场迎接的人逐一握手，其中包括驻塞使馆张哲领事代办以及相关的企业代表等等。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项目规划总长度约为146公里，优先实施的两个标段长为83公里。武契奇表示，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建成之后，将会连通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中部地区，进一步的完善中国全国的交通网络，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衷的感谢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朋友的大力支持，为塞尔维亚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期待同中方继续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国和老挝的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12号与老挝首都万象进入了全流程的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中老两军参演队员协同完成了多个科目的演练。
3: 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机器狗、无人机等设备抵达灾害现场。 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和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衔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队员们逐一核对交接单，检查生命体征，按伤情标签完成减伤分类，迅速组织后送。野战医疗帐篷内重伤救治组对伤病员实施急救，今晚伤治疗的伤病员被有序后送至卫生列车。 卫生列车手术室里，中老双方医护人员正为一名腹部重伤员实施剖腹探查术，双方协同施救。3分钟后，伤员出血得到控制，随即转入收容救治车厢重症监护组进一步治疗。卫生列车的重症监护单元配套10套电动双层升降病床，以及移动呼吸机、便携式超声心电监护等设备，可收治21名中重度伤病员。
4: 这链条从伤员集散点。
3: 野战医疗帐篷继续延伸到卫生列车，救治车厢，重点演练了实战条件下麻醉、手术及重症监护全流程衔接配合。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作为北京雄安一小时都市圈的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0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本次运行分两个阶段实施，从车辆信号通信到列车正点绿等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做好安全评估。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北京、河北两地三市，全长约为86公里，是内地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北京大兴机场之后，接入北京地铁，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便捷换乘。 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将会计划于明年1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在2027年1月2号开工建设。 基地将会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会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旅美大熊猫青宝12号在华盛顿史密森林国家公园迎来了5岁的生日，动物园为青宝准备了特制的。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 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1: 我已经出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
1: 东江中队、港九大队咧，真系喺港九地区呢个阶段里边，系刺向敌人心脏嘅一把尖刀。
0: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

0: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叫乌蛟藤村，这里是石水涧村，是我的老家。石水涧离乌蛟藤村呢，大概有几公里远。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的抗日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就在我们家安放了10个月。在这个历史上呢，游击队的电台呢，一般都是跟着司令部走的。只有在我们这家摆放了10个月。
1: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
2: 日军进攻香港以后，那么曾生和王作尧他们就派出了自己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就尾随这个日本人进入到了新界的地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第三大队，这个是曾生领导的。还有个第五大队，这个第五大队呢是王作尧领导的。
3: 为什么要跟着日本人进入香港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的阵地，有很多那些，经济很多金融啊、物资啊，和那些采购啊，都是从香港这个口岸，再进入内地，再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所以，他很多这个共产党在这边的香港呢，就发展的很多那些文宣工作嘛。
1: 香港沦陷后，原先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电台，随着办事处人员一同撤离。而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面临着营救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任。为了与延安取得联系，建立新的电台成为当务之急。
3: 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呢，是没有电台，所有的电报往来都是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就是我父亲就是整天要下来跟八班，就是跟廖工他们联络。所以呢，你日本人一打过来呢，你八班的电台基本上也停了。
1: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斌，带着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电台工作的刘成清，从香港转移到宝安县游击队驻地，忙碌了一个多月，游击队第一部自行安装、土洋结合的电台诞生。1942年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刘成清终于接通了与延安总部电台的联络。随后，张文斌召集会议，宣布电台正式成立。
0: 突然有一天晚上，延安回电了，然后呢，确认了这部电台的身份，给了一个新的呼号和频率。就这样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在宝安龙岗干坑的一个山沟里宣布成立了。有这部电台呢，非常重要，因为广东当时的抗日队伍呢，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孤悬敌后，跟中央如果没有联系的话，是得不到直接的指示的，所以有了这部电台以后呢，就可以跟延安直接联系，然后呢，游击队呢就变成中央领导下的华南的一个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了。
1: 电台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军2个师进入宝安，电台被迫转移。刘成清立即回到香港新界进行勘察，寻找合适的地点。
0: 1942年5月，南伪出了叛徒，国民党特务呢，不断用仪器追踪游击队的电台，电台呢也就被迫不断的转移。这个时候呢，尹林平决定呢，将电台迁移到香港新界地区。一来，当时日本鬼子呢无暇管；第二呢，国民党特务呢也不可能过香港来去追击电台。后来由港九大队蔡国梁大队长推荐，将电台安放在石水涧村。石水涧村就是我的老家。
4: 石水涧村只住一户人家，5间房。呢家人姓林啊，咁啱，阿叔就叫做林茂叔，咁个二仔咧就叫林华。 個大姐咧叫做林生，佢同個烏蛟騰村有一段距離，有兩三公里嘅距離，但係喺山上邊高一啲嘅地方先方便架設電台啊嘛。
0: 因為那個地方嚟講是在山凹裏邊，任何人如果要上山的，馬上就能發現的，所以在那地方就相對就非常安全。

0: 啊！呢度咧就係、是、當年咧黃毛應村嘅天主教教堂啦。啊，喺1942年咧2月3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咧就係喺呢度成立嘅。當年咧游擊隊一嚟到咧，就住喺教堂呢度啊，同埋一啲山邊啊防衞啊咁樣。喺呢度咧，佢哋就保護條村，唔俾啲啊呢、這個啲賊人啊、啲山賊嚟騷擾啊咁樣。啊，真正嘅保護佢，所以後嚟亦都有村民咧參加咗部隊。
1: 1942年，根据中共南方工委的指示，进入香港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小分队进行扩充。2月3日，港九独立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大队下面先后设立短枪队、长枪队、大屿山中队、沙头角中队、西贡中队、海上中队。市区中队、元朗中队等，成为香港沦陷时期唯一的抗日武装队伍。
2: 一开始呢，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后来有一段呢，它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东江中队港九大队，最后它又改名，但是这是不断的改名，但是他们。这边的那些游击队就喜欢要用是港九独立大队。
3: 香港沦陷了以后，香港其实成为了敌后。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港英政府统治很长的一段时间，它着力建设的就是一个港九双城的格局，就是香港岛的这个维多利亚城和这个九龙尖沙咀的城市，它们之间是用轮渡相连接。而城区与乡村之间啊，它有很多的交通是不便利的，所以这个它就限制了日本人通过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进行这个作战，它反而有利于这个游击战争啊。
1: 1942年5月，电台进驻石水涧村，在村里隐藏了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电台处于封闭式管理。保密极其严格，电台的后勤工作全靠石水涧村的林茂、林传叔侄及其家人负责。
4: 电台本身有20多人，啊，有收报的、发报的，有译报的，啊，还有自己有一个警卫班。实际上，连港九大队都不太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台，只知道那边有一个。有一组人，但是不知道那是电台，所以呢，这20多人的一些生活用品，就是靠我大伯林生的老婆叫陈嫂，她呢就经常是下山，啊，去帮着去运回来。
1: 持续不断的空中电波保持着广东与延安的联系，但频繁的信号收发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3年4月，日军扫荡石水涧村。在此之前，电台已安全转移。
4: 在我们家屋后的树丛里边，发现了废旧电池和一些游击队的用品，就认定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电台的所在地和游击队的一个基地。
1: 日军巡查无果，抓住村民林生。逼其供出电台的下落。
4: 一开始呢，就是把他吊在树上，用那个枪托打，啊，打了，后来不行了，就把他又放下来，往他嘴里边灌水，然后灌呢，肚子就胀起来了，然后再去压他的肚子，然后那个水呢，就从气孔连带着血，这么就滋。

0: 出来，一直在折磨，后来折磨到我大白呢不省人事了，然后鬼子看也找不出任何线索了，然后就丢下我大伯不管，把我们家的五栋房子呢，五间房子全都放火烧掉了，然后我大伯也就被烧死了。
1: 随着林家的先后搬离，石水涧村无人居住，渐渐荒芜。
0: 自从那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2: 但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也讲明当时港口大队所谓远离中央，是吧？但是其实是始终有中央去指挥的，去组织的。那这些事呢，又是有我们那些无名的烈士做了这个贡献，保持到这个胜利。
1: 但萦绕在港九独立大队活动地区的抗日电波却从未消失。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年近九十的刘炳安在位于西贡清水湾的槟榔湾村长大。日军袭港改变了刘炳安的人生，让他与游击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33年出世，日本打嗰时喺1941年12月咧，嗰时同我都系九岁八岁啊。日军去咧，嚟呢啲咧，佢都一嚟啊就成队嚟噶，二三十个人嚟嘅。
0: 日军侵占香港后，新界地区治安混乱，土匪横行，打家劫舍，槟榔湾村也饱受威胁。游击队的到来，打击了肆虐的土匪，维护了这片远离日军管制的真空地带的治安。其后，游击队在槟榔湾村建立了市区中队，队部就选址在刘炳安家的祖屋。这支新成立的市区中队由年轻的女游击队员方兰担任队长兼指导员。
1: 佢好普遍嘅，佢就嗰啲農村婦女一樣咁嘅，不過佢佢責任係唔同啫。佢就打獵整理嗰啲情報啊，嗰啲市區情報啊，同埋嗰啲日本嗰啲點樣行動啊。
0: 方蘭原名孔秀芳，1921年出生於香港。七七事變後，香港各界紛紛成立抗日救亡團體，方蘭積極參加香港學生振濟會的抗日募捐活動。1938年11月，方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月，方兰奉命离开香港，到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为了方便在香港岛和九龙的市区内收集情报、展开宣传，港九独立大队决定增设市区中队，并将方兰从广东游击区调回香港。
1: 后生嗰时，佢都22、23岁到。肥肥地啊，真係好咩啊！咁啊，佢話安仔，你可唔可以做嗰啲傳訊員啊？有得俾你食喎、啊！我老豆老母話：咁啊好啊，佢哋咁啊就我咪入咗去做哨雞隊，通訊員咯、
0: 一句聊天中的問話，讓年僅九歲的劉炳安成為香港抗戰歷史中不可缺少的局中人。
1: 加入方兰嘅市区中队咯，活动咧就喺本村活动，喺呢度去到传递嗰啲文件啊。嗰阵时啊，我哋嗰啲消息要日本嚟乡村巡视啊，嗰啲游击队嗰啲咪冚唪唥散开，即系有啲走去睇牛啊，有啲啊走去锄田啊，咁啊之类咁去嚟到佢巡视一轮咧，就冇咩诶发现到咪又走啊。佢游擊隊即係睇日本嗰啲軍隊嘅行動，咁啊話俾方蘭中隊長聽。以前嗰啲重要文件、嗰啲信啊，仲有嗰啲緊張文件咧，就咁接發嘅。
0: 身為遊擊隊的通訊員，劉炳安負責傳遞信件和抗日傳單，其中重要的軍令、情報都會以幾何圖案等暗號代替，以防泄露。80多年過去。刘炳安折叠情报的手法依旧熟练，
1: 带嗰啲文件啊，嗰啲传单啊，嗰啲就大件咧，嗰啲就用到啲木瓜同埋番薯嗰啲嚟带出去啫。诶，嗰啲重要信咧就系用本身喺身上嘅，攞得下面翻嚟嘅，咁啊知道入边都梗有文件噶嘛，啊，唔系好地地攞下面翻嚟做咩？佢攞翻嚟。交俾方兰，方兰就有嗰啲文件咪攞嚟睇，呢啲咩文件？
2: 印传单，好像那个我们就是东江中队啊，成立啊，等等的文宣呐、啊，告诉群众就是保家卫国你是可以成功的。他就很多晚上去撒，就有一些好像拿着那传单，在很隐蔽的时候他会撒，就作为一种对日本人的心理上的一种骚扰。
0: 木瓜、番薯。咸鱼，这些平常的食材都成为机密文件的伪装，信件纸条收纳其中，才能安全地通过日军的岗哨。
1: 嗰时就试过一次危险啊！日本兵咧就一个就行先，系一个行后嘅，咁啊压住嗰啲粮食咁啊上山，咁啊又我就喺嗰山嗰度咧就以为冇咩事，咁就带信咁啊行紧落嚟，经过嘅日本第一个日本兵。咁咪就冇理我啊！ 咁啊，我就行到中間嗰陣時候，我就拎住一包嗰啲文件啊，咁啊，我就抌咗落去山嗰度啊。咁啊，一路咁行行行到身邊尾嗰個日本兵咧，就截住我嚟搜身啦，一路搜，搜到冇嘢。咁啊，如果係調翻轉咧，而家第一個行頭嗰個日本兵而家搜身咧，嗰陣時有危險啊！嗰啲日本兵嗰啲運咗糧食上咗去，我哋咪倒翻轉頭就揾翻嗰包文件啦。
0: 一次又一次的化險為夷，劉秉安成功地完成了每一個派送任務，但當時仍有不少通訊員為抗日付出寶貴生命。方蘭的母親馮芝就因被

0: 我们的身后就是香港圣保禄天主教小学，当年就是日本海军行务部，那么方兰的母亲冯芝，以及港九独立大队的17岁的女游击队员，他们两个人呢？ 在经受了日本的审讯之后，后来就是日本海军行务部，就把他们两个人押解到这里，然后就进行审判。他们的罪名就是刺探日本海军的军事机密，所以就是以这个罪名来判处他们的死刑。
1: 香港历史博物馆专家顾问莫世祥，曾于1998年初拜访居住在广东省委宿舍的方兰，听他讲述当年在香港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形，以及他的母亲冯芝为抗日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
0: 方兰在1996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冯芝，我的母亲》。他说他在90年代的时候。 他来过这里，他描述呢，就是说有高高的台阶。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封闭了起来的门，这个门可以判断就是当年曾经是押送冯芝以及张树贤去受审的这么一个通道。 那么这个通道，我们也现在也完全可以想见，这栋建筑物是在半山上，那么从这个门进去，应该就是一个高高的台阶了。

0: 市区中队的交通站设在附近的渔村小镇坑口，其中一条交通线是从坑口乘坐小艇过海到对岸的港岛筲箕湾，途中必须经过日军在阿公岩设立的岗哨。
1: 佢有两条线嘅，筲箕湾中环嗰啲有一条线，牛池湾至到旺角尖沙咀嗰啲有一条线，有几个女同志啊嘛。后屘嗰时我就调咗去北潭涌，我走咗时就可能方兰老母顶咗我嗰份啦。
0: 冯芝主动担负起通讯员的任务，频繁来往于坑口和筲箕湾，将宣传品送到湾仔游击队员的家里，再将游击队员提供的情报带回市区中队队部。1944年3月17日，冯芝经过日军岗哨时被搜出情报，遭到逮捕。当时市区中队曾提出营救计划，方兰思量再三后予以拒绝。
2: 因为他想到营救了又怎么办，营救了你没法转移，因为营救之后接着要转移的不是他母亲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然后再加上他想到营救的过程中会有牺牲，他又不忍因此牺牲自己的战友，所以我觉得他否决了这个方案。他经常为此而受煎熬，他说他半夜会醒过来，担心他母亲被虐待被殴打，又担心他母亲是不是怪他，就是让他母亲当交通员。然后当然他又想到这是他母亲的爱国的表现，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最终下决心不去营救他母亲了，因为也不可能营救了。

0: 他只能为他母亲报仇。
1: 抗日战争结束后，方兰被调派到广东，离休后，方兰数次重返香港。
2: 87年，佢嚟揾我。87年12月7日，佢就去西贡揾到嗰个城府南区议员，佢话我想去槟榔湾揾翻嗰个安仔，带佢嚟咁揾到我。88年咧，佢就5月几，佢又落嚟香港做身份证，我就去揾过佢，同佢倾过偈。咁佢同佢倾偈，佢做好身份证。佢话安仔，我依家我有身份证啊，佢好欢喜啊。我第日我多啲落嚟揾你饮下茶，倾下偈啊咁啊。所以佢上翻去8月几，嗰时又已经去世啦。
1: 1996年7月，方兰撰写了《缝织我的母亲》。在这篇回忆母亲的文稿中，她倾诉着肺腑之言。
3: 站在那里，我心情十分激动，低声告诉母亲，香港很繁荣，明年就要回归祖国了，扯旗山上将要升起中国的国旗。妈妈，你和先烈的血没有白流。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2: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所以就好似多咗好多人
1: 跟咗啲。你輕輕地揼落去前面嗰，係啦，得㗎啦，慢慢。我哋從觀音山村沿住呢條小路行到呢個位置，就望到呢條電燈柱標柱崗，咁啊向住左邊就進入呢個叢林，直去就大約20分鐘左右就到達收藏嗰個黑耳中。

0: 喺嗰个山洞。
1: 唔好近佢啫喎，
2: 好近嘅呀。
3: 观音山位于沙田与黄大仙的交界，附近有数百名村民长居于此。杂草丛生之下，这里的一切似乎毫不起眼，却有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1941年4月，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招募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华抗日。航空志愿队在1941年12月云南昆明的作战中取得胜利，有报章用飞虎队形容这支队伍，飞虎队三个字便成为二战时驻华美军的广义称呼，沿用至今。1944年2月11日，飞虎队12架大型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往香港，执行轰炸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作战任务。然而这次轰炸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日本空军对启德机场实行严密保护，美国轰炸机刚进入香港上空时便被日军发现，双方在启德机场上空爆发了一场空战。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领队叫唐纳德·克尔，美国空军一级中尉，当时是飞虎队飞行教官兼战斗机飞行员。激战中飞虎队击落3架日军飞机，但克尔驾驶的战斗机却中弹，汽油箱着火，克尔被迫跳伞逃生。弃机跳伞的克尔随着一阵东南风朝着启德机场北面的观音山飘去，日军立即分成几支部队朝着克尔可能掉落的地点包抄。被吹落在半山腰的克尔脸部、手腕和腿均被烧伤，行动不便，难以找到藏身之处。此时一位名叫李石的中国少年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0: 当时爸爸大约都是15岁，刚刚他做紧通讯任务，就送情报回程的时候就撞到正正那个黑耳中尉，他的那个军装之中还有一本那些中英对照那些营救那些红宝仔写着例如说援助作战的民军，这样就哪里有游击队，这样我爸爸就说我就是了。
3: 科尔日记中曾多次提到这个少年，他头戴一顶刚从衣柜拿出来的帽子，脸上是坚毅警觉的神情。
0: 当时他呢就降落来的时候他在个飞机战机上面已经是烧伤了多处，手面脚都烧到红肿，他降落来的时候他走路都是趌下趌下的，所以我爸爸看到这样的时候就将他所穿的那对鞋就给他穿。
3: 李石迅速将克尔带到观音山芙蓉别村附近的山坳里，藏身在一个隐蔽的山洞中。
0: 他童年少年那段时候就熟悉了这个地方哪里有匿藏的山洞，当时收藏了那里就找一些树枝和那些山草将它封好那个洞，然后它就撤离了。
4: 李石的爸爸呢就是港九大队的队员，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就告诉了那个蔡国良，蔡国良知道的呢就是命令刘黑仔他们组织一个小组去救这个飞行员。但是当时呢1000多个日本人在那搜山，那因为这样太多人在那搜山呢，刘黑仔他们就进不了这个搜山区，当时就是找了观音山附近一个芙蓉那个村的那个村民去救他，给了一些番薯，给了个鸡蛋给他吃。
2: 我哋上次钉喺度嘅，
1: 我哋上一次嚟咪钉呢个鞋个个阿文啊，装
5: 靓呢个。
0: 观音山村民就将黑耳中尉转咗入呢个山洞入边。收藏了几天，然之后 港九獨立大隊的游擊隊高層就聽到我爸回報，就過嚟呢邊展開營救克爾中尉啦。
3: 由於遲遲找不到受傷跳傘的美軍飛行員，日軍連日頻繁出動飛機，在新界南北低空盤旋，並派出1000多人圍封觀音山，進行大規模的搜捕。
4: 後來劉黑仔就搜山搜得厲害，所以他們就會在外圍就是做了一些工作，他就是炸了啟德機場的在啟德機場炸了的一架飛機，所以这样才把部分的那个就日本人撤了，就没那么多人去围。
3: 日军包围圈终于被撕开，多名游击队战士将克尔从山洞中转移走，送往港九独立大队的大队部。
4: 当时他已经受伤，所以有很多是走不了，是到了大队部的时候，是蔡国梁是租了，就找了两个那个抬轿啊，把他这抬过去的。
3: 2月底，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乘船护送克尔前往驻扎在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克尔受到司令员曾生的热情礼遇。伤势痊愈后，克尔启程返回广西桂林美军航空基地，重新加入对日作战。并向中美联合航空领导人陈纳德将军提出建议，促成了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
5: 在香港，我们东江纵队的根据地以后，他生活了20多天，最后呢，他就看到了我们东江纵队是怎么打日本的，怎么和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回去之后呢，就报告了他的司令陈纳德。
6: 美军其实他希望在香港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情报，他也希望能够跟香港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游击队能够建立到一个联系。那么营救克尔实际上为这件事情提供了契机。
3: 1944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欧代义少校带着陈纳德及克尔的感谢信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要求正式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央批准，东江纵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部门联络处，袁庚为处长，负责与欧代义交换情报。
6: 所以这个陈纳德就派了这个十四航空队的这个军官，就来到了港九根据地，跟港九大队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就包括了港九大队为第十四航空队提供比较准确的香港的港口机场设施的情况，还有香港的气象情况。气象情况它也是与这个轰炸是紧密相连的。
4: 当时日本人为啥要占领香港呢？他就很多那些物资啊，还有那抢掠的那些财产呢、啊、他就会在香港是有一个中转站，在再加了油或者什么，再从这边运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本土。那美军呢也知道他这个的战略部署，所以美军呢也一直要得炸他这块地方。
3: 在观音山的瞭望台，昔日启德机场所在的位置尽收眼底。就在这个绝佳的观测位，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搜集了大量有关日军油舱、机场、船坞的情报，大大提高了盟军空袭日本军事设施的命中率。
7: 一望冚唪围港九龙港岛对面，甚至呢边呢个昂船洲，结果冚唪睇清清一清二楚，系嘛？点边度炸边度，冚唪都标准。所以后嚟佢是吧？飞虎队又好，都要承认啊，东江中队所提出嘅情报质量系最高嘅。
0: 2008年5月24日到啦，就克爾中尉嗰個仔戴維就嚟到我哋屋企，送咗本畫嗰個相冊俾我媽媽作為日後嘅回憶同埋留念。2009年，克爾中尉個仔同埋 佢阿哥、佢個女兒都嚟探望過我爸爸。我爸爸感覺到克爾中尉嘅仔嚟到，個興奮心情同埋流淚。佢當時係中咗風嘅，佢都好感激同埋好親切握手，表示衷心咁樣謝意我爸爸作出營救佢爸爸嗰個勇敢嘅行為。
3: 克爾讓兒子轉交給李石家人的相冊，首頁是一張克爾與妻子的合影，似乎表明正因為有了李石和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員的營救，他的人生才擁有了更多可能。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9: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乌蛟藤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它这个纪念碑是纪念当时3008个月乌蛟藤的村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九个村民所立的。
1: 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也是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纪念碑基座横书“浩然正气”四个大字，碑文记述了乌蛟藤村民的英勇抗日事迹。
0: 乌蛟藤有一个老战士李汉，也就是这个纪念碑的守碑老人。51年10月份，就是这个老战士和他们村民自发的起了这个纪念碑。

0: 我叫李翰，可以讲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一个时期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南昌起义系1927年8月1日，我系出世8月4日，我就出生喺乌蛟藤村。
1: 乌蛟藤村位于香港新界，这个与船湾郊野公园为邻、被翠绿山林环绕的小村庄，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重要据点。
0: 1941年12月就香港沦陷，喺俾日本仔嘅手上。当时嘅社会秩序好乱，嗰啲土匪嘅打家劫舍，我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派武工队跟住日本仔嘅后尾嚟到香港，亦都嚟到我哋村里边。都係當時嘅港九獨立大隊嘅大隊長蔡國良親身入嚟烏蛟藤。
1: 日军的入侵激起了乌蛟藤村民抵御外敌的决心。乌蛟藤村当时有近600人，超过90%配合游击队的抗日工作。有约40名青年先后加入港九独立大队，年仅15岁的李汉也加入了游击队抗日行列。
0: 喺我哋烏蛟藤嘅村民呢，就組織起民兵部隊，所以我就係42年，大概係4月度啊，參加咗民兵。我就身為嗰陣時候嘅係兒童團團長，就特登指定我點樣去團結烏蛟藤嘅青少年。异动。
2: 一开始，他们老百姓、新界的这些乡民并不知道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啊，就觉得这批人来了以后很好，他们不抢粮食、不抢东西，反而帮助我们组织队伍，帮助我们抗击土匪，所以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亲密起来了。这就是港九大队一开始能够扎根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就他的群众怎么能够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因为呢度呢就系农村，家家都有牛嘅，所以嗰儿童呢当年就去放牛。有咩嘢杂生人经过呢度，嘅儿童团个团员呢都报知部队啲人知道。有时候紧急嗰阵时候呢，部队有信要我哋带呢，我哋安排儿童团个团员。負責遞信，交到邊度邊度。
1: 乌蛟藤村民常与游击队员联络，配合港九独立大队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怀疑。日军曾对乌蛟藤及周围的村庄发动了10余次扫荡，在村民的掩护下，游击队员屡屡脱险。1942年9月25日，中秋节的第二天，为了抓捕可能正在庆祝节日的游击队员，数百名日军在清晨包围了乌蛟藤村，逐户搜查，并严刑审讯村长李世蕃和李元培，拷问游击队员下落。李世蕃在审问中牺牲，李汉目睹了这一切。
0: 农历8月16日，即系过咗中秋节啦。当时呢，就捉2个村长，咁咧嗰个副村长呢，俾佢捉到嗰个山坑侧边嗰度呢进行烧，打到失咗知觉咯。又进行将喺铺仔嘅喺铺头仔嗰度咧攞出一包熟烟，噏住佢后背脊嚟烧，烧到佢休克。郑村长呢，当年日寇撤退嗰阵时候呢，大概系下昼4点钟，佢一定要经过呢度行路去涌尾搭船嘅，所以当时我就喺群众之中，直接喺呢个集中底下呢，我睇到一个李世蕃嘅村长啊，俾佢捉到喺佢马个侧边绑住嚟， 拖起脚，拖起脚，这只咧系拖到半路嘅磨死咗啦，咁啊丢系冲回下边个海边。
3: 这是上苗田，翻过这座山。在1943年的3月份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叫

0: 五角藤会议，是总结了游击队前段的工作经验，研究今后发展的趋势。当年的12月2号就成立了东江纵队。
1: 五角藤惨案发生后不到半年，1943年2月，在五角藤村附近的山坡上，广东省领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五角藤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下辖7个大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东江纵队首批7个大队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支持抗日战争并付出生命的村民和游击队员，五角藤村民倡议筹建一座纪念碑，从设计到施工，李汉都亲力亲为。
2: 因为起这个纪念碑是我提议，是我建立，是我都是大家的力量，很信任我。用讲纪念碑来讲咧，我可以讲尽咗我嘅一生啦。
1: 2015年8月，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五角藤抗日英烈纪念碑成为香港唯一也是首次上榜的地点。2020年，位于香港新界西贡展竹湾的抗日英烈纪念碑，也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群山环抱中，两座抗日英烈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香港新界，深埋于此的是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港九独立大队出生入死的历史记忆。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下阕抵港。9月28日，港九独立大队奉命撤离香港，并发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向香港告别。
1: 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
0: 1998年12月28日，在香港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烈士纪念刊内，确认了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
2: 3年零8个月呢，很多人都觉得是只知道是香港的一段苦难历史，实际上3年零8个月呢，也是香港人奋起拿起武器抗日的一段光荣历史。港九大队90%以上的队员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所以这段历史不是只是港九大队的历史，是香港人的光荣历史。
3: 港九大队其实是香港沦陷之后在香港唯一的一支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可以说即便没有盟军的援助，港九大队仍然可以生存和发展，但是没有港九大队的帮助，无论是英军还是美军，他们都不可能在香港能够单独的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
4: 希望这个港九大队这些老战士这些精神可以传承下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承担的责任。希望我们讲述这个历史，让香港人民要牢记这段历史。
5: 你们青年也朝气蓬勃，正在生。

起，好像早晨8、9点钟太阳，希望记得在黎明。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缘分的天空。
1: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2: A persone come me.
1: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1: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3: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2: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4: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会见莫迪，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印关系。
1: 胡塞武装称，沙特过去两天对也门发动了129次空袭。
0: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与近期沙特也门冲突无关。
1: 俄方称，普京不会在 G20 峰会上和泽连斯基会面。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大家好，我是王峰。今天的午间焦点，我们聚焦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行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中午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当天中午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并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是中世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作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
2: 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 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3: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 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3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并对单边贸易措施和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4: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3大领域合作。 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 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 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十二日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办的印度创新展会，并共同参加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参展的印度企业和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当天，习近平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参加了联合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
0: 中印

0: 领导人连续第三年举行会晤，并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的共识。那么在当前的地缘背景之下，如何推动中印关系求同存异、行稳致远呢？
1: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甘成先生来解读分析。赵先生您好，对于习主席所提出的中印关系四点看法有哪些关注重点？另外，中印到底要如何去做伙伴，做什么样的伙伴呢？
2: 随着这一次两国高层的这个会晤呢，应当说呢是中印两国政治关系恢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那么中印政治关系呢，从习主席所提出的这个四点主张中呢，显然是这一次会谈的重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说呢，未来呢中印关系的走向呢还是要政治先导，就是政治上呢，习主席提出呢，双方要建立起理性的客观的战略认知，就是说呢，不是仅仅把对方看成对手。当然中国和印度之间呢，免不了呢亚洲的两个大国呢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呢如果在战略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平台上呢，把双方把对方呢看成呢是最重要的对手或者甚至是敌人的话呢，这个政治关系呢就没办法维持。那么这种政治关系如果不能维持的话，那么其他的比如说经贸关系啦，两国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往来啦，甚至在国际舞台上的多边主义的合作啦等等啊，都会受到重大的障碍，是无法推向前进的。所以我觉得习主席这四点主张呢，还是把政治关系的恢复、重建双方的相互信任呢，放在了最重要的地位。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呢，印度方面呢能够和中国呢相向而行。中印两国呢都是亚洲的大国，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那么这两个国家呢，就是说呢在这个新兴发展的振兴自己的经济，成为一个建立民族自信也好，这个建在国际舞台上呢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地位也好呢，双方呢是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的。这种战略认知呢，就是说呢是在这种战略认知的基础上呢，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说呢如果两国能够排除这方面的干扰，特别是呢就是说在某一些的新闻其他的势力的干扰下呢，比如说把印度呢塑造成呢对付中国的一个主要的对手，牵制中国的一次主要力量。如果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战略认知呢不能往前走，不能加以克服，那么中印两国之间的这种政治关系呢就很难恢复。所以呢从经贸做起，从能源交往呢进一步的推进，我相信呢这个中印两国呢作为两个发展中的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呢，我觉得这种正确的战略认知呢一定是能够建立起来的。
1: 好，谢谢赵先生带来的观察和解读。
0: 另外，埃及总统塞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他表示面对地区冲突和全球经济压力，金砖国家需要加强协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融资和发展机会。
1: 他同时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金砖国家主席国，并表示埃及也期待在未来能够担任这一角色。
3: 塞西在金砖峰会上重点谈到当前中东局势，他表示地区冲突正在冲击全球能源、贸易和供应链，也进一步凸显安全与发展的紧密联系。塞西呼吁金砖国家加强协调，把合作更多转化为具体的发展项目。
4: وفي هذا السياق يكتسب تجمع البريكس أهمية خاصة باعتباره إطارا يجمع دولا رئيسية في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قادرا على الاطلاع بدور أكبر في تعزيز التعاون جنوب جنوب لمواجهة التحديات الراهنة.
3: 在金砖合作方面，塞西呼吁进一步发挥新开发银行作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融资支持。他同时表示，埃及支持中国接任下一届金砖国家主席国，期待中方继续推动成员国深化伙伴关系。
4: ونتطلع إلى رئاسة الصين المقبلة لتجمع البريكس للبناء على التقدم الذي أحرزته الرئاسة الهندية ومسلة تطوير أجندة التجمع وتعزيز الشراكة بين دوليه.
3: 埃及是在2024年金砖扩容正式加入这一机制，与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同批成为成员国。加入两年多来，埃及希望借助金砖拓展融资、贸易和投资渠道。塞西此次进一步提出，希望埃及未来能够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也显示开罗正从参与这一机制转向寻求发挥更大作用。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怀疑伊朗是破坏沙特油管的幕后黑手。
1: 伊朗将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钧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红海的局势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上发表声明说，沙特的贾赞省图沃勒县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2人受伤。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举报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地区以及曼德海峡，并且空袭了沙特境内的城镇。沙特军队以及也门政府军同样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空袭。而在红海的航运方面，胡塞武装称曼德海峡2天内有73艘船只通过，而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2: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1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1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

0: 失所。南布拉克季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在遭袭之后，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但暂时还没有锁定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怀疑伊朗是幕后黑手，但是没有能够提出证据。此外，伊拉克还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大批旅客滞留。
2: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时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烈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福阿德侯赛因12号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根据伊拉克外交部的消息，双方讨论了伊拉克近期临时关闭部分与伊朗接壤边境口岸的原因以及后续的安排，并就沙特遭袭以及相关的调查进展交换意见。
1: 双方还讨论了计划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那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那双方还就也门局势交换意见，并表示应该通过对话和谈判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
3: 另外，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局势升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没有与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无关。他并呼吁地区国家共同建立地区和平安全。
4: ما با عربستان در جنگ نیستیم. روسیان مسائل خودشونو دارن. من بارها گفتم تمام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اصولا با هم بشین باید بشینن. صلح و امنیت رو در منطقه پیاده کنن. منطقی دلیلی وجود نداره ما با هم دیگه در جنگ و درگیری باشیم.
3: 佩泽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在共同的安全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维护各国特性和利益。佩泽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
1: 沙特的乱局是否和美伊冲突形成联动呢？一方面，特朗普声称怀疑是伊朗为沙特输油管道遭袭的幕后黑手。那另外一方面，伊朗总统则否认与沙特和胡塞武装冲突有关。
3: 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5: 杨子，你好。
3: 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现在伊朗方面还有哪一些相关的回应？另外，当地的舆论到底如何分析沙特局势对于伊朗的影响呢？
5: 好的，杨子，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怀疑只是怀疑，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在伊朗方面的，但是矢口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说，也门局势的发展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受到了也门当局和美国的长期封锁和严厉打压才引发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和伊朗是毫无关系的。另外，他认为美国把这件事情呢归咎于伊朗，是对是想在伊朗和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和混乱。据说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拍巴掌叫好的，因为因为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两条能源航线，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边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不听指挥的油船，时不时的就发导弹，然后呢，胡塞武装呢在曼德海峡，也是同样干扰了。油船的通行安全，然后也会破坏沙特的另一条的石油管线，所以造成最近期的能源市场 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这其实是减轻了伊朗对抗美国的压力。现在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可能要开辟两条战线，同时应对来自曼德海峡和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干扰。所以对于伊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伊朗媒体就认为呢，虽然伊朗和胡塞武装面对美国和沙特是属于弱势的一方，是军事实力比较弱的一方，但是因为处于一个地理上的优势，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打大。所以目前看，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主持人，
3: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带来的相关消息。
1: 据关注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3号收到报告，表示有一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被不明抛射物击中，目前暂未能确定船员的状况和船只受损的程度以及事故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有关当局正在调查，并建议船只谨慎同行，并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
3: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举行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将会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宣布下周一阿曼会议将会向波斯湾国家来通报伊朗与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协议。而本台记者现场提问，美方否认与协议的细节，巴加埃作出回应。
6: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再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学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7: کشتار جمعی جدید ما همه اسناد و شواهد مربوطه رو مستندسازی کردیم وزارت بهداشت ما تحقیقات مجزایی رو انجام داد از جمله اینکه اعلام کردن از عوامل شیمیایی هم در این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شده برای کشنده تر کردن این تسلیحات
6: 在地区外交层面，巴加埃宣布，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的外交部长会议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伊朗将在会议上向地区国家通报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达成的磋商结果和协议。
8: توی مسکت عمان جلسه که توافق ایران با عمان اعلام خواهد شد
7: و از جمله برنامه‌های دستور کار این نشست تشریح تلاش‌های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رای تفاهم بر سر مسیرهای موقت دریانوردی در تنگه هرمز خواهد بود ما نتایج مذاکراتمون با عمان رو در اونجا به اطلاع وزرای امور خارجه کشورهای ساحل خلیج فارس خواهیم گذاشت.
6: فاهم شدیه چه کموزن لامرد بادا.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可能在20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而且普京是否出席峰会目前也尚未确定。佩斯科夫重申，普京与泽连斯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泽连斯基若是真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这一邀请依然有效。而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如果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他将会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磋商。普京的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向俄媒表示，普京是否参加在迈阿密所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尚未进行讨论，而目前只是在专家层面开展工作。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稍后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会和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4: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3: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将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5: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够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6: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7: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即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做强做大。我也觉得香港，即是讲贸易来讲，今天是处在一个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比起其他很多地方，我们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做得好，我们香港一定做得好的。
6: 他提到，受惠于内地，香港近年对外商品贸易表现强劲，出口持续录得显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应中国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了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8: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连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连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连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作为北京雄安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本次试运行分2个阶段实施，从车辆、信号、通信到列车正点率等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做好安全评估。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北京、河北两地三市，全长大约86公里，是内地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北京大兴机场之后，接入北京地铁，而乘客只需拥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3: 旅美大熊猫青宝在华盛顿迎来5周岁的生日，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近日因为关税和贸易战升级而陷入到了紧张局势。有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构想，以便与欧盟建立更深层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减少对于美国的依赖。
6: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国家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及一些欧洲王室成员均进行了私下沟通，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接入欧盟。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其驻欧洲特使在不会成为欧盟或其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前提下，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可能性。报道称，技术工作组仍在勾勒细节。卡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0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

0: 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12日到访爱尔兰期间，会晤了爱尔兰总体和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政要的批评。英国首相府就重申无意就这一题举行公投。
2: 而此次访问也是引发了爱尔兰多地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4: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 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3: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根廷计划启动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的福克兰群岛的海军基地建设。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表示，将会计划于明年的1月份，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阿根廷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就称，军事基地将会在公开招标之后于2027年1月2号开工建设，基地将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1: 瑞典在13日举行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包括选出国会349席，决定国家执政权和首相人选。领导中右翼联盟的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则力争第二个4年任期。如果胜选，他此前承诺将会首度邀请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加入内阁。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大批民众12号前往票站提前投票。瑞典选举局表示，已经有超过1/3的选民完成了提前投票。克里斯特松自2022年起领导由3个中右翼政党组成的少数政府，并在议会当中依赖极右翼瑞典民主党的支持来维持多数优势，而其对手是领导左翼联盟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兼前首相安德松。瑞典民主党在2022年大选当中取得20.5%的选票，成为了右翼阵营第一大党。克里斯特松在今年4月份曾宣布，如果中右翼联盟取得议会多数席位，将允许瑞典民主党成员入阁。
2: 德国多个城市12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游行，示威者呼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而此前，极右翼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当中成为了第一大党，而柏林也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
5: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6: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 根据

0: 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1: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i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0: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2: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3: 缅甸人民党近日举行了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改选。面对当前的政治局势，人民党提出要推动和平进程、推进宪法改革以及反映民众诉求等主张。
4: 缅甸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17名中央执行委员及3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党由88世代学生领袖吴哥基领导，在2025年至2026年举行的大选中，共取得30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则获得5席，成为目前进入议会的少数反对派政党之一。不过，人民党选择参与军方主导的选举进程，也因此受到部分民主力量的批评。此次会议决定将推动宪法改革，支持停火谈判，并进一步反映及提出民众诉求。
5: 大家好，大家都把点点点点点片点的家庭里头交流不对切干家族片的年间以龙安人的刚才破布比如的要钱的无尽加码片点的谁谈呀有阿面族得到表跟好上面不对万一我们就搬家不清清拥挤哪里不变脸比如把礼物在来无常多家不。
4: 有分析认为缅甸重新出现议会政治，但民主及反对派力量仍相对有限，对政治局势的实际影响有待提升。与过去5年相比，议会重新运作被视为政治寻求制度化解决途径的一步。
6: 随着议会重新运作，缅甸政治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党能否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发挥作用，以及政府如何推动和平、改善经济并重建国际信任，仍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凤文山上蒙缅甸南都报道。
7: 旅美大熊猫青宝12号在华盛顿史密森宁国家动物园迎来了5岁的生日，动物园为青宝准备了特制的生日蛋糕，那不少的游客也前来为青宝庆生。此外，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绘等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8: 上午9点，今天的主角青宝准时收到自己的生日蛋糕。在围观游客的注视下，青宝享用这份由动物园工作人员特别准备的生日惊喜。现场不少游客提前来到大熊猫馆，希望亲眼看到这场特别的生日庆祝活动。
9: I think that it's so nice to see Qingbao having her birthday. She's so playful, but also she's so strong when she's.Because they put out all the gifts for her, and she's just destroying the boxes or the cake. But it's nice to see.
8: 今年青宝的生日蛋糕由动物园营养部门特别制作，饲养团队则为蛋糕定下了70年代复古风的主题。除了造型上的特别设计，工作人员也把青宝平时喜欢的食物加入其中。今年是青宝来到华盛顿后度过的第二个生日。大熊猫保育员表示，随着年龄增长和对新环境逐渐熟悉，青宝这2年来发生了不少变化。
10: She's changed a lot. She went from more like shy and reserved to now she has a more of a personality and she's very lively. And like you know, she really just enjoys life, which is really great. So she's changed a lot, which is to be expected as a bear grows up.
8: 除了观看大熊猫庆生，游客当天还可以参加一系列以中国文化和大熊猫为主题的互动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现场设置了书法、涂色、帘布彩绘等体验区，并安排。

0: 海熊猫人偶与游客互动，现场还举行大熊猫知识问答，为回答问题的游客准备熊猫主题奖品。此次大熊猫的生日也成为游客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次机会。
1: 大熊猫一直是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对不少华盛顿地区的家庭来说，到这里看到大熊猫也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2024年，青宝与宝莉从中国来到华盛顿，开启新一轮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而像今天这样的生日活动，也让游客在为青宝庆生的同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大熊猫以及背后的保护工作。凤凰卫视王杰、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根据印尼搜救部门消息，印尼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当地时间13日凌晨，在从东爪哇省城市泗水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首府马城的途中失联。
3: 马城搜救办公室就表示，有报告显示，客轮途中出现了通信故障，已知的最后位置在爪哇海，距离马城一处码头大约148公里。搜救办公室已经派救援人员前往相关的海域进行搜救。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明赞助播出。凤鸣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了，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0: 5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3: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4: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0: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9: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中文台，凤 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录了，您说吧。
2: 乌克兰人呐，普拉苏瓦姆巴马嘎杰姆尼也要一面斯维特兰娜。
3: 93岁爷爷为寻找70年前的苏联女同学，决心前往乌克兰。
1: 你告诉我们干嘛去？
4: 我们去寻找失去了的爱情的影子。
1: 我听默默说，好像您也想去乌克兰，
5: 有这个想法。
1: 我不知道您身体情况能支撑吗？您觉得？
5: 我觉得好像也可以。
3: 舟车劳顿，远赴战争腹地，他还有另一个大胆想法。
5: 到了以后，先主动提出到中国去，去不去？如果他说我去，那赶紧得办手续啊得。如果这样来，我跟我女儿也说过了，我想养她。

0: 四月初的北京，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
1: 老爷，
2: 进来。
3: 这个
4: 包
3: 随便放吗？
1: 对，随便放。
4: 到这就到家一样，随便啊。
1: 我们也跟着叫您老爷得了。
4: 对对对，叫老爷比较亲切。
0: 老爷的原名叫王光启，今年93岁。因为一条寻人视频，他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
4: 要不其实家不可怜的看不见个大嘛，要不就大了。
0: 这段视频最初被王光启的外孙媳妇默默发到了网上，标题是百岁老人跨国寻人，请推送到乌克兰基辅。这条带着百岁老人、跨国、战争、爱情标签的视频话题满满，一时间汇聚了大量关注。在发布这条视频之前，默默和老爷尝试过很多方式联系那位远在乌克兰的同学斯维达，但都失败了。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觉得我电话都不能打。其实那会儿他们是有电话，也不知道电话通不通，但他们不敢打，就会有一种组织上的纪律在那儿。我说那打个电话有什么呀，他说不能打，得问，但问什么部门不知道。我说那就问大使馆吧。
7: 俄乌战争爆发以后，我担心他的健康，担心他的安全。
8: 那他现在岁数年龄
4: 也90多了，
8: 也90多了，
4: 90多了。
1: 人家怎么回复他呢？
6: 没有什么回应。
1: 那这个过程中你们打那个他记的电话了吗？
6: 打了，打不通。这个找的过程中很艰难，就我们在找的

0: 前大半段的过程，我全都忽略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用俄语交流，但他们的官方已经要用乌语了，所以我一直是得到对方就挂断电话，挂断电话。后来就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情急之下，我说老爷您录吧，录一个我们发网上去，看当地留学生能不能帮个忙。然后所以就是也没收拾，阳台就很乱的，我们就发了这么一个视频。
1: 互联网也很争气，准确地把这条内容推送到了基辅。一位在当地的乌克兰留学生意外刷到了视频，开始帮忙找人。
2: 我们已经在这个十号楼，这个楼下，我们贴好告示了，我有了联系方式。
1: 在留学生的帮助下，这对失联了几十年的异国老同学，终于取得了联系。
3: 阿六，
4: 啊，
3: 王光启，
4: 王光启，
3: 呀。哎呀，好的，知道了，看过没？哎呀。
4: 你去吧。
3: 哎呀，大哥呀，奥青啦，死路生，哎呀，
4: 是思维达吗？
5: 看到了，
6: 怎么回事？
5: 可以看到吗？
6: 这脸是什么呀？我也看
7: 到了。看这屋这画。
8: 哟，这都是您养的？
7: 这也挺好。现在咋样？
5: 现在几点？
0: 5个小时时差，3点，差不多早上。
1: 和光启爷爷碰面当天，恰巧是他和斯维达相约视频的日子。闲谈中，我们得知他已经决定到乌克兰和失联多年的斯维达相见，默默将陪他一同前往。
0: 都露着眼睛，到时候。
7: 这个老头都老了，你看，老成这样了。
3: 哦，杨威叔，啊，那我的什么弄哎？现在是你是和那个的你没不的么不开呀不？哈弟弟，大，
8: 真的吗？对吧？
9: 那您担不担心这个战火呀？还有这个路程上的劳顿？
10: 因为他说这个相对安全，没有被轰炸，所以他一说了以后，我还比较安心。
1: 王光启和斯维达的缘分要从1953年说起，那一年他20岁，被北京航空学院选派进入留宿预备部学习。2年后，他怀揣报国理想，动身远赴苏联。王光启被分配到当时苏联的核心重工业基地乌克兰，在基辅工学院深造。也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19岁的乌克兰姑娘斯维达。
7: 到了苏联以后呢，首先第一个困难是什么？语言的困难。我听课记笔记，他讲得快，就丢三落四。那么每当下课以后，随便的就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一上课笔记本还回来了。我一看，缺门的、少的、错字儿都改正了。这个帮助对我的学习起很大的作用，终生难忘。
9: 老爷，您班里的中国人多吗？
7: 就我一个。38个同学，全班就这么一个黑头。这是老班长，老班长老追他，他就不理他。
0: 啊，就相中您了，就相中这个黑发的中国男人。
7: 我这唱歌，他给我们伴奏。这一唱歌不没事，老是弄在一块儿是吗？
11: 男女接触多了，这个感情上也有些变化。完了有一次考试，等我一出来以后，随便他站在门口，或者拉着我胳膊， 俩人就奔。

0: 那个公园去，因为我感觉到他有些变化。那种感觉，就是要非得要跟你亲近的那种感觉，拉着我手着，拉得特紧。这家伙，我害怕呀，不行啊！我当时害怕，我就从这个兜，我那老有过敏的照片，我这老揣兜里呀。你得忠实于他呀，不能背叛他。我说，哎，他妈呀，给他验开！我说，这是我的中国的女友，她脸儿，她本来就长得挺白，我跟你说，就暗了，发的更白了。我这个镜头，我跟你讲，这个镜头我到今天还在印象。我给他下看着我老伴儿，一看我老伴儿长得也挺好看，也不是不难看，我老伴儿的照片。
1: 你给他看哪张？我们看看。
0: 哦，哎，那照片呢？你看，这我老伴儿写的，给光启同志，1955年7月6号，这是去苏联之前给我的，所以我一直放在我的兜里。

0: 这儿住着挺舒服的。
1: 心里不好受啊。
0: 为啥？
1: 想老太太。
0: 哦，明白。
1: 本来算是挺好的呢，就是他突然，他一辈子没病，结果说走就走，你说这事儿弄得我一点接受不了。
0: 吓死我了。
1: 好。
2: 老伴去世后，外孙媳妇默默察觉到了老爷的落寞。
0: 想啥？
3: 我上班的时候我有监控啊，因为怕他在家有什么危险嘛，会看着，经常是坐在沙发前，眼神很空洞，感觉是在等待着生命倒计时的那种感觉。一瞬间我觉得很可怕，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活得比很多人要精彩，经历的要更多，但老年的时候依然要很孤独一个人，所以也是想多陪他聊聊天，就把这一段记忆，这一段故事给挖出来了。
4: 从这里找到了 Sweda 的地址和电话。
0: 哦，
4: 折一下。
0: 然后故事就开始
5: 了。了一个心愿。主要我妈妈去世三年了，我爸一个人他越来越寂寞嘛，所以那个也回忆起以前。
0: 姥爷找着斯维达前后，你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吗？
3: 非常有变化，人有奔头了，腰板也直了，背也直了，就眼里有光了，就他每天有事情要做。哎，不行，默默，我很忙，我今天我得把这个弄了，我得把那个弄了，就是魂儿回来了，平时就是没有魂儿的那种感觉。
1: 巴卡，巴卡
5: 是啥？
1: 巴卡，暂时告别。巴卡，完了，
5: 完事儿。他说
1: 暂别，暂时告别。哎，他这屋真乱呢，你该去整理整理好吗？那么多，那柜子那么多书，
5: 那不得你的活啊？
1: 哎呀，我这我的活，我去得弄一个礼拜弄不完。我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去，我见面
6: 跨外，
1: 跨外我怎么办？见面以后，你说第一个节目是什么？
6: 70多岁了，还能有这样的一个对生活
1: 艳遇，
6: 热情啊！
1: 哦，不容易。
6: 祝老爷子长命百岁。
3: 第一个目标到100。
1: 啊，
5: 带着。
3: 啊，好好好，嗯。
0: 我们是哪天走？周六。
1: 有点紧张，好像哈。
3: 紧张什么？我们都准备一个月了。
1: 今天咱们一天没了，明天还得买鞋，完了还得量血压。
0: 对。现在血压多少啊？
1: 我正常是140。那天到中。

0: 院去看病，弄了190，我们从来没有190的时候。
1: 老爷，您心脏是以前做过手术吗？
0: 当了3个支架。8年了。
2: 老爷动过好多次手术嘞，是吧？心脏搭桥一次，切胃一次，肠癌一次。
0: 对。后天几点钟走？
3: 早上7点，国际航班，尽量早一点。
0: 会经过奥德萨吗？
3: 会经过奥德萨。
0: 哦。

0: 今天早上3点，我们出发啦。
1: 累不累？
2: 不累。
1: 高兴不？
2: 高兴。
3: 要起飞了啊！
0: 落地土耳其，
4: 落地基辛诺乌，我感觉有点累趴了。
0: 你小心，你一定小心啊！啊，累死我了！
5: 我们坐上去基辅的车了啊！
6: 之后我们前天刚经历完大规模袭击，然后他一般就是袭击完之后会消停一个星期。
7: 这趟去往基辅的路，即便在王光启离开70年后，依然曲折难行。他回忆当年和老伴陈国敏一起去苏联留学，坐了整整7天7夜的火车。两人到苏联后分隔两地，陈国敏去往列宁格勒，王光启前往基辅。短暂相聚的假期里，陈国敏第一次见到了斯维达。
8: 国敏、斯维达一见面，俩人还挺高兴，俩人连搂带抱的，挺好。
1: 国敏来了，您怎么跟国敏介绍他？
8: 我这段我都跟他说了，他国敏一点不生气，他说我不生你气，我说我没越轨啊。那他特大方，那上还有照片，他俩坐在一块儿，我给照的。哎呀，我都没想还留下那个了。所以斯维达再来信就写我们俩的名字了，光启和国敏。
7: 1960年，27岁的王光启学成归国。此后中苏关系恶化，又经历文革，他和国敏渐渐中断了和斯维达的书信往来。直到30年后，1990年，王光启已是船舶行业的高级专家。那几年他为瓦良格航母做前期调研谈判，频繁往返基辅。彼时斯维达在当地高校教授物理，结束了婚姻，独自生活。年近60，阔别半生的两位老友再次相聚。
8: 我一进门就是我的照片，就在那茶几上站着，我穿着呢大衣。
9: 所以当时我特别感动，我说你还留着我呢。
8: 5、6年我就走了，到列宁格勒了以后你还留着我呢。30多年我还站着呢，我一句。
9: 当时我这差点流泪，感动的。我说你还留着我呢。
8: 我说我回国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我再来的机会可以说没有了。那从96到现在又过了30年嘛，这不是？
1: 那您当时跟他说他什么反应呢？
8: 我去炸了，就是非常难受，我去炸了。
1: 像您每次去乌克兰见这个斯维达，回来跟国敏说吗？
8: 说，
1: 嗯，
8: 说，我都他就有问我，你见了？我见了，挺好。我就那个没说，
1: 哪个没说？
8: 拥抱那个。
1: 拥抱。
8: 后来才告诉他的。
1: 啊，后来也说了。
8: 说，理解，他挺喜欢那个斯维达。
5: 70年吃的，这叫喀什，可好吃了。又像高粱米，又不像高粱米。
7: 历时3天，辗转土耳其、摩尔多瓦，默默和老爷终于在乌克兰深夜抵达了基辅。
0: 现在已经当地时间马上凌晨12点，我们终于进市区，马上就到车站了。
7: 距离王光启上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又过去了30年。
0: 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7: 一场时隔30年、跨越国界、战火的重逢近在眼前。
1: 哎呦，老爷，就是这个小伙子给咱找到的斯维达。
7: 到基辅第二天一早，两位帮忙找到斯维达的留学生前来会合。 王光启没有过多休息，而是和斯维达约好一早就碰面。
5: 没带手绢吧？
1: 我没带。
5: 那擦眼泪拿什么擦？那
2: 哎呀，你别急，那我先进去看看，我进去看看。
5: 你说我怎么办？
2: 对，就这个。
1: 咋敲门呢？
10: 你问他是几号门牌？
1: 他没回。
10: 给他拍下这个。
1: 你还没回呢。
10: 没接，无人接。
5: 哎，这无人接，是啊，你说是？
11: 还连接呢，
5: 到哪儿找？
2: 回首
1: 的是他说：“天哪，所以他自己到酒店里等我们了。”啊！
2: 别急，
1: 所以他在招手了，所以他在等我们。
2: 咱都过，别先上去，慢点。

0: 看我们。啊，如萍啊！我觉得这样的场景，可能我一辈子遇不到几次。在他们俩走向对方的时候，有点说不出话了。他们，我当时本来是想全程记录这个画面的，但真的是那个场面完全身处电影里的那种感觉，我忘了按了，忘按了，错过了一部分。
1: Gift for you.
2: 那
3: ，This is Chinese
4: shop.
3: 看
4: 这样子，这扣子你看。
3: 这亮呢，这亮呢。
1: It's my color.
3: 哦。
1: It's my color.
3: 他喜欢这色。
1: Green.
0: Yes.
3: 快点看，还是安娜。薇姐。
0: 老爷，还有一个礼物。
3: 放风，这个呢？哎
1: 呀！

0: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такие связи, как у нас с Гуанчи, они не очень часты.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все-так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редкое явление, когда люди могут ст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помни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и у нас отношен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ртились, и мы всегда друг о друге думали только хорошее. Тяну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были одинаковые какие-то оценки, каких-то явл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мы могли наблюдать, только приятное.
1: 就是您怎么定义您跟斯维达之间的这种感情呢？就是您觉得是爱情吗？
2: 沾边上，擦边儿，这种感情比较复杂，就是国际友情呢，比友情又前进一步，知道吧？而且他这次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确实那阵还真喜欢我。这次去了，他指着这个，对那个中国的留学生，跟他说：“哎的妈呀，别说刘伯。”这是我的初恋。后来默默出去了，出去给我们俩创造条件，他就跟我说：“自你走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童真的初恋能够给我，这非常珍贵，非常珍贵。
3: 团聚后，斯维达陪王光启重新回到基辅工学院。
4: 这是化学，化学楼，
3: 70年光阴流转，踏进学校那一刻，遥远模糊的回忆突然变得具体。
2: 这件事呢，在我的脑子里盘旋了多年，所以一到学校，我一到那广场，一下子就回到70多年以前了。哎呦，那么熟悉的场面！
3: 广场上，当年王光启婉拒斯维达告白时，他们坐的长椅依旧还在原地。
5: 哎的安娜，穆尼，
3: 安娜，
4: 这是
6: 斯维达写给您的信。
3: 王光启此行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接斯维达到中国生活。这个想法在他心中盘旋多年，早在老伴儿陈国敏还在世的时候，两人便商量过。
5: 请斯维达到中国去生活一段时间，在那过平静安稳、健康的生活。
0: After end of war，
7: 说英文呢？
8: 他说就是战争结束之后，他可以去。
5: 啊
8: 战争结束。
5: After my name。
0: Yes。
2: 那么现在战争没停啊，是不是停不知道，我们都盼望着停啊。他一家老小，他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女，生活的还挺安定，挺安定就不要再扰乱他们。
5: 如果战争很快的停息，我们还有再次相见的机会。
0: Maybe,
5: maybe.
0: It is last time.
5: 保重身体，the love, the love is ocean wash 的，the love，the love，他推炸你啊！把这把，把这把，
1: 拜拜，斯维达。
6: 在临分别的时候，我以为会有哭泣，非常强烈的那种不舍，也没有。就可能他们到这个年龄都很平静，能接受这些事情。我觉得他们都提前预想过，就预想过我们这次见面了，已经是上帝给的一个馈赠了，此生最后一次见面，可以接受。也许哪一天可能就会有人不在了。

0: 等会儿。
1: 我说我感觉到我现在开始长头发了。
0: 哦，上面飘了几根毛毛。
1: 是真的，头发了。
0: 聪明的脑瓜长毛毛。
1: 烧屁股还长头发。
0: 回家了是不是就踏实了？
1: 哎呦，这要多踏实！我看看我这向日葵。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
0: 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2000多年的陶瓶到诺兰的荧幕，几种经典艺术，2000年的人性追问。
1: 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
0: 不是英雄回家，是人如何控制自己。
1: 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
0: 不是神的故事，是人的镜子。奥德赛，一个来自希腊的理性练习手册。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西方经典艺术中的奥德赛。
1: 最近呢，就比较热门的一部电影呢，是好莱坞导演诺兰拍摄的《奥德赛》。那么大家在茶余饭后在讨论这《奥德赛》的一些艺术形象，还有它的一些原始设计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通过在历史上发现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体现的《奥德赛》人物。那么其中我们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独眼巨人啊，还有这个女巫把人变成猪的这位啊卡尔克。当然还包括奥德赛的老婆。那么这整个电影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人和神的关系，这也正是希腊它的文明当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啊。那么无论是电影还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艺术品，都把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来进行展示的。那么它们既有体现正义理性的一面，又有呢比较失控、暴力、宣扬阴暗的方面，就既反映在诺兰这部著名的《奥德赛》电影当中，也在2000年前由无数艺术大师通过不同像雕塑、马赛克、绘画这种形式来展示这种复杂人性关系的这个部分。
0: 诺兰拍了《奥德赛》《独眼巨人》《海妖歌声》《木马屠城》，银幕表达的都是神话故事，但真正的问题藏在背后：为什么2000多年来，画家、雕塑家、诗人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回到这个故事里？他们在表达什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更直接：一个古希腊英雄漂流10年的故事，跟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本期节目，我们用几件西方经典艺术品回答这些问题。
1: 首先呢，我给大家来隆重推荐一个我近期看过的这个艺术作品啊，它是一个古希腊彩陶啊，它的年龄到现在已经2570岁了。它的展示地啊，现在是在佛罗伦萨的考古博物馆，它是66厘米高，也就是超过半米了。那么从上到下总共有6层横饰带啊，一圈画满了故事，也就是6层故事。这6层故事里面呢，其中最中间的，也就是它的体量最大的一个故事呢，就是伊利亚特和这个战争是起始的原因。这荷马史诗简单来讲就是2部著作，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是奥德赛。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更简洁的来介绍这两个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是打仗，另外是回家啊，各用了10年。那么究竟是由何发生的这个故事啊，整个这个半米多高的大瓶儿，可以说是一个集希腊神话为一体的一个巨大的立体书籍。它讲述的故事基本上涵盖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城邦的各种神话，其中它的主线就是讲述了伊利亚特战争当中的第一英雄啊，叫阿克琉斯，他的父母之间的故事。
0: 这个陶瓶是古希腊人的立体书，它讲的是伊利亚特的起因，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命题：人如何在混乱中活下来，又如何从混乱中寻找理性，回到秩序。听起来像希腊的故事，其实每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又咬牙爬起来继续走的普通人，都在走自己的奥德赛。这是2000年后我们还在看他的人物。回到奥德赛之前，先得问一句，奥德修斯为什么要打那场仗？一切的源头是一场没被邀请的婚礼。阿卡琉斯的父亲帕琉斯娶了海神特提斯，众神都到了，唯独没请不和女神。他扔下一枚金苹果，写着献给最美的女神赫拉、雅典娜、阿芙洛狄特，当场争了起来。宙斯不接这个烫手山芋，他 他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判。三位女神现场行贿，赫拉许他权力，雅典娜许他战功与智慧，阿弗洛狄特许他人世间最美的女人，帕里斯选了后者。那位最美的女人是斯巴达王后海伦，她带走了他，战火从此点燃。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英雄正是帕留斯和特提斯的儿子阿喀琉斯。十年血战，特洛伊化为灰烬，而奥德修斯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别人打完仗回家，他却用了十年才走完那条路。
1: 首先呢，我们说奥德赛呢，它是在讲述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那如果要比较出之后兴起的这个基督教文明一神论，神是万能的，像人类规定十条戒律啊，人要十分谦卑的去崇拜上帝，那么希腊的神恰恰是跟人比较接近的，它是一种升级版的人类，他们永远年轻，能够长生不老，能够有神通广大的魔力。可是在同时呢，人跟神有共同的这种特点，比如说神也会嫉妒，就像在电影里发生的那样。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具体底线就是他喝酒的方式上，他们不去喝纯的葡萄酒，因为第一杯酒能让你觉得哎呀欢愉的不得了，天变蓝了，小鸟在歌唱。第二杯酒呢，就有点难以把持自我。那么到第三杯酒，可能就变成了宿醉。这就是古希腊人在体验所谓的理性，要克制自己。这就是通过酒，通过一项酒器，我们管它叫 crater， 是混合水和酒，来对自己人性的一种把握，一种克制。那么体现在电影里，我们就可以大体上告诉大家哪个情节是象征着古希腊人的克制与理性。奥德赛在面对着各种诱惑，比如说女神和女巫对他的爱恋，他可以在忘却一切的情况下跟这位女神长久的居住了七年或者说三年，他十年的时间大部分是跟女神一块混的，那这是美色的诱惑。可最后的时刻，他想到了家，想到了依然去回归家庭的这个主题，这就是理性。
0: 希腊文明跟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是对理性的执着，这种执着在故事里被反复追问，人到底能控制自己到什么程度？这个追问奥德赛讲了2000多年。英雄回家的路本质上是失控重建控制再失控的循环史。
1: 那么奥德赛经历了整个的特洛伊屠城之后呢，实际上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啊，对人性的看法究竟是如何。那么他在电影当中，奥德赛反复在强调所谓的宙斯的准则，实际上是重塑他的理性系统，因为经历了这种残酷的屠杀之后，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让他进一步能够更接近善良的人性，能够有一种途径找到真正的理性。
0: 希腊神话从来不是闲来无事的幻想，它是希腊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希腊艺术就是把这些理解变成看得见的东西。希腊人信奉几条核心准则，凡事有度，不可傲慢，敬重神明与宾客，这些准则被刻在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也藏在每一件艺术品的人物表情里。而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希腊艺术进入泛希腊时代，它不再只属于雅典，而是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那些原本吊在神庙上的神、英雄和准则被带到了整个已知世界。同时，一件1957年出土于意大利的雕塑群恰恰在此时出现，它来自罗马皇帝提图斯用来饮酒的山洞，一座用独眼巨人的故事装饰的天然洞穴，证明了在那个时代，希腊艺术已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共同语言。
1: 那说起希腊艺术，我们不得不提到它的雕塑啊。如果大家说到这个卢浮宫有三件至宝的话，那其中两件都是 泛希腊时代的雕塑啊，这个一个是胜利女神雕像，一个是维纳斯雕像，是吧？那么我们像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幅雕像啊，它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巨像，展示的位置啊，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一个海岸，它的海岸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啊。这组巨像发现的时间，大约呢是在1957年，也就是它离我们现在并不很远啊，是一个气场惊人的发现。因为当时意大利在修建这个沿海公路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人手，这人手就一人多高。那么就通过这个手来想象，你想这个塑像有多大？它正是诺兰电影当中最高潮的一个情节，奥德赛带领他的水手进入，随着走失的羊群进入到一个巨大的山洞。那这个山洞里实际上是那个独眼巨人叫做波利菲摩斯啊 Polyphemus 他居住的地方。而 Polyphemus 并没有招待这些原来的客人，他抓起了一个小人随口吃了起来啊。那么最后呢，奥德修斯是利用自己的诡计，用酒灌醉了这个独眼巨人，最后再用烧红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木棍戳在这个独眼巨人的眼睛里面。
0: 2000多年来，独眼巨人这个被刺瞎眼睛的怪物反复出现在西方的画布和雕塑上。为什么艺术家对一个失败者如此着迷？因为独眼巨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复杂性，他是怪物也是受害者，他吃人却被人类欺骗，他是神之子却被父亲抛弃。一个外表恐怖、内心悲凉的边缘人，恰恰是艺术家最想刻画的那种角色。他用暴力语

0: 与孤独，追问着人与神、野蛮与文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那条模糊的界限。正是这种复杂性让独眼巨人成为荷马史诗中被重绘次数最多的形象之一。
1: 独眼巨人啊，他是所谓的一个边缘角色啊，因为正是因为他长得很怪，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啊，可是呢他并不是那种海神嫡系，那么波塞冬也没把他当成自己的这个爱子，他是一个弃子，所以他自己孤独地生长在一个边缘地区，那么以这个最基本的牧羊生活维持生计，那么又被一群远道而来的这个外乡人刺伤自己。那么所有的这些个奥德赛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以这个主人奥德赛刺伤独眼巨人，那么最后他在离开独眼巨人的时候，奥德赛居然大声的宣张啊，他说我就是奥德赛，报上名来啊，这完全是一种傲慢的举动，是正恰恰是人类那种不理智的那种表现。而独眼巨人在知道这件事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向自己的父亲海神波塞冬去告状，那作为惩罚，奥德赛的船瞬间迷失方向，导致了未来那十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与历险。而他对这个复杂的独眼巨人的刻画，也恰恰是我们节目当中要讲的啊，所谓的人与神的关系和人神共同要遵守的那种道德的底线啊，所谓的理智和或者说是宙斯的准则。
0: 奥德赛在电影中反复提到一个词，宙斯的准则，它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其中有一套关于同陌生人如何相处的古老规则。
1: 宙斯的准则呢，其实也荷马有提过，他就是讲就是针对地中海地区，大家都是一个在海洋民族，那大家经常在海上漂泊，所以他呢一定要就是找到那种就补给和后勤嘛，所以这种补给和后勤呢都是你敲开任何陌生人的门，陌生人呢会特别热情的来招待你，可是作为你被人款待招待了以后，你一定要有感恩之心吧，之后呢你要用什么来交换呢？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些见闻，包括遇到的一些这个神奇的事情来取悦主人。之后呢，如果有机会，你还要去接待主人。

0: 来取悦主人。之后呢，如果有机会，你还要去接待主人嘛？主人在，就是受人这个受人恩惠，一定要能够还上去。
1: 公元40纪，北非突尼斯一座罗马豪宅，地面用细小的马赛克拼出一幅画，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海妖在唱歌。2000年了，同一个故事，同一组乐器，同一幅构图，只是换了一个地板。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在自己的家里铺的全是希腊的故事。
0: 奥德赛听从了女巫卡尔克的劝告，说在经过墨西拿，也就是现在西西里这个海峡的时候，他会遇到两个巨大的这个艰难险阻的挑战，一个是海上的漩涡啊，另外一个呢是六头的怪兽。那么海上的漩涡可能造成整个的船难啊，没有一人能够幸免，而他选择这个怪兽呢。这个怪兽只有六个头，能吞噬六个伙伴，所以当时呢，奥德赛就选择了去走这条怪兽出没的路。可在此之前呢，他要经历了一个赛人岛。那所谓的赛人，就是长着鸟身人头的怪物。他们吸引这个海员的办法，就是用他们美妙的歌声和音乐。奥德赛特别的好奇，就让他的助手把他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面。确保它不会被歌声所打动。可是，如果我们要看保存在突尼斯博物馆里面的这幅地板马赛克镶嵌画的话，几乎就是奥德赛电影的那种重现。首先呢，在画面中央是一艘古希腊的船只，那么这中间呢是双手被绑在栏杆上的奥德赛。那么，在这个画的右手边，我们看到有3个人手鸟身的赛人啊，其中呢一位是拿着双管的这个希腊芦笛，另外一位呢在弹奏着像竖琴一样的里拉琴啊。我甚至怀疑诺兰是不是看过这幅作品啊，所以他在配乐的时候就恰恰使用这两件作品。
1: 从诺兰电影里的独眼巨人、海妖歌声，到2000多年前的陶瓶雕塑，我们一路顺着奥德赛的线索，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被反复讲述的画面。但真正让这些画面从雅典走向世界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希腊人创造了一套关于美的语言。这套语言的形成经历了3个阶段：古风时代，艺术家开始探索人的轮廓；古典时代，雅典将均衡与完美推向顶峰。泛希腊时代，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希腊艺术被带到埃及、波斯、印度，罗马人接过接力棒，又把它推向了整个帝国。这套准则——理性、比例、秩序，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和现代教育，悄悄融入了我们的审美习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建筑好看，什么样的画面和谐，背后也有希腊的影子。
0: 我们说希腊、罗马经常在一起来描述，可是它实际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就像我们东亚的汉文化圈一样，罗马人相当于我们说的日本人啊。那他在汉唐的时候派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当时最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同样的，那么相对于中国，希腊就是那个最为强大的文化载体。那罗马人呢，是来学习希腊，又把希腊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些改变之后，进一步的通过它的强权政治，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之内进行推广。在艺术风格上，罗马人基本上是再一次重复了希腊的这种艺术的理念，把这种风格进一步强化了。
1: 罗马人之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整整1000年，希腊神话被边缘化，直到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学者们带着古代希腊的典籍逃到意大利。欧洲人再次看见那个古老的信念，人可以用理性认识世界，而不必完全依赖神奇。于是，荷马的故事回来了，奥德赛重新登场。
0: 他是由早期锡耶纳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做平托里奇奥，绘制了一幅壁画，它的题目叫做《尤里西斯的归来》。如果大家能够依然记得电影当中一些重要的情节的话，这幅电影其中一半的这个

0: 服啊，都是讲述尤里斯西斯归家之后如何去扮成乞丐，如何去面对那些求婚者，包括他的儿子如何去寻父。我们看到这个壁画的最左边呢，就是奥德赛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做佩涅洛佩，她苦等丈夫归家整整10年的时间。画中体现的这种情节呢，就他正在织布，因为按照规则呢，如果这块布料织成之后，他要一定要改嫁了。所以呢，他在白天基本上是完成这块布的制作工程，可是到晚上呢，又偷偷把这个布拆掉，因为她一定要等到丈夫归来。那画的中间呢，是奥德赛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特勒马克斯，电影里面有大量的篇幅讲述他的故事啊。那后面呢，则是三位求婚者。那在这个壁画的最右上角，这个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奥德赛了。他扮成了一个乞丐，手里拿了一个乞丐讨饭用的这竹杖。那最精彩的部分呢，是整个这个画的背景啊，他画了一个海边的情景，上面一个巨大的这个古代的船只。而这里面呢，居然有两处情节啊！一处情节是奥德赛遇到了那个著名的女巫啊，卡尔科，而卡尔科把他的这个奥德赛整个的船员，整个一艘船的船员全部变成了猪。那么另外呢，就是，所以这幅画里面的所有的人物的穿着，并不是2000年前那个希腊人的穿着，他恰恰相反，他的穿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人的穿着。所以这里我们要说一句话啊，什么叫文艺复兴？它文艺复兴这个词儿最早源于法语，它的 Renaissance，实际上是复活的意思。那究竟是什么复活呢？我们不得不说，又是古典文化的一次重新复活。
1: 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来了，欧洲人不再满足于精英阶层理解古典文化，他们要让每一个人都点亮头脑。画家们又一次回到了古希腊神话，这次不是为了贵族装饰宫殿，而是为了教化大众。沃特豪斯画的卡尔克，一杯毒水把大海染绿，他不是纯粹的坏人，是被抛弃的情人。这幅画里没有英雄，只有一个愤怒的女人。
0: 那么，这位女士在神话当中是一个绝世无双的美女，可洛南呢，则将一位中年的演员来改变了这个原著的描绘。那么，这位女士在随后罗马作家奥维德写的《变形记》当中，又有了新的情节啊。据说她爱上了一位海神，叫做格劳克斯。那么，这位格劳克斯呢，并不喜欢这位美艳的女巫，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位海之女神，叫做斯库拉。卡尔克在知道了自己实际上存在了一位巨大的情敌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就是把整个的海水投毒了。那么他的情敌斯克拉本身是一个美女，可是他在中招，在中毒了以后，卓然就变成了一个六头怪兽了。这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那个情节啊，奥德赛在选择是那个巨大海水漩涡，还是那个六头怪兽的时候，这个六头怪兽出现实际上是有缘由的，它是这个女巫卡尔克的巨大情敌。那么这幅画的作者，他是拉斐尔前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啊，叫做沃特豪斯。那么他经历的时代，恰恰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启蒙运动的时代。那如果要把欧洲文明的3层台阶呀，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的话，那第一层台阶文艺复兴，是让精英阶层能够对教会那种固有的传统统治产生了一种疑问，那让他们首先能够明确的了解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所以对他们是一种精英的这个知识普及。那随后而来的呢，则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针对的是广大的群众，是吧？用大百科全书来教化 大众，用最能够贴近草根的这种意识形式来唤醒大众。所以那大众的启蒙用英文来叫做 enlightenment， 就是把你的头脑点亮了，就像中文说的明白两字一样。那么这幅画这恰恰是体现了当时启蒙运动的精髓，它的原创力再一次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题材。
1: 这是近代画家安格尔的作品，致敬荷马，把2000年里信奉古典的人全画在了一起，并且把荷马画在了人物中间。
0: 安格尔呢，将盲人诗人荷马的两部著作，也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归家，拟人化的浓缩成为了两位人物。体现战争的伊利亚特呢，他的身边摆着武器，穿着红颜色的衣服，象征着血腥、暴力；而以归家主题为主的奥德赛，则是穿着绿的衣服，象征着希望。他手里呢，咱拿着一只船桨。那么，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这部电影的宗旨，我们只要看一看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以古典的原则拟人化的绘制这个形象，就最为生动简洁的能够反映出这个电影的真正实际的宗旨。
1: 从2000多年前的陶瓶到今天诺兰的电影奥德赛，被讲了2000多年，画了2000多年，不是因为没有新故事，而是因为人跟理性的关系，人跟家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这些问题始终需要回答。理性从来不是答案，理性是一场永远需要重来的练习。奥德赛是人类留下的那面镜子，每个时代的人走进去都能看见自己，这正是他活了2000多年的真正。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0: 精彩。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红海局势持续升级，沙特军队与也门政府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域。胡塞武装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沙特军事基地武器库及指挥控制中心。特朗普会晤爱尔兰总统与总理，并称乐见爱尔兰统一，引发北爱尔兰部分政要批评，以及爱尔兰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俄方表示，普京与泽连斯基不可能在二十国集团迈阿密峰会上会面，二人的会晤只能在莫斯科举行。另外，普京是否出席峰会也尚未确定。瑞典举行全国各级议会选举，包括选出国会349席，决定国家执政权与首相人选。瑞典选举局表示，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完成提前投票。阿根廷国防部长表示，阿根廷将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预计明年动工。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他能够活着到现在，他已经战胜了很多了，他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坚如磐石，命比石头还硬。石头，
1: 嘿嘿，早呀。
0: 这是玉米、豆粕、麸皮，正常就是4到6个小时之间要喂一次，可能就是石头会比较特殊一些吧，身体比较虚弱嘛，不让它超过2个小时空腹，它需要你不断的去给它摄入一些能量。
2: 石头就是这匹5岁多的雄性白马。
0: 中午饭不吃的。
2: 照料他的人叫大力，来自江苏南京。
0: 好了，那个不能吃。就是我们喂的草料里面，它会有很多沙土。马吃下去以后，粘到肠道壁上面，肠道相对堵实了，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被排泄掉。虽然我们人费点事儿，但是马是安全的。
3: 这个就是那个叫软骨素，因为石头的后腿肺结那个地方它是有
0: 漏液的。
2: 大力和石头如今生活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昆明，这一切因石头而起。马场里还有一匹马叫八一。2022年8月，在买回八一的路上，大力遇见了即将被屠宰的石头。
0: 哎呀，真的，一点都不能看。我说实话，真的，哎，这个腿这边还是比较严重的，里面流脓了。
2: 当时石头2岁，瘦成了皮包骨，原主人因他生病放弃治疗，最终将其卖到了屠宰场。
0: 那个身上很多脓包，就他那个脓包都是那个。

0: 大大小小的，有鸡蛋大、鹅蛋大，它的那个胯骨那个骨头就是支起来的，没有任何的肉是包在它的屁股上。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想让它活下来。他后面回去他就是瘸了，我养他一辈子。
1: 大力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养过马，因此他从小对马有很深的感情。
0: 我就是觉得他已经瘦弱成这样，为什么还要被杀掉？他是一条生命，我觉得他就不应该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我就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生命只有一次，但是我钱没有了，我可以再挣，哪怕就是没救回来，我也觉得我最起码我自己去做了这个事情。
1: 因价格问题，双方第一次没有达成共识。
0: 行，你先忙，你先忙啊。
1: 但大力没放弃，
2: 把一年停放，我们再去接个小伙伴回来。骗了昨天那匹马之后，辗转反侧，从昨天下午回来，就一直到今天，就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我们等会儿跟那个屠宰场的老板好好谈一谈，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3: 要四换他，你知道吗？
1: 经过再次协商，大力最终花一万元把他从屠刀下救了出来。
0: 好好，好不好？
1: 因为腿伤和全身溃烂，这匹马连上车都费劲。
0: 走，等一下，等一下，慢点，慢点，慢点，不要，你不要撵他，好不好？
4: 这个，
0: 好，走，
3: 走，
0: 又磕了一下。
3: 别想我，兄弟。
0: 刚刚跟那个屠宰场好好道个别，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屠宰场。
1: 石头似乎知道自己死里逃生，嘶鸣了起来。石头过于虚弱，无法长途运输，大力把他暂时送到洛阳朋友的马场。
0: 征求大家的意见，叫什么名字？好养，耐造，活得久。
5: 叫石头。
0: 石头啊，
6: 叫石头也可以，
0: 石头也可以啊，
6: 石头也可以。
0: 精神状态还行，就是一点劲都没有，吃胡萝卜都吃不动，真的是。
1: 石头被带回马场当天，高烧近40度。
7: 石头，
1: 瘫在地上，不吃不喝。
7: 你不来了是不是？你不可以就这样放弃了啊！
0: 石头加油。
3: 就做血常规是吧？
8: 嗯，血常规。
3: 正常30，其实贫血还挺厉害的。
8: 嗯，
3: 然后这炎症的话，正常是5到12嘛，才22还是有。
8: 嗯，炎症严重，
0: 白细胞已经高出了正常值的3倍，就我们正常是8到12，它已经到接近40多了。我们后面找了很多兽医去会诊的时候，很多兽医就说没有用的，没有意义。他说是唯一的可能，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7: 哎，石头哥，好。
1: 为了便于治疗，大力把石头带到西安的一家马场。治疗过程中，石头出现抗药性，输入的药液无法吸收。
0: 挂进去是白色的，尿出来就是清水色。
1: 药物失效，炎症无法控制，石头持续高烧，不肯吃东西。比病情更绝望的是一个可怕的猜测，在马场悄悄传开。
0: 马传贫，马传染性贫血。因为那个东西一旦真的是相当于整个马圈里面，这个马会传染非常非常严重，这是人畜共患的。
1: 为此，大力带着石头的血样从西安到咸阳，送到一家机构进行检测。
0: 感谢。谢。
7: 行。石头，
1: 等待结果期间，石头彻底倒下了，
7: 起不来了是不是？
0: 扶着他，他起来以后就倒下，起来以后就倒，他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了。来，石头，这样，没就一个就行。石头，这样，石头，他腿颤颤巍巍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再起身去做任何的动作。
7: 那快起来，1、2，石头。
0: 只要人一松口，他躺就倒下了。
7: 哎呦，
0: 他那个腿没有劲儿。
7: 啊，
0: 你脚过来，你脚过来。
4: 不许哭啊，石头别哭。
0: 那天就是他哭的那天。
4: 能不能站起来？
0: 啊，在场的所有人嘛都没有办法去形容，大家都在抹眼泪。当一个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无助感。
5: 你快点起来，
9: 你懂了对不对？
0: 我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的名字叫大力，我特别希望我自己像那个大力水手一样，让我自己变得力量巨大无比，我可以把它抱起来，
7: 给它翻过来。
0: 啊，石头快起来，
7: 听话。
0: 那是他唯一一次，就是我认为是他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说，一匹马，他如果他不想活的时候，你谁都救不回来。
7: 石头，你最棒。你想，石头，你不可以就这样停。
0: 就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个马棚里面。
7: 石头，加油！
0: 我可能这辈子说过“加油”这两个字说的最多的就是对着石头，我一直在给他打气。
7: 石头，加油！石头，加油！
1: 石头像是听懂了鼓励，第二天他奇迹般开始进食。
7: 哎呀，真乖，来吧。
0: 他已经很虚弱很虚弱，但是他会把头歪着，我会端着他端着来给他吃，他就会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活下去，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与此同时，血样检测的结果也出来了。
3: 检测结果大家看一下，阴性，石头无视马三平。
0: 好好好，
1: 石头挺过了第一次生死考验，而救治之路还很漫长。
7: 哎，乖好嘛，哎，真乖。
1: 现在每天上午11点是大力给石头梳毛的时间。
0: 平时要给他梳梳尾巴毛，以前最早的时候他尾巴上面就那么长一丢丢，就一点点，但现在长得已经好很多了。您看他身上这些地方他是永远都好不了的，他这些地方他现在给碰了，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碰的。好，没事没事，不碰了不碰了不碰了不碰了不碰了，快吃。就是这些地方都是他成长啊。好了好了，就是他好了，没不碰不碰，好不好？不碰，快吃，你快吃，快。哎，乖好吗？乖。好了好了好了，快吃。起身的时候他在地上，就比如像这个地他磨破了，但是呢他磨破了以后他再躺下再起来，刚长好了又会被磨掉，会不断的被磨，就最严重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骨头和筋膜，它就已经完全没有肉跟皮了。所以它现在能长成这样，它以前就是非常非常讨厌你去摸这个地方。它以前说很多很多的时候，它就不高兴了，它就会打响鼻，它就会用头把你赶开，就是告诉你不要说这些事。其实它懂，它真的很懂。
1: 为了让石头尽早站立起来，大力把滑轮吊在房梁上，帮他起身。
0: 一个礼拜能有一天是起来一次的，剩下的时间还是需要你去辅助的。一直处于一个他不用力的状态的话，他就像我们人的肌肉一样，他会萎缩。
1: 在人工辅助下，石头站起来后，每天能行走半小时。
3: 给他蹬吧。
1: 就在石头的康复刚有些起色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那个吊葫芦，我早上把它往起吊的时候，那个整个房梁塌掉了，这么厚的一块石头整个就砸下来，我只是被砸了一下。
1: 危急关头，大力没有逃离，而是第一时间去查看石头的情况。
0: 他那个关节已经被砸坏掉，比之前那个肿的还要大，他的腿已经不能走了。他是被整个房梁砸下来，经历了这4个月的治疗当中受的比较重的一次伤。
1: 靠着药物治疗，石头的腿伤一点点好转，但他吃饭还是有问题。
5: 你吃一盆饭要四分钟，八爷吃一盆饭只要40秒。你看，
1: 为了让石头好好吃饭，大力想尽了办法，
0: 给他喂小米啊、黄豆啊、玉米啊、麸皮这些东西，要给他放在锅里面煮。
5: 阿姨，石头不舒服，好不好？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干的他吃不下，他吃下也不吸收，那就只能靠流食，流食他会吸收的更好。
5: 把身体弄得壮壮的，等我吃完了我们就起来了，听到没有？
1: 石头的吃饭问题解决后，腿伤康复得更快了。
0: 啊，
10: 他爱吃这个。
0: 这个你买的，待会儿。
1: 大力在坍塌意外中被砸伤了胳膊，迟迟没有痊愈。
0: 贴着膏药在里面。哎呦，刚刚可能一下拧到了一下，没事。下雨天会疼，其他平时还好一点。行，刚角度不对，我应该换个角度就行了。
1: 3年来未给石头治病，大力不仅花光积蓄，还欠下100多万外债，但他从不后悔。
0: 我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我是因为舍弃了钱才得到了他的生命啊，公平的，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我如果舍不得钱，他早就一堆白骨了，是不是？
1: 每天下午2点，是大力给石头进行体能训练的时间。
0: 石头，打个圈，锻炼一下好不好？切腿，不许这样，快点。好嘛，真乖，站着。好嘛，好了，咬裤子咬疼了，咬腿疼了，快点松嘴。好了，衣服咬坏了。好了，他就不愿意，每次要打拳他就这样。啊！没有，他不愿意打拳，他知道要给他打拳了。哎，对，走，快点。所以要跟他对峙很长很长时间。坐，快点，石头加油。哎，这不是好小孩了吗？是不是？坐。哎，好嘛，坐。哎，好嘛，过来。打圈是有助于他的康复的，就是训练他的腿和他的体力。对，练他的心肺功能，走。
1: 完成训练后，接下来要给石头安排洗澡。距离上一次洗澡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0: 都包浆了，石头，木木都黑透了。天气冷的话，基本上冬天不会给它洗，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那个吹干的条件，就是天气暖和一点才会给它洗。石头开始慢慢的恢复。
1: 最初给石头做康复时，他并不配合，但大力坚持训练。
0: 哦嘞，
11: 加油，石头。
0: 更多的去做运动，就像我们人如果说长时间不动的话，肌肉会萎缩，它是一样的道理。
11: 加油，
0: 必须要让他去每天运动。
11: 石头加油。
0: 哦嘞，
11: 石头加油。

0: 自己家的料总是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是不是啊？啊？
1: 跑起来之后的石头，变成了大胃王。
0: 又开始挨家的串门，他家有吃的吗？有没有？没有就去别家看看嘛啊！又要串哪家？看看哪家合适。
1: 今天的石头已经从400斤涨到了1200斤。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好好好。以前是从这个位置像这样，它像一个门一样的，就只有两条腿，然后加一副骨架，是一点肉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皮包骨，只有皮跟骨头。现在这个屁股是像这样，里面是都已经长满了肉的。
1: 看上去，石头甚至比八一还壮实。2024年4月，在西安经过7个多月的治疗，石头身体恢复，大力带他回到老家南京。可南京气候潮湿闷热，不适合石头生活。
0: 石头的腿，四个蹄子上面，全都是这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样的，然后会流出这种黄色的液体，流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四个蹄子上面都有。
1: 腿部的不适让石头食欲大减，躁动不安，
0: 现在已经给他用灌木酸钾泡上了，
1: 身体日渐消瘦，
0: 前后体位都有。
1: 为让石头能安稳养病，彻底好起来，大力搬到了昆明。
0: 之前有来过昆明，在昆明有待过1年多2年的时间，冬天不会很冷，夏天不会很热，对他的那个身体康复会有帮助。
1: 3000多平的马场，适宜的温度，让石头食欲好转，病情逐步稳定。不仅身体好了，石头还学会了争宠。
0: 当石头发现八一跟我很亲昵的时候，时间有点长了，他就会做一件什么事？你也要快不？那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好，石头过来会把八一赶开。石头八一也很识趣，就当他看到石头来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就走开了，然后石头会站在我面前，站在我旁边待一会儿。他就觉得八一不会再来了，他再去干自己的事情。他甚至会挡在我的面前，不让八一和任何一个动物靠近我。八一，过来，抱抱，来来来来来来，不，他不愿意了。
1: 安慰八一，大力自有办法。
0: 但要给他拍屁股，要给他拍马屁，马年拍马屁，呵呵呵，大吉又大利。好，转过来。他现在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空了给我挠挠屁股就行。
2: 好嘛，好。
0: 怎么说呢？其实有时候感觉蛮对不起八一的，但是就像石头现在而言，他还是需要更多的爱给他才行。他没有到达身体的巅峰值。
1: 为让石头长得更壮实，大力想了很多办法。
0: 就像我们平时天天吃大米饭，我今天突然想吃个麻辣烫，我今天想吃个火锅，我想让它换换口味。好了好了，好嘞，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让。

0: 下，你让一下，我给你把草拉进来，好不好？哦，好嘛，真乖。好了好了，不蹭不蹭，哎呦，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苦苣菜，就是清凉解热的，马都会比较喜欢吃这个草。路边有水的地方，它都会长这个东西，这属于野草。你不要往地下翻，翻掉地上浪费了。嗯，有一段时间，每天会去割这个东西，它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月，对，就是对它那个腿消肿也有好处的。
1: 每天下午，大理还会带石头出去散步。
0: 这个，对，这个，哎、嗯，啊，对，啊，踩我脚了，踩我脚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在野外割草的时候，比如说像昆明周边，有的人会打农药，我会自己尝一下，没反应再给他吃。哎哎哎，这个什么草？不许吃了。不吃了，麻的。麻麻的。这耶。他舔着嘴就来了。
1: 散完步，大理开始准备自己的晚饭。这时候石头总会过来捣乱。
0: 烫不烫？好，等我吃完好不好？等会把瓤给你。好了，好了。没了，没了。老板，能给你要点西瓜皮吗？
2: 啊，又是哑的。
0: 好，
2: 又是哑的，
0: 有人要了是吧？老板，能这个甘蔗钱能给我吗？
1: 为让他吃的多样些，大理常去集市跟摊主讨要食材。
3: 快不快，养不养了？
0: 那这个。
1: 大力甚至帮摊主干活，只为多拿一些玉米皮。
3: 那个甘蔗摊也是我家的。
0: 哦，那也是你家的。
3: 你给我扒皮吗？我也应该。
0: 哎，你这个给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0: 饭又没吃是不是？
1: 绿的放这儿，好，那，那，快，吃吧，
0: 吃得来，快过来。好吃吧，乖。好，好了啊，我去弄饭吃了啊。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餐，正常12点钟左右给他喂。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嘛，所以夜里面想给他们加一餐。来，快快，吃完饭早点睡觉啊。好不好，乖，好嘛，辛苦了今天啊。你看你今天打圈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你把我腿踩了一脚是不是，你把安抚一下，可疼可疼了我告诉你。你知道你这个脚一脚有多重吗？你知道你这个脚一脚有多重啊？啊，嗯，干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嗯，我希望他好好的活着，我希望每一个生命都会被善待，我也更希望就是他能陪我更多个3年半，一直陪着我。

0: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0: 5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3: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4: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0: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

0: 下，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由贵州喜酒特别支持合作，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1: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ChatGPT的引导去自杀了嘛。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2: AI
1: 聊，不跟家人聊？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但是也有人把
2: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1: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口吃将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拥堵的车流当中，两轮车更灵活，却意味着更多安全和操作挑战。
3: 如果他学会了思考，会带来怎样新的体验？只需要 APP 一点，他就立起来了。哇哦，
4: 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自动召唤，保持平衡，甚至还能主动避障。一场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正在加速到来。

0: 过去十年，汽车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电动化、智能化、自动驾驶，四个轮子的交通工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化，它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也让我们对未来出行的想象有了无限的可能。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两轮车依然承担着重要的出行角色，它连接着通勤与生活，也让城市点与点之间有了最便捷的出行方式。而在四轮车进化的同时，两轮车能否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安全，甚至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要从一台不太一样的摩托车说起，看看一家中国企业如何重新定义两轮出行。你看，它已经在等着我们了。
1: 现在就让它一键自平衡，它就立起来了。然后只需要 APP 一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正在朝我们驶来。哇
0: 哦，我这个太科幻了。
1: 它里面当然有这个自平衡系统、视觉传感器，有各种各样的零部件。
0: 可以。
1: 然后双脚正常放在踏板上，什么都不用操作，你只需要按住这个自平衡键就好了。
0: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1: 哦，对，它实际上非常稳定，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放轻松啊，哪怕你身体有晃动啊都没有问题。对，没有问题。哦，是的，
0: 其实它很稳哎。
1: 对，它其实非常稳的。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只需要正常的把它进入行车档位，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骑走了。你可以轻轻的尝试一下。对，它就已经可以走了。是的，然后呢，我们可以先尝试一下倒车。长按这个倒车键，然后拧动油门就可以了。
0: 还有倒车影像。
1: 对，是的。然后放开倒车键，你就可以直接就走了就好了。
0: 拜拜。
1: 说回到自平衡，其实这个概念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骑摩托车而言，啊，都希望这个摩托车它不要倒。
0: 对，
1: 不要倒，除了安全啊，还有疲劳感，因为你要在尤其在拥堵的时候，你要频繁的就是把你的脚放下，对，又拿上来，然后呢刹车走走停停，那它能保持自动的平衡，那不就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痛点吗？
0: 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当你堵车的时候，别人都撑了脚，哎，你是可以两只脚放在上面的。
1: 是的，甚至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车第一次卖出去的时候，还会有用户像模拟一下超人趴在坐垫上去骑这个摩托车，来去告诉他，哎，你看我这个是自平衡的摩托车。基于我们这个自平衡能力以及这个智能驾驶算法所能够综合带来的一个功能。
0: 刚看了就过了个水路。
1: 对，就是我们的视觉感知会识别到前面的这个道路情况、弯道以及这个湿地，它会同步我们的通过这个汽车的电子电器架构以及预控制器来联动所有的这个零部件，来去达到这个车辆从这个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平衡基础再加上我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所叠加带来的一个升维的产品体验。
0: 所以我们不能够割裂的去理解两个技术，而是以自平衡为基础，然后我们才有了这个智能驾驶。
1: 这是两件事情。那么它们都可以独立存在，但是当它们两个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又能把这个产品功能和这个整个产品体验带到新的维度。
2: 当一辆原本需要骑手双脚维持平衡的摩托可以自行站稳、自主移动，骑行背后的运作逻辑也随之发生改变。而在背后是一套怎样的控制系统在撑起这一切？
0: 我刚刚体验的时候，哎，突然间就看到它立起来，然后自己开过来，然后在旁边等我，甚至于我坐上去以后呢，按了一个按键，然后它就能够马上立起来。一开始我会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它的能力的边界在哪里。但后来开起来以后，慢慢跟它建立信任之后，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这个系统应该远不止大家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吧？
3: 它这个自平衡系统呢，它的核心原理呢，它其实是应用了就是在卫星上的
0: 卫星上
3: 对航天领域的，就是它那个位置调节的控制力矩陀螺。然后我们是比较巧妙的利用了 这个陀螺的静动效应，来控制这个两轮车左右摆动的这个角度，从而让它在这种动态运动过程当中一直保持最佳的这种运动状态。
0: 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吗？
3: 对，它每秒钟都在里面不断的计算，每秒钟的话计算的话都是超过100次的。
2: 让摩托实现自平衡，人类已经探索了很多年。早在1912年，舒洛夫斯基伯爵就设计出依靠机械陀螺维持平衡的双轮载具，也被视为自平衡技术的早期尝试。往后数十年间，伴随感测器、晶片和马达控制技术的进步，过去笨重的机械装置逐步被反应更灵敏的电子系统取代，自平衡能力也开始落地到更轻巧的个人移动工具上。2017年，技术迎来重要突破，透过实时运算和主动控制，车辆就算处于低速甚至完全静止的状态都能够维持直立。而当这类双轮装置可以稳稳站定，下一个课题随之而来，如何让它从站得稳进化到可以自动驾驶。要达成这个目标，它还必须拥有一项关键能力，就是辨识和理解周围的环境。
3: 我们采用这个纯视觉的方案，其实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的。我们你比如说用毫米波雷达，它的一个横向的一个分辨率比较低，然后识别静止物体的能力又比较弱。然后激光雷达呢，对于两轮车的来说又太贵了，
0: 成本太高了。
3: 成本太高了。你比如说这个前向的这个是个双目，对，双目摄像头。它能够感知前方的障碍物和可达空间，而且它可以看得比较远。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车轴有4个鱼眼摄像头，
0: 都在哪里呢？
3: 就是前方，然后左右，

0: 啊，然后还有后方，
1: 后面还有一个。
0: 对，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感知这个摩托车四个方向的它的一个障碍物。嗯，
1: 就等于说360度它能。
0: 对，360度都能感知。
1: 那在看到之后呢，它相当于有了眼睛。那
0: 对，它有了眼睛，就是这几个摄像头感知到这个影像之后，然后它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的预控制器进行处理。
1: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它除了有这个千里眼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
0: 是的，
1: 可以实时的去计算它感知到的数据。
0: 是的，
1: 然后在该介入的时候去，比方说规避啊，然后又或者自平衡什么时候该刹停等等，它就可以来介入去处理了。
0: 是的。
2: 重新构架两轮摩托，重点从来不只是堆叠各项智能。当新技术注入这类移动工具，它又会演化成什么模样？
3: 你看到我们这样一款车，它特别重要一点，或者是特别让大家去一眼心动的感觉，是因为它其实集合了两种气质。第一种呢，就是它自己本身是一个很通用属性的交通工具，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那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既是一个通勤的车，但是它又是一款类似于跑车的这种姿态在里面。所以呢，我们非常希望的做到的就是，我们这款车首先它是一个服务于大众出行的工具，所以它一定要好用舒适。
1: 然后关于这台车，我知道网上有一个大家最关注的点在于它有三种的骑行形态。
3: 对，
1: 分别是这个踏板，然后跨骑，还有巡航。
3: 是的，是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说可以让用户自行来改变它的形态？
3: 我们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去了很多的就东南亚，就各个国家，还有就是欧洲，我们去了，包括你看中国。其实你看到摩托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样性的出行方式，除了我们要一眼心动以外，还要为它创造更多的出行，更便捷的出行方式。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摩托车它非常单一，而且很老旧，所以我们觉得这么多的出行方式没有产品可以满足，那我们在想我们如何来去满足它。所以我们就在想这个在同样一种形态里面去这个通过不同的变换，这个就是几个箱体的变换，我们可以通过 VR 来去先看看，就是 VR 其实可以非常快速的去体现出不同的形态。
1: 好，
3: 对，对，其实你这个可能要看一下电视你就知道了。对，就大概是这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啊。但是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这个，首先它切换颜色，对吧？它的颜色，
1: 我们现在是有六种颜色。
3: 对，然后边箱你可以看看，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中箱给它显示出来，所以这个中箱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它是一个跨骑的状态。你也来试一下。
1: 我也试一下。
3: 对，有根线你可以点到那个，
1: 就可以换颜色。
3: 来切换。
1: 黑色很酷哎。
3: 我来。把这个。这个其实实际上会更轻了，对，你放下。这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就是可以打开，然后有一个头盔。对吧，
1: 好大，
3: 就是，
1: 这个空间
3: 啊。对，你看这有一个边箱可以放过去，对，可以打开。这个尾箱也是可以，就是刚好我们把这个它是可以卡进去的。现在我们简单的演示，我们进入这个产品其实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赛道，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在设计一个产品而已，而是说是在做一个全新的没有被真正改变和颠覆的这样一个赛道。所以用我们原来这种思维，用我们原来这种理解和认知重新去做这个赛道，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行业重新做一遍。
2: 造出一辆智能摩托不过是第一步，东南亚这个被日系燃油车巨头深耕几十年的庞大市场，真的能被一辆中国制造打开缺口吗？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

0: 开往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2023年，一次东南亚之旅深深触动了何涛，一个不寻常的梦想就此被点燃。他要为这片潜力巨大的市场造出一台不会倒的摩托。
2: 最开始是去旅游嘛，然后就看到这个铺天盖地全是燃油摩托车。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动化的非常好的机会啊，不只是从这个商业角度上啊，从改善人们的这种出行体验呐、当地的这种产业升级啊，这种能源危机的这种均衡化呀，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1: 何涛看见的不只是摩托车电动化的机会，他真正想实现的是把过去10年汽车行业发生的智能化变革移植到两轮出行的领域。
3: 12年前，您是跟团队一起去创立了小鹏汽车，当时您是2号位的创始人。今天再见到您，您已经从4轮车到了2轮车的领域。您觉得是彻底换了一个赛道，还是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2: 我们的整个技术的逻辑呢，还是两条线，一个是电动化，另外一个是智能化。那么电动化和智能化经过不同的载体呢，它就产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形态，所以我不太认为这是一个换了一个新的赛道啊，但总体上都是对交通工具进行一些的革新，然后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
3: 这次应该算是您的2次创业了。
2: 对，
3: 从小鹏离开以后，为什么突然间又开始重新创业呢？
2: 本质上啊，做投资就是投别人，对吧？然后自己创业就是投自己啊，可能投自己的把握会更大一点，对吧？这是第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其实离开小鹏的时候也就30多岁，还年轻啊。这个我觉得人还是需要刺激，或者说这种成就感的啊。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也不想这么快的去休息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也看到了这个市场机会。
1: 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摩托生产国之一。根据中国摩托商会发布的行业数据，2025年全国摩托总产量超过了2210万辆，同比增长10.69%。不过，在高产能的另一面，国内摩托产业也面临着现实的矛盾。
2: 你要论制造业的水平，那中国要肯定是全球第一，对吧？但实际上，中国的相当多的大城市在禁摩。从我个人的角度啊，我认为现在，中国虽然进了摩托车，但是用来做补充的实际上是这种电动两轮自行车啊，但电动两轮自行车呢，实际上又存在一个规范化管理的问题。对，
3: 所以在目前还没有放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印尼作为出海的第一站。为什么是印尼？
2: 其实我们的目标肯定不单单是印尼了啊，但首先我认为东南亚，整个东南亚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摩托车的市场啊。然后平均2-3个人就拥有一台摩托车，所以这是一个大市场。然后印尼又是整个东南亚中人口最多、摩托车现存市场最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从印尼开始做起。
1: 确认把印尼作为核心目标市场以后，团队马上展开了深度调研和实测工作。
4: 我们其实欧盟卫的这个调研方式啊，就是其实我们开玩笑叫古法调研，我们也很少会去用一些 AI 工具啊，去用这个线上的调研问卷。因为当你发现你跟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你从他的语气、手势、表情，以及他甚至他的迟疑，你可以判断出他所说的这个内容是真是假，或者说他自己也不清楚。那么从这里去挖掘他到底想要，或者是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吧，就是用户调研、市场调研不是去找答案的，就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我去调研然后拿一个答案回来。我们认为去调研是去找到一个得到答案的路径。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里是包括一些泥地啊、坑洼呀、山路啊，去进行这样的测试。然后这里是去到它著名的这个火山。其实我们大家觉得，哎，这些路怎么会有人去？而实际上是翻山越岭是很多住在印尼这个爪哇岛的普通民众的日常，他们就会翻山越岭的去通勤去上班。是的，同时也要保证我们的车辆，哎，能够满足这样的工况。
1: 从无数次面对面的访谈到千锤百炼的整车实测，面对市场提出的种种需求，一切交给产品解答。2026年6月，这台满载研发心血的智能摩托迎来了印尼首发，第一批钥匙正式交到了骑行者的手中。然而在印尼市场，当传统日系品牌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 90%， 一款从零诞生的全新物种究竟能够激起多大的浪花？
2: 垄断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产品更新迭代非常慢啊！如果你去东南亚国家观察他们的摩托车的话，你会发现跟汽车相比啊，那么汽车已经进入到这种智能化的时代，但摩托车还停留在当年的这种机械化的时代。
1: 过去百年，汽车和摩托几乎同步走进了现代交通场景，但踏入21世纪，两者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从燃油迈向电动，从机械操作到环境感知、运算处理和辅助驾驶。过去十几年，汽车逐步蜕变成了能够自主思考的移动工具，而现在同样的转变正发生在两轮出行领域，庞大的商机吸引不少的参与者投入赛道。
2: 我们公司还是以技术为本，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电动摩托车公司，所以我们会把我们的智能化的能力啊，这种智能化的体验然后放到我们的产品上，然后我们也不会去简单的去打价格战，也不会去做一些低价的产品，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品质、体验、智能做到极致。
1: 在电动摩托渗透率尚且不足1%的印尼，这款新产品上市仅仅一个月，订单量就登上当地电动摩托品牌第一位。
5: 我们与超过200位的印尼的朋友进行深度的访谈，他们说我们的设计令人振奋，非常符合他们的审美，同时呢，他们对我们这边的这个技术也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 OX 上市的第一个月订单量就超过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觉得这也是用户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吧。
1: 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无数玩家蜂拥而至，而这场关于未来的竞速也才刚刚开始。
2: 在现阶段，我说实话肯定是欢迎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能够进入到这个市场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市场蛋糕非常的小，类似比亚迪这样的竞争者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强大的竞争者，另外一方面也是一起把蛋糕做大的伙伴。他们的进入正是意味着这个市场是一个好的市场，正是一个正在变大的市场，我非常欢迎。
1: 对于何涛和团队来说，东南亚只是起点，就连智能摩托也仅仅只是技术落地的开端。
2: 智能驾驶的终极肯定是无人驾驶啊，因为你还有乘客在上面，然后最后就做到 Robotaxi。 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极呢，实际上是无人的配送，就完全无人啊，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点到点的这种两轮的运载工具，我们会有一个完全无人的两轮车的这样一个产品啊，然后它会做一个10公里以内的这种点对点的即时配送。实际上这里可能就是我们在智能驾驶和这种无人驾驶上的一个相对中途的一个应用。实际上我不太希望比如说10年之后啊，然后牧卫是一家单纯的摩托车公司，我希望大家说这是一家改变出行方式的一家科技公司。所以我们除了摩托车之外，还有已经在积极的布局其他的产品线，其中一个产品线就是这个无人配送，我们用的是一个人设的机器人。所以从现在开始，在未来的3到5年时间里面，我们花很大的精力去做这个人事机器人。这个人事机器人其中的一个应用的落地场景就是做无人配送。当然除了这个摩托车和无人配送的机器人以外，我们也会有更多其他的这种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慢慢的推出来。

0: 是我们的较远的一个规划吧。
1: 啊，那个轮式机器人的造型我看非常的别致，带我去看一下吧。
0: 对，好，我邀请你，我们正好去看一看。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是两个轮子两个拼到一起，就两个一模一样、哦、
1: 两个一模一样的拼到
0: 一起，因为你两轮才能开得快，你独轮是开不快的。嗯，因为你独轮它有个什么问题，你一刹车这个整个会往前倒、哦、所以它就没法开得很快，
1: 就全刹了。
0: 对，
2: 一般上来讲就是我们会大概有一个大的方向之后呢，会出一个这种概念的东西，然后再按照这个概念会把工程可行性就是进一步考虑进去，但这个就会存在打合的关系了。比如说它这个轮毂太大了，那我们觉得还可以啊，对吧？然后里面的空间它的占的比例比较大，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些结构需要调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设计和工程之间就会有很多的碰撞了。
3: 这个无论是产品造型还是这个工程，那么在这个三方的这个打合中相互之间去进行一个取舍，我们大家把汇聚出来，哎，到底哪一点或者说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么相互去在自己各自领域去发表这个想法。
1: 那最终这个大小大概是怎么定下来的？因为我理解比方说这个仓越大可以能装的东西越多嘛、
2: 啊、对是，
1: 但是又不能无止境的大嘛，怎样去定这个度呢？
2: 那可能最终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了、哦、对，还在一个摸索的过程当中，
0: 还是希望不管是我们的产品也好，造型也好，还是我们的技术团队也好，然后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然后去更好的去打磨这个产品啊，争取我们能够更早的让一个有趣的、好的、有用的、代表未来的产品能够尽早的去面世。
4: 从小鹏汽车的造车历程，到木卫科技的全新征程，再到正在概念图纸上孵化的轮式机器人，何涛永远在打破边界，而创业就像一场充满挑战的雪山攀登。
0: 你要知道，一旦到这样的一个旷野或者是这种山上啊，这种无人的这种广袤的自然中，你就会心态就发生一些改变。因为之前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啊，然后有一些没那么开心的地方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你想去做什么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活着是为了什么，这点才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天生需要刺激、需要挑战的人。
1: 从让一台摩托车不倒，到它能够自动泊住和远程召唤，今天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两轮车智能化的开端。长久以来，两轮出行追求的是如何快速抵达，但当它具备了感知和执行能力，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想象，未来也许不再需要骑手，又或者它本身就是骑手。对于欧盟伟而言，这台智能摩托也只是开始，这场两轮出行的革新究竟会去向何方？答案就在路上，所以出发吧。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界限，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讲话。佩泽西西洋表示，伊朗与近期的沙特也门冲突无关。俄方指出，普京不会在 G20 峰会会见泽连斯基。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首先聚焦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金砖峰会的最新消息。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后，乘专机离开印度新德里。一起来看最新画面。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习近平圆满完成本次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行程，搭乘专机离开，预计今天晚间回到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3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涵盖人工智能开源普惠、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以及科技育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将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而在昨天下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了四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会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

0: 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并对单边贸易措施和核问题表达了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

0: 这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职行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和金砖国家领导人一道，12日参观了在巴拉特会展中心举行的印度创新展会之后，并共同参加了植树活动。习近平当天与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其他金砖国家领导人一起走进印度创新展会大厅，工作人员介绍了参展的印度企业及其最新的技术成果。这次活动是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活动的一部分。当天，习近平还与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拍摄大合照，之后共同参加了植树仪式，以此象征金砖国家间团结与合作精神。习近平已经圆满结束了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行程。那更多消息，立刻连线在新德里的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下午好，王峰。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金砖峰会的行程，以及两阶段会议都聚焦了哪些重要的议题？
2: 是的，王峰，我们刚刚通过最新画面已经看到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结束了在新德里的所有行程，已经搭专机离开了新德里。这次在印度的逗留时间是不到24小时，但是日程安排是非常紧密的，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两个阶段的全体会议，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面。这一系列的安排可以看到重点在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总结的就是关于金砖会晤，这次习近平主席在两阶段会议当中非常清晰和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对于金砖合作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的立场和主张，并且展望未来的方向也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我们就从刚刚所进行的第二阶段会议来看，第二阶段会议的主题强调的是包容增长。第二阶段会议是不仅仅有金砖国家的成员国11个成员国，同时还有10个伙伴国，还有印度特邀的一些

0: 接对话伙伴等等，这种模式叫做金砖加，是2017年金砖厦门会晤的时候中方首次开创。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对于全球的南方国家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将更多的合作机遇是分享起来，然后实现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团结自强，这样一种模式现在是在延续。而这一次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提出了五个倡议，这五个倡议涉及的方面包括的是人工智能、贸易投资、数字产业以及智能制造，还有科技育才这几个方面，其实传递的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些是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都非常希望能够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实现发展的，对于自身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些领域。而中方提出这五个倡议，就表明非常清楚的是，中方愿意和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些领域做出更多的合作和共享。同时习近平也特别强调的是，金砖合作要有大作为，要有大发展的话，要筑牢的是务实合作的根基。这五项倡议就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要加强的是务实的各个领域的一些基础性合作，这些基础性的合作对于大金砖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第二个重点，那当然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这个是包括印度媒体以及全球媒体都是高度关注的一场双边的会见。这场会见当中，我们在刚刚的新闻片当中也看到了双方达成了很多的共识。我据了解，中方对于这一次面对面的会见也是非常重视的，中方用的是不可或缺的进行面对面会晤，对于引领双边关系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几个重点的部分，第一个，在很多共识的部分，双方都强调要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角度去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这是第一个，立场上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第二个，同时达成共识的部分，那就是在于对于中印双边关系发展不针对第三方，同时也要不受到第三方的影响，强调中印两国都是自主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一点共识也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另外，当然中印之间现在还存在的一些分歧的问题，比如说边境问题，双方也达成共识，在边境问题上要通过对话协商来找到一个最终公正合理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但是同时强调边境问题不能够成为中印双边关系的全部，而是要把边境问题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印度方面非常强调的是不要将分歧演变成冲突。可以说习近平主席24小时不到的在新德里的行程达成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成果，而接下来明年将会是中国年，就是金砖的中国年，中方已经谋划出了一系列的推动金砖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明年要中国见了。王峰，
1: 好，谢谢我们的特派记者霍伟伟从新德里带来的一个观察报道。稍后各位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广泛破坏。伊朗媒体称，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袭。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红海的局势持续升级，沙特军队以及也门政府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域发动了空袭。那胡塞武装则表示，使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对也门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那另外，沙特民防机构表示，胡塞武装空袭了沙特的图沃勒县，指其袭击了民用目标是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而红海的航运方面，胡塞武装称曼德海峡两天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通行量几乎和以往相当。
5: 据报，也门胡塞武装11日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及曼德海峡，并将攻势向南推进。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日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孟哈发动空袭，摧毁了武器和车辆，并击毙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此外，也门政府军还对穆哈郊外公路上的胡塞武装车辆和人员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2日发表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的 H-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和台达省，以及北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他警告称，这些空袭将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向位于沙特和也门边境的贾赞省图沃勒县发射一枚抛射物，造成2人受伤以及一座清真寺、数栋建筑和车辆受损。针对近期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及沙特的军事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话，表示英国坚定支持沙特及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反对胡塞武装的袭击。随着胡塞武装陆续控制红海沿岸多地，约210名此前被政府军关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12日乘坐大巴返回首都萨那，受到胡塞武装官员及支持者和家属们的迎接。也门政府总理金达尼12日表示，胡塞武装的升级行动极其危险，且范围已经超出也门，并指这与伊朗议程挂钩，即伊朗利用也门的战略位置威胁地区安全及国际航行。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交通部门一名消息人士驳斥了有关国际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面临风险的说法。消息人士称，10日和11日分别有36艘和37艘船通过曼德海峡，并称48小时内曼德海峡的通行量相当于对沙特船只实施禁令前平均通行量的98.6%。也门战事升级也导致当地民众不得不逃离家园。在也门南部城市亚丁，一些居民收留了来自穆哈的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12日通报指，自7月以来，也门至少有7.6万人因战争逃离家园，其中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有近5万人流离失所，南部拉赫济省也有近1.7万人被迫迁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遭袭之后，伊拉克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展开调查，但暂时还没有锁定目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怀疑伊朗是幕后黑手，但是没有提供证据。那此外，伊拉克还暂时关闭了和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导致了大批旅客滞留。
13: 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一段10日遭袭后，最新卫星图片显示，当地上空连续3天出现一股浓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则探测到当地有热烈活动。另一批卫星图片则显示位于西贾斯的一段油管设施在袭击前后的情况，清楚见到油管设施在遇袭后遭到广泛破坏。沙特指袭击由多架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发动，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沙特暂时不对施袭者作出回应，以便伊拉克政府有时间采取必要措施。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盐布港，避开受阻的霍尔木斯海峡。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在遭袭后，沙特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措施关闭油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2号向也门红海沿岸城市胡塞武装的据点发动了空袭，打击胡塞武装近日的进攻势头。也门政府军12号发布了空袭视频，显示沿岸港口城市摩卡多个目标被击中，那包括了多个移动当中的目标和建筑物。而胡塞武装同一天也发布了视频，展示其在与政府军交战的画面。沙特民防总局则发布声明称，沙特贾赞省的图沃勒县在12号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 那胡塞武装得知，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

0: 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也沿着也门沿海向南推进，在11号占领了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该岛一直是沙特出口石油以及其他商品的重要替代航道。近日，胡塞武装发动了闪电攻势，控制了曼德海峡，这也进一步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那对此，伊朗方面有何最新表态呢？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1: 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怀疑只是怀疑，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在伊朗方面呢，当然是矢口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说，也门局势的发展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受到了也门当局和美国的长期封锁和严厉打压才引发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伊朗和伊朗是毫无关系的。另外，他还认为美国把这件事情呢归咎于伊朗，是想在伊朗和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和混乱。至于说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拍巴掌叫好的，因为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两条能源航线，霍姆斯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边呢，伊朗对霍姆斯海峡上的不听指挥的游船，时不时的就发导弹。然后呢，胡塞武装呢在曼德海峡，也是同样干扰了游船的通行安全，然后也会破坏沙特的另一条的石油管线，所以造成最近期的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这其实是减轻了伊朗对抗美国的压力。现在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可能要开辟两条战线，同时应对来自曼德海峡和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干扰。所以对于伊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伊朗媒体就认为呢，虽然伊朗和胡塞武装面对美国和沙特是属于弱势的一方，是军事实力比较弱的一方，但是因为处于一个地理上的优势，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打大。所以目前看，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
0: 而对于近期沙特和也门局势的升级，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12号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没有和沙特阿拉伯交战，也和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没有关系。佩德西奇扬呼吁中东各国建立起类似于欧洲国家的合作机制。他表示，各国应该在共同的安全和框架内合作，扩大贸易和经济联系，同时维护各国特性和利益。佩德西奇扬表示，阿拉伯国家外长将会于14号在阿曼会晤，讨论有关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他重申，只要美国停止封锁等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就会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南部拉马德遭遇袭击的体育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指控美国袭击非军事区是战争罪，将会继续通过法律手段在国际社会上追责。他宣布，下周一的阿曼会议将会向阿拉伯国家会向波斯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协议。那本台记者现场也提问了有关于美方否认袭击拉马德非军事区，那巴加埃也做出了回应。
2: 巴加埃当天在拉马德遭袭体育馆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巴加埃身旁坐着在此次袭击中受伤的儿童。巴加埃表示，调查结果与实地证据表明，美国对拉马德非军事区域的袭击是战争罪的典型例子。他说，在35秒内，四枚导弹击中了一座3万人口的城市，目标包括体育场、学校、血库和居民区。袭击造成21人死亡，约180人受伤。巴加埃指出，所使用的导弹含有总计18万枚钨弹。根据伊朗卫生部独立调查，武器中使用了化学物质以增强杀伤力。所有证据均已记录在案。

0: 欢迎回来。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所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指出，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了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1: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2: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2: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1: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下周三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的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3: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我
0: 会在9月16日。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图案是一脉相承的，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异彩。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世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5年规划能够回应社会需求，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4: 距离香港首个5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5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5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5: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就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做强做大。我也都觉得香港即係講貿易嚟講，今日係處喺一個好好嘅位置。點解呢？因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國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4: 他提到，受惠於內地，香港近年對外商品貿易表現強勁，出口持續錄得顯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发表网志，指出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全球南方的连接正在由金融扩展到创科和绿色转型等方面。
6: 陈茂波网志指，香港与中东的合作已日益深化。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在港设立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阿曼投资管理局计划注资约2.5亿港元进入创科创投基金，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此计划。除金融外，香港与中东中亚的合作也扩展至创科范畴。陈茂波指，香港有可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及高端产业能力，并与大湾区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互惠高质量发展。在绿色转型方面，陈茂波指，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的冲击最直接，绿色转型面对巨大资金缺口。今年上半年，在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已达到202亿美元，规模连续8年位居亚洲第一。资金需要出口，科技需要场景，而规则是让两者对接的关键要素。这是香港对全球南方做出的另一贡献。陈茂波也透露，近月多家中东、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在港扩充人手，全球投资者分散配置的需求让香港市场更深更广，也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提供更多资金。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0: 香港律师会日前接待阿曼国际金融中心代表团，双方探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可能性，以深化双边合作，并拓展法律、商业及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向代表团分享了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商业中心的发展经验，并介绍香港在普通法制度、独立法律专业以及争议解决服务方面的优势。鉴于阿曼国际金融中心正计划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签订合作安排，汤文龙就建议可考虑在有关安排中加入调解条款，并善用香港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将其作为高效、具有建设性并且具有切合商业需求的跨境争议解决平台。律师会期待进一步加强与阿曼国际金融中心的交流合作，推动法律及争议解决专业服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司法管辖区的更广泛应用。香港消防处表示，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的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从装备到训练，为前线的消防员打造更坚实的防线。消防处介绍，新增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可以让消防员在危急关头互相救助，两位队员透过气候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加入了小队通话器，队员在混乱的环境当中沟通依然清晰。除了强化装备之外，消防同时也在改善训练，在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提升消防员在未知多变环境中的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消防处将会陆续增建3个同类设施，持续提升训练前线人员能力。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

0: 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二日到访了爱尔兰，期间会晤了爱尔兰总统和总理。特朗普称乐见爱尔兰的统一，引发了北爱尔兰部分政要的批评。而这次访问也引发了爱尔兰多地民众大规模反特朗普示威抗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二日抵达爱尔兰，开启为期48小时的访问行程。此次行程兼具外事交流与私人活动属性，并非正式国事访问。为配合此次访问，爱尔兰部署了大规模安保力量，特朗普全程由专属车队、直升机接驳。行程期间，他先后会见爱尔兰总统康诺利、爱尔兰总理马丁。在双边会晤与记者提问环节，特朗普就多项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公开表态。针对持续发酵的美伊战事，他宣称战争将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后很快结束，且局势会逐步好转。
3: I think very soon. I think it'll be, you know, probably right after midterm.
2: 除中东局势外，在美加贸易争端上，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对美农民加征高额关税，乐观表示两国或将很快达成新贸易协议。同时，特朗普罕见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称该局面终将实现。
3: Well, I don't want to cause any problems, but I will tell you, I'd love to see it unified.
4: There is one place for Donald Trump. Not in Ireland.
2: 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政策立场与外交表态引发爱尔兰民众强烈不满，都柏林、香农、敦贝格等多地均有民众聚集示威，抗议者手持反特朗普标语，挥舞巴勒斯坦旗帜。
5: Well, I disagree with the fact that he's here. I wish he wasn't here. I don't think we should have invited him. And I'm here because he causes more harm than he does, and he causes too much suffering.And it's a protest to end against the suffering he's causing in the whole world for so many people.
2: 有抗议者直言，特朗普的政策在全球制造苦难，助长冲突，反对其到访爱尔兰，认为其随意干涉地区争议议题的言论不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与美国的关系近日因为关税和贸易战的升级陷入到了紧张局势。有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构想。
6: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国家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及一些欧洲王室成员均进行了私下沟通，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接入欧盟。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其驻欧洲特使在不会成为欧盟或其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前提下，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可能性。报道称，技术工作组仍在勾勒细节。卡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十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的多个城市在12号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的游行，示威者就呼吁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
7: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8: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 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化。

0: Nanjing.
1: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2: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 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3: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 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2: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4: 瑞典在13日举行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包括选出国会的349席，决定国家执政权和首相人选。领导中右翼联盟的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力争第二个4年任期。如果胜选，他此前承诺将首都邀请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加入内阁。 在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大批民众12号前往到票站提前投票。瑞典选举局表示，已经有超过1/3的选民完成了提前投票。克里斯特松自2022年起领导由3个中右翼政党所组成的少数政府，并在议会中依赖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支持来维持多数优势，而他的对手则是领导左翼联盟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兼前首相安德松。
5: 缅甸人民党近日举行了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改选。面对当前的政治局势，人民党提出推动和平进程、推进宪法改革以及反映民众诉求等主张。缅甸人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出第四届中央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17名中央执行委员及3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党由88世代学生领袖吴哥基领导。 在2025年至2026年举行的大选中，共取得30个议席，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则获得5席，成为目前进入议会的少数反对派政党之一。不过，人民党选择参与军方主导的选举进程，也因此受到部分民主力量的批评。此次会议决定将推动宪法改革，支持停火谈判，并进一步反映及提出民众诉求。
6: 有分析认为，缅甸重新出现议会政治，但民主及反对派力量仍相对有限。 对政治局势的实际影响有待提升。与过去5年相比，议会重新运作被视为政治寻求制度化解决途径的一部。随着议会重新运作，缅甸政治逐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党能否在有限的政治空间中发挥作用，以及政府如何推动和平、改善经济并重建国际信任，仍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凤文山上报缅甸南都报道。
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日前爆发山火，受到风力影响，截至12号下午，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6.2平方公里，15%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12日，山火燃烧依然猛烈，消防员持续的扑救，延缓山火势的蔓延。加州消防局表示，这场名字叫做卢卡斯的山火于10号凌晨，在莱克县与门多西诺县交界处燃起。 当局正在调查火灾起因，并向北部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8月以来，加州多地爆发了山火，其中南部蒙特雷地区的停泊山火自8月8号燃起，目前火势已经控制27%。8月26号燃起的普拉斯基特山火的规模较大，截至12号，过火面积超过121平方公里，目前已经控制约83%。受山火影响，当地部分公路路段曾经封闭。 多个州立公园也关闭。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0: 5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3: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4: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3: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5: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6: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时观世界，评论古今，
2: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1: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国的制造王国能够复制吗？绝不能。为什么？
2: 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上了法国阵风，谁占了上风？而中国又释放出了什么讯息？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了呢？
1: 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到了亢龙有悔，那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视频天下观测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全球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他将会敦促 G20 成员要重新检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以缩小全球的经济失衡。在紧接着是由美国所主办的 G20 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上，中国是一票否决了美国和19个成员国支持的声明。会议是无法以传统的联合公报形式发布，改由美国发表主席声明。而中国和埃及自8月的中旬至9月的上旬，就在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训。中国空军首次是将重型的歼十六战机跨洲际的飞行超越6000公里投送，并且部署到了非洲，同时更派遣有多型的战机成体系在参训。而埃及空军也出动了米格29、法制阵风等战机。在演习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进一步深化了两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在9月初 ,OpenAI 发表了新一代的旗舰模型 GPT-6 Astra, 也高调宣明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而这也是大模型从聊天到做事的一大跨越。中美 AI 竞争是日趋在白热化。马斯克就说呢，如果未来拥有大量的算力，那么中国极有可能会成为 AI 的领导者。而就算西方是禁用中国模型，这也阻挡不了的。而另外，黄仁勋也在称赞，他说呢，中国 AI 的强大实力，并且也警告西方政府，如果过度在监管 AI, 就是在帮中国赢。贝森特对于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的不满和批评，中埃的联合军演都引发了西方的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以及中美在 AI 竞争势在日趋的激烈，这都显示了中美在全球的范围内不同领域的竞争与交锋，堪称是世纪高手的对决。所以先生，你有什么样的观察评论？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你认为中国在未来，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真有可能一如你的预判，超越美国的一个霸权，重登全球之首吗？
1: 从你刚刚所讲的那几条新闻啊，首先那个贝森特啊，美国的财长很不满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顺差，而且批评中国，但是中国呢二话不说，在 G20 财长峰会里面一票就把这个他主导的啊，贝森主导的那个声明给否决掉，是吧？然后中埃联合军演啊，可以引起了美国啊、北约、欧盟乃至于法国一众的军事专家赶到埃及去了解这个状况。然后刚你讲的中美的科技包括 AI 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而且美国已经感受来中国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把这几件事情摆在一起，就得到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复兴中的中国，一个盛世中国已经迎面而来。换句话说，中国的强大已经，它的锋芒已经难以再掩盖得住了。
2: 所以呢，先生这样听起来，你就有相当不一般的宏观的综合能力和别具一格的宏观视野。但是就单凭你说的这些现象，你就能够已经看到和透视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了吗？
1: 没错，我们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看，比方 GDP、产业、科技、军事、太空、影响力、国际影响等等啊。那么我认为今天的一个中国给我的一个感觉啊，实际上它已经强大到它不但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且是一个世界全球性强国，甚至于我认为啊，可能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已经是一个全球的头号强国了。
2: 所以中国不但是强国，而且已经是全球的头号强国，你这样说法呢，可能已经超越一般人的想象。这或多或少会不会稍微有点夸大了一些？是否能够为我们来具体举例说明？
1: 可以啊，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啊。首先呢，就举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0: 军事方面的，可能一般观众特别也关注中国军事能力到底强到什么地步呢？这次中埃联合军演，对吧？有几个看点。第一个看点，中国派出的是个体系的一个军备，从歼十六到运二零 U 啊，这个油啊，这个运油加油机，然后空警500，还有直升机等等，它是成体系的啊。然后呢，跨越了6000公里，2个州4个国家，说明中国在这个军备方面的远程投送能力相当厉害了。第二个呢，我们回想一下去年，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5月7号，印度跟巴基斯坦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空战。
1: 是。
0: 那巴基斯坦的中国卖给他的歼10C1，啊，居然就把法国很了不起，他认为很了不起的阵风给6-0打败了，其中有3架是阵风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这一次中埃联合军演呢，美国也好，北约也好，欧盟也好，法国也好，都派了一大堆的军专家，希望到埃及去看看，收集一些资料。法国还出来一个上将去带头。
1: 你刚刚提到的这次军演呢，我知道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呢，这次法国阵风的这次表现，我很好奇啊，最后的结果如何啊？
0: 这个结果如何？大概中国跟埃及没有公布的啊。那当专家能够还是外行人看得很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看门道看得很清楚。我的了解就是中国的军事专家或者外国专家从中国官方的媒体里面啊，这个放了一下几秒钟吧。这个视频大家就看到阵风已经落在歼十六的下风了，
1: 所以呢，内行人是能够看到门道的。但就算你刚刚提到这些军事专家他们的分析研判通通都是正确的，但这些也只能说明的是中国和法国在战机实力上的对比，对吧？
0: 这个阵风跟歼十六是中国跟法国，但是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法国的阵风曾经跟美国的第5代战斗机 F22 曾经较量过，而且锁定过 F22 啊，说明他这个阵风确实很了不起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阵风在去年印巴空战中还落在我们的歼十一，这个下风，对不对？而且我们中国的歼十 C 啊一这个战机呢是3.5代的，那这一次的歼十六是4代啊，中国还有5代的，5代是歼20跟歼35嘛，对吧？不但中国还有5代，中国还有6代战机，就2024年首飞的啊，这个歼36跟歼50。是吧？这个很厉害。那美国有没有？美国特朗普一看到中国已经开始试飞6代，我们也要搞个 F30啊 F47。这 F47第一架飞机要2028年才开始首飞，比中国大概整整落后了三年吧。
1: 你这样一评比呢，等同一下子就把中国、法国和美国也把4代和5代和6代的战机通通都放在一起，一一做对照。的确，这样看起来呢，各方的军力轮廓就会显得非常清楚和清晰了。但是呢，这些也仅限于空军这样一个军种而已，对吧？
0: 没错了，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不可能把所有军种做一起来做个评估嘛。再说我也不是这方面专业，但是我相信我刚才一个比较通俗的接地气的一个分析，还是给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个基本的参考的一个角度跟价值。
1: 我相信对女生来说呢，大家可能不太懂军事啦，但是对我而言，透过你这样一个解释和分析呢，我也基本上能够吸收了不少知识。但是说到底呢，最让我感兴趣和好奇的是你刚刚提到的一句话，你说呢，中国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全球强国，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对吧？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我后面还跟着下面那一句话，对吧？
1: 对，没错，就是那一句，你说呢，甚至也可能超越一般人的想象，是一个全球头号强国，这句话的分量就相当大喽。
0: 我相信这句话让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啊，但确实是我理解跟认知到的啊，因为我看到的一个现象确实让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判断。那么但是呢，一般人可能没有这个判断，就是因为中国太低调了，所以他们没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厉害。
1: 你刚刚提到这些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否能够更加具体为我们来讲一讲？
0: 我相信一般人包括您在内啊，这个对全球的军事的排名大概毫无疑问美国是第一，对不对？
1: 是。
0: 然后俄罗斯第二，
1: 是，
0: 然后中国可能第三，对吧？
1: 嗯，
0: 长期以来我觉得这 OK 的，没问题。但是呢，现在我认为要重新给它审视跟评估了。那这个形势呢，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两场战争啊，一个就是俄乌战争，第二个就是今年爆发了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你看呢，俄乌战争之前大家认为俄罗斯很厉害嘛，没想到打了4-5年打下来，打得很拉垮，是吧？这个打到现在元气都已经勉强这个都撑下去了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那个什么钢铁洪流啊那么大，而且打了4-5年下他的军事力量可能更下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打这个伊朗，美国跟伙同的以色列，就是中东小霸王，两个都是强国，打伊朗打的现在也是灰头土脸了，是吧？伊朗虽然打的也很吃力，但基本上你并没有达到目的嘛。然后你这个中东的海湾的军事基地被

0: 伊朗轰了个，轰得一塌糊涂是吧？你一点没办法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理论说这个美国还是全球第一军事强国，这个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军事强国吗？
1: 听你这样分析下来呢，这两场战争发生过后呢，现在形势出现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即便如此，的确也很难讲。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说呢，就连美国在力挺的大家叫做中东小霸王的这个以色列，其实表现也就一般般的。但即便如此，为什么你就认为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都已经强过他们了呢？
0: 基本上没有正式交手，你也没办法判断说中国一定怎么样，对吧？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条，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的这个被大家所低估了，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是韬光养晦，把姿态放得很低很低很低，所以你们都看不到。但是呢，我注意到中国方面已经理解到，这样子故意把姿态放得很低，也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会被别人误判你是怎么样，所以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判上的一个重大错误。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也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1: 您刚刚提到呢，开始在做调整呢，是不是指的是在去年5月份发生的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空战？
0: 不是的，那个是突然发生的。那么突然发生，中国军备展现出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假期，那不算。我认为中国有意释放出我中国的军事力量，你们要小心点了。第一个呢是2024年珠海航展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去年93大阅兵啊，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中埃联合军演。我觉得中国都在刻意的跟过去不一样的。不再低调了，就刻意的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还有个蓝天门计划，恐怕很多人还都不知道。这个蓝天门计划，我2、3年前刚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科幻片，但发现了现在是玩真的。这个呢，就给西方或者那些国家，他们了解到中国真正的一个深藏不露的一个厉害。
1: 不是科幻片，绝对是事实。所以方方面面，你这样分析下来，我基本上是能够理解和接受你这样一个分析和研判。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呢，在科技和 AI 方面，而这方面应该就是美国领先的吧？
0: 同意的，因为美国起步在，但是我们要比较中国跟美国的科技跟 AI 要分3个时段，过去的、现在跟未来的。就过去来讲，刚才我讲，美国领先在前面，中国在后面追赶。但是有个现象你看到了，追赶的越来越急啊，有些地方已经还追近了，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是吧？一定要看到这个现象。
1: 没错，所以呢，好像真的是这样啊，几乎是所有领域呢都是呈现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中美科技之间，重点要看的、要比较的，其实是轨迹和趋势喽。
0: 一点没错，所以我们要看现在跟未来有几个指标。第一个就是澳大利亚有个非常著名的智库，专门来比较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科技发展的潜力啊。在20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他选了64种啊最关键的科技，美国领先60种，中国只领先3种，60比3啊。OK， 20年之后的现在的2023年，就3年以前，这个情况翻转了，中国领先57，美国只领先7个。OK，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指标。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科学论文啊，美国那个 Nature 杂志什么公布的科学论文中国的数量啊，专利中国的数量也基本上都开始赶上或者超过了美国了。
1: 难怪呢，在现在这个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 AI 方面，我们注意到像是马斯克和黄仁勋都是不止一次表达对美国感到忧心忡忡的，所以认为他们担心这个点和依据是什么？有道理吗？
0: 有道理的，但他们表现的还比较含蓄。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担心中国的有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才，那 AI 人才全世界中国占了一半，美国的 AI 人才里面中国也占了很大比重，这是他们压力很大。第二个是能源跟电力，因为 AI 靠算力，算力靠电力，那么中国现在电力全世界发展最快了，这是超过美国2倍多嘛，是吧？还有第三个就应用啊，这个应用很重要，就中国 AI 是赋能每一个不同产业领域的，美国不是，美国在那边搞算，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所以我相信马斯克跟那个。黄仁勋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1: 没错呢。所以在方方面面，包括你刚刚提到这3大方面，我们都明显看到了，现在中国正在力追美国，在赶超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明显超越了美国。所以刚刚呢，大家听完时间这么说，对于中国的表现为何会如此的迅猛，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和底层的逻辑是什么？中国的强大和强盛能够维持住多久？会有其他的对手和潜在的竞争者出现吗？那么就要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启动股金了。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

0: 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欢迎回来。刚刚带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是确实迅猛，而且有越来越多领域不是已经追上了领跑者，甚至已经在位居全球前沿了。也难怪美国的压力山大，是日胜一日，不是在批评指责中国，就是在制裁打压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居然说，世界不允许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美国的批评指责应该是没有什么道理，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空前巨大，这倒是也是事实。所以先生，你怎么样来评论这样的一个形势的一个发展？认为这也是强大中国的一个必要的理据吗？
1: 就我刚刚前面讲了好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中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呢，中美之间的 AI 竞争，然后还有中国的军事强国的一个地位等等啊，我要指出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强大的制造业的王国啊。那如果不是制造业做一个基础的话，这个贸易顺差也好，中美的这个 AI 竞争也好，甚至于这个中国军强国都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是贸易顺差。OK，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大到从第二名到第九名、第十名加起来都没中国贸易顺差那么大啊！这说明什么呢？那美国正好相反，美国贸易逆差也超过1.2万亿美元，正好倒过来，很有意思。
0: 所以呢，才短短几十年啊，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成功蜕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制造业王国，这的确是非常厉害的。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你说呢？像是经济、生活、科技和军事，他们的强大也都和它有相当的关联，是什么意思呢？
1: 它就是制造嘛，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得中东者得天下，得石油者得天下"，我今天稍微改一改，"得制造者得天下"。那为什么这么说呢？19世纪是英国世纪，没错吧？英国当时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0世纪，美国世纪，美国是全世界工业大国。21世纪 ，no， 你很清楚了，知道是怎么结果了，中国吧。
0: 所以呢，这样说起来呢，从英国到美国，从美国再到德国和日本，所以全球制造业这样的移转的过程是有一套逻辑所在的，对吧？
1: 在过程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从英国开始，英国是近代啊第一个工业强国，其实是近代啊。然后从英国到二战之后到美国啊，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到日本跟德国，然后日本啊在1970年代到亚洲四条小龙、四条小虎，然后1980年代到中国大陆 ，OK， 然后到了新世纪之后，再从中有一部分转移到越南啊、印度啊等等啊。那么这个移转的过程中间有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比较优势，就是比较利益原则，经济学的，就说穿了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
0: 所以呢，简单的来整理一下整个移转过程呢，就是19世纪这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就是美国的世纪，也就是说呢，他们双方是各自独领风骚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呢，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做风水轮流转，到了21世纪也终于转到咱们中国身上了。
1: 没错的。但关于中国的制造业，我想再补充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特别强调，英国是近代的第一个工业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之前不是英国，是中国。最多加上印度啊，就1840年之前，世界工业大国就是中国。一想，所以呢，今天中国又重新起来了。就像我以前讲的，中国无非是重返它过去工业大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而已。但这个重返的过程呢，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从1949到现在有过80年，严格的说是从1979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更严格的说，应该说从21世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还不过3%而已。但短短十几年，201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了。那么 ，OK， 现在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一个地位已经毫无疑问了。这个联合国的所有的产业分类里面，中国大中小门类齐全，这人类历史上空前的。
0: 所以根据您这一连串的全球制造业移转的逻辑和轨迹来看，我注意到最近有个说法，大家都在猜呢，下一个制造业大国会是谁？有一个说法说呢，可能会是印度、越南或是其他东南亚。你是否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呢？
1: 不同意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对我这个答案有点感到意外。虽然。我承认有一部分啊，在过去几年，中国制造有一部分是移转过去了，这个我承认。
0: 但是如果这个现象已经出现的话，继续发展下去会成为趋势吗？
1: 不太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相信这个制造业的移转，从英国到美国到亚洲四条小龙，然后到中国大陆以后就会停了，就停住了。OK， 虽然一部分移转过去，但我相信还是会移转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这个地位，我认为在可预见的很长期的未来。基本上这个地位不会改变。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现在已经超过35%了，未来再过几年40%，甚至45%，所以这个趋势一定是明显的。
0: 我明白了，所以按照您这样一个论点来看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制造或者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王国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可复制的喽？
1: 不可复制。所以我相信啊，我讲这句话， 中国从人类历史上来看是第一个工业跟制造业大国，在英国之前 OK， 那么以后中国也是最后一个全球制造业大国。
0: 不可复制，因为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重申一次，叫做不可复制，一直是说别人学不来，这是中国所独有的。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个论点和研判，但是这个理由和逻辑又是什么？
1: 这个逻辑呢是这样，回过头看，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美国到这个日本，日本到亚洲四条小龙，那这个过程依据的是什么？从经济学来讲，根据的是比较优势原则。比较优势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我讲的嘛，就是一个生产成本的问题嘛。
0: 你刚刚提到这个生产成本呢，是不是意思指的是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就移往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啊？
1: 对，当初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嘛啊，
0: 是
1: 这个从日本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就靠劳动成本这边更低点，然后中国大陆到越南到东南也是靠这样，但是这个逻辑基本上要停了，为什么呢？工业机器人出来
0: 出现了、
1: OK， 那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画面都看到了嘛，它有什么特色呢？第一个它不拿工资是吧，它只吃电对吧，然后第二个它不请假啊，然后这个24小时跟你跟你，他也不罢工是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一般的劳工你怎么跟这些工业机器人来比较呢？
0: 所以因为出现这样一个工业机器人，所以长期以来所谓的制造业移动的这样的一个劳工逻辑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了吧？
1: 对，这个基本不存在，但是我还是补一点啊，就是中国作为制造业王国的一个地位在短期内不可能被人家取代改变，除了工业机器人出来把这个很多更后进的那些国家的劳动力的优势把它抵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产业集群。什么叫产业集群呢？就是说你比方中国在珠三角跟长三角任何一家工厂缺一个零件，缺一个零部件，方圆两三百公里之内半天就可以搞定，最多一天搞定了
0: 是吧。
1: 那这个情况你说在越南在印度或者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有啊，你缺个零件好马上就下个订单、这个订单下来以后靠海运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才过来，然后还有通关等等等等过来，那你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怎么能够跟中国的制造业珠三角长三角来比呢？
0: 没错，你刚刚提到这些差异呢，绝对是工资低廉就能够轻易的弥补得上。的确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在德国有越来越多相当厉害的制造业企业都往中国在跑了耶。
1: 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刚才两个原因之外呢，我举一个例子，像德国有一个巴斯夫，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像是化工厂嘛、这个在中国的湛江广东投资100亿欧元，它干什么过来？它在欧洲干得好好，能源价格太贵了，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天然气价格通通上涨，它受不了啊。那中国呢，中国是电力非常便宜嘛，那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19世纪靠煤炭，20世纪靠石油，21世纪靠电力嘛，那中国现在电力那么便宜，它当然就往中国跑嘛，是吧？
0: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像是工业机器人啊，电力还有产业集群，所有这些呢，印度越南还有

0: 甚至墨西哥，通通都没有哎。
1: 哎，同志们，我再补一句，这个电力这个问题特别重要，不光是一般制造业。你知道黄仁勋，就我刚才黄仁勋也马斯克，他们最担心的 AI 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 AI 现在比的是算力，算力后面比的是电力。那美国这些电力上不去嘛？就我们以前分析过，它有三个电网，对吧？都是这个民营的，没办法跟中国来比的，是吧？OK。然后回到刚才讲的，这个中国制造业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取代劳工，OK，然后还有产业集群啊，然后还有这个第三个原因啊等等，还有下面的市场规模够大，平均成本都会降低的，还有基础建设啊，你说高铁啊、公路网，这中国又是天下第一的嘛，还有一条人才嘛，这个人才。工程人才、技术人才，中国也是天下第一嘛。所以你把这些因素搞起来，你刚刚讲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可能在可预见将来能够赶上中国。一部分移转出去这是事实啊，说不定参加回来。中国作为这个制造大国，再重复一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制造大国。
0: 总归一句话，得制造业者就得天下。
1: 对，
0: 所以从英国到美国再到中国，这是历史的逻辑。果然，一个强大的中国、盛世的中国以及复兴的中国正在迎面而来。这种现象和趋势，石先生不说，恐怕大家都还不知道。只是今后和未来还会如此吗？持续锁定下一部分的《评说新语》。欢迎回到《评说新语》。先生，你今天想要聊聊什么样的话题啊？
1: 我们今天想从易经的乾卦里面来看中国和美国的运势啊，因为我们常常讲中美大博弈嘛，对不对？那么乾卦这里面有六个爻，第一个爻呢是潜龙勿用，第一个阶段，然后现龙在田，接下来君子重视权钱，习题若立无咎，然后是祸药于焉无咎，接下来就飞龙在天，最后一个亢龙有悔。那么这六个不同阶段里面可以用来描述美国跟中国现在的运势的变化。拿美国来讲，美国1776年建国之后，基本上默默无闻嘛，一直到1945年二战之后才开始出来，所以之前叫潜龙勿用，1945年之后现龙在田了，大家就看到了，而且到1991年把苏联拖垮之后啊，飞龙在天了啊，但是呢，美国他不懂得珍惜，飞龙在天时间很短，我认为只有10年，一直到新世纪啊，9.12事件，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两场恐怖战争，就往下坡走了嘛。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过了这个飞龙在天，已经进入了亢龙有悔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对吧？那中国呢？中国的情况是这样：1949年啊，中国慢慢脱离了这个近代的一个低潮，然后开始，逐渐的这发展。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全世界都没看，中国姿态很低。哪怕在1979年改革开放，邓小平还说韬光养晦啊。所以一直到2025年之前，中国的姿态都是非常低的，都是潜龙勿用。然后呢？就像我刚前面分析了，中国已经注意到我不能再潜龙勿用了，免得你误判，必要的时候我要让你知道我一些厉害，所以现在开始中国有些东西让你知道啊，特别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都是这样，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现龙在田了。但如果现龙在田时间会维持很长，我认为一直到2049年见证100年时候才会正式就叫飞龙在天，伟大复兴啊。飞龙在天之后，中国时间会很长，因为中国知道怎么样善之珍惜嘛，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盛世100年、200年至少说了，最少这样子。我们接着看吧，我们可以期待，是吧？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利矣。古时的孩童有一个颇有些名气的玩具竹马，小孩儿取竹竿为马，跨竿奔走，模仿骑战，其乐融融。在一方魏晋画像砖上便刻画有如此场景。也许游戏的发明年代更早，但是有关竹马的人物故事更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郭吉传》。时当东汉初年，在西河郡美济县的郊外，驿道边的竹林里，不少孩童正骑着竹马嬉戏玩耍，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上坐着的是刚上任的滨州牧郭吉。他打算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巡查。这时候，使君使君的叫喊声不绝于耳。孩子们骑着竹马，纷纷追逐着马车。好奇的郭吉停车询问：“小儿们，你们这是为何而来呢？”孩子们的回答天真烂漫，闻使君道，很开心，故来相迎。郭吉连忙道谢。后来公事完毕，郭吉出城，玩竹马游戏的这群孩子仍在等着他。相送时依依不舍地问使君何日当还。郭吉认真计算了行程，把归期据实相告。然而没想到返回时比预计的日期提前了一天，天色已晚，怎么办？失约为信，君子不为，哪怕对于孩童。郭吉稍作沉思，随即决定在野外找出地方露宿一晚，第二天如期进城。这就是一位汉代州牧信立同婚的千古佳话。

0: 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啊非常流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诚信的这个表现之一。秦汉时期这个社会正在发展的上升期，它积极向上，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诚信，它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啊这士大夫这个非常好的传统，讲信义，讲友情，讲正义。
1: 在郭吉生活的东汉早期，空气中都弥漫着儒学的味道。早在100多年前，少有才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所著的新书里留下了一句箴言：政末大于信，智末大于仁。意思就是为政莫大于诚信，治国莫大于仁爱。郭吉和贾谊他们的命运并无交集，但对于立信，两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出了答案。
2: 政末大于信，智末大于仁，这句话出于汉初贾谊新书卷九的修正语上。这段话强调政和治最重要的就是取信于民，使仁德于百姓，为政必须做到为百姓谋福利。
1: 对于诚信的思索在中国绵延数千年，既有管子诚信者天下之节也的精彩论说，又有《论语》30多次谈及诚信，甚至出自《论语》的这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多年后，被明代吴承恩搬进了《西游记》，借美猴王之口，传播给了更多的白首黄童。而在关箴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明代，一部重在萃集前代名家力作中的经典之论为一体的著作《关箴集要》问世。作者汪天熙在书中有感而发，写出了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利矣的关箴名论。万事利，必以信。这位仁和县的教育，在先人智慧的海洋中提炼出如此深刻的认知，也难怪他的《关箴集要》会成为具有较为持久和深远影响的一部关箴书，在关箴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闪耀出夺目的光华。

0: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句话实际上是出自于《论语》。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对治理国家来讲，是最重要的东西。王天熙的这句话里边讲得很清楚，如果官员官府有诚信，那么民心不惑，老百姓就没有疑惑，就会非常信任这个政府，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容易地推行下去，国家的治理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印信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它代表公权力、信任、友谊以及早期的契约精神。以印立信是印章背后的文化核心。1963年3月，一枚小小的印章被发现于山东嘉祥县的范氏墓，经过考古人员鉴定，该印的主人正是以信立身、秉信立行，留下鸡黍之交美誉的范氏。
2: 范氏呢，是我们济宁市金乡县人。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张绍。临别时候呢，就约定以2年为期，2年之后，范氏要去到张绍的家里做客。2年时间快到的时候，张绍让母亲准备好酒菜。他的母亲呢，就觉得很诧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怎么可能说到做到呢？时间来到了2年之后的重阳节。这一天，范氏如约而至，两个好朋友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时最高规格的款待客人就是要杀鸡煮黍，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聚会就称作了鸡黍之交。
1: 印信多以金石为材，石头是坚硬的，仿佛具象化的表达，如同基石，承载着诚实、守信、正直与真诚。

0: 开心吗？开心，还用不开心的吗？
1: 鱼满仓，下满筐。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种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作弹、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级、2期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牺生命，为百姓牺财力，事从简，用从简。故事发生在晋朝。这年的正月初一，武昌城里格外寒冷，飘飞的雪花使得城池银装素裹，但街道上却无太多诗意。厚厚的积雪，湿滑的地面，让人举步维艰。突然，有人将许多木屑一层层铺在地面和台阶上，顿时让雪天行走变得稳妥和轻盈起来。这是谁做的好事？提供木屑的乃是荆州刺史陶侃，他的库房里堆满的木屑，此时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多的木屑从何而来？原来不久之前，朝廷下令造战船，砍伐了大量的竹木。陶侃让工匠把加工竹木时产生的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登记入库。废料视之如宝，当时很多人大为不解。这场大雪顿时让百姓们对从政尚俭的陶工交口称赞。几十年过后，陶侃已经离世，荆州刺史桓温打算西征，需要修造大量船只。这时，陶侃生前留存在仓库里的竹头又被派上了用场，它们被削成竹钉用来造船修船，不仅节约了材料，还提高了进度。一大仓库的废料关键时候变成了宝贝。不知道明代幼学琼林里木屑竹头皆为有用之物这句话是否源此而发。两晋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甚为猛烈，正因如此，陶侃为国降本增效之良法无异于官场清风。
1: 陶侃出身寒微，少孤贫，早年做过县中的小吏，后来他在仕宦上逐渐显达，靠的是他过人的军功和力干。陶侃主政的荆州地区处在北方的石赵政权和四川的陈汉政权之间。陶侃本人啊，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志向，就是西平巴蜀，北进中原。为了完成他担负的使命，实现他自己的抱负和志向，陶侃就需要在自己治下的地区恢复生产，储蓄物资，珍惜民力，节约资源。
0: 清代道光年间，治济颇受好评的建昌府司马觉罗·乌尔通阿记录自己处理县政的心得，撰写了一部名叫《居官日省录》的官箴书。在这部官箴书中，他更是将上简提升到惜命的高度。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惜生命，为百姓惜财力，事从简，用从简。
2: 乌尔通阿认为，奢靡的生活习惯是导致贪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为官者要为天地万物的长长久久爱惜每一个生命，要为百姓们的幸福安康珍惜财力，不能滥用民力物力。

0: 做事要简单，不能搞排场，用度呢要节俭，不能铺张挥霍。我同样认为那是对生命的浪费。
1: 乌尔通阿在编撰《居官日行录》时，应当是仔细拜读过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的陈洪谋所编《从政遗规》。这部被许多官员奉为座右铭的官箴书，是陈洪谋从政为官48年，任职12个省份之后的毕生感悟和采录。被誉为江吏之贤者的陈洪谋，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告诫：为俭足以养廉，俭者君子之德也。
2: 陈洪谋的话呢，是1723年清代进士，他具备了第14个字：清正、廉洁、勤政、务实、慎言、善教之真。
1: 总有人会被深深影响。晚清大吏陶澍在三省水灾劝捐告示中，抨击官场奢靡之风实属害命之举，痛陈省医盐验之费可活几人，省医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医土木之费可活几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奢侈浪费的痛心疾首，和对俭省节约以多多保全生命的热切期望。从来至奢崇俭，管他人意，管自己难。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历来被人视作官场肥差。陶澍受职治理盐政，他上任后的第一刀竟然给了自己，不但将两江总督府内的吏员、义工、厨夫、戏乐等几十个机构人员全行裁撤，更减去服务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乌尔通阿在《居官日行录》中对于上俭可谓不惜笔墨，居家宜俭，居官尤宜俭。俭则安分，俭则节己，俭则爱民，俭则惜福。对于节俭，他认为有两层含义，除了官员自身要厉行俭朴，还要在治国理政中上俭惜费，凡事本着节约的原则去做，不乱花一文钱，这样的节俭效益尤为巨大。再说回陶澍，按朝廷的规定，他兼任两淮盐政，每年发给他的兼职薪银可达5000两，而历年的常规，盐政衙门每年要送20000两赏恩银给总督府官吏分红，这一切陶澍全部拒收，上缴国库不说，还将所谓的常规下令废除。陶澍认为自己两江总督的薪银待遇足够优厚，能省一分之服务费，就能减一分之盐价，利国利民，何乐不为呢？陶澍改革盐政，除填补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亏欠外，另外又上交国库盐税银4400余万两。
3: 陶澍的上俭其实跟他的出身还有他的人生理想追求有关系，因为陶澍他是一个寒门子弟，小时候

0: 也过过这种要依靠采野菜去充饥的日子。他正因为出身寒微，从小呢也就知道底层百姓的这种困苦和穷苦，所以呢也一直保持了自己的这一份初心和本心。
1: 在陶树的家乡益阳安化的一个中学校园内，有两株树龄210年的荷花木兰，传说他们是陶树亲手栽种的。每到初夏时，清风徐来，芳香四溢。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周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zi!
6: Nazi!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7: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日军侵占香港时期，一支没有制服、人数不定、弹药稀少的队伍悄悄集结。他们兵分多路，与日军周旋，活跃在香港的各个角落。
1: 东江中队、港九大队咧，真系喺港九地区呢个阶段里边，系刺向敌人心脏嘅一把尖刀。
0: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为香港的至暗时刻点亮星光。

0: 的房子。
1: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叫乌蛟腾村，这里是石水涧村，是我的老家。石水涧离乌蛟腾村呢大概有几公里远。上个世纪40年代，香港的抗日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就在我们家安放了10个月。在这个历史上的游击队的电台呢，一般都是跟着司令部走的，只有在我们这家摆放了10个月。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
3: 日军进攻香港以后，那么曾生和王作尧他们就派出了自己游击队的干部和战士，就尾随这个日本人进入到了新界的地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第3大队，这个是曾生领导的，还有个第5大队，这个第5大队呢是王作尧领导的。
4: 为什么要跟着日本人进入香港呢？因为香港本身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主要的阵地，有很多那些经济，很多金融啊、物资啊和那些采购啊，都是从香港这个口岸再进入内地，再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所以他很多这个共产党在这边呢，香港呢就发展了很多那些文宣工作嘛。
2: 香港沦陷后，原先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电台随着办事处人员一同撤离，而此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正面临着营救大批滞留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重任。为了与延安取得联系，建立新的电台成为当务之急。
4: 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呢是没有电台，所有的电报往来都是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就是我父亲就是整天要下来跟八办，就是跟廖公他们联络。所以呢你日本人一打过来呢，你八办的电台基本上也停了。
2: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斌带着曾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电台工作的刘成清，从香港转移到宝安县游击队驻地。忙碌了1个多月，游击队第一部自行安装土洋结合的电台诞生。1942年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刘成清终于接通了与延安总部电台的联络。随后张文斌召集会议，宣布电台正式成立。
1: 突然有一天晚上，延安回电了，然后呢确认了这部电台的身份，给了一个新的呼号和频率。就这样子，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电台在宝安龙岗干坑的一个山沟里宣布成立了。有这部电台呢非常重要，因为广东当时的抗日队伍呢远离八路军和新四军，孤悬敌后，跟中央如果没有联系的话是得不到直接的指示的啊。所以有了这部电台以后呢，就可以跟延安直接联系，然后呢

0: 游击队呢就变成中央领导下的华南的一个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了。
1: 电台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军两个师进入保安，电台被迫转移。刘承清立即回到香港新界进行勘查，寻找合适的地点。
0: 1942年5月，南伟出了叛徒，国民党特务呢，不断用仪器追踪游击队的电台，电台呢也就被迫不断的转移。这个时候呢，尹林平决定呢，将电台迁移到香港新界地区，一来当时日本鬼子呢无暇管，第二呢，国民党特务呢也不可能过香港来去追击电台。后来由港九大队蔡国梁大队长推荐，将电台安放在石水涧村，石水涧村就是我的老家。
2: 石水涧村只住一户人家，5间房，呢家人姓林啊，咁啱。阿叔就叫做林茂叔，咁个二仔咧就叫林华，个大仔咧叫做林生。佢同个乌沟藤村有一段距离，有2-3公里嘅距离，但系喺山上边高一啲嘅地方先方便架设电台啊嘛。
0: 因为那个地方来讲是在山坳里边。任何人如果要上山的，马上就能发现的，所以在那地方就相对就非常安全。

0: 啊！呢度咧就係、是、當年咧黃毛應村嘅天主教教堂啦。啊，喺1942年咧2月3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咧就係喺呢度成立嘅。當年咧游擊隊一嚟到咧，就住喺教堂呢度啊，同埋一啲山邊啊防衞啊咁樣。喺呢度咧，佢哋就保護條村，唔俾啲啊呢、這個啲賊人啊、啲山賊嚟騷擾啊咁樣。啊，真正嘅保護佢，所以後嚟亦都有村民咧參加咗部隊。
1: 1942年，根据中共南方工委的指示，进入香港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小分队进行扩充。2月3日，港九独立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成立，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大队下面先后设立短枪队、长枪队、大屿山中队、沙头角中队、西贡中队、海上中队。市区中队、元朗中队等，成为香港沦陷时期唯一的抗日武装队伍。
2: 一开始呢，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后来有一段呢，它就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就东江中队港九大队，最后它又改名，但是这是不断的改名，但是他们这边的那些游击队就喜欢要用是。港九独立大队，
3: 香港沦陷了以后，香港其实成为了敌后。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港英政府统治很长的一段时间，它着力建设的就是一个港九双城的格局，就是香港岛的这个维多利亚城和这个九龙尖沙咀的城市，它们之间是用轮渡相连接，而城区与乡村之间啊，它有很多的交通是不便利的。所以这个它就限制了日本人通过现代化的交通网络进行这个作战，它反而有机利于这个游击战争啊。
1: 1942年5月，电台进驻石水涧村，在村里隐藏了10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电台处于封闭式管理，保密极其严格。电台的后勤工作全靠石水涧村的林茂、林传叔侄及其家人负责。
4: 电台本身有20多人，啊，有收报的、发报的，有译报的，啊，还有自己有一个警卫班。实际上，连港九大队都不太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台，只知道那边有一个有一组人，但是不知道那是电台，所以呢。这20多人的一些生活用品，就是靠我大伯林生的老婆叫陈嫂，她。

0: 呢，就经常是下山，啊，去帮着去运回来。
1: 持续不断的空中电波保持着广东与延安的联系，但频繁的信号收发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3年4月，日军扫荡石水涧村，在此之前，电台已安全转移。
0: 在我们家屋后的树丛里边，发现了废旧电池和一些游击队的用品，就认定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电台的所在地和游击队的一个基地。
1: 日军巡查无果，抓住村民林生，逼其供出电台的下落。
0: 一开始呢，就是把他吊在树上，用那个枪托打，啊，打了，后来不行了，就把他又放下来，往他嘴里边灌水，然后灌呢，肚子就胀起来了，然后再去压他的肚子，然后那个水呢，就从气孔，连带着血都就滋出来，一直在折磨，后来折磨到我大白呢，不省人事了，然后鬼子看也找不出任何线索了。然后就丢下我大伯不管，把我们家的五栋房子呢，五间房子全给放火烧掉了，然后我大伯也就被烧死了。
1: 随着林家的先后搬离，石水涧村无人居住，渐渐荒芜。
0: 自从那以后，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2: 但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也讲明当时港九大队所谓远离中央，是吗？但是其实是始终有中央去指挥的，去组织的。咁呢啲事呢，又是有我哋嗰啲无名的烈士做咗呢个贡献，保持到呢个胜利。
1: 但萦绕在港九独立大队活动地区的抗日电波，却从未消失。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3: Thank you.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年近九十的刘炳安在位于西贡清水湾的槟榔湾村长大。日军袭港改变了刘炳安的人生，让他与游击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 1933年出世，日本打嗰时1941年12月咧，嗰时同我都系九岁八岁啊。日军去咧，嚟呢啲啊，佢都一嚟啊就成队嚟噶，20-30个人嚟嘅。
0: 日军侵占香港后，新界地区治安混乱，土匪横行，打家劫舍，槟榔湾村也饱受威胁。游击队的到来，打击了肆虐的土匪，维护了这片远离日军管制的真空地带的治安。其后，游击队在槟榔湾村建立了市区中队，队部就选址在刘炳安家的祖屋。这支新成立的市区中队由年轻的女游击队员方兰担任队长兼指导员。
1: 佢好普遍嘅，佢就嗰啲农村妇女一样咁咧。不过佢佢责任系唔同啫。佢就打猎整理嗰啲情报啊，嗰啲市区情报啊，同埋嗰啲日本嗰啲点样行动啊。
0: 方兰原名孔秀芳，1921年出生于香港。七七事变后，香港各界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方兰积极参加香港学生赈济会的抗日募捐活动。1938年11月，方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月，方兰奉命离开香港，到广东参加游击武装斗争。1943年，为了方便在香港岛和九龙的市区内收集情报，展开宣传，港九独立大队决定增设市区中队，并将方兰从广东游击区调回香港。
1: 后生嗰时佢都22-23岁到。肥肥地啊，真係好咩啊！咁啊，叫話安仔，你可唔可以做嗰啲傳訊員啊？有得俾你食喎、啊！我老豆老母話：咁啊好啊，佢哋咁啊就我咪入咗去做小雞隊，通訊員啦、啊。
0: 一句聊天中的問話，讓年僅九歲的劉炳安成為香港抗戰歷史中不可缺少的局中人。
1: 加入方兰嘅市区中队咯，活动咧就喺本村活动，喺呢度去到传递嗰啲文件啊。嗰阵时啊，我哋嗰啲消息要日本嚟乡村巡视啊，嗰啲游击队嗰啲咪冚唪唥散开，即系有啲走去睇牛啊，有啲啊走去锄田啊，咁啊之类咁去嚟到佢巡视一轮咧，就冇咩发现到佢哋又走啊。佢游击队即系睇佢日本嗰啲军队嘅行动，咁我卖俾方兰中队长听。以前嗰啲重要文件、嗰啲信啊，仲有嗰啲紧张文件咧，就咁接发嘅。
0: 身为游击队的通讯员，刘炳安负责传递信件和抗日传单，其中重要的军令、情报都会以几何图案等暗号代替，以防泄露。80多年过去。刘炳安折叠情报的手法依旧熟练，
1: 带嗰啲文件啊，嗰啲传单啊，嗰啲就大件咧，嗰啲就用到啲木瓜同埋番薯嗰啲嚟带出去啫。诶，嗰啲重要信咧就系用本身上嘅，攞得咸鱼翻嚟嘅，咁啊知道入边都梗有文件噶嘛，啊，唔系好地地攞咸鱼翻嚟做咩？佢攞翻嚟。交俾方兰，方兰就有嗰啲文件咪攞嚟睇，呢啲咩文件？
2: 印传单，好像那个我们就是东江中队啊，成立啊等等的文宣呐、啊，告诉群众就是保家卫国你是可以成功的。他就很多晚上去撒，就有一些好像拿着那传单，在很隐蔽的时候他会撒，就作为一种对日本人的心理上的一种骚扰。
0: 木瓜、番薯。咸鱼，这些平常的食材都成为机密文件的伪装，信件纸条收纳其中，才能安全地通过日军的岗哨。
1: 嗰时就试过一次危险啊！日本兵咧就一个就行先，系一个行后嘅，咁啊压住嗰啲粮食咁啊上山，咁啊又我就喺嗰山嗰度咧就以为冇咩事，咁就带信咁啊行紧落嚟，经过嘅日本第一个日本兵。咁咪就冇理我啊！ 咁我就行到中間嗰陣時候，我就拎住一包嗰啲文件啊，咁我就抌咗落去山嗰度啊，咁啊一路咁啊行到身邊尾嗰個日本兵咧，就截住我嚟搜身啦，一路搜到冇嘢，咁啊如果調翻轉咧，而家第一個行頭嗰個日本兵而家搜身咧，嗰陣時有危險啊，嗰啲日本兵嗰啲運啲糧食上咗去，我哋咪倒翻轉頭就揾翻嗰包文件啦。
0: 一次又一次的化险为夷，刘炳安成功地完成了每一个派送任务，但当时仍有不少通讯员为抗日付出宝贵生命。方兰的母亲冯芝就因被日军搜获情报而牺牲。

0: 我们的身后就是香港圣保禄天主教小学，当年就是日本海军刑务部。那么方兰的母亲冯芝，以及港九独立大队的17岁的女游击队员，他们两个人呢，在经受了日本的审讯之后，后来就是日本海军刑务部就把他们两个人押解到这里，然后就进行审判。他们的罪名就是刺探日本海军的军事机密，所以就是以这个罪名来判处他们的死刑。
1: 香港历史博物馆专家顾问莫世祥曾于1998年初拜访居住在广东省委宿舍的方兰，听他讲述当年在香港坚持抗日斗争的情形，以及他的母亲冯芝为抗日英勇就义的感人事迹。
0: 方兰在1996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冯芝，我的母亲》。他说他在90年代的时候，他来过这里，来过这里，他描述呢，就是说有高高的台阶。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一个封闭了起来的门，这个门可以判断就是当年曾经是押送冯芝以及张树贤去受审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我们也现在也完全可以想见，这栋建筑物是在半山上，那么从这个门进去应该就是一个高高的台阶了。

0: 市区中队的交通站设在附近的渔村小镇坑口，其中一条交通线是从坑口乘坐小艇过海到对岸的港岛筲箕湾，途中必须经过日军在阿公岩设立的岗哨。
1: 佢有两条线嘅，筲箕湾中环嗰啲有一条线，牛池湾至到旺角尖沙咀嗰啲有一条线，有几个女同志噶嘛。后屘嗰时我就调咗去北潭涌，我走咗时就可能方兰老母顶咗我嗰份啦。
0: 冯芝主动担负起通讯员的任务，频繁来往于坑口和筲箕湾，将宣传品送到湾仔游击队员的家里，再将游击队员提供的情报带回市区中队队部。1944年3月17日，冯芝经过日军岗哨时被搜出情报，遭到逮捕。当时市区中队曾提出营救计划，方兰思量再三后予以拒绝。
2: 因为他想到营救了又怎么办，营救了你没法转移，因为营救之后接着要转移的不是他母亲一个人，而是一群人。然后再加上他想到营救的过程中会有牺牲，他又不忍因此牺牲自己的战友，所以我觉得他否决了这个方案，他经常为此而受煎熬。他说他半夜会醒过来，担心他母亲被虐待被殴打，又担心他母亲是不是怪他，就是让他母亲当交通员。然后当然他又想到这是他母亲的爱国的表现，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最终下决心不去营救他母亲了，因为也不可能营救了，他只能为他母亲报仇。
0: 抗日战争结束后，方兰被调派到广东，离休后方兰数次重返香港。
1: 87年，佢嚟揾我。87年12月7号嘅佢，就去到西贡揾到嗰个成火南区议员，佢话我想去槟榔湾揾翻嗰个安仔，带佢嚟咁啊揾到我。1988年咧，佢就5月几，佢又落嚟香港做身份证，我就去揾过佢，同佢倾过偈。咁佢同佢倾偈，佢做咗身份证。佢话安仔，我依家我有身份证啊，佢好欢喜啊。我第日我多啲落嚟揾你饮下茶，倾下偈啊咁啊。后屘佢上翻去8月几，嗰时又已经去世。
0: 1996年7月，方兰撰写了《冯芝，我的母亲》。在这篇回忆母亲的文稿中，她倾诉着肺腑之言。
3: 站在那里，我心情十分激动，低声告诉母亲，香港很繁荣，明年就要回归祖国了，扯旗山上将要升起中国的国旗。妈妈，你和先烈的血没有白流。

0: 海巡舰队生产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你輕輕地踏落去前面嗰，係啦，得噶啦，啊，慢慢。我哋從觀音山村沿住呢條小路行到呢個位置，就望到呢條電燈柱標柱崗，咁啊向住左邊就進入呢個叢林，直去就大約20分鐘左右就到達收藏嗰個黑耳中位嗰個山洞。
1: 观音山位于沙田与黄大仙的交界，附近有数百名村民常居于此。杂草丛生之下，这里的一切似乎毫不起眼，却有一段发生在80多年前的传奇故事广为流传。1941年4月，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招募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美国航空志愿队来华抗日。航空志愿队在1941年12月云南昆明的作战中取得胜利，有报章用飞虎队形容这支队伍，飞虎队三个字便成为二战时驻华美军的广义称呼，沿用至今。1944年2月11日，飞虎队12架大型轰炸机在20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往香港，执行轰炸日军占领的启德机场作战任务。然而这次轰炸任务进行得并不顺利，日本空军对启德机场实行严密保护，美国轰炸机刚进入香港上空时便被日军发现，双方在启德机场上空爆发了一场空战。执行这次作战任务的领队叫唐纳德·克尔，美国空军一级中尉，当时是飞虎队飞行教官兼战斗机飞行员。激战中，飞虎队击落3架日军飞机，但克尔驾驶的战斗机却中弹，汽油箱着火，克尔被迫跳伞逃生。弃机跳伞的克尔随着一阵东南风朝着启德机场北面的观音山飘去，日军立即分成几支部队朝着克尔可能掉落的地点包抄。被吹落在半山腰的克尔脸部、手腕和腿均被烧伤，行动不便，难以找到藏身之处。此时一位名叫李石的中国少年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0: 当时爸爸大约都是15岁，咁啱佢做紧通讯任务，就送情报回程嗰阵时咧，就撞到正咁个黑耳中尉，佢个军装之中咧，仲有一本嗰啲中英对照嗰啲营救嗰啲红宝仔写住嚟话援助作战嘅民军，咁样就边度有游击队，咁样我爸爸就话我就系啦。
1: 科尔日记中曾多次提到这个少年，他头戴一顶刚从衣柜拿出来的帽子，脸上是坚毅警觉的神情。
0: 当时佢咧就降落嚟嗰阵时咧，佢喺个飞机战机上边已经系烧伤咗多处，手面脚都烧到红肿。咁咧降咗落嚟嗰阵时咧，佢行路都系趌下趌下嘅，所以我爸爸见到咁样个时候咧，就将佢所着脚嘅对鞋就俾佢着。
1: 李石迅速将克尔带到观音山芙蓉别村附近的山坳里，藏身在一个隐蔽的山洞中。
0: 他童年少年嗰阵时候咧，就熟悉咗呢个地方，边度有匿藏嘅山洞。当时收藏咗嗰度咧，就揾啲树枝同埋嗰啲山草，将佢封好嗰个洞，然后佢就撤离咗。
2: 李石的爸爸呢，就是港九大队的队员，所以他就通过这个就告诉了那个蔡国梁。蔡国梁知道的呢，就是命令刘黑仔他们组织一个小组去救这个飞行员。但是当时呢，1000多个日本人在那搜山，但因为这样太多人在那搜山呢， 刘黑仔他们就进不进，就是进不了这个松山区。当时就是找了观音山附近一个芙蓉那个村的那个村民去救他，给了一些番薯，给了个鸡蛋给他吃。
3: 我哋上次钉喺度嘅，
4: 系咩？
5: 我哋上一次嚟咪钉呢个摆落个阿文啊，装
4: 靓呢度。
0: 观音山村民就将黑衣中尉转咗入呢个山洞入边。收藏了幾天，然之後港九獨立大隊的遊擊隊高層就聽到我爸回報，就過嚟呢邊展開營救克爾中尉啦。
1: 由於遲遲找不到受傷跳傘的美軍飛行員，日軍連日頻繁出動飛機，在新界南北低空盤旋。並派出1000多人圍封觀音山，進行大規模的搜捕。
2: 后来刘黑仔就搜山搜得厉害，所以他们就会在外围就是做了一些工作，他就是炸了启德机场的在启德机场炸了他一架飞机，所以这样才把部分的那个就日本人撤了，就没那么多人去围。
1: 日军包围圈终于被撕开，多名游击队战士将克尔从山洞中转移走，送往港九独立大队的大队部。
2: 当时他已经受伤，所以有很多是走不了。是到了大队部的时候，是蔡国梁是租了，就找了两个那个抬轿啊，把他这抬过去的。
1: 2月底，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乘船护送克尔前往驻扎在深圳坪山的东江纵队司令部。克尔受到司令员曾生的热情礼遇。伤势痊愈后，克尔启程返回广西桂林美军航空基地，重新加入对日作战，并向中美联合航空领导人陈纳德将军提出建议，促成了美军和东江纵队合作。
4: 在香港，我们东江纵队的根据地以后，他生活了20多天，最后呢，他就看到了我们东江纵队是怎么打日本的，怎么和群众有密切的关系。回去之后呢，就报告了他的司令陈纳德。
6: 美军其实他希望在香港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情报，他也希望能够跟香港的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游击队能够建立到一个联系。那么营救克尔实际上为这件事情提供了契机。
1: 1944年10月7日，美军第14航空队欧代义少校带着陈纳德及科尔的感谢信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要求正式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经中央批准，东江纵队设立了一个特别的情报部门联络处，袁庚为处长，负责与欧代义交换情报。
6: 所以这个陈纳德就派了这个14航空队的这个军官就来到了港九根据地，跟港九大队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就包括了港九大队为第14航空队提供比较准确的香港的港口机场设施的情况，还有香港的气象情况。气象情况它也是与这个轰炸是紧密相连的。
2: 当时日本人为啥要占领香港呢？他就很多那些物资啊，还有那抢掠的那些财产呢，他就会在香港是有一个中转站，再加了油或者什么，再从这边运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本土。那美军呢也知道他这个的战略部署，所以美军呢也一直要得炸他这块地方。
1: 在观音山的瞭望台，昔日启德机场所在的位置尽收眼底。就在这个绝佳的观测位，港九独立大队游击队员搜集了大量有关日军油仓、机场、船坞的情报，大大提高了盟军空袭日本军事设施的命中率。
7: 一望冚唪唥围港九龙港岛对面，甚至呢边呢个昂船洲，结果冚唪唥睇清清一清二楚，系嘛？点边度炸边度，冚唪都标准。所以后嚟佢是吧，飞虎队又好，都要承认。東江中隊所提出的情報質量是最高的。
0: 2008年5月24日到啦，就克爾中尉嗰個仔戴維就嚟到我哋屋企，送咗本畫嗰個相冊俾我媽媽作為留日後嘅回憶同埋留念。2009年，克爾中尉個仔同埋佢阿哥、佢個女兒都嚟探望過我爸爸。我爸爸感覺到克爾中尉嘅仔嚟到個興奮心情同埋流淚，佢當時係中咗風嘅，佢都好感激同埋好親切握手，表示衷心咁樣謝意我爸爸作出營救佢爸爸嗰個勇敢嘅行為。
1: 克爾讓兒子轉交給李石家人的相冊，首頁是一張克爾與妻子的合影，似乎表明正因為有了李石和港九獨立大隊游擊隊員的營救，他的人生才擁有了更多可能。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乌蛟藤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它这个纪念碑是纪念当时3008个月乌蛟藤的村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9个村民所立的。
1: 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也是香港第一座有红五星的纪念碑。纪念碑基座横书浩然正气4个大字，碑文记述了乌蛟藤村民的英勇抗日事迹。
0: 乌蛟藤有一个老战士李汉，也就是这个纪念碑的守碑老人。51年10月份，就是这个老战士和他们村民自发的起了这个纪念碑。

0: 我叫李翰，可以讲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一个时期诞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就南昌起义系1927年8月1日，我系出世8月4日，我就出生喺乌蛟藤村。
1: 乌蛟藤村位于香港新界，这个以船湾郊野公园为邻、被翠绿山林环绕的小村庄，在日军侵占香港期间，曾是港九独立大队的重要据点。
0: 1941年12月，就香港沦陷，系俾日本籍嘅首相。当时嘅社会秩序好乱。嗰啲土匪嘅打家劫舍，我哋廣東人民抗日游击队就派武工队跟住日本仔嘅后尾嚟到香港，亦都嚟到我哋村里边，都系当时嘅港九独立大队嘅大队长蔡国梁亲身入嚟乌蛟藤。
1: 日军的入侵激起了乌蛟藤村民抵御外敌的决心。乌蛟藤村当时有近600人，超过90%配合游击队的抗日工作。有约40名青年先后加入港九独立大队，年仅15岁的李翰也加入了游击队抗日行列。
0: 咁我哋乌蛟藤嘅村民呢，就组织起民兵部队，所以我就喺42年。大概係4月度啊，參加咗民兵。我就身為嗰陣時候嘅係兒童團團長，就特登指定我點樣去團結烏蛟藤嘅青少年兒童。
2: 一開始，他們老百姓、新界的這些鄉民並不知道遊擊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啊，就覺得這批人來了以後很好。他们不抢粮食，不抢东西，反而帮助我们组织队伍，帮助我们抗击土匪。所以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亲密起来了。这就是港九大队一开始能够扎根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就他的群众怎么能够动员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0: 因为呢度呢就系农村，家家都有牛嘅，所以个儿童呢当年就去放牛。有咩嘢集生人經過呢度嘅兒童團嘅團員咧，都報知部隊嘅人知道。有時候緊急嗰陣時候咧，部隊有信要我哋帶咧，我哋安排兒童團個團員負責帶信，交到邊度邊度。
1: 乌蛟藤村民常与游击队员联络，配合港九独立大队的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怀疑。日军曾对乌蛟藤及周围的村庄发动了10余次扫荡，在村民的掩护下，游击队员屡屡脱险。1942年9月25日，中秋节的第二天，为了抓捕可能正在庆祝节日的游击队员，数百名日军在清晨包围了乌蛟藤村，逐户搜查。并严刑审讯村长李世蕃和李元培，拷问游击队员下落。李世蕃在审问中牺牲，李翰目睹了这一切。
0: 8月16日，就过咗中秋节啦。当时咧就捉两个村长，咁咧嗰个副村长咧被佢捉到嗰个山坑侧边嗰度咧进行烧，打到失咗知觉咯。又進行將喺鋪仔嘅喺鋪頭仔嗰度咧攞出一包熟煙，噏住佢一口背脊嚟燒，燒到佢休克。鄭村長咧，當年日寇撤退嗰陣時候咧，大概係下晝4點鐘，佢一定要經過呢度行路去涌尾搭船嘅，所以。當時我就喺群眾之中，直接喺呢個集中底下咧，我睇到一個李世蕃咧村長啊，俾佢捉到喺佢馬個側邊綁住嚟， 拖起走，拖起走，卒之咧系拖到半路嘅冇啊死咗啦，咁啊丢喺冲去下边个海边。

0: 这是上苗田，翻过这座山，在1943年的3月份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是叫乌蛟藤会议，是总结了游击队前段的工作经验，研究今后发展的趋势。当年的12月2号就成立了东江总队。
1: 乌蛟藤惨案发生后不到半年，1943年2月，在乌蛟藤村附近的山坡上，广东省领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乌蛟藤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下辖7个大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委。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东江纵队首批7个大队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纪念支持抗日战争并付出生命的村民和游击队员，乌蛟藤村民倡议筹建一座纪念碑，从设计到施工，李汉都亲力亲为。
2: 因为起这个纪念碑是我提议，是我建立，是我都是大家的力量，很信任我。用讲纪念碑来讲咧，我可以讲尽咗我嘅一生啦。
1: 2015年8月，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乌蛟藤抗日英烈纪念碑成为香港唯一也是首次上榜的地点。2020年，位于香港新界西贡展竹湾的抗日英烈纪念碑，也被列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群山环抱中，两座抗日英烈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香港新界，深埋于此的是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港九独立大队出生入死的历史记忆。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下阕抵港。9月28日，港九独立大队奉命撤离香港，并发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向香港告别。
1: 今天我们撤退了，但我们的心却是永远不会离开你们的。
0: 1998年12月28日，在香港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亲自将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烈士纪念刊内，确认了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地位。
2: 3年零8个月呢，很多人都觉得是 只知道是香港的一段苦难历史，实际上3年零8个月呢，也是香港人奋起拿起武器抗日的一段光荣历史。港九大队90%以上的队员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所以这段历史不是只是港九大队的历史，是香港人的光荣历史。
3: 港九大队其实是香港沦陷之后在香港唯一的一支成建制的武装力量，可以说即便没有盟军的援助，港九大队仍然可以生存和发展，但是没有港九大队的帮助，无论是英军还是美军，他们都不可能在香港能够单独的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
4: 希望这个港九大队这些老战士这些精神可以传承下去，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要

0: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0: 5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3: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4: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0: 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的有关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

0: 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的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张。

0: 元，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举办首日，一致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0: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集体合影留念。下节回来继续关注，胡塞武装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防卫市中安台。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腹泻电，对习近平于本月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在腹泻电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征程上，朝方将始终与中方携手前进。金正恩还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3号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两人在会谈时确认，阿联酋已经准备好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而俄方完全可以接受以阿布扎比作为三方会谈的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俄方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并称俄方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看法一致。此前，库什纳在结束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后表示，美方通过与俄乌双方举行会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或可在近期将举行的三方会谈中就此进行讨论。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号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沙特同日表示，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发布的视频显示其攻击后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沿也门海岸向南推进，于11日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夺取了包括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道毗邻岛。政府军则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全球约12%的货物经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运输，并一直是沙特出口石油及其他商品的重要替代航道。沙特民防部门表示，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胡塞武装尚未立即对袭击事件回应。此外，也门政府同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胡塞武装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局势升级，对此伊朗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怀疑只是怀疑，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证据。在伊朗方面的，当然是矢口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说，也门局势的发展跟伊朗毫无关系。胡塞武装近期的军事行动是因为受到了也门当局和美国的长期封锁和严厉打压才引发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伊朗和伊朗是毫无关系的。另外，他还认为美国把这件事情呢归咎于伊朗，是想在伊朗和地区伊斯兰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和混乱。 至于说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基本上都是拍巴掌叫好的，因为因为现在世界上最主要的两条能源航线，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这边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上的不听指挥的油船，时不时的就发导弹，然后呢，胡塞武装呢在曼德海峡，也是同样干扰了。油船的通行安全，然后也会破坏沙特的另一条的石油管线，所以造成最近期的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这其实是减轻了伊朗对抗美国的压力。现在美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棘手的状况，就是可能要开辟两条战线，同时应对来自曼德海峡和霍姆斯海峡的这种干扰。所以对于伊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所以伊朗媒体就认为呢，虽然伊朗和胡塞武装面对美国和沙特是属于弱势的一方，是军事实力比较弱的一方，但是因为处于一个地理上的优势，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打大。所以目前看，伊朗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3: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的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心一高地的地位。
4: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3天。就早前咨询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5: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啲好好嘅意见咧，系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咧，貿易我哋會全力配合，即係特首嘅施政，我哋會做強做大。我亦都覺得香港即係講貿易嚟講，今日係處喺一個好好嘅位置。點解呢？因為比起其他好多地方，我哋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哋係國家嘅一部分，我哋國家做得好，我哋香港一定做得好嘅。
4: 他提到，受惠于内地，香港近年对外商品贸易表现强劲，出口持续录得显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印，对中印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习近平主席12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双方聚焦了哪些议题？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逐渐回暖。有媒体认为，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且美国靠不住。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在大金砖框架下，中印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此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文件？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的演讲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027年，中国将接棒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2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0: 钱先生您好，短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度前往印度，中印领导人12号举行了会晤。那请您先谈一谈双方会晤的内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中国领导人此访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对于推动金砖内部凝聚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2: 这次访问呢，也是呢，既参加这个第18次呢金砖领导人会晤，同时呢也是访问印度。其实呢，这个就体现了呢，就中国呢对这个金砖这个机制的

0: 高度重视，也是对这个中印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也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而且呢，其实就是不论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这个这个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这个可以说呢都是呢做了一个为这个中印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这个是我们都是强调的，这个领导人呢在这个中印关系中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特别是呢在我看来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双方呢也是这次呢明确讲到，就是双方要做伙伴。就尤其是联系到呢过去这个2023年之前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一度呢可以说是处于低谷的这个现实，其实这个话呢也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国关系中呢其实呢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是可以说是为什么排在这个第一位，就像这个人穿衣服是这个第一个扣子要扣齐了，这下面呢就可以说是就好办了，就可以许多事情呢具体问题迎刃而解了。中国跟印度呢这次呢都是强调认识双方呢都是要在呢这个全局一个长远战略性的这个角度看到对方，不因具体的一些一时的一个分歧呢这干扰了一个合作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看到呢就我这个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这个要互相呢要这个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而且此次呢这个访问呢我最后讲呢也是为前一阶段啊可以说是就是2023年这个喀山会晤以来中印关系改善进程呢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呢在过去3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3次会晤了，在这次这个会晤之后呢，就像我们中方提出来的，有人对这个前一阶段进行一个总结，然后呢前一阶段呢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印关系呢这个重要性呢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个重要性呢怎么高估呢都是不以为过的。同时呢对这个金砖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本身就是这个金砖的这个创始会员国，也是这个金砖体制内呢这个两大最大的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这可以有助于提升呢这个进一步提升呢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机制在20年后进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这个南方国家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增加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1: 那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自然也要落到经贸这个压舱石上啊。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度还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那有媒体就认为印度对华态度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而且呢美国靠不住了。您认为新德里的转向有哪些考量？您对中印经贸前景怎么来看呢？
0: 我觉得呢可以说呢这些媒体分析的也都有道理。在我看来呢这个转向不完全准确，可以说是一个呢这个中印这个印度呢对华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再校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确实这个包括印度本身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需求，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这个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在这个前些年呢这个、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这个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这个中间品，无论是制药业啊，无论是哪怕就是说像苹果手机这样的，它的中间品这个零部件这个包括呢这个药的这些药的这个可以说药的这个成分都是来自中国，它离不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它印度的商家呢其实已经这些年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明确的这个对政府的呼吁了。这是它的国内的这个发展需求。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这个呢让印度呢觉得呢跟美国呢这个如果完全要是这个可以说服从美国的要价可以损害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 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我们讲与此同那个边境问题呢，在最近这三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稳步的进展。双方的这个边境管控呢，可以说是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为这个两国关系呢，或者呢也创造了一个氛围。
1: 嗯，
0: 在此之外，在我看来呢，这毕竟呢，印度是一个这个体量很大的国家，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呢，有它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这一套脉络的。第三方的影响是有，但是呢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中印关系想要走稳呢，还是要取决于边界的敏感问题能否得到管控啊。那中印双方近日举行了一系列边界问题磋商，中印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的做法，您怎么来看呢？中印一边管控分歧，一边开展合作，这样的模式对于大国处理争端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0: 事实上我觉得呢，包括我们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呢，我们中方呢也明确提出来了一个叫这个双轨并进，在边境问题双轨并进，同时呢也是呢互相促进这样一个思路。这时候而且呢这个得到印方呢也是积极的回应，印方呢也要管控分歧，然后在这个相互尊重的问题上呢这个妥善处理分歧。联系到此前呢可以说包括呢这个刚刚举行的中印呢第二十五轮的这个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双方呢这次呢达成的八项共识，而且呢也达成了一些呢外界所关注到的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呢这个明确的这个两个这个在这个边境机制下呢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怎么样推进，包括呢双方的军方这个军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边境的军方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互动，无论是这个将军级会晤啊，无论是这个热线，这些呢都是一个取得一个积极进展。这都表明呢，就是双方都有意现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一边要控制这个可以说避免这个边界的这个争议分歧变成摩擦，上升为更大的这个冲突。这个呢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毕竟的这个边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要光这个一次会晤啊，包括呢一次会谈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这需要双方呢这个明确原则，这个管控分歧，然后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日寻找一个公正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不让这个分歧呢这个影响到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别的层面，这个就我觉得呢就是体现出呢这个双方的两个的大国，两个这个新兴大国，两个邻国这个处理呢这个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智慧一个思路吧。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呢可以成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两个大国两大邻国解决呢这个无论是边界问题包括分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范本，因为呢这个也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任何的这个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无论是现实的这些问题和冲突，只要秉着公平合理这个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态度，终有找到这个合理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中方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印度的外交布局不止在金砖啊，那印度一边在金砖平台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那一边呢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机制，那这种双重角色会否产生对冲呢？还有印度能否实现两头的平衡？
0: 事实上呢这个印度一边这样一边那样，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也是呢这个印度呢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外交思路，这样一个叫大国平衡，那现在又叫一个叫多项的这个发展多项的结盟关系，这个我们看到他对金砖积极的参加金砖合作，也是要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借用的这个包括呢金砖这个越来越大的这大金砖这个声势平台，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好的也是呢这个也是他也想对冲呢这个西方呢在一些领域的这个可以对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垄断，同时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一个地位，同时也通过这个金砖合作呢获取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那参加呢像这个四方就印美日澳四方机制，那他呢这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也是想呢通过参加这个机制呢就获取呢就包括一些呢包括高技术的高技术利益啊，就高技术合作利益啊，包括呢这个海上安全的这些承诺这样一块呢就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这个目的。这么多年印度这么操作的，这目前呢印度呢其实呢总体呢也是这个这样一个操作思路而且呢也是目前看呢迄今效果呢也还是呢在印度看来还是比较也是有的。 而且这种思路呢，也体现出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乱变交织这个国际背景下，也是很多国家呢，也是这种的这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的这个埃及啊，什么沙特啊，其实呢，他们与美国关系呢也是非常非常密切，而且都是一些可以说是类似于盟友这样关系。但是呢，这个印度呢，它也是这么弄的。对印度这个大国来说呢，其实它要长远看，这要继续这个两边这个可以说讨好，或者是两边下注呢，我觉得呢，也还是呢，它会有。这个要取决于啊，他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纵横博弈的能力。第二个呢，也取决于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变化。因为毕竟啊，像这个金砖机制跟那个，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讲是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多边主义是一个共赢合作的一个机制，而这个印太这个包括四边机制呢，它是一个小圈子，就为安全为主。这个机制，这个呢本身是天然的一个矛盾。如果呢这个国际形势要发生更大变化的话，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它要在两边这种可能呢就会面临更大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边境效益也会越来越缩减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出席新德里金砖峰会并发表讲话，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和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和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2: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4: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

0: 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我们继续再来聚焦金砖峰会啊，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且发表了讲话，您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还有金砖20年，中国为金砖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2: 对，这个讲话呢，其实我看了会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话呢，其实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讲4个先锋作用，其实这4个先锋，我觉得呢，我们不仅提出来这个4个先锋。不论是呢，无论是这个全球治理啊，这个文明互鉴啊，包括呢这个创新，就是这些呢，可以说是反映出呢我们中方呢也是对，可以说对这个金砖啊，这个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期望，希望呢这个金砖呢，也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力量，把这个金砖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中呢，成为一个呢。可以说是让这个全球南方呢，就进一步的这个发出更多的声音啊，这样全球南方呢，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平台，让全那个金砖呢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呢，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他这个12个字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12个字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就是说这个自立，这个联合，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也包括呢这个成果丰硕，其实他又是这个讲话就精准的这12个字呢，也是呢概括了这个金砖呢在过去的这20年，这个可以说一个整个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呢，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一看从概念到现在落地，包括现在一个整个一个大金砖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联合自立呢，这个的我觉得呢，这就是说体现出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可以想呢通过这个新的机制探索出呢一个可以说一个新路，一个新路，而且呢这个新路呢也是呢这个新路也是一个不那个同于以往的这种一种这联盟啊这新路，而是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金砖精神指引下的这样一个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呢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是的，金砖20年呢，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啊，也在成长。本届峰会还要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拿出务实成果。2026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定为了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美伊冲突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有。

0: 全球能源市场的隐忧，那这次峰会聚焦了哪些议题？都取得了哪些成果性的文件呢？
1: 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呢这个新德里宣言，第18次的这会晤的新德里宣言。那此前呢，其实印度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金砖呢，就可以说各个对口部门的这样一个对话，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从印度此次呢，这他提出来的，包括那个。 这个韧性啊，创新啊，合作啊，可持续性啊，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本届峰会呢，这个过去一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包括最后的宣言中呢，都是呢，慢慢的都是逐渐的体现，而且这个题目设计也比较好，也是应和了应这个当前的，可以说整个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经济这个环境。你比方说像韧性，那面对呢像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全球能源危机的这个情况，这个韧性呢。 就是要这个成员国呢，怎么一个加强一个韧性呢？无论是粮食安全，无论是这个金融安全，无论是包括呢这个供应链安全，怎么样一个抵御这个油价上升，对吧？地缘冲击这个风险，你包括呢个创新呢？你不论是这个，给我们叫金砖呢这个新工业伙伴关系，你包括呢这个什么现在的人工智能啊，像这个呢，包括数字经济，怎么样在这个金砖国家要发挥潜力？ 把这个呢更好的这个造福于金砖国家人民，你包括呢这个合作，合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呢这合作这个主题也是不用说了，这些年金砖国家就是在这个合作中一路走来的，这个可持续性，可持续性的话就是说把金砖国家这个可以说政府之间的这样对话的一个成果，更好的有落地，更好的落地，更好的呢可持续性，从政府层面更好的到。 这个民间层面，包括到企业层面，这样一个更好的对接，让这个合作成果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生命力。
0: 我们还关注到，未来啊，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那中印两国会如何互相支持呢？还有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这个可以说外界都普遍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印度之后，中国结棒。 此前呢，这个在过去一年，这个中印两国呢，这个在新德里峰会这样一个配合，包括呢，这个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可以说是真诚的感谢。那可以预见呢，这个在这个下一次，特别在明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峰会呢，这印方也承诺也全力支持。这因为金砖呢，我们知道，不仅是中印啊是创始会员国，不仅是呢这个金砖中的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 中印两国本身就是全球排前五的这个两大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金砖问题上，这样一个就轮值，这不可以啊，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本身中印两国就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相同的这些国际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认识，包括呢这个加强一个韧性的这个。
0: 合作，这都是呢可以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在大金砖时代呢，可以说走得更深、更实、更好。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筑梦天下》。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攻入加沙城，
5: 警方攻入加沙城，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

0: 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与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与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守不住的冰川，被改写的城市与河流。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全球

0: 科学家发现，这座冰川底部被暖水持续侵蚀，如果它持续失稳，还可能会加快周边冰体流入海洋，长期推高海平面。这并不意味着海水会在一夜之间上涨几米，但是沿海城市要面对更高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风险，低洼农田也更容易受到盐水的侵入。具体的影响还取决于当地的地势和防洪设施。那冰川的消融从来不只是一场遥远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逼近每座城市、每个家庭的现实危机。千百年来，冰川如同时光胶囊，静默地滋养着大江大河。当雪山不断地褪去洁白的外衣，周边区域正在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环境考验呢？而面对层层叠加的气候威胁，人类留存的古老建筑以及我们今天建造的城市居所，又该寻找怎样与水与自然共存的生存方式？
1: 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冰川为印度北部的恒河与印度河提供了重要的冰雪融水补给，滋养着广阔的农业区与千万级人口。然而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不断扩张，溃决风险随之攀升。2023年10月，印度西金邦的南洛纳克湖发生溃决，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山洪。南洛纳克湖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持续扩张的冰川湖，它溃坝的直接诱因是湖岸侧气坝的大规模垮塌，大量冰气物冲入湖中，导致湖水短时间内倾泻而出，涌入下游的提斯塔河河谷，洪水沿着河谷急速推进，并诱发了沿线大量山体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灾情。这场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失踪，数以万计的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与湖泊扩张，正是此类灾害风险不断攀升的深层背景。这场典型的冰川次生灾害，也直观体现出喜马拉雅山区冰川消融背后潜藏的常态化风险。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依托这片高寒山地的冰川水系，孕育出巴基斯坦独特的山地地貌与水文环境。坐落于马尔加拉山麓的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年轻的首都，始建于1961年，由希腊建筑规划专家确定了总体规划，城市布局规整有序，当地建筑巧妙融合现代极简设计与传统伊斯兰美学，摒弃繁复装饰，以简约大气的线条、清雅的色调为主。作为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伊斯兰堡不仅承载着国家的现代化愿景，也延续着古老文明的脉络。而为这片土地提供水源的高山冰川，正悄然改变着家园的命运。2022年夏季，巴基斯坦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之一，洪水一度淹没了大片土地，超过3300万人受灾。位于南部的信德省是那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河暴涨倒灌，该省大片区域被洪水浸泡，形成一个绵延约100公里的巨大内陆湖，大量农田与村庄被吞没。这场灾难最直接的诱因是异常充沛的季风暴雨。喜马拉雅与喀拉昆仑山区的冰川消融，虽然不是这场洪灾的主要诱因，却持续补给着上游河道，抬高了河水的基础水位。高温与异常强劲的季风叠加，猛烈的降雨倾泻而下，雨水与冰雪融水一起放大了山洪的威力，最终在下游信德省酿成了这场席卷全国的世纪洪灾。
0: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上，冰川消融并非新鲜事。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消融发生在大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之后，当时冰川覆盖了几乎整个加拿大和北欧，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大约120米。

0: 热气候转暖，随后的上万年间，地球逐渐升温，大陆冰盖大幅退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今天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一带的大片陆地。那此后，冰川经历了多次的进退搏动。从1980年开始，全球变暖趋势愈发的明确。进入21世纪，卫星观测完整记录下这场危机的急剧恶化，冰量流失的速度持续攀升。 从2000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每年都在流失数千亿吨的冰。2025年一年就损失了4080亿吨，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所有冰川区域全部出现亏损。过去十年的消融速度几乎是上世纪最后20年的4倍，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
1: 那些依山而生的国度和冰封万年的土地正在遭遇哪些困境？而城市和建筑又演绎着怎样的文明图景呢？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不丹，首都廷布坐落在山谷之中，整座城市藏在密林环绕的河谷间，节奏舒缓平和。
2: 城中最醒目的地标便是扎什曲宗堡，这座雄浑厚重的古堡既是国家行政中心，也是僧侣修行的圣地。白墙朱檐搭配精致木雕，将政务、信仰与防御融为一体。2016年，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到访不丹，在廷布的射箭场上体验传统运动。 并和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会面。不丹国王和王后身着当地传统服饰，男女款式分别称为国和奇拉。服饰上的繁复织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符号。不丹拥有温和亲民的现代王室。国王旺楚克在2011年迎娶平民女子佩玛，他们的婚礼并未选在首都廷布，而是在旧都普纳卡宗举行。 普纳卡宗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之地，是不丹最具代表性的宗堡之一。它见证了2011年不丹国王的婚礼，被称为“幸福皇宫”。这里也经常举行各种隆重的国家仪式。然而，宗堡所在的河谷也承受着上游冰川变化带来的威胁。不丹拥有超过700座冰川，覆盖面积约占国土的1.6%。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里的冰川正在加速萎缩。研究发现，从1976年到2024年，不丹境内有524座冰川完全消失。不丹目前有620个冰川湖，仅过去5年就增加了50多个。这些看似平静的湖泊，让普纳卡宗知名古建筑与河谷居民区长期直面洪水威胁。
0: 一桩沉寂了34年的失踪案终于有了答案。2026年7月份，一名徒步者在瑞士的特里夫特冰川发现了两具人类遗骸，经过 DNA 的比对确认，正是1992年失踪的两名比利时登山者。但是让真相浮现的，并非案件本身出现了新的线索，而是覆盖这片山地的冰发生了改变。冰川并非静止不动。 被埋入其中的人和物会随着冰体缓慢的移动，直到冰川变薄、消融区变化，才重新的暴露出来。随着阿尔卑斯山脉冰川的加速退缩，被冰雪掩埋的人和物近年来不断的冲见天日。2012年，徒步者在阿莱奇冰川发现了80多年前失踪的三兄弟遗骸。2022年。 两名徒步者在萨斯费附近的切斯岩冰川发现了一名1971年失踪的英国登山者。类似的发现不时出现，阿莱奇冰川还露出了一架1968年坠毁的小型飞机残骸。这些冰雪覆盖多年的痕迹一一浮现，背后是冰川无声的退缩。这场全球性的冰川退缩已经不再是科学家报告里的预测，而是此刻。
1: 正在发生的现实。全球冰川总体上正在加速消融，无数冰川正在变薄后退。位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也没能幸免，这里被称为欧洲水塔。
2: 莱茵河、罗纳河发源于这里，多瑙河也有多条支流从这里获得补给。可这些年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瑞士冰川监测网络的数据显示，2025年瑞士冰川体积减少约3%，从2015年到2025年累计损失约1/4。随着阿尔卑斯冰川持续消融，这座欧洲水塔会给依赖它生存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和挑战？而在冰封的极地，地球上最寒冷的角落，能否躲过气候变暖的冲击？持续攀升的全球气温，叠加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又会给人类的城市与建筑埋下哪些隐藏的风险？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直接翻倍。
0: 5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3: 人体细胞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4: 君品奇酒，君子之品，东方喜酒。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025年5月28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伯奇冰川发生大规模崩塌，掩埋了山下的布拉滕村。灾后有一人被报告失踪，约300名村民此前已经撤离。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瑞士境内的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家普遍认为，此类极端事件在未来或将更加频繁。高山冰川的剧烈变化也让瑞士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始直面气候带来的考验。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近60%国土，既是这个国家的地理骨架，也是境内河流与湖泊重要的水源供给地。雪山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整片土地上的城市与人居环境。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它的形成、历史与当代风险都和阿尔卑斯冰川紧密相连。地质史上，罗纳冰川的进退直接雕刻出日内瓦湖的盆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基础。公元563年，据研究推测，一次山崩触发了罗纳河三角洲的水下沉积物坍塌，在日内瓦湖激起巨大湖啸，巨浪冲击日内瓦，酿成灾难。而在今天，全球变暖一方面加快冰川消融，影响罗纳河旱季水源补给，另一方面也使永久冻土解冻，加剧了山区岩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日内瓦大学设有山地灾害风险教习来研究这些问题。瑞士冰川的消融危机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蔓延，在澳

0: 奥地利最大的帕斯特泽冰川正经历结构性解体。受夏季延长和极端高温影响，连接冰川剩下两部分的冰桥已经几乎消失。科学家警告，它可能在未来几年裂成两段。它不仅作为国家地标面临解体，更将在水源供给、水电和山地基础设施等方面影响深远。在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地区的鲁托尔冰川同样经历着显著且持续的退缩，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冰川的加速消融正从根本上重塑着阿尔卑斯山的自然边界与生态系统，这片古老山脉的命运已与全球气候的未来紧密相连。
1: 很多人以为极地远在世界尽头，常年严寒不会轻易地受到变暖的冲击，但是监测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2025年的监测数据告诉我们，北极的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而北极海冰三月的冬季最大范围更是降到了1979年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点。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理解。2022年，南极一座冰川在16个月里往后退了25公里，那其中有2个月就退了8公里，也创下了现代观测史上最快的退缩记录。这种变化并不总是匀速的，有时会突然加快，而是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格陵兰冰盖的极端融化事件自1990年以来已经翻了6倍。科学家甚至发现，南极冰架底部被暖水侵蚀的速度比原先估计的快了10倍。那是卫星看不到的地方，一种隐形的融化。这片遥远冰原发生的变化并不会只停留在极地。那么全球升温接下来会怎样影响我们脚下的城市与身边的建筑呢？
0: 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融，而这仅仅只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缩影。遥远的南北极冰体也在受到冲击。北极有着显著的放大增温效应，气温上涨幅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南极不同地区的变化则有明显差异。巨大的冰架不断崩裂脱落，一座座冰山断裂坠入海洋，整片极地的冰雪生态都面临严峻考验。斯瓦尔巴群岛就处在这场变化的最前沿。这个位于北极圈深处的群岛，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冰川覆盖。2024年夏季，连续6周的创纪录高温导致冰川融化量创下历史新高。短短一个夏天损失的冰量，足以让全球海平面出现可观测的上升。群岛上一些冰川自上世纪以来已大幅萎缩，断裂成零碎的冰体残片，它们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冰川后退留下的新海岸线不断延展，正在悄然改写这片土地的面貌。朗伊尔城作为斯瓦尔巴群岛上最主要的定居点，房屋色彩鲜亮，低矮紧凑，建筑设计优先适配严酷的北极寒冬。除此之外，岛上分布着科考站、极地研究所等功能性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驻守于此，持续监测冰川与气候的动态变化。这些建筑既是人类在极北之地生存的智慧结晶，也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脚下的冻土并非永恒不变。如果说斯瓦尔巴是北极消融的前沿观测点，那么格陵兰冰盖就是整个北极淡水储量最庞大的核心。沿着北极的冰原线向西望去，真正主导这片白色世界的庞然大物便是格陵兰冰盖，它的命运也是影响全球海平面走向的重要因素。格陵兰冰盖储存着北半球规模最大的陆地淡水，覆盖岛屿约80%的土地。 冰层平均厚度约1700米，最厚处超过3400米。自上世纪90年代起，格陵兰冰盖持续大量流失冰雪，每年上千亿吨融水于冰山汇入海洋，升温的空气和变暖的海水共同加速冰川消融，巨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抬升海平面，改变海水盐度，可能影响海洋环流。科学家曾经测算，如果整座冰盖全部融化，能让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约7米。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格陵兰冰盖的融水持续注入北大西洋，可能影响洋流循环与区域气候。但冰川消融并非唯一的变量，另一种气候现象正周期性地搅动着全球的大气环流，那就是厄尔尼诺。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几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鲁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长期干涸的伊里基湖在暴雨后重新出现大片水面，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几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富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因为这种暖流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渔民便用圣婴为它命名。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自然现象，它可能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加重粮食和生态危机。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4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2023年初至2024年4月，包括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经历了足以引发白化的热应激。受热珊瑚失去共生藻类，便会出现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而当厄尔尼诺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也面临严重威胁。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美洲最大的土坯城市遗址。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 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

0: 般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从巍峨雪域到辽阔大洋，冰川持续消融，推动海平面缓慢抬升，再叠加厄尔尼诺放大的极端天气，正在重塑我们的星球。全球变暖与自然气候波动叠加，加重了部分地区的洪水、干旱与持续性高温的风险，也让古老文明与沿海城市共同面临着严峻考验。海平面的长期上涨遇上厄尔尼诺造成的短期海面波动，部分沿海地区的灾害风险进一步的上升。全球变暖早已不是抽象的警示，它真切影响着城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气候系统环环相扣，而冰川的命运正是其中最敏感的那根链条。未来的几十年将深刻影响这个星球冰雪的未来，也决定着人类能否守住海岸线，能否在愈发极端的天气里找到安身之处。愿我们共同守护，为冰川留一个未来，也为我们自己留一条退路。愿我们携手行动，为这一片蓝色星球守住生机与未来。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一艘商船在南部格什姆岛附近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的印尼客轮遭遇恶劣天气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经确认六人死亡，另有119人获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日前爆发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2平方公里。受到山火的影响，当地部分公路路段曾经封闭，多个州立公园也关闭。美媒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国的构想，以便与欧盟建立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德国图片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78%的受访者认为现总理默茨不适合当总理，仅有14%的受访者认为适合。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3: 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4: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2: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4: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
3: 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5: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2: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敬请关注科学重置身体年龄。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布莱恩·约翰逊，他被称为抗衰狂人，他究竟疯狂到什么程度？自从2023年起，他每年为了逆龄抗衰投入200万美元，启动了名为蓝图计划的抗衰项目，聘请30余名专科医生组成团队，24小时监测全身器官的各项指标。他每天凌晨4:30准时起床，吞服上百颗定制药丸，每周医疗团队要拍摄上万帧肠道影像，而且他还启动了最具争议的三代换血实验，拉着17岁的儿子和70岁的父亲一起躺上手术台，每个月抽取儿子一身年轻血浆分离之后输入自己体内，再把自己的血液输给父亲，试图把年轻人的活力直接转移到两代人身上。当时他对外宣传自己的表观遗传年龄短暂逆转5.1岁，结果6轮置换实验全部做完之后，他自己公开承认没有任何切实的延寿效果，直接叫停了整个项目。目前检测医学团队发现，他的左耳实际生理年龄达64岁，右耳为45岁，而部分器官的功能则接近18岁的状态。他全身各器官出现了年龄失衡状态，不同步老化带来的未知风险，至今没有任何研究能评估清楚。而近期，他在社交平台自曝确诊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胃炎，免疫系统开始主动攻击他的胃黏膜，他的胃黏膜已经出现不可逆的萎缩。未来胃癌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3倍。然而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这位抗衰狂人停止追逐永生，他发布了一则听起来更加疯狂的消息，他复制了自己的婴儿版本，准备用婴儿版本的器官去替换自己日渐衰老的器官。据布莱恩公布的技术流程，团队提取了他的成熟血细胞，并导入山中生迷因子，以此重置细胞的表观遗传学年龄，使其退回到多能干细胞状态。但医学专家和科技媒体迅速指出，将诱导多能干细胞称为克隆人的说法纯属博人眼球的夸张炒作。
3: 布莱恩·约翰逊，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他的目标是让自己所有的器官重返18岁，但是他这么努力却还是事与愿违，今年还得了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胃炎。那么他这个胃炎和普通的胃炎还不一样，几乎是没有药能够去治愈。
5: 你说为什么他明明有一个30人的专属的医疗团队，但却没有更早的发现这个免疫性的胃炎呢？
4: 我看了一篇比较深度的报道，说约翰逊并非是突然患病，那他的铁蛋白水平其实已经连续低了11年，而且他以前还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一个病史。
3: 尽管如此啊，这个布莱恩还是没有放弃自己要长生不老的梦想。他在一档非常著名的播客上说过一句特别震撼的话，他说预计器官移植和细胞再生的技术将在未来10到15年内普及。
4: 其实比布莱恩更加疯狂追求永生的硅谷精英呢，也是大有人在。比如说像 PayPal 的彼得蒂尔，那就直接说我不接受死亡。
2: PayPal 联合创始人硅谷创投精英彼得蒂尔是圈内公认的抗衰狂热支持者，他曾公开表态拒绝接受死亡，一心希望活到120岁。有媒体曾传闻 趁他定期输注18岁年轻人的新鲜血浆，试图以此逆转衰老。但后来彼得蒂尔本人出来辟谣了，他说他只是对永生感兴趣，但他自己不是个吸血鬼。美国 FDA 也分别在2019年和2024年两次发布公开警示，明确没有可靠临床证据可以证实输注年轻血浆具备抗衰老功效，并叫停了依靠换血牟利的商业机构。有据可查的是，早在2014年，彼得蒂尔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就公开透露，自己正在服用人类生长激素，而美国知名医疗机构梅奥诊所早已发出提醒，这种做法风险极高，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生长激素可以帮助健康成年人重返年轻，恢复身体活力。而被称作科技圈神药的外源性同类补充剂也曾在硅谷精英间流行，这种补充剂被宣传能够降低血糖，提升认知能力，但动物实验显示其所含的一三丁二醇成分有可能诱发代谢性酸中毒以及肝窦扩张等病变。不过该实验结果尚未在人体上得到验证，更夸张的是竟然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服用亚甲蓝来抗衰。这种物质最早用作纺织染料，临床上也仅被用于治疗少数罕见血液病，不惜以身试险。硅谷精英们为了活到120岁，为何甘愿把自己当成实验小白鼠？
3: 确实有动物实验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比如说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知名的期刊《自然》（Nature） 上，他发表了一篇这个论文，通过手术的方式将老年小鼠和年轻小鼠从侧边切开，把血管啊循环系统缝合在一起，然后他发现呢，老年小鼠的皮毛它就变得光滑，而年轻小鼠的动作也变得迟钝。那么15年后，美国加州大学对6只中年小鼠进行8次年轻血浆注射，那么整个过程持续了155天，结果发现实验小鼠平均的生理年龄它倒退了54%。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些小鼠实验的成功让硅谷的这些精英们他就兴奋不已，以为能够通过同样的换血方式实现抗衰的效果在人身上哦。
4: 但是年轻的血浆里的大量的异体蛋白进入到人体后呢，其实相当于持续给免疫系统喂这种异物，那常年累月下来，其实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3: 对，它又不是他自己的血。包括近期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特别提醒，在中国给健康人做血浆置换这类操作属于明确的违法违规行为。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在9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磅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
3: 其实除了换血呢，还有一波硅谷精英希望通过细胞重新编程去抗衰老，比如说贝索斯，那么他直接就砸了30亿美金，拉着4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搞了细胞的重新编程，试图直接把80岁老人的细胞写回年轻的状态。
2: 2022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联合俄罗斯顶级投资人尤里·米尔纳，直接砸出30亿美元，创立了一家抗衰研究公司。他们把4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请过来当科学顾问，其中就包括2012年发现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山中伸弥。整个团队的目标只有一个，通过细胞重编程技术，把80岁老人的体细胞直接重写回年轻状态。据国外媒体报道，他们在小鼠身上做的实验已经延长了部分老年小鼠的剩余寿命，但人体落地的风险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最大的隐患就是重编程过程中如果失控，细胞很容易直接癌变，变成不受控的癌细胞。所以这个细胞重编程抗衰老项目距离普通人能用上至少还有很多年的探索与研究。
3: 如果这个项目未来能够实现的话，那咱们老了的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4: 其实从小鼠实验来看是有效果的，寿命的延长了一倍。不过重点来了，小鼠实验距人类的应用其实中间还要跨好几期的临床的实验，而用在人体上呢，细胞重新编程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细胞一旦失控了，它可能就会癌变。
3: 就我一直觉得这个癌症的发生就是人类试图长生，但是很可能很不幸的把自己玩死了。所以说细胞和癌的区别它就在于癌细胞它是不受控的增殖，所以说它形成了癌症最后会死。那么这个坎儿咱们人类如果能够跨过去，是有可能会永生的哟。
4: 没错。
3: Google 总监雷库兹维尔他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每天坚持不懈地服用至少250种补剂，他非常坚定地相信2045年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
2: 早在17年前，这位名叫雷库兹维尔的谷歌高管就曾预言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中明确提到自己正在为永生做准备。新闻周刊写道，雷库兹维尔最疯狂的梦想是变成一个半机械人，一个体内植入了微型计算机的血肉之躯。雷库兹维尔将这一刻称为基点，并表示它代表了人类进化的下一次巨大飞跃，届时人类将通过与技术的融合超越生物学。雷库兹维尔坚信这一切将会发生，而且他迫不及待地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唯一

0: 需要做的就是活到2045年。他认为那时必要的科技将已经问世，因此他严格控制饮食，每天吞下上百种膳食补充剂，也重新编程他身体的生化系统。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超级震撼的理论，2029年人类将通过寿命逃逸速度来实现延寿。
1: 硅谷精英面对不老不死这个命题呢，一个想法比一个更加的疯狂。那么雷库斯维尔其实是一个科学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名词，叫做寿命逃逸速度。
2: 寿命逃逸速度呢，就像是科幻小说里头一个概念。
1: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将寿命逃逸速度理解为一个动态的临界点，那么假设当前的医学科技的进步每10年就可以让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5年，而人的自然老化的速度显然是不足以过扭转这个结局，我们依然无法逃脱衰老和死亡的宿命。但是根据这个雷库斯维尔所说的，如果在2029年是人类进入永生时代的基点，
3: 他说2029年之后衰老和死亡游戏的规则就会被改写。比如说啊，我们今天活到了80岁，根据当前的一个科技水平呢，你的预期寿命可能是90岁，但是啊，在未来10年中，医疗技术可能会让你额外获得15年的寿命。当你活到90岁的时候呢，医学又能为你延长20年的生命，那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你能在寿命逃逸速度到来之前活着，就可能不断地逃离我们死亡的威胁，最终进入到一个无限延寿的状态。
1: 其实用游戏来比喻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打游戏快没有血的时候，马上医疗科技就让你续血续命，你又可以进入这个无限延寿的状态。
3: 那这个寿命逃逸速度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更是一种未来可能实现的生命状态。
2: 不过问题又来了，每天吃100粒的这种营养补充剂，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胃也受不了啊。而且这么多的补充剂该怎么吃呢？长期吃下来，肝肾会不会有这个损伤的风险？可能还得有更加谨慎的一些研究了。
0: 我们的器官正在按固定时间表衰老。哈佛大学研究证实，大脑机能几乎从20岁就开始衰退，骨骼健康从35岁开始下滑，心脏的功能从40岁开始步入衰老阶段。抗衰不是等老了才开始，更不是盲目抄作业，尤其是营养补剂，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必须因人而异，合理化应用才有效。针对大脑、心脏、骨骼、皮肤的衰老规律，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权威医生带来一套突破性由内到外的全面抗衰方案，以科学饮食处方为基础，营养补剂合理化应用为加持，双轨并行。全球顶尖实验室数据证实，双效抗氧化配方可使细胞衰老速度降低50%，优质营养素搭配能降低30%心血管发病风险。不同于人人都吃同款的跟风攻略，这套方案会根据你的器官衰老阶段，告诉你哪些补剂该补，哪些根本不需要，剂量如何控制，不花冤枉钱，不做无用功。现在扫码免费解锁完整专属抗衰课程，领取三大器官抗衰黄金营养配方，用科学饮食加合理补剂，重启年轻生命力。
1: 除了硅谷精英，明星群体里也有抗衰狂人。当年呢，麦当娜做完干细胞治疗之后，重新开启了全球的巡演，让干细胞治疗和抗衰的热度再度升温。
0: 2020年5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刊发报道，麦当娜在欧美巡演期间因舞台发生意外而摔倒，造成膝关节严重损伤、软骨缺损，多场既定演唱会也因此被迫取消。事发之后，麦当娜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膝关节 X 光影像，公开宣布将采用再生医学手段修复已经受损的膝关节软骨。此后，多家美国媒体跟进披露，麦当娜完成了关节部位干细胞的局部修复干预。治疗结束后，她经历了10个月的拄拐休养周期，后续顺利完成了全球关注度极高的巡回演出。而不少欧美名人已经开始应用干细胞注射技术来实现抗衰延寿，改善外在状态。很多名人会选择在出席红毯活动前70天接受这套前沿干细胞抗衰护理，以此刺激胶原蛋白重建，修复皮肤上皮细胞，实现肌肤年轻化。
1: 这个干细胞治疗听着是很万能，但其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咱们得把合法的临床应用和商业炒作 要严格的区分开。
2: 比如说像造血干细胞移植就能够治疗甚至治愈白血病，那还有现在像角膜干细胞的治疗，这种烧伤的视力的损伤，欧盟其实也是批了的。
1: 对，
2: 包括皮肤的干细胞用于大面积的烧伤的一个修复，美国和韩国也是有明确的适应症，通过了严格的临床实验的。
1: 嗯，
3: 但是这个商业宣传里的那些干细胞抗衰老啊，干细胞移植浑身，还有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目前啊大多它还在一个临床研究阶段。所谓的干细胞美容更多是一个营销话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外源干细胞可以逆转衰老。
1: 对，就也正因为干细胞这个概念比较火啊，信息不对称，有些人就盯上了这块肥肉。央视的知名节目就曝光了一起特大的干细胞的诈骗案，涉嫌金额高达1.6亿元。
4: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1: 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2: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0: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2: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
1: 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3: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0: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敬请关注科学重置身体年龄。2024年10月11日，央视今日说法曝光了山东济南侦破的一起特大干细胞网络传销案。犯罪嫌疑人吴某团伙对外鼓吹干细胞包治百病并能抗衰老，他们专门瞄准全国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实施诱骗。团伙打出免费注射干细胞的幌子，设置参与门槛，参与者需要交纳定金，还要发展18名下线会员才能够获得注射资格。短短3个月时间，发展会员超4万人，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最终，济南历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12名被告人判处拘役6个月至有期徒刑9年不等刑罚，并处高额罚金，扣押涉案资金9300余万元。干细胞概念虽然在互联网上十分火爆，但国内对干细胞研究和试验性临床应用始终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在这里，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特别提醒，凡是宣称干细胞能一针逆转衰老、根治慢性病的商业项目，大多是虚假骗局，公众务必擦亮眼睛，谨防财产受损。
1: 这个局它核心的套路就是把干细胞研究偷换成干细胞治疗，利用信息差收割想要治病和抗衰的中老年人。
2: 关键就是信息差，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治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对干细胞当前的研究和监管状态是不太了解的，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那截止

0: 2023年底，国内已经有141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完成了备案，但是备案不等于上市，备案只代表机构可以开展对应的临床科学研究，并不是商业化治疗的一个许可。
1: 所以说这个干细胞它不是不能用，而是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还在临床试验的研究方向，什么是纯粹的骗局。
2: 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辨别干细胞的一些新型的骗局。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位抗衰的狂人，他就是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他累计投入了$3.5亿研究衰老。
3: 2024年9月，《财富》杂志报道，81岁的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因外貌比实际年龄年轻数十岁，引发大众关注。据媒体透露，埃里森多年来尝试过激素疗法、基因疗法等多种前沿抗衰手段，并服用二甲双胍、锌等补充剂。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其实真正支撑他状态的，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据曾与他共事的吉娜·史密斯回忆，阿里森坚持素食加鱼类饮食，只喝绿茶和水，每天健身数小时，常年喝胡萝卜汁。他曾创立阿里森医学基金会，累计投入超$3.5亿，资助端粒、长寿基因、阿尔茨海默等研究方向。
0: 他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他在一次采访中呢，也提到了他为了抗衰老呢，曾经尝试过激素疗法、输血、基因疗法等多种的这种前沿的抗衰的手段，包括也吃营养素，像二甲双胍呀、姜黄素啊、锌等这种补充剂。但是后来他试了一轮，发现还是最朴素的抗衰方法反而最有效果。
1: 没错，他非常自律，通常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他的饮食也很干净，就是比如说素食啊、鱼类啊，饮品也是只喝绿茶、胡萝卜汁还有白水，而且每天坚持健身数小时。
0: 实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拉里·埃里森的这种抗衰，他是有一点，就是他曾经尝试过这种激素疗法。那作为医生呢，我得提醒大家，这种外源性的激素是有增加罹患癌症风险的。
2: 确实，不恰当的激素的补充，它有可能会刺激体内潜在的微小癌细胞的增殖，可能会提高癌症的风险。有
1: 外源性的激素水平，它确实会刺激我们体内的 mTOR 的水平升高。
0: 没错，
1: 所以说朴素的抗衰疗法我个人非常的认同，其实它才是这种自然抗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2: 其实这个衰老是人必经的一个过程，是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公平的一道坎儿。每个人都会死，时间也差不太多。如果真的人可以不死不灭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彻底被改变。
0: 哎，有可能。
2: 沙特王室比如说，他每年砸了$10亿去专门资助抗衰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也就是你身份证上写的那个年龄，它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但是你的生理的年龄是由全身的 DNA 甲基化、表观标记啊、端粒的磨损速度啊、慢性炎症复合啊、衰老僵尸细胞堆积啊等等几大核心的指标共同决定的。那么后天干预可调节的区间还是蛮大的，
0: 所以想抗衰老，后天的生活方式才是核心的重点。
2: 硅谷精英的抗衰手段虽然充满了科幻未来的色彩，但是真正要落地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改变我们生活的日常的饮食、作息、运动模式，它就有可能会逆转我们的生理年龄。
1: 没错。而慢性炎症呢，是推动我们生理时钟加速转动的头号元凶。所以说真正在抗衰的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去抗炎。
2: 我们不如把目光投向自然界，那些生物也许早就把最安全的抗衰答案写好了。
1: 那其实在我们的地球呢，它确实隐藏着自然界最长寿的动植物的内源智慧。那这些生物的寿命从几百年到几千年，甚至理论上可以永生，但它们的抗衰机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都是内源调节，靠我们身体自身的修复系统，而非任何外界的人工干预。
2: 就是道家思想一样，不要不断地向外求，要向内求。今天整理出了5种最具代表性的长寿的生物模型，每一种呢都对应一套人类可以操作的、可以复刻的方法。比如说，有一种鱼，它能在-1.8度的深海生活，它的血管一辈子都不会衰老，既不会血管硬化，也不会高血压。
3: 在南大洋常年-1.8摄氏度的幽暗深海里，生活着南极冰鱼。它是地球上唯一没有血红蛋白的脊椎动物，血浆几乎是透明的。 没有红细胞就不会对血管造成机械磨损，再搭配进化出的超大心脏，细密宽大的微血管网络，冰玉的血液粘度大幅降低，血流长期保持低阻力状态。它体内高浓度的抗冻糖蛋白不光能防止体液结冰，还能保护血管内壁细胞膜的完整性，让冰鱼在漫长一生中极少出现血管硬化、斑块这类退行性老化损伤。极寒富氧的环境，特殊蛋白的保护，整套重构的循环系统，多重演化优势叠加，造就了这套天然的血管保护范本。科学家解析冰鱼的基因组与生理机制，希望从中挖掘出保护人类血管对抗衰老的新思路。
2: 为什么南极冰鱼它的血管不会老化呢？因为它为了适应极寒的环境，它演化出了庞大的心脏与细密的微血管网络，那么血液粘稠度大大降低，血流始终保持低阻力状态，那么血管内皮长期它就会保持良好的状态。
0: 它的体内还有一种特殊的抗冻糖蛋白，不仅能够阻止体液的一个结冰，还能够持续保护我们的血管壁，抑制硬化斑块的形成。
1: 所以说低温环境、特殊蛋白还有独特的血液循环模式，多重机制叠加，造就了这套天然的血管抗衰的范本。
2: 所以人类一直在研究冰鱼的生理密码，希望从中找到守护血管、延缓机体衰老的全新的方向。人类能不能复刻这套天然的低温延寿的通路呢？
1: 那目前呀，这个冰鱼的极端演化还无法直接复制到人体，抗衰探索依旧处于一个科研的阶段。
0: 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种足球明星，他会躺到这种冰冻舱里去保持身体的一个机能，这是不是和那个南极冰鱼的这种保持身体状态是一样的，有这种灵感呢？
1: 我觉得很像。
3: 足坛传奇 C 罗能常年保持巅峰状态，秘密就藏在一台零下110摄氏度到零下140摄氏度的液氮冷冻舱里。早在皇马踢球的时候，他就坚持做低温冷疗，还自掏腰包把昂贵的冷冻设备搬回家里，随时能做身体修复。整套冷疗流程只有3到5分钟，干燥的液氮包裹全身时，体表血管迅速收缩，血液集中保护内脏，等走出舱体，血管又快速扩张，相当于给血管做了一套体操。它能加快乳酸代谢，缓解肌肉炎症，加速运动损伤恢复，帮运动员对抗身体的老化损耗。如今这项原本只服务职业体育的技术，成了不少名人追捧的抗衰方式。极寒刺激能调动人体自愈机制，被认为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舒缓身体疲劳，实现体能修复与冻龄抗衰的双重效果。从职业球队训练基地到明星私人养护，全身冷冻疗法就靠这短短几分钟试图对抗岁月带来的身体老化。但要特别提醒大家，低温冷疗有一定风险，必须在专业人员监护下规范操作，千万别盲目跟风尝试。
2: 他们那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关节的损伤。
0: 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冷刺激真的能让我们这个血管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吗？不是我们平时固有的这个认知里，好像血管一旦碰到这种冷热交替变化就更容易损伤吗？
2: 但是你看这个，比如说是北欧，芬兰人，
0: 芬兰浴，
2: 对，
0: 先在桑拿房里，然后再跑到冰水里或者雪地里，
2: 对，但是他们也很长寿。芬兰的平均的这个寿命是挺高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已经80多岁了，这个平时没玩过这么刺激的活动，你突然间
0: 冷热
2: 交替的话，血管会爆掉的哟，
0: 有可能，
2: 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中老年人，需要谨慎啊，一冷一热可能会诱发你的血管危机哟。
1: 我也看过一篇论文啊，说是每天冲10分钟的低温淋浴能让血管更年轻。
3: 2025年科学进展的研究证实，冷暴露激活棕色脂肪后，不光能产热，还会分泌脂连素等脂肪因子，促进抗炎反应，进而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最佳方案是15到19摄氏度的不颤抖冷暴露，每天冲10分钟低温淋浴，或是冷热水交替洗手。这个温度下，棕色脂肪的葡萄糖摄取量会提升37%。2026年，一项纳入50000多人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急性冷暴露能让循环蛋白质组整体向心脏保护、抵抗衰老的方向转变。长期坚持的人群，血管内皮功能会显著改善，动脉斑块形成的风险也更低。
1: 我自己尝试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整个人的从皮肤状态然后到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会更好。
2: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注意水温也不要过低，而且要循序渐进。再次提醒中老年人以及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慢性病的人群呢，他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他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咯。
0: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更温和的方法让血管更年轻。一项涉及22万人的研究发现，每天摄入1克的这种食物

0: 健康减慢斑块形成的速度，那其实我们零成本就可以去复刻冰鱼血管延寿的逻辑。那我们每天呀，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25到30克为宜，大概也就是1斤蔬菜加上半斤水果，然后再额外加上一把全谷物的重量。
1: 大脑几乎从20岁就开始衰退，心脏从40岁起步入老化，但你知道吗？这两个器官的衰老，根源其实不在器官本身，而在血管。大脑与心脏的衰老从血管变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血管内皮一旦受损，斑块加速形成，心脏和大脑同时缺血缺氧，衰老便不可逆转。而血管老化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心脏猝死和脑中风。头晕、手麻、记忆力下降、偶尔胸闷，这些看似休息一下就好的小毛病，其实是血管在向你发出警报。90%的人都忽略了，等真正倒下，黄金抢救时间已经没了。凤凰大健康力邀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副主委霍小川主任，亲授人人必学脑梗、脑出血急救保命课5节精华课程。 FAST 自测法，提前判断，10秒内识别脑血管风险，8项关键血管指标深度解读，教你看懂体检报告里被忽略的危险信号，还有一套居家零成本护血管方案，每天10分钟运动，配合护脑养心饮食，从根源延缓血管硬化。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免费领取完整课程，今天就给你的血管减龄。
2: 接下来我们第二种内源抗衰的模型就更夸张，它是从3种神奇的生物中获得了启发。第一种动物就是格陵兰的睡鲨，从明朝一直活到今天，那么是地球已知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1: 格陵兰睡鲨是目前已知最长寿的脊椎动物，目前发现的最大个体年龄预估约392岁，上限甚至能到500多岁，相当于从明朝一直活到了今天。它们成年后每年长不到1厘米，基础代谢只有普通鲨鱼的1/20，靠着极致低代谢的模式，常年慢慢修复着细胞的老化损伤。2026年5月，《衰老细胞杂志》的研究显示，常年待在深海无光、低温、缺食的环境里，睡鲨的身体会主动下调全身氧化代谢通路，从源头大幅减少自由基，而自由基正是攻击 DNA、加速端粒磨损的核心元凶。它体内还有独有的长效抗氧化多肽。24小时不停运转，持续修复日积月累的 DNA 破损和老化印记，端粒磨损几乎完全停止。普通鱼类和哺乳动物每天代谢都会产生大量自由基，细胞损伤越积越多，生理时钟就不停往前跑。现在科研团队参考睡鲨的多肽结构，人工合成了小分子肽，不过目前还只停留在体外细胞实验阶段，还没进入人体实验。
2: 活了400多年，上限可能达到500多年啊！这个寿命是人类完全不敢想象的。那么它的核心长寿逻辑是什么呢？
3: 极致的低代谢，从源头减少自由基的生成，自由基是可以直接攻击 DNA 的，加速老化的头号元凶。
2: 鲨鱼吃的东西和咱们也不一样，人家吃的比较新鲜。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复刻这种低代谢的状态，去延长寿命和抗衰呢？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实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士中文台。那些普通人，他就是靠温和的轻断食就能复刻这个逻辑。我们不用挨饿，每天把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个小时，就能大幅去减少自由基的损伤。我现在的话也是一直都是维持在16+8这个饮食，现在已经8年了，我觉得就体感会非常好。
2: 普通人完全不需要模仿睡杀极端的低代谢。 更不要尝试长期断食、无水断食这类高危行为，温和缩短每日进食窗口，维持基础热量供给，才符合人体耐受安全阈值。每天把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其余14到16小时保持空腹状态，就可以主动下调全身过度激活的氧化代谢通路，从源头减少多余自由基的生成，降低 DNA 受到的氧化攻击。2026年 Nature Metabolism 最新研究进一步发现。 在轻断食基础上补充 NAD 加前体，能协同激活 SIRT1 去乙酰化酶，将低代谢延寿通路激活。NAD 加是人体能量代谢和 DNA 修复的核心辅酶，30岁后自然下降。轻断食加 NAD 加前体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低代谢延寿组合。
0: 轻断食不是让大家饿肚子，只是把进食的窗口压缩到8到10个小时。我们再来看陆地上的另一种低代谢长寿的模型，这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一棵树。那么人类为了保护它，具体的定位我们是找不到的。它今年已经有4858岁了。在金字塔修建之前呢，它就已经活在这个地球上了。
2: 马士萨拉是一颗大盆地虎尾松，也是目前已确认的全球最古老非克隆单体树木。 树龄达到4832年，大约在公元前2832年发芽，比古埃及金字塔的修建时间还要早。它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怀特山脉海拔约2900米的贫瘠山地上，这里严寒、干旱、强风多，土壤养分极低。可看似恶劣的环境，恰恰是它长寿的关键。它生长速度极慢，木材密度极高，真菌和虫害根本侵蚀不了。 树木局部枯萎也不会影响整体存活，仅靠少量活树皮就能维持生命。干燥低温的环境还能一直微生物腐蚀树干，让它的表观老化速度几乎完全停止。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美国林务局对它的精确位置严格保密，从来没公开过清晰的正面照片，防止游客破坏。活了5000多年，经历了无数的极端天气都不死。
0: 那么它长寿的逻辑是什么呢？
3: 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能力，当遭遇到极端的干旱或者恶劣的环境中的话，虎尾松会暂停新陈代谢，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待环境改善后重新恢复生长。
0: 就是假死，
3: 这个能力呢，咱们人类没有办法复刻，不能说我们面对压力就进入休眠状态。
2: 这个领导骂了一句，立马装死，那这个不行啊，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啊，适度的低代谢、低压力状态，反而能让修复系统更好的工作。我最近也看到一个研究的论文，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定期去看展览啊、看戏剧啊，它能让这个机体的年龄能够减龄3岁。逛个展览就能年轻3岁，这不是玄学，是科学。最新发表在《BMJ 子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的重磅研究。 追踪了1859名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通过生理年龄指标评估后发现，高频逛博物馆、看电影、听音乐会的人，生理年龄平均比同龄人年轻整整3岁，效果堪比规律运动。
3: 那接下来呢，一种动物它活了200年，一辈子都不会得上老年多脏器这种纤维化。
2: 格陵兰弓头鲸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巨大的拱形下颌。 头部能占到体长的1/3，它们通体生灰，嘴周围带着不规则的浅白色斑块，没有背鳍，天生适应北极浮冰海域，厚实的头骨可以直接撞开60厘米厚的冰层。 浮出水面呼吸。成年公头鲸体长15到22米，体重70到150吨，终身都活动在北冰洋、白令海这些极地冰冷水域，自然寿命超过200年。最新的基因组研究发现，公头鲸的 DNA 损伤修复通路发生了特异性突变，既能大幅降低细胞复制过程中的出错概率，还能天然抑制癌细胞增殖通路，患癌概率远低于其他同体型的哺乳动物，慢性炎症水平也长期维持在低位。这种极端长寿机制完全是这个物种在极地低温环境下历经几百万年自然演化出的内源抗衰能力，没有任何外界人工干预。
0: 公头鲸的 DNA 修复能力这么强，可我们人类怎么复刻这么强大的能力呢？
1: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好好睡眠，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深度睡眠阶段，我们身体的 DNA 修复通路啊是全速运转，完全零成本。
3: 长期的优质的睡觉的人啊，就是全因死亡率确实是比长期熬夜的人低40%，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抗衰的手段。
0: 对，
2: 医学界公认，优质规律的睡眠是所有抗衰方法里性价比最高的。每天固定时间上床、起床，在全黑的控温卧室睡够7到8小时，深度睡眠时就能大幅激活全身 DNA 损伤修复通路，复刻公头鲸的高精准 DNA 修复能力，让身体完成全面自我修复，显著降低慢性炎症水平，稳定表观遗传标记，直接延缓端粒缩短的速度。大量随访研究证实，长期睡好睡够的人，全因死亡率比长期熬夜、作息混乱的人低40%以上。光这一点就能帮你躲开至少一半的慢性病风险。
0: 长期这种高效的睡眠对女性的抗衰是非常有帮助，包括内分泌调节。
3: 我作为心内科医生，见过太多熬夜熬出心梗的年轻人。
0: 实际长期熬夜的人 DNA 损伤修复的这种效率它是直接下降一半的，端粒酶的这种磨损的速度是正常人的2倍，老得特别快。
3: 第三种内源抗衰模型就是清除废物细胞。那么在澳洲呢，有一种海洋生物，它竟然活了1200年，那么细胞每分裂一次就自动的这个擦掉老化的印记。
2: 澳洲西海岸的深水柳珊瑚单株寿命能超1200年，它的体细胞可以持续迭代再生，千百年里很少堆积大量衰老僵尸细胞，珊瑚骨架也不容易随时间钙化硬化失去活性。它能活这么久，靠的是一套极致的抗衰机制。研究显示，它的细胞 DNA 损伤修复能力极强，基因组稳定性远高于陆生哺乳动物。同时，通过表观遗传调控，维持细胞年轻态，体内几乎没有衰老细胞引发的慢性炎症。这套天然抗衰机制也是当前全球衰老药物研发的重要参考模型。前已知最长寿的深水黑珊瑚约4200岁。而我国科考队在1246米深海发现的巨型柳珊瑚，生长速度更慢，寿命很可能突破这个记录。
3: 珊瑚每次分裂都会清理细胞老化的垃圾，人类为什么做不到完全的同步修复呢？
1: 我们人体细胞分化之后，修复能力存在着天然的上限，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次分裂都能完整擦除全部的损伤印记。
0: 那我再大胆的这个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人类能不能通过营养摄取来获得这种效果？
1: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啊。其实有3类营养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辅助我们清除细胞内的垃圾。
4: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2: 有一种生物，活了上千年却几乎看不出衰老，它就是柳珊瑚。而它不老的秘密就藏在细胞里，每一次分裂它都同步清理掉老化印记。而人类其实也能复刻这套机制，我们人类的细胞每分裂一次，表观遗传上的老化印记就多累积一层，印记越厚，细胞功能越衰退，衰老也就随之而来。但2026年研究证实，有三类天然营养素能在细胞分裂过程中辅助清除这些老化印记。第一类是萝卜硫素，这种营养物质藏在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里，它能轻度提升人体去乙酰化酶的活性，让细胞在每一轮分裂时同步擦掉一部分老化印记，小幅但持续地减缓印记累积速度。第二类是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深色蔬果、柑橘、洋葱中，它们同样参与调节细胞的表观遗传清洁过程，是日常饮食中最容易获取的一类。第三类是多酚类天然食材，比如蓝莓中的花青素、抹茶中的茶多酚、橄榄油中的橄榄多酚，都属于这一类。这三类天然营养素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获取，是普通人日常内源抗衰的最佳食材选择。但这三类营养素怎么搭配，每天吃多少，哪些食物含量最高，如何烹饪不被破坏，这些执行的细节直接决定抗衰效果。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已经为您特别整理了一套复刻柳珊瑚抗衰模式的三类营养素饮食方案，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3: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清肺物的高手，他一辈子都不会得骨关节的蜕变，也不会出现大脑神经元的老化。我们来看看他长寿密码到底是哪些值得我们人类借鉴的。
2: 加拉帕戈斯巨龟野外寿命普遍150到170岁，活到百岁仍保持运动、消化、生殖能力，很少出现关节蜕变、大脑老化、脏器纤维化这类老年退行性病变。斯坦福大学2026年的跨物种衰老实验拆解了他的长寿密码：行动缓慢，代谢负荷低，体内氧化应激长期处于低位，也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堆积。同体型的陆生哺乳动物80岁左右就普遍关节老化、认知衰退，两者核心差距就在于细胞自噬的激活水平。
3: 巨龟的核心秘密就是高自噬，细胞自噬是生物体自带的细胞垃圾清理系统。我们人类如何激活和强化这个系统呢？
0: 看到这么一篇论文，说人类如果满足这几个条件，也能够激活自噬系统，就是睡眠模式、运动模式和进食的模式。
3: 所以我们如果要复刻巨龟的高效的自噬机制呢，是不是可以把这几个模式结合在一起呢？
1: 没错，就是长久坚持下去就能温和地启动我们的自噬，把我们体内受损的线粒体、衰老细胞全部都清理掉，也能够减少僵尸细胞的累积。
2: 人类为什么会衰老？核心原因之一是体内老化细胞未能被及时清除，导致僵尸细胞越积越多。而我们体内其实自带一套名为自噬的细胞清洁系统，24小时待命，只是绝大多数人从未真正唤醒过它。2026年 Frontiers Nutrition 研究证实，激活自噬的方法远比想象中简单，无需挨饿，无需高强度运动，只需将每日三餐压缩在8至9小时的进食窗口内完成，其余时间只饮水，即可降低胰岛素水平，抑制 mTOR 通路，温和而全面地启动自噬系统，清理受损线粒体，减少全身慢性炎症堆积。2026年研究还锁定了两种源自食物的天然自噬激活剂， 亚精胺和尿食素 A， 二者协同为清除老化细胞的自噬系统提供双重动力。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网罗全球最前沿的清除衰老细胞饮食与运动方案，执行细节精确到每日饮食模式与运动节奏。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温和自噬系统抗老化方案，马上重启你体内的细胞循环再生系统。
3: 我们来揭秘第四种内源性抗衰模型，就是增强免疫力。而这个内源抗衰模型是从裸鼹鼠中得到了灵感。裸鼹鼠是不是就那个？哎，好，裸鼹鼠可以存活30年，而且几乎不得癌症。我们来看看它的机制。
2: 裸鼹鼠是哺乳动物里的抗衰天花板，寿命是同体型普通小鼠的10倍还多，最长能活30多年。它们几乎没什么明显的衰老退化，也极少得癌症，就连普通的酸痛都感觉不到。它们体内特殊透明质酸的含量是普通哺乳动物的好几倍，能抑制细胞异常增殖。它们的核糖体翻译纠错能力超强，合成的错误蛋白基本可以忽略，还能显著抑制衰老相关分泌因子，几乎不会堆积慢性炎症。表观遗传时钟的转速只有普通小鼠的1/20。
3: 裸鼹鼠的这个状态很让人羡慕，它的免疫力为什么这么强？我们人类该怎么复制呢？
1: 它这个核心呢，就在于它的免疫系统几乎不衰老。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器官叫做胸腺，它是 T 细胞的新兵训练营。那我们人到45岁之后，胸腺75%就会变成脂肪，60岁的时候呢，就会基本萎缩。那新的 T 细胞呢，几乎就不产生了，免疫力啊，自然也就会大幅下降。但是啊，裸鼹鼠它终身维持一个强大的免疫监视，胸腺功能不衰退。那我们人类怎么复刻啊？有几个证据最强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运动。那伯明翰大学啊，找了125个55到79岁的一个长期骑行爱好者，那他们的胸腺输出水平呢，跟年轻人没有区别。那血里面的 IL-7 更高 ，IL-6 更低。不是马拉松那种极限运动，就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像骑车呀、快走啊、游泳，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
0: 哎，那第二个方法呢？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温和的热量限制，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轻断食。锌缺乏呢，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胸腺萎缩。那维生素 E 呢，促进我们 T 细胞在胸腺里面的分化成熟。在日常饮食里面呢，我们的优质蛋白、坚果、贝类还有深色蔬菜啊，都要吃够。那这些呢，都是胸腺建筑材料。还有一个是零成本的方法，叫做共振呼吸法。也就是每天睡前10分钟，吸气呼气等长，激活我们迷走神经，开启抗炎的通路。那这个研究显示啊，长期情绪稳定的人，端粒磨损更慢，免疫衰老指标呢更年轻。
3: 第五种内源抗衰的模型呢，也是最神奇的一种，它启动逆生长的机制。这个机制的灵感是从灯塔水母来的。那么灯塔水母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理论上可以永生的生物，那么成熟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变回幼体的状态。
2: 灯塔水母是目前已知唯一能逆生长的生物，性成熟后它能从成熟水母体变回水螅体幼体，相当于成年人倒退回婴儿状态，这个过程还能无限循环，理论上没有自然寿命上限。它的核心靠全细胞重编程，把已经分化成熟的体细胞彻底擦除老化的表观印记，变回全能干细胞，所有老化损伤直接清零。这套完全可逆的细胞重编程能力是自然界最接近永生的天然机制，也是人类研究表观遗传重编程的原始参考模板。2026年抗衰领域的重磅突破，就是部分重编程技术落地人体，去掉了致癌风险的 OSK3 因子，已经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首批先针对眼科疾病。此前的老年小鼠实验显示，这套技术能让小鼠剩余寿命延长109%，表观遗传年龄也显著逆转。
3: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这五种长寿生物的抗衰机制全部都是内源调节，而非外界的人工干预，而是靠运动、饮食、睡眠、情绪，这些是最基础的生活方式，一点点把身体的抗衰老系统修复和激活。
1: 没错，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
4: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
0: 感谢秦老师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4: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0: 说到智能化、自动化，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或许早就习以为常， AI 是随处可见，高科技的创新突破每天都在这里上演。但如果把这片土地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压缩进一次旅程，一次过看完呢？批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智库国际机构代表来到大湾区参与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不过这次论坛的开场不在会场内，而是在路上。嘉宾分成三路，沿东莞深圳、广州佛山、珠海中山三条线路走进大湾区6座城市，了解本地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从 AI 床垫到无人码头，从智慧工厂到跨海大桥，他们看到了什么，体验了什么，又有怎样的感受呢？跟随摄制组团队，我们一起走进亚太来客眼中的大湾区。莞深县第一站，海外友人竟然集体开躺。如果我告诉你床垫也能分析睡眠质量，你会不会也觉得很新鲜？在这座智慧工厂，一张定制床垫从下单到出货最快只需要约30分钟。园区内 5G 信号全覆盖，车间像装上了神经系统，指令一下达，物料就自动进入组装流程。这里就是世界工厂东莞。依靠数据和技术升级，本地制造业把生意做向全球， AI 和床上用品的结合也让外国客人们颇感新鲜。
1: I thought the kind of the marrying of AI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is really something which was fascinating. China has worked hard to get to the point at where it is, and even in thes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t's find a ways to be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marr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th technology and stay competitive. I think there's a lot to learn from that.
0: 中国对于有些亚太代表团成员来说或许已经非常熟悉，但全方位了解大湾区的故事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全球每5部智能手机可能就有1部在东莞生产，90%以上的零部件在1个小时供应链圈内配齐。在这间超大型的智能制造中心，折叠屏手机怎样经受60万次的折叠测试，智能穿戴手表在不同场景下检测分析人体运动数据，大家都可以逐一体验，沉浸式感受中国的新技术是怎样落进生产线。
2: It's been very well known and very well documented, you know how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这里能造无人机和通信设备，也聚集了高校实验室和科技产业链，技术可以很快进入真实场景，反复试改。深圳手里有的不只是一批产品，更是把技术变成解决方案的能力。
1: 不只是服务这个学校，我对这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信息化都是一个示范性和标杆性、具有参考性的一个项目吧。
0: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不少全球南方高校缺的不只是一块屏幕，教师需要数字和 AI 训练，优质课程难以持续获得，网络、语言和制度又各不相同，技术要怎么用，谁来教，怎样留下来，才是真正的难题。
2: 他们觉得我们有这些短课程，他拿来培训本校教师，比他从头慢慢积累要快得多。
0: 一端有技术、产业和高校，一端有明确却又各不相同的需求，两边不会自动连在一起，中间需要有人听懂问题，找到资源，还要把一次合作变成长期机制。这个连接者在十年前诞生了。这里是深圳的大学城，眼前这座飘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帜的建筑是高等教育创新中心的基地，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不直接办大学，也不向海外推销某一种设备，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沿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伙伴网络寻找真实需求，再回到深圳，连接高校、专家和科技企业。十年前，这座桥为什么会从深圳架起呢？
2: 当时的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大会的主席提出来，深圳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是否考虑设立一个教科文的二类机构？那么这个命题提了以后，反应非常快，当即表示深圳作为国际化城市，很需要这么一个机构。
0: 创始主任李明把它称为一次能力匹配，中心到全球南方高校听问题，再从深圳的学术和产业资源中找答案，企业提供技术和案例，高校提供研究与课程，中心则负责组织协调和本地适配。它连接的不是一次买卖，而是两端可以长期合作的关系。但在当时，成立一个新的二类机构并不容易。
3: 好多二类中心成立以后呢，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就是挂了个牌子。但是呢，如果你确实能够给我提供一个让我觉得从专业角度来讲是有前途、有潜力的话，那我们还是希望的。
0: 连接两端的第一步，不是把设备送出去，而是要先把人请进来。2016年起，海外高校教师和教育官员陆续来到深圳，走进课堂和企业，看数字技术怎样进入教学，也把各自学校遇到的问题也带来这里。
2: 给我们招的这6-7班都是高校的老师和高校的教育部官员、科技部的官员。那一共我们培训了230多个教师和官员。这6-7班给我们做了一个宣传和铺垫。
0: 6-7培训结束后，一批种子伙伴回到了各自国家，新的课程需求、新的合作院校也沿着他们不断出现。怎样与伙伴之间开展常态性的合作，或许从中心创立初期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但当时并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如果要让伙伴随时找到彼此，或许还需要一张能够共同参与、长期运转的网络。
1: 所以我们就经过1年多的咨询、论证、研讨，然后最终确定要成立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主要是承接我们创新中心的 AI 和数字化培训的这个业务。
2: 2020年，这个突然爆发了全球的疫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2019年底发起设立的 IOE 就是国际网络教育学院，正好派上了用场。
0: 2019年12月 ，IIOE 国际网络教育学院一个数字生态开始形成，线上平台承载课程，伙伴院校提需求，高校和企业开发资源，轮值主席单位，17个国家中心推动本地实施。到了2026年， 这张网已经连接了53个国家的200多所院校和40多家企业，课程与培训触达1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40万名高等教育工作者。这里是深圳盐田的华大基因，镜头前没有流水线，而是一场特殊的备课会。产业专家和课程设计人员正在把生命科学的真实案例变成全球教师都可以学习的课程。那现在呢，是我们的课程的设计人员与我们的这个产业专家们正在讨论我们的一个课程的方案。我们在课程设计的过程中呢，会嵌入我们真实的大科学项目以及我们的产业案例。华大把产业中的真实项目拆成微证书短课，伙伴院校提出教学的需求，中心连接资源，把握标准，再由当地的学校完成语言和内容适配。这里没有一方把现成答案交给另一方，而是不同的伙伴各自拿出所长，共同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高等教育的能力。
4: 10分钟到20分钟的视频，我们往往要花1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前期的准备。我们要确定明确的授课目标，以及我们每一分钟要传达给我们学生的一个内容。
5: 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学校的计算机工程系，在通过创新中心引入 IIoE 的课程体系与教学理念后，这个专业走在了全校最前列。目前已有近80%的课程实现线上授课。学生无论是在校园的哪个角落，城市的哪个地方，甚至在全国任何地方都能上课。
6: 我认为我们开始采用微证书项目时，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让教育变得更有趣、更吸引人，因为他们能看到真实的案例，学习不再是传统的理论性课程，而是可以运用大量技术的实践性课程，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课程上线只完成了第一步，他还要进入当地语言，获得学校或教育部门的认可，甚至接入教师的培训和职业发展体系。只有当地机构能够认证、组织、继续更新，外来的课程才不会随着一次项目的结束而消失。
7: 我们的学员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不仅仅学的是那些干巴巴的技术和或者知识，而是他们知道这个技术要怎么样来应用到不同的领域里面。
0: 一张数字生态不只要有线上课程，还要帮助教师把数字的 AI 能力带回日常教学。智慧教室因此也成为其中一个实践节点，它不是中心的最终产品，而是课程、技术、培训和本地需求相遇的一处现场。今年5月份，尼泊尔特里布万大学的一间智慧教室投入使用，交互大屏、录播系统和远

0: 成课堂，来自中国的大湾区企业，但方案怎样用，教师怎么教，就要和本地的伙伴一起决定。屏幕亮起，只是合作真正开始的那一刻。
1: 目前整体呢，这个场市就是我们智慧教室的一个空间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代化的这种数字课堂呢，其实已经相对于之前的课堂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和升级。
0: 交互屏可以识别公式，辅助生成课件，也可以切换多种语言。但比功能更重要的是，教师能否把它变成自己的教学工具，从单向讲授走向更多的互动，也让身在远方的学生加入同一个课堂。
2: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给我反馈说，过去他准备教学笔记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而现在一周就能完成。
3: 在传统课堂里，教学依赖教案，模式也以教师为中心，但在智慧教室里，学生的互动性明显更强，参与度更高，彼此之间与老师之间都有更多交流。
0: 尼泊尔的难题也不止在讲台上，雨季停电，偏远分校师资不足，都可能让一堂课中断。录播和远程互动，因此也成了连接不同校区、分享优质课程的办法。
4: 我们采用混合式课程，这一点非常重要。把那些身处偏远地区的学生接入到智慧课堂中，让他们同步参与学习，这就是技术融合课堂。
5: 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转型，不是让技术取代人，而是让机器技术与人类协同合作，从而最好地服务我们的学生。
0: 目前创新中心在过去10年间已经在17个国家落成了17间智慧教室。
2: 我们很可能是非洲乃至全球范围内失学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与创新中心紧密合作。
6: 我们把我们的产品经理，把我们的核心的开发工程师真正的派到这个学校去，就坐在每一堂课的后面，去聆听老师是怎么用我们的软件、用我们的产品的，以及给老师，我们不是说几个小时的培训，而是我接下来的2天到3天，我就来给全校的老师做一个系统性的培训。
0: 一线实践不断积累，也会进入政策讨论。2026年5月20日，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南亚领导人政策对话会，讨论人工智能怎样在南亚高等教育中创新融合、负责任的应用。课堂里的问题和经验便由此成为教育决策的参考。同年6月6日，国际未来高等教育峰会回到深圳，阿拉伯、东南亚两个区域中心成立， IIoE 生态联盟伙伴共识发布。9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中心人工智能赋能全球南方高等教育女性领导力项目正式发布。10年的链条由此清晰，深圳拿出技术、产业和学术，全球南方伙伴提出需求，中心连接两端，平台、课程、国家中心联合认证和政策对话，让合作持续运行，形成影响。从深圳出发，这个数字生态由所有伙伴共同建设。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3: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2: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3: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2: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沙特称红海一案遭到胡塞武装袭击。
0: 一艘伊朗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后起火，造成了一死四伤。
3: Obviously, our job as the mediator is to figure out how can we come up with a creative solution that doesn't violate their desires and that helps them achieve, you know, their objective.
2: 俄罗斯称可以接受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新一轮会谈地点，美国称将努力促成三方会谈。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首先来关注，当地时间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0: 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四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

0: 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举办首日，仪式通过了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2: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十二日下午，习近平在出席精神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1: 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2: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在金砖会议首日，各国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回顾金砖发展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合影留念。
0: 习近平在当地时间十三日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三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3日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3: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马上进入时事点评。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为金砖机制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哪些方向？
0: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来做点评和分析。张教授您好，您如何来解读习近平提出的五项倡议？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有望推动大金砖合作取得哪一些务实成果呢？
4: 好的，我想今天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峰会上提出的五大倡议，聚焦在人工智能的开源普惠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数字产业、智能制造和科技育才。我想用八个字可以来概括它的特点，就是聚焦发展，以人为本。这也体现了中国对于金砖合作以及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的一个基本的战略的取向。那么我想明年呢，中国将承办第19次金砖国家领导人的峰会，中国领导人在峰会上提出了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那么我想 会沿着上述的五个方面，以及聚焦发展、以人为本的这么一个宗旨，推进明年的这个峰会有新的成果出现。这也是建立在过去的成绩的基础上，会有既有连续性，也将会有很大的创新性。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过去的25年间，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已经翻了大约有13倍，去年达到了1.2万亿美元。在这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到了要培育统一大市场，我想这也是未来金砖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在2015年，中国积极倡导成立的新开发银行已经批准放贷有4300亿美元，这也是很大的助力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这个发展。也这次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也提出了要让各国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对接，这也是明年峰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第三，我想从务实平合作来讲，其实金砖国家的合作不仅仅是贸易，不仅仅是投资，还有其他各个软性的方面，比如人才培养就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另外还有从这个卫生、医疗到航天技术等等方面，我想开放合作也将是明年中国主办金砖峰会的一个重大特点。我相信明年的峰会会为开启金砖合作新的黄金10年奠定坚实的基础。
0: 好的，感谢张云教授的分析。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金砖回电，感谢习近平就朝鲜国庆致贺电。
0: 民调显示，近80%德国人认为默茨不适合当总理。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
1: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2日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富谢电，对习近平于本月9日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敬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在赴谢电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征程上，朝方将始终和中方携手前进。金正恩并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攻占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12日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以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
2: 而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
3: 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4: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هذا الفتح المبين والنصر العظيم مدينة المخا تتطهر من عصابات الخيانة والارتزاق.
3: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季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的安全情况持续受到关注。一艘伊朗的货轮据报是3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2: 而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在12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除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国际船只通航安全顺畅，而基本接近正常水平。
5: 据伊朗媒体13号援引伊朗格什姆岛官员的话报道，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凌晨5时许在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附近海域遭遇敌方导弹袭击，造成人员死伤。同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机构称，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下辖媒体12号报道称，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报道说，除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外，曼德海峡其他国际船只的通行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此前，胡塞武装以武力攻占也门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战略要地毗陵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十三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十四日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和阿曼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表示，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安全。
2: 美伊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之际，伊朗商船遭袭。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0: 小姐，你好。
2: 好，李瑞，伊朗方面呢，对于这商船遭袭有哪些最新的回应？以及伊朗称与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谅解有可能在明天敲定，对此你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
0: 啊，对呀，倩，首先呢，关于商船呢，目前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消息呢，就是船上有十名船员，五名呢是伊朗人，五名呢是巴基斯坦人，已经造成了一人伤亡，四人受伤。受伤的呢，伤者呢，两名是伊朗人，一名是巴基斯坦人，他们现在都在格什姆的医院在救治。那么现在呢，伊朗军方对此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强权报纸，领袖旗下的《世界报》呢就发表主编的评论，认为伊朗应该强硬的报复，甚至是不仅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是在阿曼湾、阿拉伯海，应该更扩大范围的对对方的邮轮进行报复。那么现在呢，军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有可能还在考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是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波斯湾的合作组织国家他们进行的会议，除了巴林不参加以外呢，其他国家都参加，包括伊拉克。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啊，第一次伊朗和这些邻国坐下起一起谈。那么根据伊朗的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这次的会议呢主要呢是向海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航线的安排。那么伊朗在近航航道呢是100%的控制权，但是呢出海的航道呢是25%的控制权。同时呢，这条航道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但是呢也希望通过这些海湾合作国家呢、合作组织国家呢，他们共同来参与。但是呢，他们这次的会议也只是一次协商的会议，并不能够让他们来做决定。而且呢，也表示呢，就是这个媒体认为这次的会议呢并不代表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那么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有可能这次会议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为美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做了一些铺垫。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呢还是在于美国，美国必须同意。那么现在呢，由于也门红海那边的冲突紧张局势呢，所以海湾国家都希望能够跟伊朗改善关系，能希望促使这个局势能够降温。那么所以呢，明天这个会议，星期一举行的会议，有可能呢也会给美国造成一定压力。但美国是不是能够同意这样的一个航线安排，那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所以这个会议也不能过于乐观。
2: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来看俄乌局势。

0: 克兰西北部接壤波兰边境地区一处加油站以及一列列车13日遭到袭击，无方指示俄军所为，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对乌军运送和分发物资的后勤中心以及相关的能源设施发动袭击。乌克兰铁路公司13日称，一架俄军的无人机在乌波边境2公里处击中了一辆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客运列车，因乘务员提前发出疏散警告，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据乌克兰媒体同日报道，位于乌波边境的亚霍登过境点附近的一处加油站遭袭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随后发文谴责，称袭击直指欧盟和北约的家门口，要求继续加大对俄罗斯制裁。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打击了乌军多处后勤及能源设施，并对乌克兰西部负责运送欧洲军用物资的铁路发动了袭击。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3日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轮会谈的地点。而与此同时，在结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行程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三方会谈，认为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比穿梭外交更为有效。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举行会谈。乌沙科夫表示，哈里德在同普京会谈时正式确认，阿联酋已准备好为俄美乌三方会谈提供场地，而俄方完全可接受以阿布扎比作为三方会谈的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日接受媒体访问时则表示，俄方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并称俄方在这一方面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的看法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2日在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上通过视频表示，美方团队对近期分别与俄乌双方会谈感到满意，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一场三方会谈。他并称，如果目标是达成协议，那么各方参与的直接会谈将比穿梭外交更有效。但库什纳同时表示，俄乌双方当前对谈判结果仍缺乏共同愿景，领土问题仍然棘手。
3: So territory is going to be the main issue, and you know that's where the sides are still apart. And obviously, our job as the mediator is to figure out how can we come up with a creative solution that doesn't.violate their desires and that helps them achieve, you know, their objective.
2: 此外，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在出席雅尔塔欧洲战略论坛期间向记者透露，乌方目前正为可能于10月举行的三方会谈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近日因关税和贸易战升级陷入紧张局势。有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在积极推动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的构想，以便和欧盟建立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4: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已与法国、意大利、德国、北欧国家等欧洲主要领导人及一些欧洲王室成员均进行了私下沟通，探讨如何让加拿大更深入地接入欧盟。知情人士透露，卡尼已指示其驻欧洲特使在不会成为欧盟或其共同市场正式成员的前提下，探索最雄心勃勃的可能性。报道称，技术工作组仍在勾勒细节。卡尼还告诉助手，这将是对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美国主导的经济体和社会的重新定位。欧盟方面对此持开放态度，美国官员则称对此持怀疑态度。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卡尼10号也毫不掩饰地表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经济、安全及政治联系的意愿。他说将利用未来几个月时间探索如何深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将在下周与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做进一步阐述。加拿大与美国陷入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双边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威胁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卡尼加速推动加拿大转向欧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欧洲极右翼德国选择党早前胜出东部3州的议会选举之后，德国图片报12日发布最新的线上民调结果显示，近80%人认为德国总理 莫茨不适合当总理。
1: 此外，德国多个城市在十号则是爆发了大规模反极右翼的游行，示威者呼吁维护民主，反对极右翼和社会分裂。
5: 当地时间9月12日，本周六，在德国首都柏林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极右翼党派选择党的游行。
6: 本周六在柏林的游行由近100个组织、社会倡议团体和工会共同发起。示威者从柏林多个地点出发，最后在柏林红色市政厅前举行集会。根据警方的统计，共有18000多人参与游行。活动团体涉及社会公平、气候保护、反种族主义以及维护民主等多个议题。活动组织方表示，希望通过游行反对社会分裂，维护柏林开放和多元的城市环境。
7: Die AfD und damit eine rechtsextreme Partei steht für all das, für das wir nicht stehen. Sie stehen gegen Solidarität, gegen Klimagerechtigkeit und gegen Vielfalt. Wir stehen heute für genau das Gegenteil hier. Und wir setzen auch ein Zeichen in Richtung Sachsen-Anhalt, denn wir zeigen, es geht anders. Wir sind viele und wir wollen keine rechtsextreme Regierung.
6: 此次柏林游行的背景之一，就是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中的胜出，而德国围绕极右翼势力上升的讨论也进一步升温。本周六在德国35个不同城市都有反极右翼的游行，在南部慕尼黑有12000人参与，而在北部汉堡则有25000人左右。而此次游行对于柏林而言意义更加重大，因为柏林也将在9月20日下周日举行州议会选举。
8: Am 20. September ist hier in Berlin auch Wahl und man will einfach demonstrieren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Parteien und für die demokratischen Bewegungen hier in Berlin.Deshalb geht man auf die Straße heute.
6: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团开展实战化对海突击演练。
0: 中国和塞尔维亚在海南开展联合警务巡逻。

0: 开心吗？
1: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
0: 鱼满仓，下满筐。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团近日组织开展实战化对海突击演练，围绕海上打击核心任务设置多项实战科目，全面检验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1: 演练开始，各作战单元采取多方向机动方式，快速占领发射阵地，突击群指挥所同步完成快速构设，将各作战单元推动任务决策信息，各发射车迅速完成参数装定与状态核查，做好遂行打击任务各项准备工作。
2: 攻击方案已确认，下发执行。
1: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各发射单位按照预定目标完成航路规划，并成功实施模拟打击。
3: 转移阵地，组织20装点。
1: 面对导条组临机设置的特情，指挥所按照处置流程指挥各号手实施阵地转移，同步开展2次装填作业，做好接续火力遂行准备。此次实战化演练重点检验指挥所在复杂态势下的多目标捕获打击能力，以及各班组间的协同配合能力，进一步提升突击群的实战化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应中国公安部的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日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
5: 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期间，塞尔维亚警员将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11日到17日，每个小组8个人，塞方与中方各4名队员。主要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旅客较多的热门景区，如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入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此次旅游警务合作是两国执法部门深化合作的又一重要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的活动以及洽谈推介会，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6: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2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就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7: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8: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7: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8: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啊，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7: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将佩戴本地学生设计的领带发表五年规划。
0: 印尼客轮失联事故造成六人死亡，超过百人获救。

0: 新寻下桑菊，风热感冒喝新寻下桑菊，咽喉肿痛喝新寻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新寻下桑菊。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1: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而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这是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凭借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的图案是一脉相承，寓意着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在16日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相信五年规划能提出具体答案，巩固并提升香港四中新一高地的地位。
3: 距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发表倒数三天，就早前资讯期内，社会普遍认同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做出更好部署。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相信五年规划能回应社会需求，而贸发局也会全力配合，特别是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4: 我相信特首会提出一些很好的意见呢，是去巩固香港。我自己觉得呢，贸易我们会全力配合，即是特首的施政，我们会做强做大。我也都觉得香港，即是讲贸易来讲，今天是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比起其他很多地方，我们第一非常之安全，第二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我们国家做得好，我们香港一定做得好的。
3: 他提到，受惠于内地，香港近年对外商品贸易表现强劲，出口持续录得显著的按年升幅。另外，贸发局日前首度主办东盟市场推广日，邀请本地企业分享成功经验，让更多中小企业深入了解东盟市场机遇。马时亨表示，贸发局会继续扮演介绍人的角色，让中小企业未雨绸缪，踏足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前，先了解清楚当地的优势以及最新情况。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日前爆发山火，受风力影响，截至12日下午，过火面积达到16.2平方公里，15%的火势已经得到控制。12日，山火燃烧依然猛烈，消防员猛烈扑救，减缓火势的蔓延。加州消防局表示，这一场名叫卢卡斯的山火于10号凌晨在莱克县与门多西诺县交界处燃起，当局正在调查火灾起因，并向北部部分地区发布疏散令。
2: 另外，根据印尼搜救部门在13号称，一艘往返于爪哇岛和加里曼丹岛印尼客轮当天凌晨遭遇到恶劣天气后失联，船上载有243人，目前已确认6人死亡，另外有119人获救，而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联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的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而客轮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到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则是距离马城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经派出了搜救船只，还有相关的人员前往到相关海域。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3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九月夏秋交替独有的唯美时刻，此时呢也迎来了秋日黄蓝撞色的景致。澄澈透亮的蓝天作为底色，街边枝叶呢慢慢染上暖黄，勾勒出属于这个时节的浪漫。这几天的北方呢也正在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大部地区降水稀少，天气呢是晴朗通透，气温将维持在接近或者是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呢并不多，但是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夜间的气温下降较快，昼夜温差较大，那普遍呢都是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15到20度。在南方，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暑热还将持续，大家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在热带低压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之下，海南的强降雨已经下了2天，预计明后2天海南这里的强降雨仍将持续。明天像是在海南岛的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除了海南以外，常年9到10月降雨频繁的还有华西地区，那最近这一带呢也是降雨不断，预计未来3天像四川、重庆、云南、青海的东部和南部，甘肃的中南部、陕西、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需要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不利影响。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办回来之后再继续说。

0: 欢迎回来。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呢天气晴朗，白天是阳光相伴，气温总体来说是呈现比常年略偏高，但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和华南等地。中午前后呢还有一些小热。城市当中，像福州和广州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2度。像上海，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4到30度。再来看一下，像香港，明天呢是多云，气温是25到32度。不过在北方昼夜温差很大，从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比如说像太原这里，明天最低气温就只有7度，那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8度，昼夜温差将会达到21度。北京明天呢也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16到26度，温差将会达到10度。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记得备件外套，不要着凉感冒。希望大家顺应时节变化，在多变的天气里安然享受秋日。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4: End of the fishing off season, open sea fishing starts in Haiyang.
15: 开心吗？
16: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出去弄钱嘛。
17: 鱼满仓，虾满筐。
14: Amid thunderstorms, the engine goes down.
17: The whole net is going to get tangled up together, and it's probably going to destroy the net.
14: How is the harvest?
18: 渔民对海内心里边感情那就太大。
14: I'm Robin Bronchart. Join me as we explore the Deep Sea Fishing Festival in Haiyang.

0: Hey, where is he? Where is he? Jumbo! Hello! Hello! Yeah! Good job, good job! 恭喜！哇塞，这个都是你的吗？啊，这个都是你的。告诉我多少产量啊？这次今天，我是为你特别开心啊。
1: 大概能有4000来斤，小八月吧。
0: 我们看一下你的收获，可以吧？
1: 行
0: ，Let's go now。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功夫片好盛行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0: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3: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4: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發展落去。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
5: 2026年9月8日深夜，香港洋河医院外，传媒陆续聚集，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9时57分在这里辞世，享年89岁。医院距离30年前那个让董建华的名字与香港紧紧相连的选举现场不过10分钟车程。湘江畔风云掠过，至今仍有余温。

0: 1996年12月11日上午10点，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正在举行。59岁的董建华在不远处的办公室看着电视直播。
1: 董建华，
2: 吴光正，
1: 吴光正，杨铁良，董建华。
2: 董建华，
3: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投票的结果，我现在宣布董建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人选。
0: 实际上，在唱票开始后不久，董建华已遥遥领先，所以在选举结果正式宣布前，他就离开了办公室，悄悄准备面见记者。
4: 我相信我所有的承诺啊，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我的承诺是为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香港啊，香港有很多迫切的问题要去做的，我会积极的去做啊，我会很关心同这个注意过度的稳定的重要性啊，那这一方面我会很投入的去做。
0: 高票当选特区首任后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第二天就赶赴深圳，参加特区筹委会第七次大会。凤凰卫视团队也紧随而至，记录下一场历史性的独家专访。
5: 因为大家对您的家庭都非常的好奇，尤其是我们知道您是长子，等于是说一生都在承担责任，从家族的责任，现在可能要到民族的责任。那是不是您家庭的庭训对你来说影响很大？谈谈您的家庭背景跟环境。
6: 是，那因为自己是长子嘛，就是所以一开头的时候。

0: 之后父母亲对我的这个期望就很不同了啊。那么所以我一开头就是也是做人就比较很认真的啊，都是什么事情都考虑都比较周到，要负起这个责任，做长子的责任嘛啊。那么也很习惯了啊，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啊。我父亲小的时候从同我说，你要做一个人生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1: 在日后的采访中，董建华多次提及父亲董浩云的影响。
0: 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很爱国的人，那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在我2岁的时候啊，生日的那一天，他同我拍了一张照，然后呢他就写了几个字在上边，什么字呢？笑迎着大时代的来临。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炮响那一天，董建华出生在上海徐汇区一栋2层花园别墅。813战役失败后，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
0: 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上海，是一个战乱落后贫困的上海啊，是一个好像没有希望的上海了。我们就在这个生活环境长大的，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经常就听见我父亲同我讲啊，天下的兴亡啊，匹夫有责的啊，常常讲这句话提醒我啊，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责任的。
1: 1947年，董家移居香港，适逢航运业的黄金发展时机，董浩云创办家族公司东方海外，后来发展成为世界7大轮船航运公司之一。
0: 我父亲，我们在家里订了2份报纸，一份是新岛日报，一份是大公报，他每天要我看这2份报纸，看了以后他说，你有兴趣的你剪下来，我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同你聊聊，我这还有别的事情可以同你聊聊在报纸上的事情。他从小就在培养我对国家国情要感到兴趣，对世界上边风云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是怎么样要感到有兴趣。
1: 身为船王长子，董建华自小明白继承家业责任重大，他先赴籍英伦学习航运，后赴美国从基层做起积累经验。1969年返港协助父亲。
0: 从自己父亲打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经常意见会不同，但是呢，这个里边这个，因为是父亲嘛，意见同就同，意见不同也要同，那么基本上是不容易的。
1: 董建华随父在海上奔波之际，世界航运业正经历蓬勃扩张，但潜流之下已生暗涌，石油危机与经济衰退导致航运需求大幅萎缩。1982年，命运的轨迹开始大转弯。这一年4月，董浩云病逝，董建华临危接掌东方海外，当头砸下的便是2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事后回忆起来，董建华认为那是对自己影响最深的经历之一。
0: 1985年、86年，我们的集团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那是一个人生当中我希望别人不要经过的，但是呢，也有正面的一面的那么使得我想事情、处理事情，更看得比较长远，更宏观一点。
1: 全副精力投入挽救家族企业的董建华，甚至无暇顾及北京正在发生的大事。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强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并首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香港回归。

0: 忽然有了具体的倒计时。1985年，董建华受到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鲁平的邀请，加入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1: 整个社会了，当然也有人兴奋，因为是终于回归了啊，也有人担心到底怎么一回事，将来香港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啊，同以前会有什么不同啊。所以这个基本法的设计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你放心好了，没有事的啊，香港会更好的。
2: 当时您已经把家族企业的问题慢慢的理顺了吗？
1: 没有，刚刚开始。
2: 但是您还是愿意接下这个担子。
1: 对对对。
0: 1986年，董家公司在濒临破产的关头，得香港富商霍英东注资1.2亿美元，终于走出困境。董家的船此后航向更广阔的海域。
2: 1990年，您被港督彭定康任命为行政局的议员。当时是谁跟您说的？他本人来找您的吗？
1: 是这个他们的这个政务室来找我的，同我说很希望我参加。那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那我可以更了解政府的运作了嘛。那么我一直是一个场外人，但是我平常也很关心香港的事情嘛。哎，我觉得也很好啊，去参加一下都很好的。
2: 也就是从那里开始，你真的是正式进入了香港的政坛。
1: 对 对, 对，
2: 可以这样说。
1: 对。
0: 根据基本法规定，1997年7月1日后，将由香港人自己选出一位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香港人担任特首。1996年1月12日。霍英东公开推荐董建华为第一任特首。这一年10月，董建华正式宣布参选。为此，他辞去了在家族企业的所有职务。
2: 那我们知道，因为您一直是一个很发展很成功的商人，然后现在弃商从政，也知道您经过一些挣扎才决定这样做。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事情促成您这样的转折？而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什么样的挣扎是让您最难以去这个抉择的？
1: 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啊，因为做惯了这个企业，做惯了生意啊，有一定的想法做法，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了去从政啊。那么为什么呢？我想我对香港啊有一份非常重的感情。我为香港今天的成就很骄傲，我希望香港将来更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当然这个我是中国人，我希望这个我们国家将来更好。那么我希望这个做了特区首长以后啊，对国家将来的发展也可以有个贡献啊，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在21世纪，在世界上边受到更多的尊重，有一定的地位。
0: 1996年底，董建华以80%得票率当选为首位主理香港事务的中国人。彼时的董建华还不知道，他将带领香港这艘大船驶过前所未有的风暴，也将在巨浪之中为这座城市找到新的生机。
1: 我想哦，这个香港的啊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为了香港本身的理由，而为了国际上面的理由，香港的金融市场可能有些波动，在股票方面，但是呢，事实上香港的基础是很好的，所以不会有出现什么大的金融方面的波动，除了受到其他国际上面市场的影响之外了啊。
2: 我们看到您的表现，觉得很多困难问题，包括家族以前的大起大落，跟现在您要面对的一些难题或者是说挑战，但是您都告诉所有的人说要有信心。
1: 对
2: 啊，这是您的个性嘛，您的这个使命感嘛，是怎么样养成这样子的一个信心？
1: 那也是经过几十年来的磨练了哦。那么我想最重要的，什么事情都有它一定的难度啊，什么事情都是假如思考的周到啊，超过的

周强有一个好的班底啊，彻底的去执行啊，有大众的支持都可以做成功的啊，就是要花很多的心血去做每一件事情啊。那么你能够有这样好的安排呢，信心就是会来的。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97年7月1日0点，香港会展中心新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香港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1: 我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自豪。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靠的是民主的契机，自卫人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的问题。
0: 凌晨1时30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隆重举行。1时35分，董建华走向宣誓台，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他面对国旗与区旗，举起右手，以普通话读出誓言：
2: 本人董建华今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定当拥护。
1: 宣誓的时候，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为国家、为香港效力、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奋斗。我时刻提醒，要恪尽所能，落实港人治港，证明香港的中国人可以治理好香港。
0: 一国两制从构想落地为现实，香港正式进入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时代。
1: 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必须有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可见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初心。事实上，爱国不是什么深奥的课题，而是人类的自然情感。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办公室，我是第一次。
1: 你没有来过吗？
0: 我那时候是在楼下采访，还没到您，那时候您刚搬进来，这里还没有布置好。啊，
1: 这个就是我的办公室了。嗯，我就每天在这儿办公。你看看我的照片。
0: 好。
1: 这个就是回归的那一天了。啊，
0: 1977年7月1号。
1: 1977年的7月1号的那一天。
0: 而且那是凌晨的时候。
1: 对。
0: 我们那时候做直播。
1: 你做直播。
0: 很激动的。
1: 所以你看到那个时候的。这个是主要官员啦，这个是我自己的宣誓，因为这个行政会议的人，这个司法的组织，每一组都有的。
0: 你还记得当时的心情吗？
1: 很高兴，也很自己责任重大。其实一国两制啊，这个四个字听起来就是好简单。但是一国两制了，其实已经给了我们香港无比的优势。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很多朋友，外国的朋友，从哪个城市来，他说这个一国两制啊，他说哎呀，我真希望我有你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啊，我是一国嘛，我是一国里边的，得到中央啊，全国的。同胞的支持关心，为什么我有两支的优势嘛？啊，就比如说我们变了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中心啊，所以这种优势啊，在我们这里啊，我们很好的在利用它，我们将来还要用的它更好。
0: 您觉得一国两制，香港是既有一国的支援的优势，又有两制的这种优势，就是双优势。
1: 双优势嘛。国家是我们的后盾，对不对？
0: 这就是一国的优势。
1: 哎，这就是一国的优势。所以大家都说，哎呀，香港这样多挑战，我们怎么办？哎，其实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有挑战的。那先看看自己有些什么优势嘛。
2: 香港回归的第二天，泰国宣布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泰铢应声贬值超过50%，从而引发亚洲金融风暴，并对香港经济构成冲击。
1: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去评估啊？为什么呢？都是没有经验的。亚洲金融风暴突然这样来了，第一次来的嘛，啊？那么我记得在十月份的时候，那一年呢，利息升得很高很高，在香港。过夜的利息升得很高很高，因为为什么有人在攻击我们的联系汇率啊？但是呢，慢慢好像又消失去了。
2: 1998年8月，国际投机资金同时冲击香港汇率、股票及期货市场，恒生指数跌至6500点附近，较一年前的高点蒸发超过50%市值。
1: 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外国的。投机者，他们就要攻破我们的联系汇率，因为从我们来说，这个联系汇率是我们香港的经济金融稳定的基础来的，要攻破我们这一条线啊，来可以有利润嘛啊，他们在抛啊，怎么样在搞？那么他们的做法嘛，一方面攻我们的联系汇率，一方面就攻我们的股票。抛我们的股票跌下来，那么你越跌下来，大家有越哎，还是卖掉算了吧，这样，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两方面的信心都没有了，变成货币方面，这金融方面，所以我们很担忧的啊。
2: 当国际金融大鳄在货币和股票市场同时张开大口时。特区政府用了半个小时决定入市干预，动用1181亿港元来捍卫经济，接盘33只恒生指数成分股，投入资金占当时外汇基金总资产的近20%。
3: 我要强调，政府会一如以往坚守不干预股票市场同埋期货市场嘅活动嘅政策，但喺必要嘅时候。即是当炒卖港元同埋炒卖股票同埋期指有明显关联的时候，政府有这个责任

0: 採取果斷的措施來減少市場的混亂。
1: 1998年8月28日，决战之日，港府全力承接所有抛盘，最终赢下了这场金融保卫战，守住香港赖以生存的金融根基。这场被外界称为是世纪豪赌的决战，成功地将恒生指数上拉了1169点，特区政府也在期指市场获利约20亿港元。
2: 对于这个股票，因为跌得很厉害啊，我们觉得唯一的去安定这个金融的话，一定要将市场里面的股票都去买回来，啊，来显示给大家看，你不要再搞我们，你有多少股票买出来，我都要，啊，结果我们花了不少的钱。将市场里边的要抛出来的股票，我们就是收，就是收，就是收啊。那么，结果在这个一仗里边呢，我们是打赢了。那么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国家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啊，将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啊维持在一个水准，就不贬值，人家都贬值了。我们就不贬值，啊，来稳定整个亚洲的金融，啊，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这个恢复这个从危机恢复回来，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
1: 2000年，香港的失业率逐步回落到了4.5%，经济增幅也达到了13年来的最高10.5%。
2: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这个非常
3: 惊心动魄，
2: 真是比这个还要厉害。就是怎么样，你做不成功你怎么办啊？这个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成功的事情啊。那么结果运气也好，我们做成功了啊，他们退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高兴的时刻啊。
1: 然而，正当所有人对香港的经济前景充满期望的时候，东亚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和随后而来的911事件，让香港的经济重新陷入低谷。2001年底，在香港经济再次出现零增长的情势下，即将首届届满的董建华正式宣布，自己将会参加香港特区第二届行政长官的竞选。
3: 您在选第一任特首的时候，据说您自己心里头告诉自己，我就做一届就行了。
2: 是
3: 啊，但是后来到了第二届的时候，那时候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都为之动容。您说选择留下其实比离开需要更大的勇气。
2: 嗯，
3: 当时您思索最多的是什么？
2: 经济的复苏要经过的一步一步在走的，还没有完成啊。那么。我走不负责任，我觉得啊，我一定要看到底啊，看他要成功啊。
0: 急你哋所急，谂你哋所谂，回应你哋嘅心声，系我对香港嘅承诺。
3: 但是可是辛苦了家里人，我就记得在竞选连任的时候，董太可以说是泪流满面，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啊。那时候他的确是不是很心疼你？
2: 因为为什么呢？本来是说做5年的，那么当然我家里的人啊，那没有一个人赞成我再多做5年的，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所在，要做好这个工作。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收看凤凰晨报，

伊朗外长阿拉克奇表示，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介绍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可以接受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作为俄美乌三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新一轮会谈的地点。乌克兰西北部接壤波兰边境地区一处加油站及一列列车遭遇到了袭击，并未造成伤亡。俄方表示，在过去一夜袭击了乌军后勤中心及能源设施。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表示，出于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OpenAI 不会在2026年上市。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7类共1200余件的成果，共有1831家企业线下参展。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2003年3月10日，香港最大的两家电视机构无线和亚视同时播报了一条消息。过去数日内，威尔斯亲王医院的7名医生、4名护士相继出现发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爆出首批感染病例后的第四天，董建华前往威尔斯亲王医院看望医护人员和病人，了解防止医护人员感染的措施及院方需要。然而此后病情的蔓延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短短一周内，香港就有超过100人感染了这种后来被命名为 SARS 的病毒。3月18日，香港出现了第一例本土感染以及死亡的病例。
1: 頭先啊，我同楊局長啊，同世衛傾咗好耐偈啊，佢哋就好肯定我哋咁多個星期啊所做嘅對抗疫情嘅工作。
2: 当然我们心里都知道，假如牵涉到国家的大事的话，那一定要同中央去大家去商量的事情啊。那么到2003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 SARS 是最重要的一件大事了啊。那么在 SARS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其实杀死你记不记得，真是很害怕，人死了很多啊，心里也很难过啊。那么到一个很严峻的时候啊，我们连很多医院里边的设备，这个需要的我们能够戴的口罩啊
3: 都不足了，
2: 都不足了，很多东西都不足了。那么那个时候中央很关心
0: 疫情中期，董建华向中央提交用品清单，中央也迅速作出批示，要求保质保量，全部无偿地向特区政府提供。仅3-4天，香港所需的医疗物资和装备就运抵香港。2003年6月23日，距离首批病例被爆出的4个半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香港从非典疫区名单中除名。全港最终共有1755人感染 SARS， 299人死亡。2007年录制凤凰的节目时，董建华也谈及了当时自己作为香港这个大家庭掌舵人的心情。
2: 是我这个做特首的过程中，我最难过的一段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有个报告，多少人又感染了，多少人又死亡了，自己总是觉得这工作做得不好，因为我是这个家长，你讲，所以责任是最大的。
1: 是一个痛苦的

0: 在打击这个海外来的侵犯，货币方面的侵犯，一直带来的种种的后果啊，到 SARS 带来的后果了，令得我们在这个六年里边，我们的经济通缩了13%，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那么你怎么样将它恢复起来呢？那么所以就去同中央去商量这些问题了。
1: 2003年6月29日，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在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 CIPA。 一个月后，香港自由行向内地居民开放。
0: 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是怎么样的，内地的经济啊在起飞啊，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快，所以我们一定要将香港的经济的发展重新定位，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啊，中央啊对我们香港总是很支持的啊。我提出了这个 CIPA 啊，最紧密经贸关系这个安排之后了啊，这个中央看到的是对的，要走这个方向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啊，同美国、同欧盟都是在谈这个进入 WTO 的条件。对 WTO 也在谈，这个过程是那边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
2: 也很艰难，
0: 非常艰难。所以呢，我们这个安排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安排啊，去影响到的他的谈判的过程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哎，等吧，等这个谈判完了啊，我们再开始谈吧啊。所以其实是在 WTO 前置了，那么。过一天其实就开始了，我们所以在2003年3月份我到北京去的时候都已经确定了，所以都可以做了。到2003年6月29号，我记得是29号不是30号，温总理在香港我们签字的。
1: 而 CIPA 的雏形最早源于董建华在2001年提出了一个类自由贸易区的概念。
0: 改革开放以后了，内地说香港的投资是境外的投资啊，那这个实在不是很公平了、什么境外，我们都中国人境外啊、境外。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香港的说我们不是境外，我们要国民待遇同内地的人一样的一个待遇的投资，那这个实在是行不通，因为你在不同的制度里边在这样做嘛。所以那么怎么办呢啊，既不可能是外资啊，不愿意是外资，又不能够是国民的待遇，那么就说好类似自由贸易区的。因为这个里边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怎么样呢，这个还有我们参加 WTO 了，世贸组织了，你参加了世贸组织以后，这个国民待遇这些东西都行不通的了，哎，自由贸易区可以行得通了啊。所以呢就当时换了一个名字啊，叫做 CIPA，那就这样开始。
1: 除了加强香港与内地的往来，董建华在第二届任期内也开始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包括三司司长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长全部列入问责制范围。这一主要官员问责制在香港一直沿用至今。
0: 美国啊、欧洲所有的地方，这个高层的第一层、第二层的官员一定是这个领导他自己去选的，就从他们都是从党里面选出来的，放进去的啊，所以这个变化就是为了这样的理由，为了长远的考虑去变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困难啊，因为为什么不习惯嘛，大家香港不习惯嘛，那么整个东西要从习惯不习惯变成习惯，总是有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对的事情。
1: 这位出身于富商之家的特首并非天生政客，却成为了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官员之一。在任期间，董建华曾被称为7/11特首，常常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在金融风

0: 报 SARS 期间，他甚至凌晨四点就开始办公。
1: 你看见没有啊？我在做事情，我的孙女就在等，怎么还不行？
2: 这是哪一年拍的？这是在哪个办公室？
1: 在新界，我们给特首有一个归宿的。
2: 当时是做特首的时候。
1: 哎，做特首。
2: 所以你是当时就是所谓的二十四小时工作的特首，所以女儿只好在那儿玩。
1: 等得爷爷了，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还有意思、啊。哦。这个我的孙女儿，我孙女儿写，你看最后两句话，因为我不干了嘛。好吗？
2: 他们是希望你陪他们多一点。
1: 哎，不要做特首了。
2: 对，不过他很可爱，他说我喜欢书，我更喜欢你。
0: 2004年，香港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好的年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港股指数定格在14230点，全年上升13%。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然而这个时候，董建华却选择了离开。因长期高强度工作，董建华的健康状况也大不如前。
2: 听了一个细节啊，就是说，其实，在2005年的一月份，您最后一份施政报告的时候，您觉得站起来宣读您的施政报告其实是很辛苦的，本来希望能够坐下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这个惯例，您是吃了止痛药才把它念完的，是这样吗？
1: 对，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我其实同樊泰也商量这个事情啊，我同身边的人都商量这个事情。那他说你坐下来的话，就给人家知道你在生病了嘛，这个你不舒服你要解释的嘛，啊，对不对？所以还是站在那念吧。所以
2: 真的很辛苦哈、哦，
1: 还可以了，过去了。
0: 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香港特别行政长官之职。
1: 一个小时以前，我正式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请求辞去行政长官职务的报告。我健康更加因为长期的每一日的16至18小时的工作是受了影响的。
0: 在辞职前一个月，董建华说自己做了一份很孤单的工作。
1: 因为做特首的时候，每一件事情最后的决定都放在你的桌子上，你要做这个决定啊。同所有人商量了以后，还是要你做个决定，所以是比较孤独一点啊，比较辛苦一点啊，但是满足感也一样很大的。
2: 在那个时候的三月份，您选择要离开，很多人觉得那是因为您对香港的承诺，也是您的为人的厚道。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差不多了，你可以比较安心的离开？
1: 其实我看到小李啊，我看到这个经济一直在恢复啊，我觉得形势是很好的啊。但是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人真是很疲劳，有的时候思路会出错的啊，所以我自己觉得一国两制的任务完成了，经济复苏的任务也完成了啊，应该有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来接班啊。
2: 卸任特首的第一天，那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您做了什么？
1: 松了一口气。松了一口气，那么还是4:30都醒了，
2: 还是习惯早起，
1: 习惯了吗？
2: 要工作了，
1: 但是就不起来了，就不起来嘛，再看，睡得着睡不着，那慢慢就习惯了，就要睡着了。现在大概6点多钟才起来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

0: 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2005年3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董建华辞去特首职务。同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闭幕会上，董建华高票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后的18年，他卸下湘江施政重任，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关注香港，服务国家。
6: 政协的职责了哈，这个在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发展的这个组成部分里边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啊，这个是政协的责任。还有政协汇聚了全国的精英啊，在每一方面的精英，政协都有，所以建言献策的，经常都是我们的这个优势所在啊。那么，我自己呢还有一件事情我会尽量去发挥的，就是呢香港同内地的关系啊，香港同内地的大家怎么样优势互补啊，怎么样可以大家合作得更好啊，那么在政协也是我们也做一个桥梁吧。
5: 2004年，董建华倡导推动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实施，不仅打破香港经济增长的困局，以促进广东以至整个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与发展。
7: 这份协议对香港来说，不仅是经济转型获得新的动力，竞争有了新的优势。
5: 卸任之后，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仍持续致力推动这一地区合作以及香港与内地之间的交流往来。
6: 你今天问我要不要有机会做特首，我说要的。你今天问我要不要有机会做政协的工作，我会说要的。两个都很有满足感。
5: 担任政协副主席后，董建华许下心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走遍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6: 其实做这个政协副主席呢，还帮助我这个在某的情形之下，使得我另外一个一生的这个愿望呢也可以实现啊，因为我希望在生之年呢能够到全国每一个角落都要去看我们的祖国，啊，那么因为有了政协的职责，我这个到处去看的机会更多了。最多的时间还是在香港吧，啊，但是因为香港是我的大本营嘛，啊，那么当然经常到内地去考察、去开会呀，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做些国际的工作，所以还有很多的时候往外跑。特别是往美国跑比较多。其实中美关系哈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啊。
5: 政协岗位也让董建华跳出香港的地域视角，从国家大局展开思考，为他打开了新的空间。 在官方外交渠道之外，他看到民间交流的独特价值。2008年，凭借多年积累的国际人脉，董建华创立非政府非牟利组织中美交流基金会，开展民间外交。
8: 当时是您自己想成立的吗？
6: 我因为在美国住过，我对美国也比较了解。我自己是个中国人，我希望中国好，我
8: 骨子里的爱国。
6: 哎呀，这个就是真的希望，这个我们苦了这样多时间，应该到我们了，要排队都排到我们了，可不可以这个两个国家合作，制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呢？我有机会呢，就去参与在这个工作里边，那么就民间同民间的交流。他们那边的非政府的组织了 ，NGO 了，他们的这个智库啦，啊，他们的大学啦，啊，他们的媒体啦，啊，他们有些退休的前政要了。
8: 有人觉得您做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除了您刚刚提到您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还有您跟很多的美国的当时的政要，现在是前政要，都是好朋友，比如说小布什夫妇或者是布什夫妇，这样子对于你推动民间的这种外交是不是很有帮助？
6: 两方面都有帮助啊，在美国可以沟通，在内地也可以沟通，这个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在美国呢，就永远就是将这个真相讲清楚。不过其实啊，不了解的事情也很多啊。有的时候真是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沟通的好，不要紧的，就是一步步来嘛。这个最重要的理由，中美关系好了，你每一个挑战你去看好了，国际上面的挑战，这个中美合作是
8: 很关键、
6: 关键性的。
5: 推动跨国民间往来的岁月里，大部分时间董建华行事相对低调，公开露面并不多。直至卸任特首将近十年后，香港社会矛盾逐步浮现。面对日趋分化的社会氛围，董建华再度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2014年11月，董建华创立团结香港基金会。
6: 有阵时我都问自己嘅，你要做乜嘢啊？咁大年纪，但系的确，即系我嘅祖母同埋我嘅外公外婆，佢哋住喺呢度，到我嘅孙嘅一代已经五代，所以香港是我家，我希望香港好。我觉得香港未来十年、二十年里边，是一个机遇期来的，要做好它，对香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为了下一代吧，为了我们的子孙一代吧，出点力吧，成立一个智库呢，首先我想说一个好像香港这么成熟的社会，其实应该有多个比较专业的世界级的一个智库来的。为什么有这个需要呢？其实现在世界变得很快。十年之后的中国，它的经济体呢就接近美国的总的经济体的 GDP。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面，它会有很快速的发展的。我们成立智库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就面对这样的新的环境，我们香港有什么长远的政策，我们应该去研究的，应该去创意的，来帮助香港。
9: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9: 你好不好啊？
10: 很好很好，看您也很好。
9: 还可以了。
5: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董建华再次接受了凤凰卫视专访。
6: 我是这样的看，你为反对而反对，没有办法处理的。 假如说我们政见有些不同，啊，能看是哪一类的政见啊？比如说，啊，因为最低工资的问题，啊，我要多，我要少给一点，他们要多给一点，这个啦，可以妥协的。你明白啊？
8: 明白。
6: 假如你说我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个不能妥协的。
8: 大是大非的问题。
6: 大是大非的问题。要独立，这个不能妥协的啊！在这些大是大非之外的事情，我什么都可以妥协啊？为什么？因为是为了香港好三个字，没有道理不可以妥协的啊！当然有社会上有不同的既得利益者，有的希望要这样，有的希望要那样，那么这个就看我们领导了，说好就这样就这样。所以其实不难的这个事情，因为。一大堆的事情啊，全部都是为了香港好。
5: 董建华，2019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向董建华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而凤凰卫视记者最后一次拜访他是在2022年，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当时疫情尚未完全结束。85岁的董建华摘下口罩，侃侃而谈。
6: 在一国两制实践的路上，香港是要走过千山万水，路途上也肯定不是一帆风顺，但我相信只要初心不变，一国两制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取得成功。
5: 从秉承父辈家训到成为香港首任特首，服务香港社会，再到晚年奔走于国家建设、民间外交，纵观董建华的一生，商界沉浮，治港历练，为国履职，串联起的是一份始终不变的赤子情怀。
7: 我一定会履行我的承诺的，多谢各位。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样样嘢都是做得非常之出色的。老实说，我做了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我自己很骄傲。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变成一个骄傲的人。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印，对中印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习近平主席12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双方聚焦了哪些议题？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逐渐回暖。有媒体认为，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且美国靠不住。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在大金砖框架下，中印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此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文件？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的演讲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027年，中国将接棒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2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

0: 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1: 钱先生您好，短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时隔七年再度前往印度，中印领导人12号举行了会晤。那请您先谈一谈双方会晤的内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中国领导人此访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对于推动金砖内部凝聚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2: 这次访问呢，也是呢，既参加这个第18次呢金砖领导人会晤，同时呢也是访问印度。其实呢，这个就体现了呢，就中国呢对这个金砖这个机制的一种高度重视，也是对这个中印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就

0: 都是呢，做了一个为这个中印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可以说是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这个是我们都是强调的，这个领导人呢，在这个中印关系中的这个战略引领作用。啊，特别是呢，在我看来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双方呢，也是这次呢明确讲到，就是双方要做伙伴。啊，就尤其是联系到呢过去，这个2023年之前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一度呢可以说是处于低谷的这个现实，其实这个话呢也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国关系中呢，其实呢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是可以说是为什么排在这个第一位，就像这个人穿衣服似的，这个第一个扣子要扣齐了，这下面呢就可以说是就好办了，就可以许多事情呢具体问题迎刃而解了，中国跟印度呢这次呢都是强调。认识双方呢，都是要在呢这个全局一个长远战略性的这个角度看到对方，不因具体的一些一时的一个分歧呢，是干扰了一个合作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就看到呢，就我这个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这个要互相呢要这个互相要做发展伙伴，而不是对方威这个挑战威胁。这个话也是特别重要，而且此次呢这个访问呢，在我看呢，也是为前一阶段啊，可以说是就是2023年这个喀山会晤以来中印关系改善进程呢，也是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呢，在过去3年，我们看到已经这次第三次会晤了，在这次这个会晤之后呢，就像我们中方提出来的，有人对这个前一阶段进行一个总结，然后呢，前一阶段呢，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这个是我觉得对中印关系呢这个重要性呢，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个重要性呢，怎么高估呢，都是不以为过的。同时呢，对这个金砖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本身就是这个金砖的这个创始会员国，也是这个金砖体制内呢这个两大最大的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这可以有助于提升呢这个进一步提升呢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机制，在20年后进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这个南方国家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增加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1: 那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自然也要落到经贸这个压舱石上啊。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度还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那有媒体就认为，印度对华态度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而且呢，美国靠不住了。您认为新德里的转向有哪些考量？您对中印经贸前景怎么来看呢？
0: 我觉得呢，可以说呢，这些媒体分析的也都有道理。在我看来呢，这个转向不完全准确，可以说是一个呢，这个中印这个印度呢对华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再校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确实这个包括印度本身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需求，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这个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在这个前些年呢这个、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这个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这个中间品，无论是制药业啊，无论是哪怕就是说像苹果手机这样的，它的中间品这个零部件，这个包括呢这个药的这些药的这个可以说药的这个成分都是来自中国，它离不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印度的商家呢，其实已经这些年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明确的这个对政府的呼吁了。这是它的国内的这个发展需求。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这个呢让印度呢觉得呢跟美国呢，这个如果完全要是这个可以说服从美国的要价，可以损害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我们讲与此同那个边境问题呢，在最近这3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稳步的进展，双方的这个边境管控呢，可以说是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为这个两国关系呢回暖呢也创造了一个氛围。在此之外，在我看来呢，这毕竟呢印度是一个 这个体量很大的国家，包括它的外交政策。

0: 那有他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这一套脉络，第三方的影响是有，但是呢，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中印关系想要走稳呢，还是要取决于边界的敏感问题能否得到管控啊？那中印双方近日举行了一系列边界问题磋商，中印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的做法，您怎么来看呢？中印一边管控分歧，一边开展合作，这样的模式对于大国处理争端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0: 事实上，我觉得呢，包括我们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呢，我们中方呢也明确提出来了一个叫这个双轨并进，在边界问题双轨并进，同时呢也是呢互相促进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时候，而且呢这个得到印方呢也是积极的回应，印方呢也要管控分歧，然后在这个相互尊重的问题上呢这个妥善处理分歧。联系到此前呢，可以说包括呢这个刚刚举行的中印呢。第25轮的这个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双方呢这次呢达成的8项共识，八项共识，而且呢也达成了一些呢外界所关注到的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呢这个明确的这个两个这个在这个边境机制下呢设立了2个工作小组，怎么样推进，包括呢双方的军方，这个军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边境的军方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互动，无论是这个将军级会晤啊，无论是这个热线，这些呢都是一个取得一个积极进展。这都表明呢，就是双方都有意现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一边要控制这个，可以说避免这个边界的这个争议分歧变成摩擦，上升为更大的这个冲突。这个呢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毕竟的这个边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要光这个一次会晤啊，包括呢一次会谈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这需要双方呢这个明确原则，这个管控分歧，然后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日寻找一个公正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不让这个分歧呢这个影响到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别的层面，这个就我觉得呢就是体现出呢这个双方的两个的大国，两个这个新兴大国，两个邻国啊，这个处理呢这个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智慧一个思路吧。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呢可以成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两个大国两大邻国解决呢这个无论是边界问题包括分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范本，因为呢这个也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任何的这个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无论是现实的这些问题一个冲突，只要秉着公平合理这个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态度，终有找到这个合理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印度的外交布局不止在金砖啊，那印度一边在金砖平台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那一边呢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机制，那这种双重角色会否产生对冲呢？还有印度能否实现两头的平衡？
0: 事实上呢这个印度一边这样一边那样，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也是呢这个印度呢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外交思路，这样一个叫大国平衡，那现在又叫一个叫多项的这个发展，多项的结盟关系，这个我们看到他对金砖积极的参加金砖合作，也是要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借用的这个包括呢金砖这个越来越大的这大金砖这个声势平台，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好的也是呢这个也是。他也想对冲呢，这个西方呢，在一些领域的这个，这个可以对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垄断，同时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一个地位，同时也通过这个金砖合作呢，获取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那参加呢，像，这个四方就印美日澳四方机制，那他呢，这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也是想呢，通过参加这个机制呢，就获取呢，就包括一些呢，包括高技术的高技术利益啊，就高技术合作利益啊，包括呢这个海上安全的这些承诺，这样一块呢，就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这个目的。这么多年印度这么操作的，这目前呢印度呢其实呢总体呢也是这个这样一个操作思路，而且呢也是目前看呢，迄今效果呢也还是呢在印度看来是比较也是有的。而且这种思路呢，也体现出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乱变交织这个国际背景下，也是很多国家呢，也是这种的这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的这个埃及啊，什么沙特啊，其实呢，他们与美国关系呢也是非常非常密切，而且都是一些可以说是类似于盟友这样关系。但是呢，这个印度呢，它也是这么弄的。对印度这个大国来说呢，其实它要长远看。 是要继续这个两边这个可以说讨好，或者是两边下注呢？我觉得呢，也还是呢，他会有这个要取决于啊，他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纵横博弈的能力。第二个呢，也取决于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变化。因为毕竟啊，像这个金砖机制跟那个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讲是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多边是一个共赢合作的一个机制，而这个印太这个包括四边机制呢，它是一个小圈子，就以安全为主，这个机制，这个呢本身是天然的一个矛盾。如果呢这个国际形势要发生更大变化的话，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它要在两边这种可能呢就会面临更大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边界效益也会越来越缩减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出席新德里金砖峰会并发表讲话，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

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

0: 引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光明前进。
1: 我们继续再来聚焦金砖峰会啊，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且发表了讲话，您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还有金砖20年，中国为金砖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2: 对，这个讲话呢，其实我看了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话呢，其实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讲四个先锋作用，其实这四个先锋，我觉得呢，我们不仅提出来这个四个先锋。无论是这个全球治理啊，这个文明互鉴啊，包括呢这个创新，就是这些呢，可以说是反映出呢我们中方呢也是对，可以说对这个这个金砖啊这个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期望，希望呢这个金砖呢，也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力量，把这个金砖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中呢，成为一个呢。可以说是让这个全球南方呢，就进一步的这个发出更多的声音啊，这样全球南方呢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平台，让全那个金砖呢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呢，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他这个12个字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12个字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就是说这个自立，这个联合，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也包括呢这个成果丰硕，其实他又是这个讲话就精准的这12个字呢，也是呢概括了这个金砖呢在过去的这20年，这个可以说一个整个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呢，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一看从概念到现在落地，包括现在一个整个一个大金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联合自立呢，这个的，我觉得呢。这就是说，体现出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可以想呢，通过这个新的机制，探索出呢一个可以说一个新路，一个新路，而且呢，这个新路呢，也是呢，这个新路也是一个不那个同于以往的这种一种这联盟啊这种新路，而是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金砖精神指引下的这样一个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呢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1: 是的，金砖20年呢，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啊，也在成长。本届峰会还要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拿出务实成果。2026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定为了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美伊冲突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有全球能源市场的隐忧。那这次峰会聚焦了哪些议题？都取得了哪些成果性的文件呢？
2: 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呢这个新德里宣言啊，第18次这个会晤的新德里宣言。那此前呢，其实印度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金砖呢，就可以说各个对口部门的这样一个对话，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从印度此次呢，他提出来的包括那个这个韧性啊、创新啊、合作啊、可持续性啊，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本届峰会呢这个过去一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包括最后的宣言中呢，都是呢。慢慢的都是逐渐的体现，而且这个题目设计也比较好，也是应这个当前的可以说整个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经济的这个环境。你比方说像韧性，那面对呢像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全球能源危机的这个情况，这个韧性呢就是要这个成员国呢怎么一个加强一个韧性的，无论是粮食安全，无论是这个金融安全，无论是包括呢这个供应链安全，怎么样一个抵御这个油价上升，对吧？地缘冲击这个风险。你包括哪个创新呢？你不论是这个跟我们叫金砖呢，这个新工业伙伴关系，你包括呢这个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像这个呢，包括数字经济，怎么样在这个金砖国家要发挥潜力，把这个呢更好的就造福于金砖国家人民。你包括呢这个合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合作这个。主题也是不用说了，这些年金砖国家就是在这个合作中一路走来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话，就是说把金砖国家这个可以说政府之间的这样对话的一个成果，更好的落地啊，更好的呢可持续性，从政府层面更好的到这个民间层面，包括到企业层面，这样一个更好的对接，让这个合作成果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生命力。
1: 我们还关注到未来啊，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那中印两国会如何互相支持呢？还有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和。

0: 这个可以说外界都普遍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印度之后，中国接棒。 此前呢，这个在过去一年，这个中印两国呢，这个在新的里程会这样一个配合，包括呢，这个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可以说是真诚的感谢。那可以预见呢，这个在这个下一次，特别到明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峰会呢，这印方也承诺也全力支持。这因为金砖呢，我们知道，不仅是中印啊是创始会员国，不仅是呢这个金砖中的最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 中印两国本身就是全球排前五的这两大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金砖问题上，这样一个就轮值，这不可以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本身中印两国就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相同的这些国际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认识，包括呢这个加强一个韧性的这个合作，这都是呢可以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在大金砖时代呢。 可以说走得更深、更实、更好。
1: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去玩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4: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5: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6: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3: Excuse me.
7: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也门胡塞武装称，在攻占穆哈之后，释放被政府军关押的200多名组织成员。乌克兰指一辆列车在乌波边境遭俄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打击了乌军的多处设施。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周日上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强调，大金砖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三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先进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

0: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跃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圆满完成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合作迈入第三个金色十年之际，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教授来做分析和点评。蓝教授您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项倡议，您觉得如何来推动金砖合作走向务实和创新呢？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项倡议，它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聚焦技术普惠、产业升级、人才培育。面对全球多发的这种技术封锁和产业割裂，那么倡议呢坚持了开放共享，助力全球南方弥合数字鸿沟，推进工业自主，是落实金砖创新发展先锋定位的具体行动方案，为大金砖合作提供了可落地的项目路线。 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的轮值主席国，我们预期的务实成果啊，第一个是要全力落地5项这个创新倡议，依托金砖创新基地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搭建金砖人才培养网络。第二是要深化这个经贸财金合作，推动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扩大本地结算与新开发银行融资。 降低全球南方融资与跨境交易成本。第三，要协调多方立场，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把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四大倡议成为一个金砖的共识，来扩大金砖家的合作机制，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第四，还要推进粮食、能源、绿色产业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第五，还要完善
0: 大金砖内部的协调机制，深化人文智库交流，巩固扩员的成果，开启金砖第三个金色10年。好的，谢谢蓝庆新教授的分析。再来关注到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发动攻势，占领红海及曼德海峡多处战略要地。胡塞武装周六发布多条视频，显示其进攻及攻占城市后的画面。作为反击，也门政府军当天向胡塞武装发动空袭。
3: 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政府强调，从西海岸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自本轮攻势发起以来，胡塞武装推进迅速。据胡塞武装11日通报，其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沿西部海岸向南推进。 截至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岛毗陵岛。其发布的视频显示了多处被摧毁的目标，多辆汽车和军用装备被击毁，着火焚烧。 在巩固对穆哈的控制后，胡塞武装官员13日披露，已接管当地一所监狱，释放了被也门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胡塞武装成员。官员表示，政府军撤退前将所有210名被押人员集中锁在一处大厅内，胡塞武装攻入后将其全部释放。这批获释人员已于12日抵达萨那。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 一枚抛射物12日落入位于沙特红海沿岸、靠近于也门边境的地区，造成人员受伤，并导致一座清真寺及数座建筑物受损。沙特当局指责是胡塞武装发动了此次袭击，而胡塞武装则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警告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 针对胡塞武装的持续推进，也门政府12日发布视频，显示其向胡

0: 在武装发动空袭，沿岸港口城市穆哈多个目标被击中。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里卜省省长表示，从西海岸一线撤出的政府军目前正在重整集结，并将早日重返战场。目前政府军已退守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各国介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他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他还强调，当地区国家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就共同议题达成共识，才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安全。伊朗和阿曼周一举行会议，向与会的海湾国家通报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海上通道安排。这是否能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带来更加积极的信号呢？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呢，关于商船呢，目前呢，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消息呢，就是船上有10名船员，5名呢是伊朗人，5名呢是巴基斯坦人，已经造成了1人伤亡，4人受伤。受伤的呢，伤者呢，2名是伊朗人，1名是巴基斯坦人，他们现在都在格什姆的医院在救治。那么现在呢，伊朗军方对此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是呢，伊朗的强权报纸，领袖旗下的《世界报》呢，就发表主编的评论，认为伊朗应该强硬的报复，甚至是不仅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是在阿曼湾、阿拉伯海，应该更扩大范围的对对方的邮轮进行报复。那么现在呢，军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么有可能还在考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呢，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也就是周一在阿曼举行的伊朗与波斯湾的合作组织国家他们进行的会议，除了巴林不参加以外呢，其他国家都参加，包括伊拉克。这也是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啊，第一次伊朗和这些邻国坐下一起谈。那么根据伊朗的半官方梅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这次的会议呢，主要呢是向海湾国家通报伊朗和阿曼的航线的安排。那么伊朗在近航航道呢是100%的控制权，但是呢出海的航道呢是25%的控制权。同时呢，这条航道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但是呢也希望通过这些海湾合作国家呢、合作组织国家呢，他们共同来参与。但是呢，他们这次的会议也只是一次协商的会议，并不能够让他们来做决定。而且呢，也表示呢，就是这个媒体认为这次的会议呢，并不代表着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那么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有可能这次会议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为美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做了一些铺垫。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呢还是在于美国，美国必须同意。那么现在呢，由于也门红海那边的冲突紧张局势呢，所以海湾国家都希望能够跟伊朗改善关系，能希望促使这个局势能够降温。那么所以呢，明天这个会议，星期一举行的会议，有可能呢也会给美国造成一定压力。但美国是不是能够同意这样的一个航线安排，那还是要取决于美国，所以这个会议也不能过于乐观。
1: 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
3: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 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0: 另外，针对伊朗将在周一与海湾国家举行会谈仪式，特朗普表示他对此并不在乎。特朗普上周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刻结束。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5: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0: 克兰西北部接壤波兰边境地区一处加油站和一列列车周日遭到袭击，乌方称是俄军所为，没有人员伤亡。俄罗斯国防部同时表示，俄军过去一夜对乌军运送和分发物资的后勤中心及相关的能源设施发动了袭击。乌克兰铁路公司周日称，一架俄军无人机在乌波边境2公里处击中了一列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客运列车，因乘务员提前发出疏散警告，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据乌克兰媒体同日报道，位于乌波边境的亚霍登过境点附近的一处加油站遭到袭击起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外长瑟比加随后发文谴责，称袭击直指欧盟和北约的家门口，要求继续加大对俄制裁。而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打击了乌军多处后勤及能源设施，并对乌克兰西部负责运送欧洲军用物资的铁路发动了袭击。瑞典议会选举周日上午开始投票，民调显示，反对派组成的中左翼联盟仍然领先，但是差距正在收窄。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在家乡斯特兰奈斯完成投票，表示对投票结果充满希望，强调施政需兼顾清晰的愿景和务实的行动，如果右翼阵营胜选，将继续延续这一治理的路线。瑞典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349议席。票站调查及初步计票结果会在投票结束之后，即香港时间周一凌晨2点之后陆续公布。医疗、教育、治安等是此次大选的主要议题。民调显示，前首相安德松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率位居第一，被视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及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整体的支持率仍然比温和党及瑞典民主党等组成的右翼联盟占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周日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施政报告。李家超预告，届时他与团队将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2: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2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4面8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李家超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着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的新格局。 凭借前瞻的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的精英人才，共同构建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印章和领带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香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南方的连结，正由金融、创科到绿色转型等方面展开和深化。
3: 陈茂波网志指，香港与中东的合作已日益深化。阿曼第二大银行苏哈尔国际银行在港设立首个中东地区以外的办事处，是首家落户香港的阿曼银行。阿曼投资管理局计划注资约2.5亿港元进入创科创投基金，是首家中东主权基金参与此计划。除金融外，香港与中东、中亚的合作也扩展至创科范畴。陈茂波指，香港有可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及高端产业能力，并与大湾区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互惠高质量发展。在绿色转型方面，陈茂波指，气候变化对全球南方的冲击最直接，绿色转型面对巨大资金缺口。今年上半年，在港发行的绿色及可持续债券总额已达到202亿美元，规模连续8年位居亚洲第一。资金需要出口，科技需要场景，而规则是让两者对接的关键要素。这是香港对全球南方做出的另一贡献。陈茂波也透露，近月多家中东、欧美大型金融机构在港扩充人手，全球投资者分散配置的需求让香港市场更深更广，也为香港与一带一路沿线合作提供更多资金。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0: 美国财富杂志周六发表了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的采访。阿尔特曼表示，出于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 OpenAI 不会在今年上市。有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此前警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将在不远的将来导致人类灭绝。阿尔特曼说， OpenAI 于今年上市不会是明智的选择，只在上市前仍有很多事情待完成，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与对其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和政府的合作关系等。阿尔特曼并透露， OpenAI 及其他核心领先公司或将很快宣布一项协议，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的风险。当天稍早， OpenAI 的竞争对手安特罗皮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曾发文呼吁业界放缓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速度，对前沿科技和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奥尔特曼随后发帖对其观点表示赞同，强调需要控制前沿技术的发展节奏。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从2000多年的陶瓶到诺兰的荧幕，几种经典艺术，2000年的人性追问。
1: 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
0: 不是英雄回家，是人如何控制自己。
1: 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
0: 不是神的故事，是人的镜子。奥德赛，一个来自希腊的理性练习手册。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西方经典艺术中的奥德赛。
1: 那最近呢，就比较热门的一部电影呢，是好莱坞导演诺兰拍摄的《奥德赛》。那么大家在茶余饭后在讨论这《奥德赛》的一些艺术形象，还有它的一些原始设计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通过在历史上发现一些不同的艺术形式体现的《奥德赛》人物。那么其中我们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独眼巨人，啊，还有这个女巫把人变成猪的这位。啊，卡尔克，当然还包括奥德赛的老婆。那么这整个电影它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人和神的关系，这也正是希腊它的文明当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地方啊。那么无论是电影还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艺术品，都把人作为一个复杂的多面体来进行展示的。那么他们既有体现正义理性的一面，又有呢比较失控暴力宣扬阴暗的方面，就既反映在诺兰这部著名的奥德赛电影当中，也在2000年前由无数艺术大师通过不同像雕塑马赛克绘画这种形式来展示这种复杂人性关系的这个部分。
0: 诺兰拍了《奥德赛》《独眼巨人》《海妖歌声》《木马屠城》，银幕表达的都是神话故事，但真正的问题藏在背后：为什么2000多年来，画家、雕塑家、诗人一代又一代人反复回到这个故事里？他们在表达什么？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更直接：一个古希腊英雄漂流10年的故事，跟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关系？本期节目我们用几件西方经典艺术品回答这些问题。
1: 首先呢，我给大家来隆重推荐一个我近期看过的这个艺术作品啊，它是一个古希腊彩陶啊，它的年龄到现在已经2570岁了。它的展示地啊，现在是在佛罗伦萨的考古博物馆，它是66厘米高，也就是超过半米了。那么从上到下总共有6层横饰带啊，一圈画满了故事，也就是6层故事。这6层故事里面呢，其中最中间的，也就是它的体量最大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伊利亚特和这个战争是起始的原因。这荷马史诗简单来讲就是2部著作，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是奥德赛。那么如果我们要是更简洁的来介绍这两个故事的情节，就是一个是打仗，另外是回家啊，各用了10年。那么究竟是由何发生的这个故事啊，整个这个半米多高的大皮儿，可以说是一个集希腊神话为一体的一个巨大的立体书籍。它讲述的

0: 故事，基本上涵盖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希腊城邦的各种神话，其中它的主线就是讲述了《伊利亚特》战争当中的第一英雄啊，叫阿喀琉斯，他的父母之间的故事。
1: 这个陶瓶是古希腊人的立体书，它讲的是《伊利亚特》的起因，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命题：人如何在混乱中活下来，又如何从混乱中寻找理性，回到秩序。听起来像希腊的故事，其实每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又咬牙爬起来继续走的普通人，都在走自己的奥德赛。这是2000年后我们还在看它的原因。回到奥德赛之前，先得问一句：奥德修斯为什么要打那场仗？一切的源头是一场没被邀请的婚礼。阿喀琉斯的父亲帕琉斯娶了海神特提斯，众神都到了，唯独没请不和女神。他扔下一枚金苹果，写着献给最美的女神赫拉、雅典娜、阿芙洛狄特，当场争了起来。宙斯不接这个烫手山芋，他让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来判。三位女神现场行贿，赫拉许她权力，雅典娜许她战功与智慧，阿芙洛狄特许她人世间最美的女人，帕里斯选了后者。那位最美的女人是斯巴达王后海伦，她带走了她，战火从此点燃。这场战争中最关键的英雄正是帕琉斯和特提斯的儿子阿喀琉斯。10年血战，特洛伊化为灰烬，而奥德修斯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别人打完仗回家，他却用了10年才走完那条路。
0: 首先呢，我们说奥德赛呢，它是在讲述人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啊。那如果要比较出之后兴起的这个基督教文明一神论，神是万能的，像人类规定10条戒律啊，人要十分谦卑的去崇拜上帝，那么希腊的神恰恰是跟人比较接近的，它是一种升级版的人类，他们永远年轻，能够长生不老，能够有神通广大的魔力。可是在同时呢，人跟神有共同的这种特点，比如说神也会嫉妒，就像在电影里发生的那样。古希腊呢，对人和神都有一个准则，就是所谓的理性，具体底线就是他喝酒的方式上，他们不去喝纯的葡萄酒，因为第一杯酒能让你觉得哎呀欢愉得不得了，天变蓝了，小鸟在歌唱，第二杯酒呢就有点难以把持自我，那么到第三杯酒可能就变成了宿醉。这就是古希腊人在体验所谓的理性，要克制自己，这就是通过酒，通过一项酒器，我们管它叫 crater， 是混合水和酒来对自己人性的一种把握，一种克制。那么体现在电影里，我们就可以大体上告诉大家哪个情节是象征着古希腊人的克制与理性。奥德赛在面对着各种诱惑，比如说女神和女巫对他的爱恋，他可以在忘却一切的情况下跟这位女神长久地居住了7年或者说3年，他10年的时间大部分是跟女神一块混的，那这是美色的诱惑。可最后的时刻，他想到了家，想到了依然去回归家庭的这个主题，这就是理性。
1: 希腊文明跟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是对理性的执着，这种执着在故事里被反复追问，人到底能控制自己到什么程度？这个追问，奥德赛讲了2000多年。英雄回家的路本质上是失控、重建控制、再失控的循环史。
0: 那么奥德赛经历了整个的特洛伊屠城之后呢，实际上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啊，对人性的看法究竟是如何？那么他在电影当中，奥德赛反复在强调所谓的宙斯的准则，实际上是重塑他的理性系统，因为经历了这种残酷的屠杀之后，回家这个主题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回归，让他进一步能够更接近 善良的人性能够有一种途径找到真正的理性。
1: 希腊神话从来不是闲来无事的幻想，它是希腊人理解世界的方式，而希腊艺术就是把这些理解变成看得见的东西。希腊人信奉几条核心准则，凡事有度，不可傲慢，敬重神明与宾客。这些准则被刻在德尔斐神庙的门楣上，也藏在每一件艺术品的人物表情里。而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希腊艺术进入泛希腊时代，它不再只属于雅典，而是从地中海延伸到印度河。那些原本吊在神庙上的神、英雄和准则被带到了整个已知世界。同时，一件1957年出土于意大利的雕塑群恰恰在此时出现，它来自罗马皇帝提图斯用来饮酒的山洞，一座用独眼巨人的故事装饰的天然洞穴，证明了在那个时代，希腊艺术已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共同语言。
0: 那说起希腊艺术，我们不得不提到它的雕塑啊。如果大家说到这个卢浮宫有三件至宝的话，那其中两件都是泛希腊时代的雕塑啊，这个一个是胜利女神雕像，一个是维纳斯雕像，是吧？那么我们像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的一幅雕像啊，它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巨像，展示的位置啊，位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一个海岸，它的海岸的名字叫做斯佩隆加啊。这组巨像发现的时间，大约呢是在1957年，也就是它离我们现在并不很远啊，是一个气场惊人的发现。因为当时意大利在修建这个沿海公路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只巨大的人手，这人手有一人多高。那么就通过这个手来想象，你想这个塑像有多大？它正是诺兰电影当中最高潮的一个情节，奥德赛带领他的水手进入，随着走失的羊群进入到一个巨大的山洞。那这个山洞里实际上是那个独眼巨人叫做波利菲摩斯啊 Polyphemus 他居住的地方。而 Polyphemus 并没有招待这些原来的客人，他抓起了一个小人随口吃了起来啊。那么最后呢，奥德修斯是利用自己的诡计，用酒灌醉了这个独眼巨人，最后再用烧红的这个巨大的这个木棍戳在这个独眼巨人的眼睛里面。
1: 2000多年来，独眼巨人这个被刺瞎眼睛的怪物反复出现在西方的画布和雕塑上。为什么艺术家对一个失败者如此着迷？因为独眼巨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复杂性，他是怪物也是受害者，他吃人却被人类欺骗，他是神之子却被父亲抛弃。一个外表恐怖、内心悲凉的边缘人，恰恰是艺术家最想刻画的那种角色。他用暴力与孤独追问着人与神、野蛮与文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那条模糊的界限。正是这种复杂性让独眼巨人成为荷马史诗中被重绘次数最多的形象之一。
0: 独眼巨人啊，他是所谓的一个边缘角色啊，因为正是因为他长得很怪，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啊。可是呢，他并不是那种海神嫡系，那么波塞冬也没把他当成自己的这个爱子，他是一个弃子，所以他自己孤独地生长在一个边远地区，那么以这个最基本的牧羊生活维持生计，那么又被一群远道而来的这个外乡人刺伤自己。那么所有的这些个奥德赛的故事实际上都是以这个主人奥德赛刺伤独眼巨人，那么最后他在离开独眼巨人的时候，奥德赛居然大声的宣张啊，他说我就是奥德赛，报上名来啊。那这完全是一种傲慢的举动，是正恰恰是人类那种不理智的那种表现。而独眼巨人在知道这件事以后，他自然而然就会向自己的父亲海神波塞冬去告状。那作为惩罚，奥德赛的船瞬间迷失方向，导致了未来那10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与历险。而他对这个复杂的独眼巨人的刻画，也恰恰是我们节目当中要讲的啊，所谓的人与神的关系和人神共同要遵守的那种道德的底线，所谓的理智和宙，或者说是宙斯的准则。
1: 奥德赛在电影中反复提到一个词，宙斯的准则。

0: 它到底是什么？简单说，其中有一套关于同陌生人如何相处的古老规则。
1: 宙斯准则呢，其实也荷马有提过，他就是讲，就是针对地中海地区，大家都是一个在海洋民族，他在经常在海上漂泊，所以他呢一定要就是找到那种就补给和后勤嘛，所以这种补给和后勤呢，都是你敲开任何一个陌生人的门，陌生人都会特别热情的来招待你，可是作为你被人款待招待了以后，你一定要有感恩之心吧。之后呢，你要用什么来交换呢？你要用你自己的这些见闻，包括遇到的一些这个神奇的事情来取悦主人。之后呢，如果有机会，你还要去接待主人嘛？主人再去你家的时候，这是类似的这个待客之道。那这个待客之道最原始是这个含义啊。就是我来探访你，我是完全你不认识我是谁，完全是陌生人，可是我要特别热情的款待你啊。那逐渐就上升到了团体到团体，国家对国家，城邦对城邦，就是这种感恩之心，或者说是受人恩惠一定要能够还上去。
0: 公元四世纪，北非突尼斯一座罗马豪宅，地面用细小的马赛克拼出一幅画，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海妖在唱歌。2000年了，同一个故事，同一组乐器，同一幅构图，只是换了一个地板。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在自己的家里铺的全是希腊的故事。
1: 奥德赛听从了女巫卡尔克的劝告，在经过墨西拿，也就是现在西西里这个海峡的时候，他会遇到两个巨大的这个艰难险阻的挑战，一个是海上的漩涡啊，另外一个呢是六头的怪兽。那么海上的漩涡可能造成整个的船难啊，没有一人能够幸免。而他选择这个怪兽呢，这个怪兽只有六个头，能吞噬六个伙伴。所以当时呢，奥德赛就选择了去走这条怪兽出没的路。可在此之前呢，他要经历了一个塞人岛。所谓的塞人，就是长着鸟身人头的怪物，他们吸引这个海员的办法就是用他们美妙的歌声和音乐。奥德赛特别的好奇，就让他的助手把他绑在这个船的桅杆上面，确保他不会被歌声所打动。可是如果我们要看保存在突尼斯博物馆里面的这幅地板马赛克镶嵌画的话，几乎就是奥德赛电影的那种重现。首先呢，在画面中央是一艘古希腊的船只，那么这中间的是双手被绑在栏杆上的奥德赛。那么在这个画的右手边，我们看到有三个人手鸟身的赛人啊，其中呢一位是拿着双管的这个希腊芦笛，另外一位呢在弹奏着像竖琴一样的里拉琴啊。我甚至怀疑诺兰是不是看过这幅作品啊，所以他在配乐的时候就恰恰使用这两件作品。
0: 从诺兰电影里的独眼巨人、海妖歌声，到2000多年前的陶瓶雕塑，我们一路顺着奥德赛的线索，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被反复讲述的画面。但真正让这些画面从雅典走向世界的，不只是故事本身，而是希腊人创造了一套关于美的语言。这套语言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古风时代，艺术家开始探索人的轮廓；古典时代，雅典将均衡与完美推向顶峰；泛希腊时代，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希腊艺术被带到埃及、波斯、印度，罗马人接过接力棒，又把它推向了整个帝国。这套准则，理性、比例、秩序，后来通过丝绸之路和现代教育悄悄融入了我们的审美习惯。我们觉得什么样的建筑好看，什么样的画面和谐，背后也有希腊的影子。
1: 我们说希腊罗马经常在一起来描述，可是它实际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就像我们东亚的汉文化圈一样，罗马人相当于我们说的日本人啊。那在汉唐的时候派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当时最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同样的，那么相对于中国，希腊就是那个 最为强大的文化载体。那罗马人呢是来学习希腊，然后把希腊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些改变之后，进一步的通过他的强权政治，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之内进行推广。在艺术风格上，罗马人基本上是再一次重复了希腊的这种艺术的理念，把这种风格进一步强化了。
0: 罗马人之后，欧洲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整整1000年，希腊神话被边缘化，直到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学者们带着古代希腊的典籍逃到意大利，欧洲人再次看见那个古老的信念：人可以用理性认识世界，而不必完全依赖神奇。于是，荷马的故事回来了，《奥德赛》重新登场。
1: 它是由早期锡耶纳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做平托里奇奥，绘制了一幅壁画，它的题目叫做《尤里西斯的归来》。如果大家能够依然记得电影当中一些重要的情节的话，这幅电影其中一半的这个篇幅啊，都是讲述尤里西斯归家之后如何去扮成乞丐，如何去面对那些求婚者，包括他的儿子如何去寻父。我们看到这个壁画的最左边呢，就是奥德赛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做佩涅洛佩，她苦等丈夫归家整整10年的时间。画中体现的这种情节呢，就她正在织布，因为按照规则呢，如果这块布料织成之后，她要一定要改嫁了，所以呢，她在白天基本上是完成这块布的制作工程，可是到晚上呢，又偷偷把这个布拆掉，因为她一定要等到丈夫归来。那画的中间呢，是奥德赛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特勒马克斯，电影里面有大量的篇幅讲述他的故事啊。那后面呢，则是3位求婚者。那在这个壁画的最右上角，这个门的位置出现了一个不太显眼的人物，这就是我们电影当中的主人公奥德赛了。他扮成了一个乞丐，手里拿了一个乞丐讨饭用的竹杖。那最精彩的部分呢，是整个这个画的背景啊，他画了一个海边的情景，上面一个巨大的这个古代的船只，而这里面呢，居然有2处情节啊，一处情节是奥德赛遇到了那个著名的女巫啊，卡尔科，而卡尔科把他的这个奥德赛整个的船员，整个一艘船的船员全部变成了猪。那么另外呢，就是，所以这幅画里面的所有的人物的穿着并不是2000年前那个希腊人的穿着，他恰恰相反，他的穿着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人的穿着。所以这里我们要说一句话啊，什么叫文艺复兴？他文艺复兴这个词儿最早源于法语，它的 Renaissance 实际上是复活的意思。那究竟是什么复活呢？我们不得不说，又是古典文化的一次重新复活。
0: 到了19世纪，启蒙运动来了，欧洲人不再满足于精英阶层理解古典文化，他们要让每一个人都点亮头脑。画家们又一次回到了古希腊神话，这次不是为了贵族装饰宫殿，而是为了教化大众。沃特豪斯画的卡尔克，一杯毒水把大海染绿，他不是纯粹的坏人，是被抛弃的情人。这幅画里没有英雄，只有一个愤怒的女人。
1: 那么这位女士在神话当中是一个绝世无双的美女，可洛南呢，则将一位中年的演员来改变了这个原著的描绘。那么这位女士在随后罗马作家奥维德写的《变形记》当中又有了新的情节啊，据说她爱上了一位海神，叫做格劳克斯。那么这位格劳克斯呢，并不喜欢这位美艳的女巫，他喜欢的是另外一位海之女神，叫做斯库拉。卡尔克在知道了自己实际上存在了一位巨大的情敌的时候，他做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儿啊，就是把整个的海水投毒了。那么他的情敌斯库拉本身是一个美女，可是他在中招，在中毒了以后，卓然就变成了一个6头怪兽了。 这也就是刚才我们

0: 所说那个情节啊，奥德赛在选择是那个巨大海水漩涡还是那个六头怪兽的时候，这个六头怪兽出现实际上是有缘由的，它是这个女巫卡尔克的巨大情敌。那么这幅画的作者，他是拉斐尔前派的最后一位大师啊，叫做沃特豪斯。那么他经历的时代恰恰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启蒙运动的时代。那如果要把欧洲文明的三层台阶呀，做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的话，那第一层台阶文艺复兴，是让精英阶层能够对教会那种固有的传统统治产生了一种疑问，那让他们首先能够明确地了解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所以对他们是一种精英的这个知识普及。那随后而来呢，则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针对的是广大的群众，是吧？用大百科全书来教化大众，用最能够贴近草根的这种意识形式来唤醒大众。所以那大众的启蒙，用英文来叫做 enlightenment， 就是把你的头脑点亮了，就像中文说的“明白”两字一样。那么这幅画这恰恰是体现了当时启蒙运动的精髓，它的原创力再一次来自于古希腊的神话题材。
1: 这是近代画家安格尔的作品，致敬荷马，把2000年里信奉古典的人全画在了一起，并且把荷马画在了人物中间。
0: 安格尔呢，将盲人诗人荷马的两部著作，也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个是战争，一个是归家，拟人化的浓缩成为了两位人物。体现战争的伊利亚特呢，他的身边摆着武器，而穿着红颜色的衣服，象征着血腥暴力；而以归家主题为主的奥德赛，则是穿着绿的衣服，象征着希望。他手里呢，咱拿着一只船桨。那么如果大家要真正了解这部电影的宗旨，我们只要看一看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以古典的原则拟人化的绘制这个形象，就最为生动简洁的能够反映出这个电影的真正实际的宗旨。
1: 从2000多年前的陶瓶到今天诺兰的电影，奥德赛被讲了2000多年，画了2000多年，不是因为没有新故事，而是因为人跟理性的关系，人跟家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这些问题始终需要回答。理性从来不是答案，理性是一场永远需要重来的练习。奥德赛是人类留下的那面镜子，每个时代的人走进去都能看见自己，这正是他活了2000多年的真正原因。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星期五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

0: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2: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3: 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4: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2: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4: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
3: 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5: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2: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敬请关注科学重置身体年龄。
1: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布莱恩·约翰逊，他被称为抗衰狂人，他究竟疯狂到什么程度？自从2023年起，他每年为了逆龄抗衰投入200万美元，启动了名为蓝图计划的抗衰项目，聘请30余名专科医生组成团队，24小时监测全身器官的各项指标。他每天凌晨4:30准时起床，吞服上百颗定制药丸，每周医疗团队要拍摄上万帧肠道影像，而且他还启动了最具争议的三代换血实验，拉着17岁的儿子和70岁的父亲一起躺上手术台，每个月抽取儿子一身年轻血浆分离之后输入自己体内，再把自己的血液输给父亲，试图把年轻人的活力直接转移到两代人身上。当时他对外宣传自己的表观遗传年龄短暂逆转5.1岁，结果6轮置换实验全部做完之后，他自己公开承认没有任何切实的延寿效果，直接叫停了整个项目。目前检测医学团队发现，他的左耳实际生理年龄达64岁，右耳为45岁，而部分器官的功能则接近18岁的状态。他全身各器官出现了年龄失衡状态，不同步老化带来的未知风险，至今没有任何研究能评估清楚。而近期，他在社交平台自曝确诊罕见的自身免疫性胃炎，免疫系统开始主动攻击他的胃黏膜，他的胃黏膜已经出现不可逆的萎缩，未来胃癌发病风险是普通人的3倍。然而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这位抗衰狂人停止追逐永生，他发布了一则听起来更加疯狂的消息，他复制了自己的婴儿版本，准备用婴儿版本的器官去替换自己日渐衰老的器官。据布莱恩公布的技术流程，团队提取了他的成熟血细胞，并导入山中生迷因子，以此重置细胞的表观遗传学年龄，使其退回到多能干细胞状态。但医学专家和科技媒体迅速指出，将诱导多能干细胞称为克隆人的说法纯属博人眼球的夸张炒作。
3: 布莱恩·约翰逊，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他的目标是让自己所有的器官重返18岁，但是他这么努力却还是事与愿违，今年还得了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胃炎。那么他这个胃炎和普通的胃炎还不一样，几乎是没有药能够去治愈。
5: 你说为什么他明明有一个30人的专属的医疗团队，但却没有更早的发现这个免疫性的胃炎呢？
4: 我看了一篇比较深度的报道，说约翰逊并非是突然患病，那他的铁蛋白水平其实已经连续低了11年，而且他以前还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一个病史。
3: 尽管如此啊，这个布莱恩还是没有放弃自己要长生不老的梦想。他在一档非常著名的播客上说过一句特别震撼的话，他说，预计器官移植和细胞再生的技术

0: 他说他只是对永生感兴趣，但他自己不是个吸血鬼。美国 FDA 也分别在2019年和2024年两次发布公开警示，明确没有可靠临床证据可以证实输注年轻血浆具备抗衰老功效，并叫停了依靠换血牟利的商业机构。有据可查的是，早在2014年，彼得蒂尔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就公开透露，自己正在服用人类生长激素，而美国知名医疗机构梅奥诊所早已发出提醒，这种做法风险极高，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生长激素可以帮助健康成年人重返年轻，恢复身体活力。而被称作科技圈神药的外源性同类补充剂也曾在硅谷精英间流行，这种补充剂被宣传能够降低血糖，提升认知能力，但动物实验显示其所含的一三丁二醇成分有可能诱发代谢性酸中毒以及肝窦扩张等病变。不过该实验结果尚未在人体上得到验证，更夸张的是竟然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服用亚甲蓝来抗衰。这种物质最早用作纺织染料，临床上也仅被用于治疗少数罕见血液病，不惜以身试险。硅谷精英们为了活到120岁，为何甘愿把自己当成实验小白鼠？
1: 确实有动物实验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比如说在2005年，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知名的期刊《自然》（Nature） 上，他发表了一篇这个论文，通过手术的方式将老年小鼠和年轻小鼠从侧边切开，把血管啊循环系统缝合在一起，然后他发现呢，老年小鼠的皮毛它就变得光滑，而年轻小鼠的动作也变得迟钝。那么15年后，美国加州大学对6只中年小鼠进行8次年轻血浆注射，那么整个过程持续了155天，结果发现实验小鼠平均的生理年龄它倒退了54%。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些小鼠实验的成功让硅谷的这些精英们他就兴奋不已，以为能够通过同样的换血方式实现抗衰的效果在人身上哦。
2: 但是年轻的血浆里的大量的异体蛋白进入到人体后呢，其实相当于持续给免疫系统喂这种异物，那常年累月下来，其实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1: 对，它又不是它自己的血。包括近期国家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特别提醒，在中国给健康人做血浆置换这类操作属于明确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在9月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磅提醒，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
1: 其实除了换血呢，还有一波硅谷精英希望通过细胞重新编程去抗衰老，比如说贝索斯，那么他直接就砸了30亿美金，拉着4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搞了细胞的重新编程，试图直接把80岁老人的细胞写回年轻的状态。
0: 2022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联合俄罗斯顶级投资人尤里·米尔纳，直接砸出30亿美元，创立了一家抗衰研究公司。他们把4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请过来当科学顾问，其中就包括2012年发现诱导多能干细胞的山中伸弥。整个团队的目标只有一个，通过细胞重编程技术，把80岁老人的体细胞直接重写回年轻状态。据国外媒体报道，他们在小鼠身上做的实验已经延长了部分老年小鼠的剩余寿命，但人体落地的风险至今没有完全解决。最大的隐患就是重编程过程中如果失控，细胞很容易直接癌变，变成不受控的癌细胞。所以这个细胞重编程抗衰老项目距离普通人能用上至少还有很多年的探索与研究。
1: 如果这个项目未来能够实现的话，那咱们老了的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2: 其实从小鼠实验来看是有效果的，寿命能延长了1倍。不过重点来了，小鼠实验距人类的应用其实中间还要跨好几期的临床的实验，而用在人体上呢，细胞重新编程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细胞一旦失控了，它可能就会癌变。
1: 我一直觉得

0: 这个癌症的发生就是人类试图长生，但是很可能很不幸的把自己玩死了。所以说细胞和癌的区别，它就在于癌细胞它是不受控的增殖，所以说它形成了癌症，最后会死。那么这个坎儿，咱们人类如果能够跨过去，是有可能会永生的哟。
1: 没错。
0: Google 总监雷库兹维尔，他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每天坚持不懈地服用至少250种补剂，他非常坚定地相信2045年人类就能够实现永生。
2: 早在17年前，这位名叫雷库兹维尔的谷歌高管就曾预言人类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中明确提到，自己正在为永生做准备。新闻周刊写道，雷库兹维尔最疯狂的梦想是变成一个半机械人，一个体内植入了微型计算机的血肉之躯。雷库兹维尔将这一刻称为基点，并表示它代表了人类进化的下一次巨大飞跃，届时人类将通过与技术的融合超越生物学。雷库兹维尔坚信这一切将会发生，而且他迫不及待地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活到2045年，他认为那时必要的科技将已经问世，因此他严格控制饮食，每天吞下上百种膳食补充剂，也重新编程他身体的生化系统。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一个超级震撼的理论，2029年人类将通过寿命逃逸速度来实现延寿。
0: 硅谷精英面对不老不死这个命题呢，一个想法比一个更加的疯狂。那么雷库斯维尔其实是一个科学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新的名词，叫做寿命逃逸速度。
1: 寿命逃逸速度呢，就像是科幻小说里头的一个概念。
0: 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将寿命逃逸速度理解为一个动态的临界点，那么假设当前的医学科技的进步每10年就可以让人类的平均寿命增加5年，而人的自然老化的速度显然是不足以过扭转这个结局，我们依然无法逃脱衰老和死亡的宿命。但是根据这个雷库斯维尔所说的，如果在2029年是人类进入永生时代的基点，
3: 他说2029年之后衰老和死亡游戏的规则就会被改写。比如说啊，我们今天活到了80岁，根据当前的一个科技水平呢，你的预期寿命可能是90岁，但是啊，在未来10年中，医疗技术可能会让你额外获得15年的寿命。当你活到90岁的时候呢，医学又能为你延长20年的生命，那如此循环往复，只要你能在寿命逃逸速度到来之前活着，就可能不断地逃离我们死亡的威胁，最终进入到一个无限延寿的状态。
0: 其实用游戏来比喻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我们打游戏快没有血的时候，马上医疗科技就让你续血续命，你又可以进入这个无限延寿的状态。
3: 那这个寿命逃逸速度它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更是一种未来可能实现的生命状态。
1: 不过问题又来了，每天吃100粒的这种营养补充剂，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胃也受不了啊。而且这么多的补充剂该怎么吃呢？长期吃下来，肝肾会不会有这个损伤的风险？可能还得有更加谨慎的一些研究了。
2: 我们的器官正在按固定时间表衰老。哈佛大学研究证实，大脑机能几乎从20岁就开始衰退，骨骼健康从35岁开始下滑，心脏的功能从40岁开始步入衰老阶段。抗衰不是等老了才开始，更不是盲目抄作业，尤其是营养补剂，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必须因人而异，合理化应用才有效。针对大脑、心脏、骨骼、皮肤的衰老规律，凤凰大健康特邀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权威医生带来一套突破性由内到外的全面抗衰方案，以科学饮食处方为基础，营养补剂合理化应用为加持，双轨并行。全球顶尖实验室数据证实，双效抗氧化配方可使细胞衰老速度降低50%，优质营养素搭配能降低30%心血管发病风险。不同于人人都吃同款的跟风攻略，这套方案会根据你的器官衰老阶段，告诉你哪些补剂该补，哪些根本不需要，剂量如何控制，不花冤枉钱，不做无用功。现在扫码免费解锁完整专属抗衰课程，领取三大器官抗衰黄金营养配方，用科学饮食加合理补剂，重启年轻生命力。
0: 除了硅谷精英，明星群体里也有抗衰狂人。当年呢，麦当娜 做完干细胞治疗之后，重新开启了全球的巡演，让干细胞治疗和抗衰的热度再度升温。
2: 2020年5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网站刊发报道，麦当娜在欧美巡演期间因舞台发生意外而摔倒，造成膝关节严重损伤、软骨缺损，多场既定演唱会也因此被迫取消。事发之后，麦当娜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膝关节 X 光影像，公开宣布将采用再生医学手段修复已经受损的膝关节软骨。此后，多家美国媒体跟进披露，麦当娜完成了关节部位干细胞的局部修复干预。治疗结束后，她经历了10个月的主管休养周期，后续顺利完成了全球关注度极高的巡回演出。而不少欧美名人已经开始应用干细胞注射技术来实现抗衰延寿，改善外在状态。很多名人会选择在出席红毯活动前70天接受这套前沿干细胞抗衰护理，以此刺激胶原蛋白重建，修复皮肤上皮细胞，实现肌肤年轻化。
0: 这个干细胞治疗听着是很万能，但其实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咱们得把合法的临床应用和商业炒作要严格的区分开。
1: 比如说像造血干细胞移植就能够治疗甚至治愈白血病，那还有现在像角膜干细胞的治疗这种烧伤的视力的损伤，欧盟其实也是批了的。
0: 对，
1: 包括皮肤的干细胞用于大面积的烧伤的一个修复，美国和韩国也是有明确的适应症，通过了严格的临床实验的。
0: 嗯，
3: 但是这个商业宣传里的那些干细胞抗衰老啊、干细胞移植浑身，还有干细胞治疗糖尿病，目前啊大多它还在一个临床研究阶段。所谓的干细胞美容更多是一个营销话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外源干细胞可以逆转衰老。
0: 对，就也正因为干细胞这个概念比较火啊，信息不对称，有些人就盯上了这块肥肉。央视的知名节目就曝光了一起特大的干细胞的诈骗案，涉嫌金额高达1.6亿元。
4: 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6: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风靡硅谷的抗衰神操作，为何反倒催出罕见不治之症？
3: 他真的是一位痴迷于把自己变年轻的抗衰狂人。
4: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的风险是直接翻倍的。
2: 五种生物自带的内源抗衰密码，藏着人类逆转衰老的终极答案。
4: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
3: 人体细胞就真的能够一键回春了吗？
5: 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2: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完整拆解极致抗衰实验背后的医学真相，敬请关注科学重置身体年龄。2024年10月11日，央视今日说法曝光了山东济南侦破的一起特大干细胞网络传销案。犯罪嫌疑人吴某团伙对外鼓吹干细胞包治百病并能抗衰老，他们专门瞄准全国患有慢性病的中老年人实施诱骗。团伙打出免费注射干细胞的幌子，设置参与门槛，参与者需要交纳定金，还要发展18名下线会员才能够获得注射资格。短短3个月时间，发展会员超4万人，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最终，济南历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对12名被告人判处拘役6个月至有期徒刑9年不等刑罚，并处高额罚金，扣押涉案资金9300余万元。干细胞概念虽然在互联网上十分火爆，但国内对干细胞研究和试验性临床应用始终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在这里，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特别提醒，凡是宣称干细胞能一针逆转衰老、根治慢性病的商业项目，大多是虚假骗局，公众务必擦亮眼睛，谨防财产受损。
3: 这个局它核心的套路就是把干细胞研究偷换成干细胞治疗，利用信息差收割想要治病和抗衰的中老年人。
4: 关键就是信息差，实际上就是研究和治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对干细胞当前的研究和监管状态是不太了解的。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那截至2023年底，国内已经有141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完成了备案，但是备案不等于上市，备案只代表机构可以开展对应的临床科学研究，并不是商业化治疗的一个许可。
5: 所以说这个干细胞它不是不能用，而是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还在临床试验的研究方向，什么是纯粹的骗局。
3: 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辨别干细胞的一些新型的骗局。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位抗衰的狂人，他就是甲骨文的创始人拉里·埃里森。他累计投入了3.5亿美金研究衰老。
2: 2024年9月，财富杂志报道，81岁的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因外貌比实际年龄年轻数十岁，引发大众关注。据媒体透露，埃里森多年来尝试过激素疗法、基因疗法等多种前沿抗衰手段，并服用二甲双胍、锌等补充剂。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其实真正支撑他状态的，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据曾与他共事的吉娜·史密斯回忆，阿里森坚持素食加鱼类饮食，只喝绿茶和水，每天健身数小时，常年喝胡萝卜汁。他曾创立阿里森医学基金会，累计投入超3.5亿美元，资助端粒、长寿基因、阿尔茨海默等研究方向。
4: 他也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他在一次采访中呢，也提到了他为了抗衰老呢，曾经尝试过激素疗法、输血、基因疗法等多种的这种前沿的抗衰的手段，包括也吃营养素，像二甲双胍呀、姜黄素啊、锌等这种补充剂。但是后来他试了一轮，发现还是最朴素的抗衰方法反而最有效果。
5: 没错，他非常自律，通常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自律。他的饮食也很干净，就是比如说素食啊、鱼类啊，饮品也是只喝绿茶、胡萝卜汁还有白水，而且每天坚持健身数小时。
4: 实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拉里·埃里森的这种抗衰，他是有一点，就是他曾经尝试过这种激素疗法。那作为医生呢，我得提醒大家，这种外源性的激素是有增加罹患癌症风险的。
3: 确实，不恰当的激素的补充，它有可能会刺激体内潜在的微小癌细胞的增殖，可能会提高癌症的风险。有
5: 外源性的激素水平，它确实会刺激我们体内的 mTOR 的水平升高，
4: 没错。
5: 所以说朴素的抗衰疗法我个人非常的认同，其实它才是这种自然抗衰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3: 其实这个衰老是人必经的一个过程，是老天给我们一个很公平的一道坎儿，每个人都会死，时间也差不太多。如果真的人可以不死不灭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彻底被改变。
4: 哎，有可能。
3: 沙特王室比如说他每年砸了10亿美金去专门资助抗衰的研究。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年龄，也就是你身份证上写的那个年龄，它是没有办法逆转的。但是你的生理的年龄是由全身的 DNA 甲基化表观标记啊，端粒的磨损速度啊，慢性炎症复合啊，衰老僵尸细胞堆积啊等等几大核心的指标共同决定的。那么后天干预可调节的区间还是蛮大的，
4: 所以想抗衰老，后天的生活方式才是核心的重点。
3: 硅谷精英的抗衰手段虽然充满了科幻未来的色彩，但是真正要落地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改变我们生活的日常的饮食、作息、运动模式，它就有可能会逆转我们的生理年龄。
5: 没错。而慢性炎症呢，是推动我们生理时钟加速转动的头号元凶。所以说真正在抗衰的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去抗炎。
3: 我们不如把目光投向自然界，那些生物也许早就把最安全的抗衰答案写好了。
5: 那其实在我们的地球呢，它确实隐藏着自然界最长寿的动植物的内源智慧。那这些生物的寿命从几百年到几千年，甚至理论上可以永生，但它们的抗衰机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部都是内源调节，靠我们身体自身的修复系统，而非任何外界的人工干预。
3: 对，就和道家思想一样，不要不断地向外求，要向内求。今天整理出了五种最具代表性的长寿的生物模型，每一种呢都对应一套人类可以操作的、可以复刻的方法。比如说，有一种鱼，它能在-1.8度的深海生活，它的血管一辈子都不会衰老，既不会血管硬化，也不会高血压。
2: 在南大洋常年-1.8摄氏度的幽暗深海里，生活着南极冰鱼。它是地球上唯一没有血红蛋白的脊椎动物，血浆几乎是透明的，没有红细胞就不会对血管造成机械磨损。再搭配进化出的超大心脏、细密宽大的微血管网络，冰鱼的血液粘度大幅降低，血流长期保持低阻力状态。它体内高浓度的抗冻糖蛋白不光能防止体液结冰，还能保护血管内壁细胞膜的完整性，让冰鱼在漫长一生中极少出现血管硬化、斑块这类退行性老化损伤。极寒富氧的环境、特殊蛋白的保护、整套重构的循环系统、多重演化优势叠加，造就了这套天然的血管保护范本。科学家解析冰鱼的基因组与生理机制，希望从中挖掘出保护人类血管、对抗衰老的新思路。
3: 为什么南极冰鱼它的血管不会老化呢？因为为了适应极寒的环境，它演化出了庞大的心脏与细密的微血管网络，那么血液粘稠度大大降低，血流始终保持低阻力状态，那么血管内皮长期它就会保持良好的状态。
4: 它的体内还有一种特殊的抗冻糖蛋白，不仅能够阻止体液的一个结冰，还能够持续保护我们的血管壁，抑制硬化斑块的形成。
5: 所以说低温环境、特殊蛋白还有独特的血液循环模式，多重机制叠加，造就了这套天然的血管抗衰的范本。
3: 所以人类一直在研究冰鱼的生理密码，希望从中找到守护血管、延缓机体衰老的全新的方向。人类能不能复刻这套天然的低温延寿的通路呢？
5: 那目前呀，这个冰鱼的极端演化还无法直接复制到人体，抗衰探索依旧处于一个科研的阶段。
4: 不过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种足球明星，他会躺到这种冰冻舱里去保持身体的一个机能，哎，这是不是和那个南极冰鱼的这种保持身体状态是一样的，有这种灵感呢？
5: 我觉得很像。
2: 足坛传奇 C 罗能常年保持巅峰状态，秘密就藏在一台零下110摄氏度到零下140摄氏度的液氮冷冻舱里。 早在皇马踢球的时候，他就坚持做低温冷疗，还自掏腰包把昂贵的冷冻设备搬回家里，随时能做身体修复。整套冷疗流程只有3到5分钟，干燥的液氮包裹全身时，体表血管迅速收缩，血液集中保护内脏，等走出舱体，血管又快速扩张，相当于给血管做了一套体操。它能加快乳酸代谢，缓解肌肉炎症，加速运动损伤恢复，帮运动员对抗身体的老化损耗。如今，这项原本只服务职业体育的技术，成了不少名人追捧的抗衰方式。极寒刺激能调动人体自愈机制，被认为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生成，舒缓身体疲劳，实现体能修复与冻龄抗衰的双重效果。从职业球队训练基地到明星私人养护，全身冷冻疗法就靠这短短几分钟，试图对抗岁月带来的身体老化。但要特别提醒大家，低温冷疗有一定风险，必须在专业人员监护下规范操作，千万别盲目跟风尝试。
3: 他们那个主要是为了防止关节的损伤。
4: 哎，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冷刺激真的能让我们这个血管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吗？不是我们平时固有的这个认知里，好像血管一旦碰到这种冷热交替变化就更容易损伤吗？
3: 但是你看这个，比如说是北欧，芬兰人，
4: 芬兰浴，
3: 对，
4: 先在桑拿房里，然后再跑到冰水里或者雪地里，
3: 哎，但是他们也很长寿。芬兰的平均的这个寿命是挺高的，但是你要是这个已经80多岁了，这个平时没玩过这么刺激的活动，你突然间
4: 一冷一热
3: 交替的话，血管会爆掉的哟，
4: 哎，有可能，
3: 那是很危险的，
4: 哎，
3: 所以说中老年人，
4: 哎，
3: 需要谨慎啊，一冷一热可能会诱发你的血管危机哟。
5: 我也看过一篇论文啊，说是每天冲10分钟的低温淋浴能让血管更年轻。
2: 2025年科学进展的研究证实，冷暴露激活棕色脂肪后，不光能产热，还会分泌脂连素等脂肪因子，促进抗炎反应，进而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最佳方案是15到19摄氏度的不颤抖冷暴露，每天冲10分钟低温淋浴，或是冷热水交替洗手。这个温度下，棕色脂肪的葡萄糖摄取量会提升37%。2026年，一项纳入50000多人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发现，急性冷暴露能让循环蛋白质组整体向心脏保护、抵抗衰老的方向转变。长期坚持的人群，血管内皮功能会显著改善，动脉斑块形成的风险也更低。
5: 我自己尝试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整个人的从皮肤状态，然后到我的精神状态，我觉得会更好。
3: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注意水温也不要过低，而且要循序渐进。再次提醒中老年人以及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慢性病的人群呢，他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他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的哦。
4: 对，其实我们可以用更温和的方法让我血管更年轻。一项涉及22万人的研究发现，每天摄入1克的这种食物的元素，就可以将患这种冠心病的风险呢降低0.6%哦。那高血压患者每天摄入5克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可降低2.8个毫米汞柱和2.1个毫米汞柱。秦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这种厉害的食物元素到底是什么呢？
5: 它就是膳食纤维，它被我们的肠道菌群发酵之后呢，产生短链脂肪酸，能让我们的血管内皮更加健康，减慢斑块形成的速度。那其实我们零成本就可以去复刻冰鱼血管延寿的逻辑。那我们每天呀，这个膳食纤维的摄入量是25到30克为宜，大概也就是1斤蔬菜加上半斤水果，然后再额外加上一把全谷物的重量。
2: 大脑几乎从20岁就开始衰退，心脏从40岁起步入老化，但你知道吗？这两个器官的衰老，根源其实不在器官本身，而在血管。大脑与心脏的衰老，从血管变硬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血管内皮一旦受损，斑块加速形成，心脏和大脑同时缺血缺氧，衰老便不可逆转。而血管老化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心脏猝死和脑中风。头晕、手麻、记忆力下降、偶尔胸闷，这些看似休息一下就好的小毛病，其实是血管在向你发出警报。90%的人都忽略了，等真正倒下，黄金抢救时间已经没了。凤凰大健康力邀中国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副主委霍小川主任，亲授《人人必学：脑梗、脑出血急救保命课》5节精华课程。FAST 自测法，提前判断，10秒内识别脑血管风险， 八项关键血管指标深度解读，教你看懂体检报告里被忽略的危险信号，还有一套居家零成本护血管方案，每天十分钟运动，配合护脑养心饮食，从根源延缓血管硬化。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完整课程。今天就给你的血管减龄。
3: 接下来我们第二种内源抗衰的模型更夸张，它是从三种神奇的生物中获得了启发。第一种动物就是格陵兰的睡鲨，从明朝一直活到今天，那么是地球已知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2: 格陵兰睡鲨是目前已知最长寿的脊椎动物，目前发现的最大个体年龄预估约392岁，上限甚至能到500多岁，相当于从明朝一直活到了今天。它们成年后每年长不到1厘米，基础代谢只有普通鲨鱼的1/20，靠着极致低代谢的模式，常年慢慢修复着细胞的老化损伤。2026年5月，《衰老细胞》杂志的研究显示，常年待在深海无光、低温、缺食的环境里，睡鲨的身体会主动下调全身氧化代谢通路，从源头大幅减少自由基，而自由基正是攻击 DNA、加速端粒磨损的核心元凶。它体内还有独有的长效抗氧化多肽，24小时不停运转，持续修复日积月累的 DNA 破损和老化印记，端粒磨损几乎完全停止。普通鱼类和哺乳动物每天代谢都会产生大量自由基，细胞损伤越积越多，生理时钟就不停往前跑。现在科研团队参考睡鲨的多肽结构，人工合成了小分子肽，不过目前还只停留在体外细胞实验阶段，还没进入人体实验。
3: 活了400多年，上限可能达到500多年啊！这个寿命是人类完全不敢想象的。那么它的核心长寿逻辑是什么呢？
4: 极致的低代谢，从源头减少自由基的生成，自由基是可以直接攻击 DNA 的加速老化的头号元凶。
3: 鲨鱼吃的东西和咱们也不一样，人家吃的比较新鲜，但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复刻这种低代谢的状态去延长寿命和抗衰呢？
6: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城，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复刻这种低代谢的状态去延长寿命和抗衰呢？
5: 那些普通人他就是靠温和的轻断食就能复刻这个逻辑，我们不用挨饿，每天把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个小时，就能大幅去减少自由基的损伤。我现在的话也是一直都是维持在16+8这个饮食，现在已经8年了，我觉得就体感会非常好。
2: 普通人完全不需要模仿睡鲨极端的低代谢， 更不要尝试长期断食、无水断食这类高危行为。温和缩短每日进食窗口，维持基础热量供给，才符合人体耐受安全阈值。每天把进食窗口控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其余14到16小时保持空腹状态，就可以主动下调全身过度激活的氧化代谢通路，从源头减少多余自由基的生成，降低 DNA 受到的氧化供给。2026年 Nature Metabolism 最新研究进一步发现，在轻断食基础上补充 NAD 加前体，能协同激活 SIRT1 去乙酰化酶，将低代谢延寿通路激活。 NAD 加是人体能量代谢和 DNA 修复的核心辅酶，30岁后自然下降。轻断食加 NAD 加前体是目前证据最充分的低代谢延寿组合。
3: 轻断食不是让大家饿肚子，只是把进食的窗口压缩到8到10个小时。我们再来看陆地上的另一种低代谢长寿的模型，这可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一棵树。那么人类为了保护它，具体的定位我们是找不到的。它今年已经有4858岁了。在金字塔修建之前呢，它就已经活在这个地球上了。
2: 马士萨拉是一棵大盆地虎尾松，也是目前已确认的全球最古老非克隆单体树木，树龄达到4858年，大约在公元前2832年发芽，比古埃及金字塔的修建时间还要早。它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怀特山脉海拔约2900米的贫瘠山地上，这里严寒、干旱、强风多，土壤养分极低，可看似恶劣的环境恰恰是它长寿的关键。它生长速度极慢，木材密度极高，真菌和虫害根本侵蚀不了，树木局部枯萎也不会影响整体存活，仅靠少量活树皮就能维持生命。干燥低温的环境还能抑制微生物腐蚀树干，让它的表观老化速度几乎完全停止。为了保护这棵古树，美国林务局对它的精确位置严格保密，从来没公开过清晰的正面照片，防止游客破坏。
3: 活了5000多年，经历了无数的极端天气都不死，那么它长寿的逻辑是什么呢？
4: 它有一种特别厉害的能力，当遭遇到极端的干旱或者恶劣的环境中的话，虎尾松会暂停新陈代谢，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在环境改善后重新恢复生长，
3: 就是假死。这个能力呢，咱们人类没有办法复刻，不能说我们面对压力就进入休眠状态，这个领导骂了一句立马装死，那这个不行啊，对不对？
5: 我们的身体啊，适度的低代谢低压力状态反而能让修复系统更好的工作。
4: 我最近也看到一个研究的论文，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定期去看展览啊，看戏剧啊，它能让这个机体的年龄能够减龄3岁。
2: 逛个展览就能年轻3岁，这不是玄学，是科学。最新发表在 BMJ 子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的重磅研究，追踪了1899名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通过生理年龄指标评估后发现，高频逛博物馆、看电影、听音乐会的人，生理年龄平均比同龄人年轻整整3岁，效果堪比规律运动。
4: 那接下来呢，一种动物呢，活了200年，一辈子都不会得上老年多脏器这种纤维化。
2: 格陵兰公头鲸最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巨大的拱形下颌，头部能占到体长的1/3，它们通体深灰，嘴周围带着不规则的浅白色斑块，没有背鳍，天生适应北极浮冰海域，厚实的头骨可以直接撞开60厘米厚的冰层，浮出水面呼吸。成年公头鲸体长15到22米，体重70到150吨，终身都活动在北冰洋、白令海这些极地冰冷水域，自然寿命超过200年。最新的基因组研究发现，公头鲸的 DNA 损伤修复通路发生了特异性突变，既能大幅降低细胞复制过程中的出错概率，还能天然抑制癌细胞增殖通路，患癌概率远低于其他同体型的哺乳动物，慢性炎症水平也长期维持在低位。这种极端长寿机制完全是这个物种在极地低温环境下历经几百万年自然演化出的内源抗衰能力，没有任何外界人工干预。
4: 公头鲸的 DNA 修复能力这么强，可我们人类怎么复刻这么强大的能力呢？
5: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好好睡眠，每天睡够7到8个小时。深度睡眠阶段，我们身体的 DNA 修复通路啊是全速运转，完全零成本。
3: 长期的优质的睡觉的人啊，就是全因死亡率确实是比长期熬夜的人低40%，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抗衰的手段。
4: 对，
2: 医学界公认，优质规律的睡眠是所有抗衰方法里性价比最高的。每天固定时间上床起床，在全黑的控温卧室睡够7到8小时，深度睡眠时就能大幅激活全身 DNA 损伤修复通路，复刻弓头鲸的高精准 DNA 修复能力，让身体完成全面自我修复，显著降低慢性炎症水平，稳定表观遗传标记，直接延缓端粒缩短的速度。大量随访研究证实，长期睡好睡够的人，全因死亡率比长期熬夜作息混乱的人低40%以上，光这一点就能帮你躲开至少一半的慢性病风险。
4: 长期这种高效的睡眠对女性的抗衰是非常有帮助，包括内分泌调节。
3: 我作为心内科医生，见过太多熬夜熬出心梗的年轻人。
4: 实际长期熬夜的人 DNA 损伤修复的这种效率它是直接下降一半的，端粒酶的这种磨损的速度是正常人的2倍，老得特别快。
3: 第三种内源抗衰模型就是清除废物细胞。那么在澳洲呢，有一种海洋生物，它竟然活了1200年，那么细胞每分裂一次就自动的这个擦掉老化的印记。
2: 澳洲西海岸的深水柳珊瑚单株寿命能超1200年，它的体细胞可以持续迭代再生，千百年里很少堆积大量衰老僵尸细胞，珊瑚骨架也不容易随时间钙化硬化失去活性。它能活这么久，靠的是一套极致的抗衰机制。研究显示，它的细胞 DNA 损伤修复能力极强，基因组稳定性远高于陆生哺乳动物。同时，通过表观遗传调控，维持细胞年轻态，体内几乎没有衰老细胞引发的慢性炎症。这套天然抗衰机制也是当前全球衰老药物研发的重要参考模型。前已知最长寿的深水黑珊瑚约4200岁。而我国科考队在1246米深海发现的巨型柳珊瑚，生长速度更慢，寿命很可能突破这个记录。
3: 珊瑚每次分裂都会清理细胞老化的垃圾，人类为什么做不到完全的同步修复呢？
5: 我们人体细胞分化之后，修复能力存在着天然的上限，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次分裂都能完整擦出全部的损伤印记。
4: 那我再大胆的这个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人类能不能通过营养摄取来获得这种效果呢？
5: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啊。其实有3类营养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辅助我们清除细胞内的垃圾。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一种生物活了上千年却几乎看不出衰老，它就是柳珊瑚。而它不老的秘密就藏在细胞里，每一次分裂它都同步清理掉老化印记。而人类其实也能复刻这套机制，我们人类的细胞每分裂一次，表观遗传上的老化印记就多累积一层，印记越厚，细胞功能越衰退，衰老也就随之而来。但2026年研究证实，有三类天然营养素能在细胞分裂过程中辅助清除这些老化印记。第一类是萝卜硫素，这种营养物质藏在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等十字花科蔬菜里，它能轻度提升人体去乙酰化酶的活性，让细胞在每一轮分裂时同步擦掉一部分老化印记，小幅但持续地减缓印记累积速度。第二类是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深色蔬果、柑橘、洋葱中，它们同样参与调节细胞的表观遗传清洁过程，是日常饮食中最容易获取的一类。第三类是多酚类天然食材，比如蓝莓中的花青素、抹茶中的茶多酚、橄榄油中的橄榄多酚，都属于这一类。这三类天然营养素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容易获取，是普通人日常内源抗衰的最佳食材选择。但这三类营养素怎么搭配，每天吃多少，哪些食物含量最高，如何烹饪不被破坏，这些执行的细节直接决定抗衰效果。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已经为您特别整理了一套复刻柳珊瑚抗衰模式的三类营养素饮食方案，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3: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清废物的高手，他一辈子都不会得骨关节的蜕变，也不会出现大脑神经元的老化，我们来看看他长寿密码到底是哪些值得我们人类借鉴。
2: 加拉帕戈斯巨龟野外寿命普遍150到170岁，活到100岁仍保持运动、消化、生殖能力，很少出现关节蜕变、大脑老化、脏器纤维化这类老年退行性病变。斯坦福大学2026年的跨物种衰老实验拆解了他的长寿密码，行动缓慢，代谢负荷低，体内氧化应激长期处于低位，也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堆积。同体型的陆生哺乳动物80岁左右就普遍关节老化、认知衰退，两者核心差距就在于细胞自噬的激活水平。
3: 巨龟的核心秘密就是高自噬，细胞自噬是生物体自带的细胞垃圾清理系统，我们人类如何激活和强化这个系统呢？
4: 看到这么一篇论文说，人类如果满足这几个条件也能够激活自噬系统，就是睡眠模式、运动模式和进食的模式。
3: 所以我们如果要复刻巨龟的高效的自噬机制呢，是不是可以把这几个模式结合在一起呢？
5: 没错，就是长久坚持下去就能温和地启动我们的自噬，把我们体内受损的线粒体、衰老细胞全部都清理掉，也能够减少僵尸细胞的累积。
2: 人类为什么会衰老？核心原因之一是体内老化细胞未能被及时清除，导致僵尸细胞越积越多。而我们体内其实自带一套名为自噬的细胞清洁系统，24小时待命，只是绝大多数人从未真正唤醒过它。2026年 Frontiers Nutrition 研究证实，激活自噬的方法远比想象中简单，无需挨饿，无需高强度运动，只需将每日三餐压缩在8至9小时的进食窗口内完成，其余时间只饮水，即可降低胰岛素水平，抑制 mTOR 通路，温和而全面地启动自噬系统，清理受损线粒体，减少全身慢性炎症堆积。2026年研究还锁定了两种源自食物的天然自噬激活剂，亚精胺和尿食素 A， 二者协同为清除老化细胞的自噬系统提供双重动力。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网罗全球最前沿的清除衰老细胞饮食与运动方案，执行细节精确到每日饮食模式与运动节奏。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温和自噬系统抗老化方案，马上重启你体内的细胞循环再生系统。
3: 我们来揭秘第四种内源性抗衰模型，就是增强免疫力。而这个内源抗衰模型是从裸鼹鼠中得到了灵感。裸鼹鼠是不是就那个，哎，好， 裸鼹鼠可以存活30年，而且几乎不得癌症。我们来看看它的机制。
2: 裸鼹鼠是哺乳动物里的抗衰天花板，寿命是同体型普通小鼠的10倍还多，最长能活30多年。它们几乎没什么明显的衰老退化，也极少得癌症，就连普通的酸痛都感觉不到。它们体内特殊透明质酸的含量是普通哺乳动物的好几倍，能抑制细胞异常增殖。它们的核糖体翻译纠错能力超强，合成的错误蛋白基本可以忽略，还能显著抑制衰老相关分泌因子，几乎不会堆积慢性炎症。表观遗传时钟的转速只有普通小鼠的1/20。
3: 裸鼹鼠的这个状态很让人羡慕，它的免疫力为什么这么强？我们人类该怎么复制呢？
5: 它这个核心呢，就在于它的免疫系统几乎不衰老。我们人体啊，有一个器官叫做胸腺，它是 T 细胞的新兵训练营。那我们人到45岁之后，胸腺75%就会变成脂肪，60岁的时候呢，就会基本萎缩。那新的 T 细胞呢，几乎就不产生了，免疫力啊，自然也就会大幅下降。但是啊，裸鼹鼠它终身维持一个强大的免疫监视，胸腺功能不衰退。那我们人类怎么复刻啊？有几个证据最强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运动。那伯明翰大学啊，找了125个55到79岁的一个长期骑行爱好者，那他们的胸腺输出水平呢，跟年轻人没有区别。那血里面的 IL-7 更高 ，IL-6 更低。不是马拉松那种极限运动，就是长期中等强度的有氧，比如说像骑车呀、快走啊、游泳，每周3到5次，每次30分钟。
4: 哎，那第二个方法呢？
5: 那第二个呢，就是温和的热量限制，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轻断食。锌缺乏呢，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胸腺萎缩。那维生素 E 呢，促进我们 T 细胞在胸腺里面的分化成熟。在日常饮食里面呢，我们的优质蛋白、坚果、贝类还有深色蔬菜啊，都要吃够。那这些呢，都是胸腺建筑材料。还有一个是零成本的方法，叫做共振呼吸法。也就是每天睡前10分钟，吸气呼气等长，激活我们迷走神经，开启抗炎的通路。那这个研究显示啊，长期情绪稳定的人，端粒磨损更慢，免疫衰老指标呢更年轻。
3: 第五种内源抗衰的模型呢，也是最神奇的一种，它启动逆生长的机制。这个机制的灵感是从灯塔水母来的。那么灯塔水母可能是地球上唯一理论上可以永生的生物，那么成熟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变回幼体的状态。
2: 灯塔水母是目前已知唯一能逆生长的生物，性成熟后它能从成熟水母体变回水螅体幼体，相当于成年人倒退回婴儿状态，这个过程还能无限循环，理论上没有自然寿命上限。它的核心靠全细胞重编程，把已经分化成熟的体细胞彻底擦除老化的表观印记，变回全能干细胞，所有老化损伤直接清零。这套完全可逆的细胞重编程能力是自然界最接近永生的天然机制，也是人类研究表观遗传重编程的原始参考模板。2026年抗衰领域的重磅突破，就是部分重编程技术落地人体，去掉了致癌风险的 OSK3 因子，已经正式进入临床试验，首批先针对眼科疾病。此前的老年小鼠实验显示，这套技术能让小鼠剩余寿命延长109%，表观遗传年龄也显著逆转。
3: 核心其实就一句话，这五种长寿生物的抗衰机制全部都是内源调节，而非外界的人工干预，而是靠运动、饮食、睡眠、情绪，这些是最基础的生活方式，一点点把身体的抗衰老系统修复和激活。
5: 没错，最简单的抗衰方法就在大自然里面。
4: 抗衰没有捷径，但是有方法。感谢秦老师做客凤凰大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 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利矣。古时的孩童有一个颇有些名气的玩具竹马，小孩儿取竹竿为马，跨竿奔走，模仿骑战，其乐融融。在一方魏晋画像砖上便刻画有如此场景。也许游戏的发明年代更早，但是有关竹马的人物故事更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郭吉传》。时当东汉初年，在西河郡美济县的郊外驿道边的竹林里，不少孩童正骑着竹马嬉戏玩耍，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上坐着的是刚上任的滨州牧郭吉，他打算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巡查。这时候使君使君的叫喊声不绝于耳，孩子们骑着竹马纷纷追逐着马车。好奇的郭吉停车询问：“小儿们，你们这是为何而来呢？”孩子们的回答天真烂漫，闻使君道很开心，故来相迎。郭吉连忙道谢。后来公事完毕，郭吉出城，玩竹马游戏的这群孩子仍在等着他。相送时依依不舍地问：“使君何日当还？”郭吉认真计算了行程，把归期据实相告。然而没想到返回时比预计的日期提前了一天，天色已晚，怎么办？失约为信，君子不为，哪怕对于孩童。郭吉稍作沉思，随即决定在野外找出地方露宿一晚，第二天如期进城。这就是一位汉代周牧信力同婚的千古佳话。

0: 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啊非常流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诚信的这个表现之一。秦汉时期这个社会正在发展的上升期，它积极向上，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诚信，它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啊这士大夫这个非常好的传统，讲信义，讲友情，讲正义。
1: 在郭吉生活的东汉早期，空气中都弥漫着儒学的味道。早在100多年前，少有才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所著的《西》

0: 出贾谊新书卷九的《修正与上》。这段话强调正和治最重要的就是取信于民，使仁德于百姓。为政必须做到为百姓谋福利。
1: 对于诚信的思索，在中国绵延数千年，既有管子“诚信者天下之节也”的精彩论说，又有《论语》三十多次谈及诚信，甚至出自《论语》的这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多年后，被明代吴承恩搬进了《西游记》，借美猴王之口，传播给了更多的白首黄童。而在关箴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明代，一部重在萃集前代名家力作中的经典之论为一体的著作《关箴辑要》问世。作者汪天熙在书中有感而发，写出了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利矣的关箴名论。万事利，必以信。这位仁和县的教育，在先人智慧的海洋中提炼出如此深刻的认知，也难怪他的《关箴辑要》会成为具有较为持久和深远影响的一部关箴书，在关箴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闪耀出夺目的光华。

0: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句话实际上是出自于《论语》。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对治理国家来讲，是最重要的东西。王天熙的这句话里边讲得很清楚，如果官员官府有诚信，那么民清不惑，老百姓就没有疑惑，就会非常信任这个政府，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容易地推行下去，国家的治理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印信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它代表公权力、信任、友谊以及早期的契约精神。以印立信是印章背后的文化核心。1963年3月，一枚小小的印章被发现于山东嘉祥县的范氏墓，经过考古人员鉴定，该印的主人正是以信立身、秉信立行，留下鸡黍之交美誉的范氏。
2: 范氏呢，是我们济宁市金乡县人，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张绍，临别时候呢，就约定以2年为期，2年之后范氏要去到张绍的家里做客。2年时间快到的时候，张绍让母亲准备好酒菜，他的母亲呢就觉得很诧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怎么可能说到做到呢？时间来到了2年之后的重阳节，这一天范氏如约而至，两个好朋友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时最高规格的款待客人就是要杀鸡煮黍，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聚会就称作了鸡黍之交。
1: 印信多以金石为材，石头是坚硬的，仿佛具象化的表达，如同基石，承载着诚实、守信、正直与真诚。

0: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個氛圍令你覺得做人應該要做大俠嘅。
1: 香港武俠電影文化影響下，他們的舞動人生從未止步。
2: 我跟咗師傅24年，喺武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3: 雙截棍依然係我嘅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發展落去。
1: 香港新視點，今天鳳凰衛視中央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牺生命，为百姓牺财力，事从简，用从简。故事发生在晋朝，这年的正月初一，武昌城里格外寒冷，飘飞的雪花使得城池银装素裹，但街道上却无太多诗意，厚厚的积雪，湿滑的地面，让人举步维艰。突然有人将许多木屑一层层铺在地面和台阶上，顿时让雪天行走变得稳妥和轻盈起来。这是谁做的好事？提供木屑的乃是荆州刺史陶侃，他的库房里堆满的木屑此时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多的木屑从何而来？原来不久之前，朝廷下令造战船，砍伐了大量的竹木。陶侃让工匠把加工竹木时产生

0: 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登记入库。废料视之如宝，当时很多人大为不解。这场大雪顿时让百姓们对从政尚俭的陶工交口称赞。几十年过后，陶侃已经离世，荆州刺史桓温打算西征，需要修造大量船只。这时陶侃生前留存在仓库里的竹头又被派上了用场，它们被削成竹钉用来造船修船，不仅节约了材料，还提高了进度。一大仓库的废料关键时候变成了宝贝。不知道明代幼学琼林里木屑竹头皆为有用之物这句话是否源此而发。两晋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甚为猛烈，正因如此，陶侃为国降本增效之良法无异于官场清风。
1: 陶侃出身寒微，少孤贫，早年做过县中的小吏，后来他在仕宦上逐渐显达，靠的是他过人的军功和力干。陶侃主政的荆州地区处在北方的石兆政权和四川的陈汉政权之间。陶侃本人啊，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志向，就是西平巴蜀，北进中原。为了完成他担负的使命，实现他自己的抱负和志向，陶侃就需要在自己治下的地区恢复生产，储蓄物资，珍惜民力，节约资源。
0: 清代道光年间，治济颇受好评的建昌府司马觉罗·乌尔通阿记录自己处理县政的心得，撰写了一部名叫《居官日省录》的官箴书。在这部官箴书中，他更是将上俭提升到惜命的高度。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惜生命，为百姓惜财力，事从俭，用从俭。
2: 乌尔通阿认为，奢靡的生活习惯是导致贪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为官者要为天地万物的长长久久爱惜每一个生命，要为百姓们的幸福安康珍惜财力，不能滥用民力物力。做事要简单，不能搞排场，用度呢要节俭，不能铺张挥霍。乌尔通阿认为那是对生命的浪费。
0: 乌尔通阿在编撰《居官日省录》时，应当是仔细拜读过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的陈洪谋所编《从政遗规》。这部被许多官员奉为座右铭的官箴书，是陈洪谋从政为官48年，任职12个省份之后的毕生感悟和采录。被誉为江吏之贤者的陈洪谋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告诫，为俭足以养廉，俭者君子之德也。
3: 陈洪谋的话呢，是1722年清代进士，他具备了第14个字清正、廉洁、勤政、务实、慎言、善教之真。
0: 总有人会被深深影响。晚清大吏陶澍在三省水灾劝捐告示中抨击官场奢靡之风实属害命之举，痛陈 省医盐验之费可活几人，省医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医土木之费可活几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奢侈浪费的痛心疾首，和对俭省节约以多多保全生命的热切期望。从来至奢从俭，管他人意，管自己难。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历来被人视作官场肥差。陶澍受职治理盐政，他上任后的第一刀竟然给了自己，不但将两江总督府内的吏员、义工、厨夫、戏乐等几十个机构人员全行裁撤，更减去服务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乌尔通阿在《居官日行录》中对于上俭可谓不惜笔墨，居家宜俭，居官尤宜俭，俭则安分，俭则节己，俭则爱民，俭则惜福。对于节俭，他认为有两层含义，除了官员自身要厉行俭朴，还要在治国理政中上俭惜费，凡事本着节约的原则去做，不乱花一文钱，这样的节俭效益尤为巨大。再说回陶澍，按朝廷的规定，他兼任两淮盐政，每年发给他的兼职薪银可达5000两，而历年的常规，盐政衙门每年要送20000两赏恩银给总督府官吏分红，这一切陶澍全部拒收，上缴国库不说，还将所谓的常规下令废除。陶澍认为自己两江总督的薪银待遇足够优厚，能省一分之服务费，就能减一分之盐价，利国利民，何乐不为呢？陶澍改革盐政，除填补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亏欠外，另外又上交国库盐税银4400余万两。
4: 陶澍的上俭其实跟他的出身还有他的人生理想追求有关系，因为陶澍他是一个寒门子弟，小时候也过过这种要依靠采野菜去充饥的日子，他正因为出身寒微，从小呢也就知道底层百姓的这种困苦和穷苦，所以呢也一直保持了自己的这一份初心和本心。
0: 在陶澍的家乡益阳安化的一个中学校园内，有两株树龄210年的荷花木兰，传说它们是陶澍亲手栽种的。每到初夏时，清风徐来，芳香四溢。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最緊要就係手腕嘅動作同埋個反手嘅肌肉。由我哋背劍開始，一推掌一擋，啱啱好切角，切角入位，跟住一彈過去，好似掛勞燒鵝咁潑落去嘅時候咧，反手接係啦，跟住霸王擊鼓甩出去，最緊要反腕，反腕呢下兜圈入虎口。

0: 跟住我哋直接入腋下接棍，再嚟入。
1: 我之前有學過洪拳同埋詠春，同埋一啲嘅少林拳。咁但係接觸咗雙截棍之後咧，我就沉迷咗落去。雙截棍咧可以自由發揮，兼且咧佢嗰個格式咧冇規範性，而且咧佢個形態咧有型，同埋呢個視覺咧更加強勁，令到我好想再繼續鑽研落去。
2: 雙截棍最好玩嘅係可以玩到好多其他傳統武術玩唔到嘅技巧，有嚟拋棍啊，有啲手指技巧，同埋亦都可以將其他有啲傳統武術，例如刀槍劍棍嘅技巧可以加埋入去。例如刀嘅話，有啲劈啊，我哋雙截棍都仍然都一樣可以做到嘅。
0: 一、二、三、四、五，圈掌、入翼、反彈、滑棍、抹棍、運棍，係呢樣運。運嘅話，你支棍一定要保持翻個直度，幅度要直。運棍開。
1: 新的動作我哋有三個原則，不會違反我哋身體結構機能啊，嗰個動作發力是冇問題啊，而且嗰個視覺美感是存在的。
2: 每次學到一些新的套路，都會即感覺到，咦，即師傅可以想到啲咁嘅動作可以連埋一起，令到嗰個嘅武術套路更順暢、更連貫，同埋更好看，咁係覺得師傅好勁。
0: 跟住我哋會做一個風火輪合棍合一棍，咁我哋由正棒開始。好，正棒風火輪一。二，第二个，正白风流一、二、三，走，反白风流二、二、三，走，上头入 A， 横扫千棍，
1: 两支棍打打下前面嘅时候变成一支棍，我哋叫合一棍或者叫合棍。
0: 三，
1: 点样去创作动作呢？我相信系一个好艰辛嘅过程。我哋喺不断咁错误中去练习嘅时候，突然间叮一声，咦，呢个动作得喎，好睇喎。
0: 运棍转身开。壓棍收收棍，手掌背風車定勢，唉，注意翻我哋收棍的時候，射手指攞好俾佢，跟住就收啦，再用易啲。
2: 師傅永遠成日都係想諗啲一啲新嘅招數，可以加入一啲新嘅套路啊，令到雙截棍即係可以俾更多人接觸到呢樣運動，同埋令到佢熱門啲啦。師傅即係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咯。
1: 關於阿峰峰，佢屬於一個好勤力、係聰明嘅小孩子嚟嘅。佢不斷咁去好堅持去磨練一啲佢做唔到嘅動作。
2: 我今年15，跟咗師傅9年，我覺得自己還好咯，唔算好好咯，但係亦都唔係太差嘅。即係師傅教嘅一啲動作，可能俾自己練一個禮拜已經可以大概掌握到成個動作。
0: 一離手定勢，係啊。跟住離手刺，跟住劍指倒刺，好，第二個離手刺，倒刺劍指，反手嘅呢個碗要反過去，咁你個力度先可以穿到佢。好，再嚟個離手刺，倒刺劍指。
2: 我小一嘅時候亦都開始有接觸到有啲李小龍嘅以前嘅戲啊，咁睇完之後覺得哇好型，咁所以我就。就叫爹哋俾我去試下，師傅又教得我好，感覺我可以一直有嘢可以新嘢可以學，一直可以突破，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咯。
1: 我中意玩雙截棍，相信大部分男仔包括我自己都係因為李小龍先生。咁我細細個睇佢電影啦，尤其係嗰套《精武門》。我接觸呢個雙截棍嘅一個資料咧，係我恩師崔成安老師畫嘅漫畫。咁當時李小龍先生逝世之後咧，咁有一間公司咧就揾咗崔老師畫咗一批動作嘅形態嘅圖片啦。我就跟住嗰啲動作一幅一幅黑白嘅動作咧，線條簡單嘅描繪而練成一個每一個動作。
2: 我以前有玩過其他運動嚟劍擊啦，我玩花劍，最後屘揀咗雙截棍係因為而家仲係比較冷門啦，冇咁多人識玩一樣人哋唔知嘅嘢。亦都表演俾人哋睇嗰種，即係人哋嗰種，咦呢個咩嚟㗎？睇到哇，佢嗰種感覺非常之好啦。
1: 相信最瘋狂喺當時唔需要工作啦，讀書又唔係話太大壓力嘅時候，我自己都練成5個鐘嘅每一日。我一直練習咧，去攞到好多獎項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萌生咗一個啊，不如正式去發展雙截棍呢個想法。我在2009年成立了雙截棍的協會，在過多2-3年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一個很完整的雙截棍體系進行一個考核制度。來這裡我們

0: 由八帶去到紅帶，係咪？我哋八帶就啱入門嘅同學仔啦，黃一、黃二、藍一、藍二、紫一、紫二、啡一、啡二，咁就由一至八級嘅考核。咁呢八個考核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啊、制度啊，同埋佢好完整嘅結構。去到紅帶嘅話，我哋就有啲初級教練啦。繼而喺呢個八級之後咧，我哋就黑帶一至八段啦。在過去咁多年推廣雙截棍，最難遇見的可能是大家對佢嘅唔理解啊！而且學校裡面有很多校長見到聽到雙截棍，喂唔得嘅喎，啲小朋友攞住打交，整親點算啊？我哋覺得好沮喪嘅。
1: 有時聽到師傅打電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申請上面嘅嘢出啲問題啦，亦都感覺到師傅係當時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佢入翻嚟教我哋，仍然都係即係笑住去教啊，好似冇嘢發生過一樣咁樣咯。
2: 立正，右手攞棍，敬禮上堂。
0: 喺當時。咁多打擊之下，仍然選擇教班，當然是要壓抑自己的心情。喺透過練棍啦、教棍咧，係慢慢將我的心情咧係轉化、轉念咗。
2: 好，咁我哋開右腳，背劍，入棍推兩十次，一，背劍，二，三，四，五。
1: 點解咁中意師傅？因為佢唔會隨便將啲情緒發泄落啲學生度咯。即係我跟咗佢咁耐，應該冇見過佢黑面，佢係永遠都係好耐心地去教我哋啦。即係呢個唔識唔緊要，佢再慢動作打一次。
0: 我哋都認知咧，喺唔同嘅法律上啊，或者係嗰個結構上咧，木棍啊或者鐵棍、鐵鏈咧係受管制。咁我哋由於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諗啊，如果唔得，我哋用海綿啦。咁我哋自己去研發同埋製造咗一啲安全嘅海綿雙截棍啦。佢嘅好處就係我哋睇落去嘅情況咧，佢冇咁容易俾人抗拒。又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失去咗個真實感。佢有少少重量，但係佢個海綿包住嘅時候咧，喐起嚟咧打親自己都冇咁痛。其次咧就係佢個力學啊、力度啊，同埋我哋使用嘅產品嚟講咧，佢發揮到佢最接近雙截棍嘅功能，透過海綿嘅雙截棍器械啦，令到我哋喺社區啊。學校啊，甚至政府層面都對我哋另眼相看，或者覺得這個運動可以值得支持喎。慢慢地，我哋步向唔同嘅舞台啦，大型嘅平台啊，甚至係我哋回歸啊國慶嘅時候，政府邀請我哋表演咧，

0: 但係無奈就遇上疫情啦。喺疫情上，我哋基本上都係要停頓咁滯啊。
1: 相信大家都係知道噶啦，呢、這個決定咧係由於今日香港係面對兩年抗疫以嚟最嚴峻嘅局面，
2: 各區嘅急症室已經嚴重超出負荷。
1: 喺呢段期間咧，就會係關閉今日新加入599F嘅以下兩類嘅處所，
3: 無可避免就係任何限制性嘅措施一定會影響生意。
0: 真係有一分鐘諗過，不如算啦，唔好做啦，因為始終真係好辛苦。但係亦都有一個鬥心令我繼續行落去。喺疫情嘅時候咧，仲有學生繼續去支持我哋，對我哋都不離不棄。
4: 疫情嘅時候，咁我停咗一年啦，當時就有啲對唔住師傅啦。師傅會唔會即係覺得啊？點解你唔翻嚟啊？或者可能師傅會唔記得咗我咧？
0: 疫情真係有成年冇嚟過。咁喺我作為導師嘅心情上或者心態上，我就冇任何嘅叫做嬲嘅，即係每個學生佢哋有選擇權。當我再見翻阿峰峰翻嚟上堂嘅時候，我覺得翻嚟啦！
5: 車牌好 hold 住，個手個棍唔好向後，係啦，喺你側邊嘅。
4: 啱啱翻嚟學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有啲生疏啦，有啲動作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師傅即係好耐心咁教翻我每個動作。
0: 喺我嘅立場就係你學曬九成啊、八成啊，你先走啊。我覺得我好滿意啦。即係如果你學咗六七成唔上唔落咧，我覺得好可惜。
4: 即係我成年冇翻，仍然肯繼續咁用心咁教我咁，所以好多謝師傅。嗰下令到我諗住應該要跟，我要跟住師傅。疫情過咗之後，有很多以前的學生啊、師兄啊，佢哋都開始翻館去練習或者去幫手去教學咯。
0: 疫情之後咧，所有嘢都重新回歸翻正途啦。咁喺雙節棍嘅發展，我哋都馬不停蹄去做推廣啊。咁慢慢我哋透過努力咧，就亦都被政府邀請成功入咗呢個新興運動總會之一咯。康文署之下，我哋都係其中一個總會。
4: 學咗九年雙節棍啦，已經算係我生活中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多啲人認識雙節棍或者玩雙節棍，會即係真係好開心噶咯。
0: 我哋都同香港舞蹈團合作啦，我哋做一個雙節棍嘅顧問啊，去教授一啲嘅演員一啲雙節棍嘅動作，令到佢對雙節棍嘅認知理解全面地喺佢哋舞台上可以施展到佢哋嘅武藝，俾公眾去睇到雙節棍一個姿態啊、文化同埋佢個運動藝術。
4: 師傅可以算是我除了家人以外一個最親密的長輩之一啦，即係好多謝他一直以嚟的教導啦，同埋會打算一路跟師傅，會一直一路跟住師傅。
0: 雙節棍嚟講，對我是一個人生，亦都係個歷練。每一步、每一刻、每一日都是學習。對我嚟講，冇師傅，只有學生。我心目中仲係雙節棍嘅學生。喺我嘅未來路途，雙節棍依然係我嘅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醖釀落去，發展落去。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自己因為爸爸是教舞師啦，咁好細個開始學。咁你話係咪仲有得好多嘢要學去研究？咁梗係啦，無止境嘅呢啲嘢。
1: 我跟咗師傅24年，喺舞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0: 呢度就係旺角街坊會陳慶社區中心個天台啦。咁呢個社區中心咧係1980年開幕嘅，我爸爸嘅醒獅國術班就係喺呢個小天台度上堂嘅，即係我6、7歲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喺呢度上課噶啦。我爸爸主要係教國術啦，即係中國功夫啦、南獅啦、北獅都有教嘅。南獅係嗰張獅尾好長啦，主要是馬步啦、弓架啦，其實基本上你當是練中國功夫的輔助運動啦。學生裝咧係似貓嘅扮貓，所以我哋只腳好似貓步咁樣先探一下。你喺側邊睇我，我只腳上嚟係咁樣喎，即係有似貓咁歪喎。留意個腳尖有呢一個動作喎。
1: 我喺中一嘅時候就咁啱有個體育堂啦，就可以學呢個舞龍啦，咁啊，佢學完之後咧，嗰幾堂之後咧，仲會有個班制比賽嘅。雖然我哋就唔係頭三名啦，咁但係就師傅就咁啊邀請我哋去加入呢、這個嗰陣時叫師藝會，嗰陣仲係比叫龍獅隊，係啦。當時嘅邀請算係一種賞識嚟嘅，咁啊，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啦。
0: 當時我徒弟花生嚟嗰陣特別細粒，所以叫花生。運動本身好叻嗰啲，就去咗籃球、足球、游水嘅。咁通常我哋嚟到嗰啲，一係咧就肥仔啦，一係特別瘦啦，一係特別細粒啦。個感覺有啲似睇少林足球咁咯，睇呢、這個，哇！你睇嗰、那個咁嗰、那個、類咯。
1: 我覺得自己唔算喺舞龍舞獅唔算有天分。
0: 我哋一路都覺得你個興趣啦，你個心智啦，即係你克服難題嘅，即係克服啊，克服自己啊，各樣挑戰嘅心智咧，就比即係比起你嘅天分更加緊要。你自己覺得做得點啊？係啊，可能唔熟啦，跟住個身污咗少少，攞翻直啲，你會面對失敗。你唔係次次去都贏噶嘛？咁。有一啲係好容易放棄噶嘛，咁其實你再叻都冇用，你放棄就冇噶啦嘛。
1: 冇天分點解繼續？因為就真係好中意依樣嘢。我可能一嚟又係少有嘅頭幾次嘅成功感啦，可能係。
0: 咁反而係嗰啲哦冇所謂，我最緊要即係我中意，我繼續堅持。但係你只要繼續做咧，其實一定會有個成效出嚟噶嘛。好啦，咁你哋自己試一次啦，左中間。右中間丟蹄探步，咁佢係嗰啲唔多出聲啦，但係聽話嘅，即係你安排一啲訓練，佢會照足做嘅。
1: 我嘅心態係可能又好受呢啲日本動漫漫畫影響啦，咁就係好熱血，冇諗咁多。師傅叫我要做呢啲嘢，咁就照住做啦。
0: 我唔係話佢開頭好細粒嘅，可能力氣唔夠啦，但係佢哋即係又唔會覺得好心急要做到，佢都會今日做咗幾多嘢就做幾多啦。
1: 我少同人比較，但係主要都係同自己比較，可能比較自己琴日嘅自己，或者想成為嘅自己，咁就會去追求嗰個。
0: 佢有咗信心。之後咧，無論係身體嘅素質啦，或者心靈上面啦，都會有明顯嘅改變。
1: 師傅有個原則我都好佩服嘅，可能嗰陣時有個客人打嚟啦，話會關於拍電影嘅嘢嘅，原來係關於啲黑社會題材嘅。咁佢叫我，佢就話我哋唔拍呢啲嘅。
0: 我爸爸係一個好，我可以用乾淨嚟形容啦。即係佢又唔食煙啦，唔飲酒啦，唔講粗口啦，咁佢就好正氣啦。即係我由細我聽佢，佢改變唔到出邊，咁可能俾佢影響。我哋希望出到去嘅形象係好正面嘅。 咪或者介紹下啦。獅子其實有兩大類啦，有藍獅同埋北獅啦。咁嗱，呢只就係北獅。咁北獅個樣咧，同埋就好多毛嘅喺個身上邊。咁大家可以睇到個樣咧，其實可以想像到啲古建築咧喺我哋中國門口嗰啲石獅子咧就係北獅。咁佢應該歷史係最長久噶啦。咁另外就係藍獅啦，藍獅咧本身咧佢哋啲顏色咧點解會有流光漿咧，就由面譜文化出嚟嘅，用面譜啲顏色畫出嚟。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睇到啦，就好 colourful 噶啦。咁近呢十幾年啦，因為出咗新嘅科技啦，咁又有啲 LED 嘅獅子啦。咁最早期咧，其實淨係將啲 LED 燈擺上去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進步到咧，可以喺電腦度寫啲程式，等嗰啲燈發光嘅 pattern 係唔同咗。咁至於點樣編程啊，咩叫 program 咧，就花生解釋一下。
1: 咁啊 ，program 就可以因應你想著嘅咩顏色啦，點樣閃化或者點樣走位咧，都可以自己自我定義嘅。可以喺個程式裏面，你會見到我哋可以即刻睇到個獅子個變化啦。你想入啲咩顏色啊，或者咩效果啊，都可以喺呢度直接放入去。嗰啲有 program 嘅 LED 燈咧，就係一班 dancer 出身嘅大學生整嘅。師傅就好勇於去試啲新嘢，只要唔係好抵觸嗰樣。貶低咗我哋本身無龍無獅嗰樣嘢嘅，佢都咩都肯試嘅。

0: 做全職的時候大概是10至12年中間大概年份我記得啱啱畢業完又好像覺得、反正要做份工作一想就想到要做20年、30年、40年那不如試一下做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先
1: 伸向前全部伸向前往前面我预备一、二、十、四、五。
2: 我应该小学五年级功夫片好盛行啦。咁即系成个氛围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即系我哋睇觉得劲嘅就系成龙啊、袁彪、洪金宝嗰啲，因为你已经有打咗关斗，你有嗰个胆识，不思都学过下。咁即系你 pick up 就好似比人哋仲容易。咁你就覺得我做掂啊呢鑊，咁所以你咪好有興趣咯。
0: 師傅嘅性格以現代啲講啊，依人咯，係啦，即係外向啊，善於社交，好多比喻嘅。佢有好多唔同嘅例子，都係引申到我去教人都會運用翻嘅。
1: 最尾嘅時候啊，最尾嘅時候隻手啊，隻手要攞去自己師尾嗰度啊。咁但係師尾咧，即係阿子琪同阿偉德咧，你又唔好成條臘腸臘腸狗咁轉喎，唔係舞龍喎。
0: 學舞龍舞獅之前就內向啲啦，好少出聲啦，或者唔會表達自己嘅意見感覺啦。咁更加可能會對住好多人講嘢嘅時候就好緊張啊。
2: 咁家人就會面對一個就係同你本身內向性格會係有啲即係唔 match 噶嘛。花生本身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即係會內向少少嘅。咁佢對自己要求都好高
1: 嘅。我哋望左邊嘅時候，記得踏腳。我哋要係唔係去曬正九十度喎，45度喎，斜少少啫喎，跟慢少少，唔使係咁速。一嚟又用唔到嗰度力，一嚟又散咯，慢慢咚咚咚咚咚三角形，一下一下啫，慢慢嚟啊，要挫到嗰度力先，跟住踏到第二步，又係啦，正方形咚咚咚咚。
2: 我自己觀察啦，花生教小朋友係好好嘅。比我好十倍以上啦，佢好有耐性啦，我又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咁所以我係交曬俾佢嘅啲小朋友。咁當然我睇佢呢近呢十幾年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越嚟越改變到，即係無論對家長啦、對學生啦、對佢嘅師兄弟啦，都溝通得好好。
0: 最主要就當然就係佢教得嘢多嘅時候。教嘢多，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噶嘛，你要令到佢明白個動作啊，或者佢要知道嚟緊嘅流程係點啊。咁講多咗就冇咁冇嗰種緊張啦。
2: 我教花生嗰個年代應該都係比較年青啦，係啦，咁啊都係比較火爆啲嘅，應該喐啲就鬧嘅，應該冇打嘅，淨係鬧嘅啫，係啦。
0: 師傅教班就嚴厲啲嘅。俾佢鬧嘅時候就梗係好緊張啦，咁即刻就會可能送爭同啲 team 隊友，喂快啲啊嚟啊，嚟啊下個要做好啲啊咁。咁佢鬧梗係都係出於緊張啦，都係想我哋成功嗰件事嘅。
2: 我哋以前細個就嚴師出高徒啦，即係包括我啲爸爸啊，我啲師兄對我哋。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叫摧毀性，即係你做100次，可能都聽唔到一次讚賞。哇！呢樣唔得啦，嗰樣唔得。他可能會覺得怕你太早覺得得就看輕了件事不努力。
3: 螺絲大了，
4: 這些就是熱銀爆了，無緣無故這棍在這裡，這些茶剛才又攤
2: 平。教每一個人就是那個無論是成功失敗的例子，你都會影響了你自己一些想法那樣。在花生身上都會看到，即譬如他有些事做到是我不足的，那我都嘗試即改變。其實是教學雙長應該是這樣。
0: 我今年就36歲了，都有一個小朋友成為了爸爸了，在都做了在這個行業

0: 就都冇點諗話再跳出去轉行，都應該係一直做落去。
1: 做全職嘅，你一定要明白呢件事唔會令你發達啦。咁都其實會有啲艱辛啦。咁我哋就盡力做到，希望誒唔好太差啦，即係自己。咁但係調轉講，即係你喺金錢啊、物欲方面同埋精神方面，你要偏向精神多啲咯。如果唔係，好難堅持。
0: 都係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啦。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啲啦。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当青少年他的心很空虚，然后父母亲不了解他，他去找 ChatGPT 谈。美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孩子因为 ChatGPT 的引导去自杀了嘛。
2: 您在做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后来孩子们都只愿意跟 AI 聊，不跟家人聊？
1: 因为家里会泼他冷水呀。可是 AI 奉承你嘛，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听不到真话。我们现在一定要先顾到的，就是在这一代长大的孩子，他要能够知道自己是谁，看到自己的价值，然后他才会产生心理的安全感。我们大脑是用进废退，长期使用 AI 比较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久了以后你的依赖性。
2: 但是也有人把 AI 做成很好的工具。
1: 我主要其实害怕的还是人变懒。你不是被 AI 打败，你是会比你更用 AI 的人打败。
0: 口吃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缘分的天空。
3: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4: A persone come me.
3: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3: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4: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5: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时隔7年再度访印，对中印关系有怎样的意义？习近平主席12号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双方聚焦了哪些议题？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逐渐回暖。有媒体认为，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且美国靠不住。新德里的转向有何考量？在大金砖框架下，中印两国能否走出一条新路？今年恰逢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此次峰会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文件？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的演讲释放了怎样的信号？2027年，中国将接棒印度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中印两国接连。

0: 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钱锋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也点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
2: 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1: 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2: 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1: 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经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 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 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3: 钱先生您好，短片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时隔7年再度前往印度，中印领导人12号举行了会晤。那请您先谈一谈双方会晤的内容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中国领导人此访对于中印两国关系，对于推动金砖内部凝聚力有什么样的意义？
4: 这次访问呢，也是呢，去参加这个第18次呢金砖领导人会晤，同时呢，也是访问印度。其实呢，这个就体现了呢，就中国呢对这个 这个金砖这个机制的一种高度重视，也是对这个中印关系的这样一个积极的期待，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会谈中呢，双方领导人呢在一系列问题上呢也达成了这个共识，这个而且呢，其实就是不论是在这个宏观层面上，包括两国的关系的这个战略定位，包括呢这个具体的这个怎么样一个合作方向，这个可以说呢都是呢做了为这个 中印关系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呢，这个可以说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引领的方向。这个是我们都是强调的，这个领导人呢，在这个中印关系中呢，这个战略引领作用，特别是在我看来呢，也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双方呢，也是这次呢明确讲到，就是双方要做伙伴，就尤其是联系到呢过去这个2023年之前呢，这个中印关系呢一度呢可以说处于低谷的这个现实。其实这个话呢也是尤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两国关系中呢，其实呢这个战略认知这个是可以说是为什么排在这个第一位，就像这个人穿衣服是这个第一个扣子要扣齐了，这下面呢就可以说是就好办了，就可以许多事情呢具体问题迎刃而解了。中国跟印度呢这次呢都是强调 认识双方呢都是要在呢这个全局一个长远战略性的这个角度看待对方，不因具体的一些

些意识的一个分歧呢，这干扰了一个合作大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所看到呢，就我这个莫迪总理呢，他也是明确提出呢，这个中印这个要互相的。

0: 次这个会晤之后呢，就像我们中方提出来的，有人对这个前一阶段进行一个总结，然后呢，前一阶段呢，无论是在这个边境问题上，无论在这个经贸问题上，无论在人文交流问题上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进步。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要从这个两国关系再出发到再升级。啊，这个是我觉得对中英关系呢，这个重要性呢，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这个重要性呢，怎么高估呢，都是不以为过的。同时呢，对这个金砖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中印两国本身就是这个金砖的这个创始会员国，也是这个金砖体制内呢这个两大最大的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这个加强合作，然后呢发挥呢这个共同的这个引领的一个作用呢，这可以有助于提升呢这个进一步提升呢。这个金砖国家这个机制，在20年后进入第二个，就是第三个黄金十年呢，可以说提质升级，同时呢，也是可以为扩大这个南方国家的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呢，可以说是增加了最为重要的一个砝码。
1: 那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呢，自然也要落到经贸这个压舱石上啊。2025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度还释放了一系列放松对华经贸限制的信号。那有媒体就认为，印度对华态度转变是因为其产业离不开中国，而且呢，美国靠不住了。您认为新德里的转向有哪些考量？您对中印经贸前景怎么来看呢？
0: 我觉得呢，可以说呢，这些媒体分析的也都有道理。在我看来呢。这个转向不完全准确，可以说是一个呢，这个中印这个印度呢对华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再校准吧，再校准。因为我们知道，虽然确实这个包括印度本身的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需求，印度呢现在强调的是叫印度制造这个提高这个制造业，但是呢，在这个前些年呢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这个印度国内呢一度呢也有人这个提出来要去中国化，但是他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印度的这个印度制造的这个中间品，无论是制药业啊，无论是哪怕就是说像苹果手机这样的，它的中间品这个零部件，这个包括呢这个药的这些药的这个可以说药的这个成分都是来自中国，它离不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印度的商家呢，其实已经这些年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明确的这个对政府的呼吁了。这是它的国内的这个发展需求。那第二个呢，其实国际因素我们看到的，印度呢本身呢，就这个印美关系呢，在过去这个一年包括这个经贸关系、政治关系呢，都发展的都不是很顺利。特别是在这个经贸，印美经贸谈判呢，因为美国开价呢也是太高了，这个呢让印度呢觉得呢跟美国呢，这个如果完全要是。这个可以说服从美国的要价，可以损害这个本国的这个利益。在这基础上呢，也是让印度呢对这个对华政策呢，包括经贸政策，开始一个重新的思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与此同时，我们讲与此同那个边境问题呢，在最近这3年呢，也是取得了一些稳步的进展。双方的这个边境管控呢，可以说是这个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这个呢，也是。可以说是也是为这个两国关系的回暖呢，也创造了一个氛围。在此之外，在我看来呢，这毕竟呢，印度是一个这个体量很大的国家，包括它的外交政策呢，有它自己的这个长期的这一套脉络的，第三方的影响是有，但是呢，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1: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中印关系想要走稳呢，还是要取决于边界的敏感问题能否得到管控啊？那中印双方近日举行了一系列边界问题磋商，中印不让分歧定义双边关系的做法，您怎么来看呢？中印一边管控分歧，一边开展合作，这样的模式对于大国处理争端又有怎样的示范意义？
0: 事实上，我觉得呢，包括我们这次呢，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领导人会晤中呢，我们中方呢也明确提出来的一个叫。这个双轨并进，在边境问题双轨并进，同时呢也是呢互相促进这样一个思路，这个时候，而且呢这个得到印方呢也是积极的回应，印方呢也要管控分歧，然后在这个相互尊重的问题上呢这个妥善处理分歧，联系到此前呢可以说包括呢这个刚刚举行的中印呢第25轮的这个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双方呢这次呢达成的8项共识。8项共识，而且呢也达成了一些呢外界所关注到的一些积极的进展，包括呢这个明确的这个两个这个在这个边境机制下呢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怎么样推进，包括呢双方的军方这个军方的这个可以说是加强了边境的军方之间的这个可以说互动，无论是这个将军级会晤啊，无论是这个热线，这些呢都是一个取得一个积极进展，这都表明呢就是双方都有意现在。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 一边要一边。

0: 要控制这个比如说避免这个边界的这个争议分歧变成摩擦上升为更大的这个冲突，这个呢这个已经非常明确了。因为毕竟的这个边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啊，可以说要光这个一次会晤啊，包括呢一次会谈是肯定解决不了的，这需要双方呢这个明确原则，这个管控分歧，然后呢这个通过合理的这个可以说是早日寻找一个公正合理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呢不让这个分歧呢这个影响到这个双边关系这个别的层面啊，这个就我觉得呢就是体现出呢这个双方的两个的大国，两个这个新兴大国，两个邻国啊，这个处理呢这个两国的边界争议的这样一个智慧一个思路吧。我觉得呢这个确实呢可以成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两个大国两大邻国解决呢这个无论是边界问题包括分歧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一个范本。因为呢这个也可以告诉这个世界这个任何的这个无论是历史遗留的无论是现实的这些问题一个冲突，只要秉着公平合理啊这个互谅互让的这样一个态度，终有找到这个合理解决的办法。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
1: 同时我们也看到印度的外交布局不止在金砖啊，那印度一边在金砖平台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那一边呢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机制，那这种双重角色会否产生对冲呢？还有印度能否实现两头的平衡？
0: 事实上呢这个印度一边这样一边那样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也是呢这个印度呢这么多年的一个操作操作的一个外交思路，这样一个叫大国平衡，那现在又叫一个叫多项的这个发展多项的结盟关系，这个我们看到他对金砖积极的参加金砖合作，也是要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借用的这个包括呢金砖这个越来越大的这大金砖这个声势平台，这样的话呢这个更好的也是呢这个也是他想也想对冲呢这个西方呢在一些领域的这个这个可以对这个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垄断，同时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这个影响力一个地位，同时也通过这个金砖合作呢获取呢这个实际的这个利益。那参加呢像这个四方就印美日澳四方机制，那他呢这个目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也是想呢通过参加这个机制呢就获取呢就包括一些呢包括高技术的高技术利益啊，就高技术合作利益啊，包括呢这个海上安全的这些承诺，这样一块呢就达到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左右逢源这个目的。这么多年印度这么操作的，这目前呢印度呢其实呢总体呢也是这个这样一个操作思路而且呢也是目前看呢迄今效果呢也还是呢在印度看来还是比较也是有的而且这种思路呢也体现出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乱变交织这个国际背景下，也是很多国家呢也是这种的这一个平衡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到金砖国家中的这个埃及啊什么沙特啊，其实呢他们与美国关系呢也是非常非常密切，而且都是一些可以说是类似于盟友这样关系，但是呢这个印度呢他也是这么弄的。对印度这个大国来说呢，其实他要长远看这样继续的两边这个可以说讨好或者是两边下注呢，我觉得呢也还是呢他会有这个要取决于他的第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可以说是纵横博弈的能力，第二个呢也取决于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这个变化因为毕竟呢像这个金砖机制跟那个它是一个可以说我们讲是一个真正的多边主义真正多边主义是一个共赢合作的一个机制，而这个印太这个包括四边机制呢它是一个小圈子就为安全为主这个机制，这个呢本身是天然的一个矛盾。如果呢这个国际形势发生更大变化的话，对于印度来说的话，它要在两边这种可能呢就会面临更大艰难的选择，因为这样的话呢这个边境效应也会越来越缩减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领导人出席新德里金砖峰会并发表讲话，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 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4: 我们继续再来聚焦金砖峰会啊，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峰会并且发

0: 表了讲话，您对中国领导人的讲话有什么样的观察呢？还有金砖20年，中国为金砖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1: 对，这个讲话呢，其实我看了，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话呢，其实也强调了这个我们讲四个先锋作用。其实这四个先锋，我觉得呢，我们不仅提出来这个四个先锋。无论是这个全球治理啊，这个文明互鉴啊，包括呢这个创新，就是说这些呢，可以说是反映出呢我们中方呢也是对，可以说对这个金砖啊，这个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期望，希望呢这个金砖呢，也中国也要发挥自己力量，把这个金砖呢，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动荡的这个世界中呢，成为一个呢。可以说是让这个全球南方呢，就进一步的这个发出更多的声音啊，让全球南方呢这个自立自强的这个可以说是关键的平台，让全那个金砖呢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而且呢，习主席在讲话中呢，其实他这个12个字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12个字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就是说这个自立，这个联合，包括呢这个风雨同舟。也包括呢这个成果丰硕，其实他又是这个讲话就精准的这12个字呢，也是呢概括了这个金砖呢在过去的这20年，这个可以说一个整个一个历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金砖呢，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呢，也就是一个你看从概念到现在落地，包括现在一个整个一个大金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联合自立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呢。这就是说，体现出呢，这个金砖国家呢，可以想呢，通过这个新的机制，探索出呢一个可以说一个新路，一个新路，而且呢，这个新路呢，也是呢，这个新路也是一个不那个同于以往的这种一种这联盟啊这新路，而是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合作共赢的这个金砖精神指引下的这样一个新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呢提供一个更多的选择。
0: 是的，金砖20年呢，在不断的扩容和发展啊，也在成长。本届峰会还要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拿出务实成果。2026年新德里金砖国家峰会主题是定为了打造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美伊冲突引发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有全球能源市场的隐忧。那这次峰会聚焦了哪些议题？都取得了哪些成果性的文件呢？
1: 已经看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包括呢，这个新德里宣言，第18次的这个会晤的新德里宣言。那此前呢，其实印度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金砖呢，就可以说各个对口部门的这样一个对话，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从印度此次呢，他提出来的，包括那个这个韧性啊、创新啊、合作啊、可持续性啊，这个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本届峰会呢，这个过去一年呢，这个不同的这个会议，包括最后的宣言中呢，都是呢。慢慢的都是逐渐的体现，而且这个题目设计也比较好，也是应合了应这个当前的可以说整个一个国际这个地缘政治经济的这个环境。你比方说像韧性，那面对呢像霍尔木兹海峡包括全球能源危机的这个情况，这个韧性呢就是要这个成员国呢怎么一个加强一个韧性的，无论是粮食安全，无论是这个金融安全，无论是包括呢这个供应链安全，怎么样一个抵御这个油价上升，对吧？地缘冲击这个风险。你包括哪个创新呢？你不论是这个跟我们叫金砖呢，这个新工业伙伴关系，又包括呢这个什么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像这个呢，包括数字经济，怎么样在这个金砖国家要发挥潜力，把这个呢更好的就造福于金砖国家人民。你包括呢这个合作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合作这个。主题也是不用说了，这些年金砖国家就是在这个合作中一路走来的。这个可持续性的话，就是说把金砖国家这个可以说政府之间的这样对话的一个成果，更好的落地啊，更好的呢可持续性，从政府层面更好的到这个民间层面，包括到企业层面，这样一个更好的对接，让这个合作成果有更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有生命力。
0: 我们还关注到未来啊，2027年中国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那中印两国会如何互相支持呢？还有中印两国接连担任轮值主席国，对推动大金砖合作提质升级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1: 这个可以说外界都普遍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印度之后中国接棒， 可以此前呢，这个在过去一年，这个中印两国呢，这个在新德里峰会这样。

0: 一个配合，包括呢，这个印度方面也表示了，可以说是真诚的感谢。那可以预见呢，这个在这个下一次，特别在明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举办峰会呢，这印方也承诺也全力支持。这因为金砖呢，我们知道，不仅是中间这个中印啊是创始会员国，不仅是呢这个金砖中的最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呢，中印两国本身就是全球排前五的这个两大经济体。中印两国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这金砖问题上，这样一个就轮值，这不可以啊，有力的确保啊这个议程的这个延续性。本身中印两国就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相同的这些国际领域的这个可以说是共同的认识，包括呢这个加强一个韧性的这个合作，这都是呢可以有助于这个金砖机制在大金砖时代呢可以说走得更深、更实、更好。
1: 好的，今天感谢钱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边bombarding的部队。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与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与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守不住的冰川，被改写的城市与河流。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全球气候变暖正让地球上的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这些沉默的白色巨人正在用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方式改写人类生存的边界。在南极洲西部，一座名叫斯韦茨的冰川被科学家称作末日冰川，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而它每年流失的冰量正在推动全球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发现，这座冰川底部被暖水持续侵蚀，如果它持续失稳，还可能会加快周边冰体流入海洋，长期推高海平面。这并不意味着海水会在一夜之间上涨几米，但是沿海城市要面对更高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风险，低洼农田也更容易受到盐水的侵入。具体的影响还取决于当地的地势和防洪设施。那冰川的消融从来不只是一场遥远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逼近每座城市每个家庭的现实危机。千百年来，冰川如同时光胶囊，静默地滋养着大江大河。当雪山不断地褪去洁白的外衣，

0: 周边区域正在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环境考验呢？而面对层层叠加的气候威胁，人类留存的古老建筑以及我们今天建造的城市居所，又该寻找怎样与水与自然共存的生存方式？
1: 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冰川为印度北部的恒河与印度河提供了重要的冰雪融水补给，滋养着广阔的农业区与千万级人口。然而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不断扩张，溃决风险随之攀升。2023年10月，印度西金邦的南洛纳克湖发生溃决，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山洪。南洛纳克湖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持续扩张的冰川湖，它溃坝的直接诱因是湖岸侧气坝的大规模垮塌，大量冰气物冲入湖中，导致湖水短时间内倾泻而出，涌入下游的提斯塔河河谷，洪水沿着河谷急速推进，并诱发了沿线大量山体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灾情。这场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失踪，数以万计的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与湖泊扩张，正是此类灾害风险不断攀升的深层背景。

0: 喜马拉雅山区冰川消融背后潜藏的常态化风险。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依托这片高寒山地的冰川水系，孕育出巴基斯坦独特的山地地貌与水文环境。坐落于马尔加拉山麓的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年轻的首都，始建于1961年，由希腊建筑规划专家确定了总体规划，城市布局规整有序，当地建筑巧妙融合现代极简设计与传统伊斯兰美学，摒弃繁复装饰，以简约大气的线条、清雅的色调为主。作为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伊斯兰堡不仅承载着国家的现代化愿景，也延续着古老文明的脉络。而为这片土地提供水源的高山冰川，正悄然改变着家园的命运。2022年夏季，巴基斯坦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之一，洪水一度淹没了大片土地，超过3300万人受灾。位于南部的信德省是那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河暴涨倒灌，该省大片区域被洪水浸泡，形成一个绵延约100公里的巨大内陆湖，大量农田与村庄被吞没。这场灾难最直接的诱因是异常充沛的季风暴雨。喜马拉雅与喀拉昆仑山区的冰川消融，虽然不是这场洪灾的主要诱因，却持续补给着上游河道，抬高了河水的基础水位。高温与异常强劲的季风叠加，猛烈的降雨倾泻而下，雨水与冰雪融水一起放大了山洪的威力，最终在下游信德省酿成了这场席卷全国的世纪洪灾。
1: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上，冰川消融并非新鲜事。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消融发生在大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之后，当时冰川覆盖了几乎整个加拿大和北欧，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大约120米。随着气候转暖，随后的上万年间，地球逐渐升温，大陆冰盖大幅退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今天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一带的大片陆地。那此后冰川经历了多次的进退搏斗，从1980年开始，全球变暖趋势愈发的明确。进入21世纪，卫星观测完整记录下这场危机的急剧恶化，冰量流失的速度持续攀升。从2000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每年都在流失数千亿吨的冰。2025年一年就损失了4080亿吨，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所有冰川区域全部出现亏损。过去10年的消融速度几乎是上世纪最后20年的4倍，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那些依山而生的国度和冰封万年的土地正在遭遇哪些困境？而城市和建筑又演绎着怎样的文明图景呢？
0: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不丹，首都廷布坐落在山谷之中，整座城市藏在密林环绕的河谷间，节奏舒缓平和。城中最醒目的地标便是扎什曲宗堡，这座雄浑厚重的古堡既是国家行政中心，也是僧侣修行的圣地。白墙朱檐搭配精致木雕，将政务、信仰与防御融为一体。2016年，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到访不丹，在廷布的射箭场上体验传统运动，并和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会面。不丹国王和王后身着当地传统服饰，男女款式分别称为国和奇拉，服饰上的繁复织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符号。不丹拥有温和亲民的现代王室，国王旺楚克在2011年迎娶平民女子佩玛，他们的婚礼并未选在首都廷布，而是在旧都普纳卡宗举行。普纳卡宗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之地，是不丹最具代表性的宗堡之一，它见证了2011年不丹国王的婚礼，被称为幸福皇宫， 这里也经常举行各种隆重的

0: 国家仪式。然而宗保所在的河谷也承受着上游冰川变化带来的威胁。不丹拥有超过700座冰川，覆盖面积约占国土的 1.6%。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里的冰川正在加速萎缩。研究发现，从1976年到2024年，不丹境内有524座冰川完全消失。不丹目前有620个冰川湖，仅过去五年就增加了50多个。这些看似平静的湖泊让普纳卡宗知名古建筑与河谷居民区长期直面洪水威胁。
1: 一桩沉寂了34年的失踪案终于有了答案。2026年7月份，一名徒步者在瑞士的特里夫特冰川发现了2具人类遗骸，经过 DNA 的比对确认，正是1992年失踪的2名比利时登山者。但是让真相浮现的，并非案件本身出现了新的线索，而是覆盖这片山地的冰发生了改变。冰川并非静止不动，被埋入其中的人和物会随着冰体缓慢地移动，直到冰川变薄，消融区变化，才重新地暴露出来。随着阿尔卑斯山脉冰川的加速退缩，被冰雪掩埋的人和物近年来不断地冲见天日。2012年，徒步者在阿莱奇冰川发现了80多年前失踪的3兄弟遗骸。2022年，2名徒步者在萨斯费附近的切斯岩冰川发现了一名1971年失踪的英国登山者。类似的发现不时出现，阿莱奇冰川还露出了一架1968年坠毁的小型飞机残骸。这些冰雪覆盖多年的痕迹一一浮现，背后是冰川无声的退缩。这场全球性的冰川退缩已经不再是科学家报告里的预测，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现实。
0: 全球冰川总体上正在加速消融，无数冰川正在变薄后退。位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也没能幸免，这里被称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纳河发源于这里，多瑙河也有多条支流从这里获得补给。可这些年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瑞士冰川监测网络的数据显示，2025年瑞士冰川体积减少约3%，从2015年到2025年累计损失约1/4。随着阿尔卑斯冰川持续消融，这座欧洲水塔会给依赖它生存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和挑战？而在冰封的极地，地球上最寒冷的角落能否躲过气候变暖的冲击？持续攀升的全球气温叠加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又会给人类的城市与建筑埋下哪些隐藏的风险？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5年5月28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伯奇冰川发生大规模崩塌，掩埋了山下的布拉滕村。灾后有一人被报告失踪，约300名村民此前已经撤离。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瑞士境内的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家普遍认为，此类极端事件在未来或将更加频繁。高山冰川的剧烈变化也让瑞士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始直面气候带来的考验。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近60%国土，既是这个国家的地理骨架，也是境内河流与湖泊重要的水源供给地。雪山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整片土地上的城市与人居环境。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它的形成、历史与当代风险都和阿尔卑斯冰川紧密相连。地质史上，罗纳冰川的进退直接雕刻出日内瓦湖的盆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基础。公元563年，据研究推测，一次山崩触发了罗纳河三角洲的水下沉积物坍塌，在日内瓦湖激起巨大湖啸，巨浪冲击日内瓦，酿成灾难。而在今天，全球变暖一方面加快冰川消融，影响罗纳河旱季水源补给，另一方面也使永久冻土解冻，加剧了山区岩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日内瓦大学设有山地灾害风险教习来研究这些问题。瑞士冰川的消融危机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蔓延，在奥地利最大的帕斯特泽冰川正经历结构性解体。受夏季延长和极端高温影响，连接冰川剩下两部分的冰桥已经几乎消失。科学家警告，它可能在未来几年裂成两段。它不仅作为国家地标面临解体，更将在水源供给、水电和山地基础设施等方面影响深远。在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地区的鲁托尔冰川同样经历着显著且持续的退缩，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冰川的加速消融正从根本上重塑着阿尔卑斯山的自然边界与生态系统，这片古老山脉的命运已与全球气候的未来紧密相连。
1: 很多人以为极地远在世界尽头，常年严寒不会轻易地受到变暖的冲击，但是监测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2025年的监测数据告诉我们，北极的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而北极海冰三月的冬季最大范围更是降到了1979年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点。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理解。2022年，南极一座冰川在16个月里往后退了25公里，那其中有2个月就退了8公里，也创下了现代观测史上最快的退缩记录。这种变化并不总是匀速的，有时会突然加快，而是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格陵兰冰盖的极端融化事件，自1990年以来已经翻了6倍。科学家甚至发现，南极冰架底部被暖水侵蚀的速度比原先估计的快了10倍，那是卫星看不到的地方，一种隐形的融化。这片遥远冰原发生的变化并不会只停留在极地，那么全球升温接下来会怎样影响我们脚下的城市与身边的建筑呢？
0: 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融，而这仅仅只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缩影。遥远的南北极冰体也在受到冲击。北极有着显著的放大增温效应，气温上涨幅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南极不同地区的变化则有明显差异。巨大的冰架不断崩裂脱落，一座座冰山断裂坠入海洋，整片极地的冰雪生态都面临严峻考验。斯瓦尔巴群岛就处在这场变化的最前沿， 这个位于北极圈深处的群岛，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冰川覆盖。2024年夏季，连续六周的创纪录高温导致冰川融化量创下历史新高。短短一个夏天损失的冰量，足以让全球海平面出现可观测的上升。群岛上一些冰川自上世纪以来已大幅萎缩，断裂成零碎的冰体残片，它们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冰川后退留下的新海岸线不断延展，正在悄然改写这片土地的面貌。朗伊尔城作为斯瓦尔巴群岛上最主要的定居点，房屋色彩鲜亮，低矮紧凑，建筑设计优先适配严酷的北极寒冬。除此之外，岛上分布着科考站、极地研究所等功能性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驻守于此，持续监测冰川与气候的动态变化。这些建筑既是人类在极北之地生存的智慧结晶，也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脚下的冻土并非永恒不变。如果说斯瓦尔巴是北极消融的前沿观测点，那么格陵兰冰盖就是整个北极淡水储量最庞大的核心。沿着北极的冰原线向西望去，真正主导这片白色世界的庞然大物便是格陵兰冰盖，它的命运也是影响全球海平面走向的重要因素。格陵兰冰盖储存着北半球规模最大的陆地淡水，覆盖岛屿约80%的土地，冰层平均厚度约1700米，最厚处超过3400米。自上世纪90年代起，格陵兰冰盖持续大量流失冰雪，每年上千亿吨融水于冰山汇入海洋，升温的空气和变暖的海水共同加速冰川消融，巨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抬升海平面，改变海水盐度，可能影响海洋环流。科学家曾经测算，如果整座冰盖全部融化，能让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约7米。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格陵兰冰盖的融水持续注入北大西洋，可能影响洋流循环与区域气候。但冰川消融并非唯一的变量，另一种气候现象正周期性地搅动着全球的大气环流，那就是厄尔尼诺。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几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鲁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长期干涸的伊里基湖在暴雨后重新出现大片水面，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几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富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因为这种暖流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渔民便用圣婴为它命名。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自然现象，它可能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加重粮食和生态危机。2024年4月至5月，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4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2023年初至2024年4月，包括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经历了足以引发白化的热应激。受热珊瑚失去共生藻类，便会出现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而当厄尔尼诺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也面临严重威胁。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美洲最大的土坯城市遗址。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从巍峨雪域到辽阔大洋，冰川持续消融推动海平面缓慢抬升，再叠加厄尔尼诺放大的极端天气，正在重塑我们的星球。全球变暖与自然气候波动叠加，加重了部分地区的洪水、干旱与持续性高温的风险，也让古老文明与沿海城市共同面临着严峻考验。海平面的长期上涨遇上厄尔尼诺造成的短期海面波动，部分沿海地区的灾害风险进一步的上升。全球变暖早已不是抽象的警示，它真切影响着城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气候系统环环相扣，而冰川的命运正是其中最敏感的那根链条。未来的几十年将深刻影响这个星球冰雪的未来，也决定着人类能否守住海岸线，能否在愈发极端的天气里找到安身之处。愿我们共同守护，为冰川留一个未来，也为我们自己留一条退路。愿我们携手行动，为这一片蓝色星球守住生机与未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用脚步丈量。

0: 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3: 我叫吴燕青啊，喺香港种菜嘅作家。
14: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
15: 好惊喜啊！今年啲番薯原来可以咁好啊！
13: 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
14: 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
13: 太姐，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咁样
14: 好多种玩法喺菜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喺香港，你睇下，咁我又去大学上堂，咁又去教书，咁样一个老师原来系咁样嘅泥土入边嘅老师。

0: 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好嘅，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青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3: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咧就係醫學啦，臨床醫學是西醫嚟嘅。咁後屘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4: 老師，
3: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爸爸，
4: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啊好啊，
3: 唔
4: 該曬，哇好靚喎
3: ，Jade。
4: 哎，我觉得佢好靓咯，系咯系咯系咯。
5: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开始是课堂上的吴老师，然后在香港的话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农耕的人吧，就是不太符合我一开始对于香港的这种认识。
3: 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我哋而家系大屿山嘅东涌啦，咁我想带大家去我嘅菜地，我喺东涌咧就开咗一片地嚟种菜。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咯。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0: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系我嘅菜园啦，
1: 我嘅菜地嗱，
0: 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咧系我六七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一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8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2次就冇晒啦。咁我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好健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你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因为那些地咧要挖泥挖土啊，好难挖嘅，所以屋企人就会觉得你玩一段时间就自然唔会再做呢样嘢噶啦。咁冇谂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紧咯。所以佢哋有时都喺度谂，咦？点解你坚持到咁耐嘅？咁因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奶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奶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2: 会觉得怪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时会觉得好攰。

0: 工具呢，你看我的工具已经用了很多代不同的工具了，你会看到我这些好像很 BB 那样，但是慢慢就、有些村民、啊、就会跟你说，哎呀阿妹你怎样去挖土啊，你怎样去种啊，这样咯、现在就慢慢学习了去种了。入秋先了，入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咩玩下？
0: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
2: 花风光系点样？
0: 哦，好好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
1: 我应该咁用。
0: 以前咧，我其实唔系好坚强嘅一个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系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会觉得，咦，我点解做成咁啊咁样咯？但系你嚟咗种菜之后，你会见到原来耕田种地都系一个道理嘅，就系有丰收，又有休耕，又会落雨，又会台风，咁呢啲都系一啲挫折同埋系苦难嚟嘅。但系如果你接受了之后，原来这个是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那会令到我就会觉得，咦，也不过是这样，慢慢就会越来越坚强了。

0: 我哋而家嘅村咧係叫做馬灣涌村，咁呢條村咧有好悠久嘅歷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係因為我嘅菜地就喺隔離啦。咁因為我種菜嘅時候咧，成日啦可能會嚟呢度問翻啲村民一啲耕種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經驗啦，所以同一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係店鋪入邊嗰啲店員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個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水
1: 健康餐嘅，
0: 係啊係啊，健康餐。
1: 呢個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諗都唔錯嘅。
0: 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係啊係啊，
1: 多
0: 係啊，全部。
1: 多謝你喎。
2: 今日去咗邊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幾年就會消失噶啦，完全會冇曬噶啦，就變咗一個好現代嘅大型嘅商場或者係一啲私人住宅區，因為地鐵嗰度200米不到就已經有個地鐵閘口啦。我今年寫嘅在香港咧嚟到種菜啦，咁就準備咗7年。佢唔只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共工，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6: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民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玉池。中国酿，世界香。本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居名赞助播出。前几天，比尔盖茨洋洋洒洒写了一篇万字长文，破天荒的，比尔盖茨在警告说 ，AI 技术发展的太快了，说我希望它慢一点，再慢一点，情真意切呀，就是不是后悔没上车呀？但是你往下看下去之后啊，发现他言之有理，他的担心跟我们一样，就是觉得目前 AI 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就业市场，对吧？你看看深圳，周二下午7点多，能有这么多年轻的面孔出现在这里，说明这真的是影响就业呀！啊，尤其现在有个现象，就是 AI 正在替代年轻人的工作，年轻人刚进职场，一般都是从简单的工作做起嘛，对吧？但是现在这种工作是真没了。拿我们这行来说，你跟领导说啊，我有几个简单的工作忙不过来，想招个人，放以前就批了，现在不一定。现在领导当场就得问你，都说简单了，你还要人干什么？是真的，现在招人最大的精力要花在跟领导论证这件事是 AI 干不了，就一直花在这个上面。而这件事情就是最难的，因为朋友们，领导啊，他就是觉得 AI 是无所不能的，对吧？我说的不是个例，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出于 AI 的真实能力，还是领导对 AI 能力的过分自信， AI 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巨大的失业潮，而美国首当其冲。放眼人类的历史，每当有新的生产力技术的出现，都会有这种声音出来，我们还能够知道的啊，就是哎，你要是不学会什么什么，你就要被淘汰了，这话有吧，对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哎呦，英国的那个Lucy 大妈对自己的儿子 Richard 说，你要是不会烧锅炉，你就要被淘汰了，蒸汽机吧。然后后来就是，你要是不会开汽车，你就要被淘汰了。但是 AI 不一样，管你会不会 AI， 你都会被淘汰的。美国 AI 失业潮不是耸人听闻，包括亚马逊、甲骨文、 Meta 这些科技巨头在内，今年整个硅谷满打满算已经干掉了9万人，数字还在增长之中。华尔街也未能幸免，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在内的6大行纷纷裁员，截至目前已经裁掉了上万员工。这么反常是为啥呢？举个例子你就懂了。上一周社交软件 Snap 裁了1000人，股价当天应声涨8个点。金融科技公司 Block 裁员4000人，股价猛涨16个点。什么叫裁员广进？裁员广进啊，啥逻辑呢？其实好解释，现在不都说 AI 替代人工吗？那你科技公司裁员越多，不就说明你的 AI 技术越牛吗？说明你的成本降低了吗？效率提高了吗？虽然咱们看着怪异又残忍，但没有办法，这就是资本的选择。牛马要为股价想，你不下岗谁下岗？可问题来了，硅谷的程序员跟我这种北大的计算机系不一样，对吧？还有华尔街的分析师跟咱们那个福田巴菲特不是一个档次，好吧？这不叫普通牛马，这放以前那是咱们仰视的人物，真的这么容易就被替代了吗？现在有种技术叫做同事 skill，翻译成中文啊，就是炼化你的同事。这太上老君拿个炉子把你炼了，你就提取，然后就是把离职人员的过往数据，包括工作文档、聊天记录、会议的上发言，一口气都喂给 AI， 片刻之间就能够生成出一个赛博复刻版。不光能学到他工作思路，还能够学会他甩锅的套路，实现离职不离岗，永生永世为公司打工。所以我想从此以后人类世界就不会存在裁员这个概念了，也不用为用毕业这种词儿去遮掩什么大裁员，只不过是管理层决定让一部分的同事得到永生罢了。比尔盖茨刚写完长文，黄仁勋也开始写了。哎，咱就不知道啊，就美国这帮科技大佬怎么了，是集体加入美国作协了吗？啊，扎堆开始上写作啊。不久之前呢，黄仁勋跟一众美国 AI 大佬突然联名向美国政府上书，表示不要对
开放权重模型和蒸馏技术设置过严的限制。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人能懂的话，就是不要再打压限制中国 AI 的发展，希望中美一起推动 AI 的进步。话听起来是好话，但细琢磨就不对，很高傲，你有没有发现啊？多此一举，谁求你们了？还网开一面，什么 Codex 什么 GPT 算什么啊？你们知道豆包在我领导眼里是多强的存在吗？话是开玩笑，但其实还真不要妄自菲薄。事实上，就算在美国的不断打压之下，中国的大模型跟美国的差距也并不大了。技术掌握在文明人手里才更安全嘛，这就是中美之间做 AI 赛跑的一个长远意义。那问题来了，中美两国谁的 AI 目前更胜一筹呢？现在各方答案各有千秋，并且有意思的是，两国的民间都觉得对方的 AI 更好。我问了好几个程序员朋友，都表示说啊，目前美国的 AI 模型比较强。但是最近美国那边也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美国程序员认为中国 AI 才是未来。那边的论坛上甚至都出现了如何访问中国网站、如何注册支付宝微信、中文验证码识别指南一系列的教程，为的就是抢购中国的大模型。但是美国网友普遍反映，哦，太难了， It's too difficult。 不是因为限购，而是因为中国的验证码长这样，

0: 稍微念一下，《红楼梦》以贾史王薛 A 大家族为背景，唐僧又名唐地藏。那么请问 A 乘以 B 等于多少？太难了，刚哥你说等于多少？
1: 为 C。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 AI 的 token 费用比国外便宜太多了。同样一款中国的 AI 模型，在美国的收费比中国贵3.5倍。同样一款啊，我很欣慰，加价买了这么多年洋货，终于轮到我们割洋人的韭菜了。为什么中国 AI 能这么便宜？因为 AI 比拼的是算力，算力的背后呢又是电力。咱们这儿电多少钱？美国的电多少钱？就这么说，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报告，两国目前 AI 实力几乎持平，但是美国消耗的成本是我们的23倍，长此以往必然不可持续。中美两国之间 AI 竞争胜负未分，但从资本回报上来看，其实 AI 大模型并不是一门好生意啊。至今两边没有任何 AI 公司赚着钱了，那 AI 时代谁挣着钱了呢？眼下看恐怕就是韩国，因为 AI 算力的硬件基础半导体存储。巧了，韩国恰恰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生产国，全球 AI 需求一上来，三星啊、SK 海力士啊赚疯啊。而且韩国股票对吗，韩国综合指数从去年2700点一路杀到9100点，我没忍住，孤身一人杀入了韩国股市。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李在明最核心最吸引人眼球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开启韩国股市5000点的时代。也就那个时候韩国的股市指数大概是2700点啊，基本上在 A 股面前都抬不起头。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连5000点、哎、这个人为了选举脸都不要了，痴人说梦。谁能想到他当选之后韩国股市真的一路飙升，今年1月份已经成功突破了5000点，5月份冲到8000点，前几天被我的介入砸下来了，一周之内又弹回去了啊！然后特朗普又介入了我的介入，然后呢弹回去了。对，所以这个李哥可以啊，李哥的李是锦鲤的鲤啊。当然，韩国股市暴涨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韩国企业踏上了全球 AI 的浪潮。那李在明只是推波助澜嘛？根据李在明自己说，他早些年当律师的时候就在炒股，还养成了定投股市的良好习惯。他把每个月啊当律师赚来的血汗钱都放进了股市里，岂知道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工资是路人了。不过在韩国经济数据一片亮眼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在抱怨自己感受不到所谓的繁荣啊。因为当这些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当股市不断的刷新高点，那些没有持有股票、没有能够进入大企业工作、依然被房价跟就业压力困扰的年轻人，只能当一个落寞的看客。资产增值好简单哦，首先你得有资产呐、啊。你说你有100块变300块，跟1000万变3000万，都是3倍的增长，背后却是截然不同的人生。所以不要老想着股市飙涨就能够一夜暴富，在大水漫灌的时代里边，狂欢的永远是资本。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市场上涨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暂时掩盖。如果李在明不能把这场经济狂飙变成全民的财富，那么他今天创造的经济神话将会沦为明日的政治反噬。就几个月前聊到韩国股市的时候，韩股真是如日中天。为啥我能记住9100点？那就是我的入口，对吧？就那会儿李在明的支持率也是最高点，我当时节目里还大胆预言啊，说这样一定会被反噬的。怎么样，9月份最新的民调数据，李在明支持率连续8周下滑，创下上任以来的新低。预测我是很准的，但是我没有就没有想到反噬来的这么快，快的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就又被套了。哎，也算是真金白银的参与了这场 AI 狂潮了，好吧。最后节目里边我再立一个 flag， 高市不除，日本不去，就这样，广告之后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来到请问啊，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又投喂了黑胡椒牛肉啊，下次投喂的时候可以配刀叉啊，谢谢，这玩意儿直接很挺伤牙的。那接下来第一个问题是一名节目忠实观众问的，说来深圳出差，发现街上好多中老年人都穿着校服，真是活到老学到老，为什么深圳人如此好学？深圳人哪儿就好学了？深圳人是不是好学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深圳人是真的好穿校服，对吧？湖南的省服是棉睡衣，北京的市服是黑羽绒服，那么深圳的就如果有市服一定就是深圳校服，好吧？在深圳买校服，学生不需要通过学校统一采购，什么街边的店铺啊、外卖平台随时可以买到，单件最低只要19.9元，越抛都不心疼啊，而且款式统一，没有校徽的区分，学生升学转学不用重新买啊，甚至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爷爷穿，再给老三不合适了，因为真漏了、幸亏咱们的校服主打运动款，你像我小时候，我石家庄那个各个学校不一样，我们学校校服还挺酷的，西装、衬衣、领带、马甲，就跟我现在是差不多，然后还有一个大风衣，就跟那个小马哥《英雄本色》里边还一大风衣，巨贵啊！那一身衣服我印象里应该是580多，在那个年代，你像我上初中哦，95年哦，我1岁上的初中。一岁上的初中，再说就漏了啊！再说就漏，真挺贵的。那和我爸一个月工资还要多，就买那一套校服。然后，而且我那不穿了，你说给谁呀？对吧？给爷爷奶奶。老头穿着西装礼服遛狗，然后老太太穿着水手服买菜。现在再看，中国校服真是遥遥领先，那宽松的版型。在青春期这个最敏感的年纪，包容着每一段正在发育的身体。那统一的蓝白红白配色，主打一个众生平等，穿上以后根本看不出谁家有钱谁家没钱，看起来家境都挺一般的呗。一名留美华人请问，你敢信吗？我终于在美国的餐厅吃到了正宗的辣椒炒肉。哦，你们怎么才来呀？我都被左宗棠鸡欺负40年了。这个人在他乡，未在故乡嘛，对吧？曾经是海外华人共有的乡。

滋病，现在这个病下楼就能治了，这是中餐出海啊！经历了好几个阵痛期之后，已经进化到了它最好的一个形态了，现在真的不错啊！早年间为了能在海外存活，中餐到那儿不得就得先变成当地人爱吃的样子，比方说，外国人都知道左宗棠鸡啊，李鸿章杂碎，是吧？听起来就所有的菜名都像在骂人。当然，也不是所有中餐出了国都会被魔改啊。我印象里，我吃过最正宗的粤菜，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美国，下了飞机直接给我拉去吃一个粤菜馆。我说怎么这么正，太正了，就在洛杉矶。因为这是早期赴美的华人，大量的是来自于广东，对吧？尤其那会儿又修金山啊、淘金呐、啊，所以很多馆子一开始就是做给老乡吃的。啊，你到那儿你乱改，我给你逐出族谱啊。后来中餐逐渐开始探索原汁原味儿和本土化这两边的一个平衡，这很正常，对吧？肯德基这么一个标准的美国菜，到咱这儿卖皮蛋瘦肉粥跟油条啊。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卖动，你像川菜、湘菜去了，辣度砍一半，然后饮料呢，甜品这个糖分加一倍。是吧？蜜雪冰城，在中国三分甜，是不是大家都嫌弃？哎呀，太甜了，太多糖了。到美国全糖没人喝，你加到200%甜度，美国人表示，哦，也不是很甜。所以如今中餐已经不是把一道菜卖到海外，而是把一整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带了出去。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说海外的社交平台上刮起一股成为中国人的热潮。不少老外分享，早晨去吃30块钱一个肉包子，50块钱一碗的白粥，下午喝一杯60块钱的奶茶，晚上再去吃一顿人均800的海底捞。以前出国还老担心吃不到家乡的味道，哎，现在都能吃到了，哎，吃不起了。珍贵啊，就是穷治好了我的那个，以前还去国外旅游就老想吃点。中餐，就是穷给我治好的，真的是这样。一名高三学生请问，听说世界地图要变样了，我高考选的地理呀，不会受影响吧？放心啊，是世界地图虽然变了，但是世界地理没有变。啊，大洲还是那几个大洲，大洋还是那几个大洋啊，地球依旧是圆的，依旧咱们还是绕太阳转的啊。这个事儿呢，是联合国最近呢。以164票赞成、6票弃权、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非洲国家牵头的一个决议，倡导使用能准确、更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相对面积的叫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啊，从小到大，咱们在课本上看那地图那样的嘛，对吧？那个叫莫卡托投影法，它是一个先天的缺陷啊，就跟你拍照用广角镜头是一样的，它有那个广角的畸变嘛，对吧？就是越靠近这些南北两极靠角的就被放大的更明显，越靠近赤道面积就被越压缩。比方说，我要想拍自己显瘦的时候，我就用广角把自己放居中，腿呢留在这个画面的下半截，腿被拉长了，肚子还变小了。对，你比方说格陵兰岛，从地图上看，整个格陵兰岛按照以前的那个图画来看的话，它跟非洲的面积是差不多的，但实际上非洲的面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而格陵兰岛是200多万平方公里，差14倍。好，所以那一个投反对票的国家是拥有格陵兰岛的丹麦吗？不是，是同样被觉得视觉这样变了以后会被缩小的俄罗斯和加拿大吗？也不是，那总不能又是美国吧？哎，就是他，对吧？这特朗普哭着喊着要格陵兰岛，然后你把地图改了，原来我拿回来那么一大块子。现在就是一小笔杆儿，是吧？就显得美国特没出息，啊！更何况，虽然换成了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并没有缩小特别多，但是特朗普要什么？他要让美国 great again 的男人呢？现在没有 great，反倒 small 了，人家不要面子的吗？一名年轻人请问，我妈天天在直播间买神药，日本止痛的。印度止泻的，香港止臭的，买回来就拿我当实验猴。
你有这么多毛病吗？又疼又泻又。

臭的，我不会吃死吧？好消息啊，就是这种东西通常吃不死人，但是坏消息是这种东西绝对治不好病啊。最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了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就说他们是在直播营销中涉嫌虚假宣传，直播中号称能缓解疼痛的透骨膏，实则人定义是日用品，定性是日用品，产自江西吉安，而号称是祛湿健脾的无湿丸来自福建厦门，甚至它的注册是普通食品。所以堂堂的香港大药房既不在香港也没有药，它就是个大房。那为什么非要叫香港大药房呢？说起来挺打脸的，因为香港对于食品安全跟药品监管是很严苛的，贴上一个香港的标签，消费者就觉得啊，品质有保证啊。香港大药房照搬的是之前香港美城月饼的套路，对吧？但是性质更恶劣，至少月饼没说吃了包治百病，对吧？而且那个美城它真卖的是月饼啊。但是香港大药房明明是2021年才在香港注册成立，然后在各大电商平台宣传的是始于1841，香港百年老字号。我的妈，21年啊，你距离百年还差95年呀、啊！预制老字号哈、啊，都我不理解。香港卫生署早就说了，它不是持牌的药商，不具备任何药品生产和销售的资质。那为什么它还能在我们的平台上销售呢？啊，直播，一个5年卖出一个小目标的假药，被查了以后，你们猜罚款罚多少？20万。卖了个小目标，人罚20万。所以昨天封了香港大药房，今天改香港虎玉堂，又开张了。大不了再查再罚再封再改名呗，下次还敢，对吧？不就20万吗？要不我先交个12次的，对吧？虎玉堂、鼠玉堂、牛玉堂、狗玉堂，狗玉堂适合你们啊。一名公司 HR 请问，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穿着球鞋就来面试，没有人教他们面试礼仪吗？刚哥你站出来，现在的老登啊，真是这穿着球鞋就来上班了啊。刚哥最近骨折了，这个3根肋条被人打被碰断，具体是为什么咱也不知道啊。好吧，这个应该是个香艳的故事，咱们有机会的时候请阿刚老师现身说法啊，讲一讲中年人在两性关系中永远不能碰的禁区，好不好？下一次我们请刚哥来介绍啊。反正不要说年轻人，你现在中灯老灯都不穿皮鞋，对吧？啊，就我这种小灯还穿下啊。你就看那个商业大佬们，无论是产品发布会还是高端论坛，哪怕是公司上市，都是一双运动鞋，对吧？默多克结婚的时候穿的都是老头一脚蹬啊，当然他年纪太大了。老板们都穿运动鞋了，你说年轻人穿个皮鞋给谁看啊？以前一个男人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往那一站，哦，成功人士，皮鞋是男人的体面。现在一个男人西装笔挺，皮鞋质量，往那一站，哟，房产中介啊。中国皮鞋年产量从2016年那会儿是46.2亿双，10年之后2026年预计是17亿双，这是腰斩再斩了一遍。曾经有皮鞋大王之称的某鞋企已经连续亏损4年。据统计，37.2%的年轻人拥有5到10双的运动鞋，而皮鞋年均购买量不足0.3双。所以别再说男人消费能力不如狗，这是狗的事儿吗？不是，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我们男人用脚做出的选择。生活已经这么苦了，至少让脚丫子舒服一点吧。有调查已经指出来了，说中国男性的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前几年就是那个说男性消费力不如狗的那几年啊，男性消费大多是围绕恋爱关系展开的，大头是节日花销、约会支出。而现在，哎，男性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消费，比如游戏直播呀、户外运动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智者不入爱河，寡王享受生活了。

0: 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2E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处理器有用更有趣。你能想象吗？上美国白宫官网可以玩游戏了。最近白宫官网上线了一个电子游戏专区，一口气放出了5款带有 MAGA 元素的电子游戏。在2026年的今天，在 AI 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在美国这个号称人类科技最前沿的地方，居然还能玩到这么朴素的游戏，这不就是游戏界的牛来吗？妈妈，在白宫官网玩这些游戏，跟在 IMAX 影院看牛来有什么区别？平台是世界级，画质是乡镇级的。然而，这几款游戏的亮点远不止于此啊！制作人员秉承的是独立创新的精神，抄袭了多款世人皆知的复古游戏啊，并在游戏中注入了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这个概念。比方说一款叫里奥快跑的游戏，就刚才咱看的第一个画面，那不就是贪食蛇吗？啊，用过诺基亚的都知道啊，这个游戏都玩过，蛇每吃到一个食物它就变长了一截，对吧，属于蛇界的貔貅，只吃不拉。而在这个里奥快跑里边，蛇代表蛇头是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的形象。你刚才看到是一个小白人啊，谁是食物呢？非法移民。刚才吃掉的是非法移民。这个游戏设计就给特朗普一个人玩的吧？还有一个叫建造边境墙的游戏，第二个，那不就是抄的俄罗斯方块吗？我觉得就是策划这个游戏的人应该立刻开除，他的立场，他政治立场是有严重问题的，对吗？人家俄罗斯方块怎么玩？就是建墙就哗消了，对吧？你拿来宣传建墙，你们是要建墙，不是建好了之后建完了之后白建了，是不是在讽刺圣上？好，朋友们，乌克兰两大情报机构在街头爆发了枪战。9月2号，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首都基辅发生了武装交火事件，3人受伤。那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两个部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主要负责国内安全啊，什么反间谍反恐啊这些事儿，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负责对外情报工作，比方说对俄罗斯的情报作战、敌后渗透啊，就是用美国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就是 FBI 跟 CIA 他们两拨的人在街头上互相 biu 起来了。而且不是擦枪走火的意外，是两个情报部门长期的积怨已久的一次公开爆发。是因为啥呢？8月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偷偷抓走了一个俄罗斯志愿军团的副指挥官，这是一个俄罗斯人啊。但是这个俄罗斯志愿军团其实不是俄罗斯的武装，而是乌克兰国防部扶持的一个俄奸汉奸，明白啊？俄奸组织，就相当于安全局抓间谍抓到同事了。其实呢，就这两拨人早就互相看不顺眼啊，毕竟一个专门负责抓内鬼，一个负责培养内鬼，他们在业务上有大量的交叉。所以事情发生之后，乌克兰安全局否认自己抓错人，还放出了这个指挥官认罪的视频。你要我说这个视频真的多余了，谁不知道你们那个刑讯逼供的手段是吧，就那一套整上去，你不要说让他承认是间谍，你就问他，唐僧是不是你抓走的？他说对，就是我抓的。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出现了重启的迹象，上个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姑爷库什纳接连到访莫斯科和基辅。根据特朗普的说法，美方带去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啊，当然这只是特朗普单方面的说法啊。你都知道俄乌在领土、停火线、安全保障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分歧，所以这次谈判依旧是形式大于意义，更像是他们俩公费旅游去了啊。毕竟维特科夫最近1年半去了8次俄罗斯，可是直到这个周末他才第一次以特朗普特使的身份访问乌克兰，第一次。可见美国是真的不 care 泽连斯基的想法。不过这次访问也不能说毫无进展啊，还是有些积极的意义的。 因为可能是为了保障这两个人穿梭乌克兰俄罗斯之间的安全，所以在他们访问期间，俄乌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互相停止攻击对方首都三天。那方案有了，维特和夫库什纳，你们两个人，一个常驻基辅，一个常驻莫斯科，俄乌问题解决了。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集团发布了一份2030年未来规划，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个计划指出，大众汽车在欧洲的产能超出市场需求50万辆以上，同时集团正在评估德国境内4家工厂的其他用途。德语我不懂啊，没有想到德国人也是用词儿挺厉害的。车卖不出去，不叫滞销，叫产能超出市场需求。工厂关门不叫倒闭，叫评估其他用途。你照这个逻辑，大众啊，2026年上半年利润下滑12%，那不叫下滑，那叫增长的空间进一步扩大了。啊，还有，大众今年以来已经宣布要削减10万个岗位，这不叫裁员，这叫什么？咱们都懂。这怎么优化？为社会输送人才。哎，谁说就汉语博大精深？我看这个德语言文学也是旗鼓相当，可以可以啊。那为什么这大众专挑德国工厂给他搞优化呢？根据德国图片报的披露，是一份大众内部文件显示，说大众德国的埃姆登工厂，一辆车的生产成本是4850欧元。而中国的天津的这家工厂成本是1078欧元，差4倍。德国工厂每人每年每人可用的总工时1282个小时，天津呢2065个小时。然后还有伤病呢，德国工人病假10%啊，平就是每天都有1/10的德国工人是在生病中度过的，而中国工人病假率不到1%啊。那个能报上这1%的可能也是关系户，对吧？可以理解。您这个我现在才知道，德国人身板真是不行，对吧？二战怎么打下来的？就你们这身子骨，真是。还有德国工人制造的人工成本大概是74欧元每小时，而天津工厂是12欧元每小时。当然，这个不能叫工资低啊，这个叫薪资水平在国际上十分有竞争力。英阿大战，英国跟阿根廷为了马岛又吵起来了。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马岛怎么又被提起来了呢？因为英国准备在马岛附近那块开发油气资源，但是阿根廷这个抗议啊，真是太没有威胁了。米莱怎么说呢？说动用外交、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就没有提军事啊。犯我马岛者，我虽远必骂你的。不过历史上阿根廷也不是没有强硬过啊。众所周知，1982年，哎，我出生前12年啊，差点串了，差点出错了。英阿两国爆发马岛战争啊，就是阿根廷先动的手。当时阿根廷政府判断说，英国离马岛10000多公里，我们打马岛，他们不敢来。当时的撒切尔夫人小手一挥，拉来30000名英军夺回了马岛。当然也不能怪阿根廷太弱，只能说英国当时背后有人，美国又给英军提供基地，提供后勤保障，上去打放心。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特朗普多次表示要考虑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啊，因为他去伊朗的时候英国不给他上岛啊，对吧？所以这问题，这以前就是我背后有人，现在是小心你背后有人。前不久呢，菲律宾政坛上演了一出大戏。9月5号，菲律宾地方法院签发了对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逮捕令。一个地方法院敢对在任副总统发逮捕令，这是闻所未闻啊。 这个事儿从2024年11月份说起，当时沙拉，哎呦，这是2年前了哈，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个沙拉说他已经跟一名杀手联系好了，如果说老娘遭遇不测，这个杀手就会杀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菲律宾的第一夫人，还有当时的菲律宾的众议长。啊，早在2024年，菲律宾司法部和国家调查局就宣布对沙拉这一段言论展开调查，而如今，沙拉是2028年菲律宾总统大选民调的领跑者，这个逮捕令突然来了，这明摆着就是政治操纵啊，对吧？菲律宾这个地儿，咱哎呦，这是去的也少，了解不多。你们菲律宾人政治斗争太直来直去了吧，明争明斗啊，一点暗的都没有啊，就在清空系里边啊，最多一级全堵死了。就你看沙拉的爸爸杜特尔特去年3月份被小马克思政府扭送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现在闺女也不能放过。不过小马克思现在越折腾沙拉，沙拉的民调支持率就越高，这跟当年特朗普落选之后被抄家被起诉是一样的，他会激发选民的保护欲啊，川宝太可怜了，保护我方川宝。再次感谢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新闻处理器下周再继续。人生连发呀，
1: 就像一出舞台剧，贫富贵贱各行，
0: 你看看是不是都打出来了。笑人开下几天，
1: 有人离奇。

0: 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聚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利矣。古时的孩童有一个颇有些名气的玩具，竹马。小孩儿取竹竿为马，跨竿奔走，模仿骑战，其乐融融。在一方魏晋画像砖上，便刻画有如此场景。也许游戏的发明年代更早，但是有关竹马的人物故事，更早的记载见于《后汉书·郭吉传》。时当东汉初年，在西河郡美济县的郊外，驿道边的竹林里，不少孩童正骑着竹马嬉戏玩耍。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辆马车缓缓驶来，车上坐着的是刚上任的滨州牧郭吉。他打算进行上任后的首次巡查。这时候，使君使君的叫喊声不绝于耳。孩子们骑着竹马，纷纷追逐着马车。好奇的郭吉停车询问：“小儿们，你们这是为何而来呢？”孩子们的回答天真烂漫，闻使君道，很开心，故来相迎。郭吉连忙道谢。后来公事完毕，郭吉出城，玩竹马游戏的这群孩子仍在等着他。相送时依依不舍地问：“使君何日当还？”郭吉认真计算了行程，把归期据实相告。然而没想到返回时比预计的日期提前了一天，天色已晚，怎么办？失约为信，君子不为，哪怕对于孩童。郭吉稍作沉思，随即决定在野外找出地方露宿一晚，第二天如期进城。这就是一位汉代周牧信力同婚的千古佳话。

0: 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啊非常流行，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讲诚信的这个表现之一。秦汉时期这个社会正在发展的上升期，它积极向上，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说诚信，它是继承了先秦时期啊这士大夫这个非常好的传统，讲信义，讲友情，讲正义。
1: 在郭吉生活的东汉早期，空气中都弥漫着儒学的味道。早在100多年前，少有才名的政论家贾谊就在他所著的新书里留下了一句箴言：政末大于信，智末大于仁。意思就是为政莫大于诚信，治国莫大于仁爱。郭吉和贾谊他们的命运并无交集，但对于立信，两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出了答案。
2: 政末大于信，智末大于仁，这句话出于汉初贾谊新书卷九的修正语上。这段话强调政和治最重要的就是取信于民，使仁得于百姓。为政必须做到为百姓谋福利。
1: 对于诚信的思索在中国绵延数千年，既有管子诚信者天下之节也的精彩论说，又有《论语》30多次谈及诚信，甚至出自《论语》的这句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多年后，被明代吴承恩搬进了《西游记》，借美猴王之口，传播给了更多的白首黄童。而在关箴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的明代，一部重在萃集前代名家力作中的经典之论为一体的著作《关箴集要》问世。作者汪天熙在书中

0: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句话实际上是出自于《论语》。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对治理国家来讲，是最重要的东西。王天熙的这句话里边讲得很清楚，如果官员官府有诚信，那么民心不惑，老百姓就没有疑惑，就会非常信任这个政府，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容易地推行下去，国家的治理就会非常的顺畅。
1: 印信在中国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它代表公权力、信任、友谊以及早期的契约精神。以印立信是印章背后的文化核心。1963年3月，一枚小小的印章被发现于山东嘉祥县的范氏墓，经过考古人员鉴定，该印的主人正是以信立身、秉信立行，留下基蜀之交美誉的范氏。
2: 范氏呢，是我们济宁市金乡县人。他在太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张绍。临别时候呢，就约定以2年为期，2年之后，范氏要去到张绍的家里做客。2年时间快到的时候，张绍让母亲准备好酒菜。他的母亲呢，就觉得很诧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怎么可能说到做到呢？时间来到了2年之后的重阳节。这一天，范氏如约而至，两个好朋友推杯换盏，相谈甚欢。当时最高规格的款待客人就是要杀鸡煮鼠，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聚会就称作了鸡鼠之交。
1: 印信多以金石为材，石头是坚硬的，仿佛具象化的表达，如同基石，承载着诚实、守信、正直与真诚。

0: 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 我们能走出，
2: 每天都开心，滋出常态。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天天这么来呢，下半年
4: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牺生命，为百姓牺财力，事从简，用从简。故事发生在晋朝。这年的正月初一，武昌城里格外寒冷，飘飞的雪花使得城池银装素裹，但街道上却无太多诗意。厚厚的积雪，湿滑的地面，让人举步维艰。突然，有人将许多木屑一层层铺在地面和台阶上，顿时让雪天行走变得稳妥和轻盈起来。这是谁做的好事？提供木屑的乃是荆州刺史陶侃，他的库房里堆满的木屑，此时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多的木屑从何而来？原来不久之前，朝廷下令造战船，砍伐了大量的竹木。陶侃让工匠把加工竹木时产生的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登记入库。废料视之如宝，当时很多人大为不解。这场大雪顿时让百姓们对从政尚俭的陶工交口称赞。几十年过后，陶侃已经离世，荆州刺史桓温打算西征，需要修造大量船只。这时，陶侃生前留存在仓库里的竹头又被派上了用场，它们被削成竹钉，用来造船、修船，不仅节约了材料，还提高了进度。一大仓库的废料，关键时候变成了宝贝。不知道明代幼学琼林里木屑竹头皆为有用之物这句话是否源此而发。两晋官场奢靡浪费之风甚为猛烈，正因如此，陶侃为国降本增效之良法无异于官场清风。
1: 陶侃出身寒微，少孤贫，早年做过县中的小吏，后来他在仕宦上逐渐显达，靠的是他过人的军功和力干。陶侃主政的荆州地区处在北方的石兆政权和四川的陈汉政权之间。陶侃本人啊，曾经表达过这样一种志向，就是西平巴蜀，北进中原。为了完成他担负的使命，实现他自己的抱负和志向，陶侃就需要在自己治下的地区恢复生产，储蓄物资，珍惜民力，节约资源。
0: 清代道光年间，治济颇受好评的建昌府司马觉罗·乌尔通阿记录自己处理县政的心得，撰写了一部名叫《居官日省录》的官箴书。在这部官箴书中，他更是将上简提升到惜命的高度。士大夫欲为天地万物惜生命，为百姓惜财力，事从简，用从简。
2: 乌尔通阿认为，奢靡的生活习惯是导致贪念产生的重要因素。为官者要为天地万物的长长久久爱惜每一个生命，要为百姓们的幸福安康珍惜财力，不能滥用民力物力。做事要简单，不能搞排场，用度呢要节俭，不能铺张挥霍。乌尔通阿认为那是对生命的浪费。
0: 乌尔通阿在编撰《居官日行录》时，应当是仔细拜读过乾隆年间官至东阁大学士的陈洪谋所编《从政遗规》。这部被许多官员奉为座右铭的官箴书，是陈洪谋从政为官48年，任职12个省份之后的毕生感悟和采录。被誉为江吏之贤者的陈洪谋，在书中不厌其详地告诫：为俭足以养廉，俭者君子之德也。
3: 陈洪谋的话呢，是1723年清代进士，他具备了第14个字：清正、廉洁、勤政、务实、慎言、善教之真。
0: 总有人会被深深影响。晚清大吏陶澍在《三省水灾劝捐告示》中，抨击官场奢靡之风实属害命之举，痛陈省医盐验之费可活几人，省医交际之费可活几人，省医土木之费可活几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奢侈浪费的痛心疾首，和对俭省节约以多多保全生命的热切期望。从来治奢崇俭，管他人意，管自己难。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历来被人视作官场肥差。陶澍受职治理盐政，他上任后的第一刀竟然给了自己，不但将两江总督府内的吏员、义工、厨夫、戏乐等几十个机构人员全行裁撤，更减去服务费超过1000万两白银。乌尔通阿在《居官日行录》中对于上俭可谓不惜笔墨，居家以俭

0: 居官犹宜简，简则安分，简则节己，简则爱民，简则惜福。对于节俭，他认为有两层含义，除了官员自身要厉行简朴，还要在治国理政中上俭惜费，凡事本着节约的原则去做，不乱花一文钱，这样的节俭效益尤为巨大。再说回陶澍，按朝廷的规定，他兼任两淮盐政，每年发给他的兼职薪银可达5000两，而历年的常规，盐政衙门每年要送20000两赏恩银给总督府官吏分红，这一切陶澍全部拒收，上缴国库不说，还将所谓的常规下令废除。陶澍认为自己两江总督的薪银待遇足够优厚，能省一分之服费，就能减一分之盐价，利国利民，何乐不为呢？陶澍改革盐政，除填补了历年遗留下来的亏欠外，另外又上交国库盐税银4400余万两。
1: 陶澍的上简其实跟他的出身还有他的人生理想追求有关系，因为陶澍他是一个寒门子弟，小时候也过过这种要依靠采野菜去充饥的日子，他正因为出身寒微，从小呢也就知道底层百姓的这种困苦和穷苦，所以呢也一直保持了自己的这一份初心和本心。
0: 在陶澍的家乡益阳安化的一个中学校园内，有两株树龄210年的荷花木兰，传说它们是陶澍亲手栽种的。每到初夏时，清风徐来，芳香四溢。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他能够活着到现在，他已经战胜了很多了，他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坚如磐石，命比石头还硬。石头，
1: 嘿嘿，早呀。
0: 这是玉米、豆粕、麸皮，正常就是4到6个小时之间要喂一次，可能就是石头会比较特殊一些吧，身体比较虚弱嘛，不让它超过2个小时空腹，它需要你不断的去给它摄入一些能量。
2: 石头就是这匹5岁多的雄性白马。
0: 中午饭不吃的。
2: 照料他的人叫大力，来自江苏南京。
0: 好了，那个不能吃，就是我们喂的草料里面它会有很多沙土，马吃下去以后粘到肠道壁上面，肠道相对堵实了，也没有办法完全的被排泄掉。虽然我们人费点事儿，但是马是安全的。
3: 这个就是那个叫软骨素，因为石头的后腿肺结那个地方它是有
0: 漏液的。
2: 大力和石头如今生活在离家千里之外的昆明，这一切因石头而起。马场里还有一匹马叫八一。2022年8月，在买回八一的路上，大力遇见了即将被屠宰的石头。
0: 哎呀，真的一点都不能看，我说实话，真的，哎，这个腿这边还是比较严重的，里面流脓了。
2: 当时石头2岁，瘦成了皮包骨，原主人因他生病放弃治疗，最终将其卖到了屠宰场。
0: 那个身上很多脓包，就他那个脓包都是那种大大小小的，有鸡蛋大、鹅蛋大，他的那个胯骨那个骨头就是支起来的，没有任何的肉是包在他的屁股上。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能不能想让他活下来，他后面回去他就是瘸了，我养他一辈子。
2: 大力的父亲和哥哥都曾养过马，因此他从小对马有很深的感情。
0: 我就是觉得他已经瘦弱成这样，为什么还要被杀掉？他是一条生命，我觉得他就不应该会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我就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生命只有一次，但是我钱没有了，我可以再挣，哪怕就是没救回来，我也觉得我最起码我自己去做了这个事情。
2: 因价格问题，双方第一次没有达成共识。
0: 行，你先忙，你先忙啊。
2: 但大力没放弃。
4: 八一，你要停放，我们再去接个小伙伴回来。信了昨天那匹马之后，辗转反侧，从昨天下午回来，却一直到今天就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我们等会儿跟那个屠宰场老板好好谈一谈，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5: 要四环他，你知道吗？
2: 经过再次协商，大力最终花10000元把他从屠刀下救了出来。
0: 好好，好不好？
2: 因为腿伤和全身溃烂，这匹马连上车都费劲。
0: 走，等一下，等一下，慢点，慢点，慢点，不要，你不要撵他，好不好？
5: 这个
0: ，又磕了一下。
5: 别瞎磨，兄弟。
0: 刚刚跟那个屠宰场好好道个别，你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屠宰场。
2: 石头似乎知道自己死里逃生，嘶鸣了起来。石头过于虚弱，无法长途运输，大力把他暂时送到洛阳朋友的马场。
0: 征求大家的意见，叫什么名字？好养，耐造，活得久。
6: 叫石头。
0: 石头啊。
7: 叫石头也可以。
0: 石头也可以啊。
7: 石头也可以。
4: 精神状态还行，就是一点劲都没有，吃胡萝卜都吃不动，真的是。
2: 石头被带回马场当天，高烧近40度。
1: 石头，
2: 瘫在地上，不吃不喝。
1: 你不来了是不是？你不可以就这样放弃了哦。
0: 石头加油。
6: 就做血常规是吧？
5: 嗯，血常规。
6: 正常，30，其实贫血还挺厉害的。
5: 嗯。
6: 然后这炎症的话，正常是5到12嘛，才22，还是有。
5: 嗯，炎症严重。
0: 白细胞已经高出了正常值的3倍，据我们正常是8到12，它已经到接近40多了。我们后面找了很多兽医去会诊的时候，很多兽医就说没有用的，没有意义。他说是唯一的可能，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
1: 哎，石头乖，好。
2: 为了便于治疗，大力把石头带到西安的一家马场。治疗过程中，石头出现抗药性，输入的药液无法吸收，
0: 挂进去是白色的，尿出来就是清水色。
2: 药物失效，炎症无法控制，石头持续高烧，不肯吃东西。比病情更绝望的是一个可怕的猜测在马场悄悄传开，
0: 马传贫，马传染性贫血。因为那个东西一旦真的是相当于整个马圈里面，这个马会传染非常非常严重，这是人畜共患的。
2: 为此，大力带着石头的血样从西安到咸阳，送到一家机构进行检测。
0: 感谢、嗯、谢
1: 行。石头，
2: 等待结果期间，石头彻底倒下了，
1: 起不来了是不是？
0: 扶着他，他起来以后就倒下，起来以后就倒，他完全没有办法支撑了。
1: 来，石头接，没就一个就行。石头接，
5: 有一个，来，
1: 石头，
0: 他腿颤颤巍巍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再起身去做任何的动作了。
1: 那快起来，一二，石头，
0: 只要人一松口，他突然就倒下了。
1: 哎呦，
0: 他那个腿没有劲儿。
5: 啊、
1: 哦！你脚过来，你脚过来。
7: 不许哭啊，石头别哭。
0: 那天就是他哭的那天。
7: 能不能站起来？
0: 啊，在场的所有人嘛都没有办法去形容，大家都在抹眼泪。当一个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那种无助感。
8: 你快点起来。
6: 你懂的，对不对？
0: 我当时我就有一种想法，就是我的名字叫大力，我特别希望。

0: 我自己像那个大力水手一样，让我自己变得力量巨大无比，我可以把它抱起来，
1: 给它翻过来，
2: 一二十的快起，
1: 听话。
0: 那是他唯一一次，就是我认为是他想要放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说，一匹马，他如果他不想活的时候，你谁都救不回来。
1: 石头，你最棒！啊，你想，石头，
3: 你不可以就这样停。
0: 就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个马房里面。
1: 石头，加油！
0: 我可能这辈子说过“加油”这两个字说的最多的就是对着石头，我一直在给他打气。
1: 石头，加油！石头，加油！
4: 石头像是听懂了鼓励，第二天他奇迹般开始进食。
3: 哎呀，真乖，来吧。
0: 他已经很虚弱很虚弱，但是他会把头歪着，我会端着来给他吃，他就会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活下去，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与此同时，血样检测的结果也出来了。
2: 检测结果大家看一下，阴性，石头无视马长平。
0: 好，
4: 石头挺过了第一次生死考验，而救治之路还很漫长。
1: 哎，乖好马，哎，真乖。
4: 现在每天上午11点是大力给石头梳毛的时间。
0: 平时要给他梳梳尾巴毛。以前最早的时候，它尾巴上面就那么长一丢丢，就一点点。它现在长得已经好很多了。您看它身上这些地方，它是永远都好不了的。它这些地方，它现在给碰了，以前是绝对不可以碰的。好，没事，没事，不碰了，快吃。就是这些地方都是它成长啊。好了，就是它好了，没不碰不碰，好不好？不碰，快吃，你快吃，快，哎，乖，好嘛，乖，好了，快吃。起身的时候，他在地上，就比如像这个地，他磨破了。但是呢，他磨破了以后，他再躺下，再起来，刚长好了又会被磨掉，会不断的被磨。就最严重的时候，可以看到里面的骨头和筋膜，他就已经完全没有肉跟皮了。所以他现在能长成这样，他以前就是非常非常讨厌你去摸这个地方。他以前说很多很多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了，他就会打响鼻，他就会用头把你赶开，就是告诉你不要说这些事。其实他懂，他真的很懂。
4: 为了让石头尽早站立起来，大力把滑轮吊在房梁上，帮他起身。
0: 一个礼拜能有一天是起来一次的，剩下的时间还是需要你去辅助的。一直处于一个他不用力的状态的话，他就像我们人的肌肉一样，他会萎缩。
4: 在人工辅助下，石头站起来后，每天能行走半小时。
5: 给他蹬吧。
4: 就在石头的康复刚有些起色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0: 那个吊葫芦，我早上把它往起吊的时候，那个整个房梁塌掉了，这么厚的一块石头整个就砸下来，我只是被砸了一下。
4: 危急关头，大力没有逃离，而是第一时间去查看石头的情况。
0: 他那个关节已经被砸坏掉，比之前那个肿的还要大，他的腿已经不能走了。他是被整个房梁砸下来，经历了这4个月的治疗当中受的比较重的一次伤。
4: 靠着药物治疗，石头的腿伤一点点好转，但他吃饭还是有问题。
2: 你吃一盆饭要4分钟，八爷吃一盆饭只要40秒。你看，
4: 为了让石头好好吃饭，大力想尽了办法，
0: 给他喂小米啊、黄豆啊，

0: 玉米啊、麸皮这些东西要给它放在锅里面煮，
1: 阿姨，石头不舒服，好不好？
0: 因为它没有办法干的，它吃不下，它吃下也不吸收，那就只能靠流食，流食它会吸收的更好。
1: 把身体养得壮壮的，等会吃完了我们就起来了，听到没有？
2: 石头的吃饭问题解决后，腿伤康复得更快了。
0: 啊，
3: 他们爱吃这个。
0: 这个你妈的，哎呦我，
2: 大力在坍塌意外中被砸伤了胳膊，迟迟没有痊愈。
0: 贴着膏药在里面。哎呦，刚刚可能一下拧到了一下，没事。下雨天会疼，就其他平时还好一点。嗯，行，刚角度不对，我应该换个角度就行了。
2: 那一片。三年来未给石头治病，大力不仅花光积蓄，还欠下100多万外债，但他从不后悔。
0: 我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我是因为舍弃了钱才得到了他的生命啊，公平的。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我如果舍不得钱，他早就一堆白骨了，是不是？
2: 每天下午2点，是大力给石头进行体能训练的时间。
0: 石头，打个圈，锻炼一下好不好？铁腿，不许这样，快点！好嘛，真乖，张嘴。好嘛，好了，咬咬裤子咬疼了。我腿疼了，快点松嘴。好了，衣服咬坏了。好了，他就不愿意，每次要打拳他就这样。好，没有，他不愿意打拳，他知道要给他打拳了。哎。对，走，快点。所以要跟他对峙很长很长时间。走，快点，石头加油。哎，这不是好小孩了吗？是不是？走。哎，好嘛，走。哎，好嘛。打圈是有助于他的康复的，就是训练他的腿和他的体力，对，练他的心肺功能。走，
2: 完成训练后，接下来要给石头安排洗澡。距离上一次洗澡已经过去了几个月。
0: 都包浆了，石头木木都黑透了。天气冷的话，基本上冬天不会给它洗，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那个吹干的条件，就是天气暖和一点才会给它洗。
1: 石头开始慢慢的恢复。
2: 最初给石头做康复时，他并不配合，但大力坚持训练。
0: 哦嘞，加油，石头！更多的去做运动，就像我们人，如果说长时间不动的话，肌肉会萎缩，它是一样的道理。
1: 加油！
0: 必须要让他去每天运动。
1: 石头，加油！
0: 哦嘞！
1: 石头，加油！

0: 自己家的料总是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是不是？啊？
1: 跑起来之后的石头变成了大胃王。
0: 又开始挨家的串门，他家有吃的吗？有没有？没有就去别家看看吧啊！又要串哪家？看看哪家合适。
1: 今天的石头已经从400斤涨到了1200斤。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好好好。以前是从这个位置像这样，它像一个门一样的，就只有两条腿，然后加一副骨架，是一点肉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皮包骨，只有皮跟骨头。现在这个屁股是像这样，里面是都已经长满了肉的。
1: 看上去，石头甚至比八一还壮实。2024年4月，在西安经过7个多月的治疗，石头身体恢复，大力带他回到老家南京。可南京气候潮湿闷热，不适合石头生活。
0: 石头的腿，4个蹄子上面，全都是这样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样的，然后会流出这种黄色的液体，流出来的就是这样的，4个蹄子上面都有。
1: 腿部的不适让石头食欲大减，躁动不安。
0: 现在已经给他用灌木酸钾泡伤了，
1: 身体日渐消瘦，
0: 前后体位都有。
1: 为让石头能安稳养病，彻底好起来，大力搬到了昆明。
0: 之前有来过昆明，在昆明有待过1年多2年的时间，冬天不会很冷，夏天不会很热，对他的那个身体康复会有帮助。
1: 3000多平的马场，适宜的温度让石头食欲好转，病情逐步稳定。不仅身体好了，石头还学会了争宠。
0: 当石头发现八一跟我很亲昵的时候，时间有点长了，他就会做一件什么事儿？你也要快不？那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好，石头过来会把八一赶开。石头八一也很识趣，就当他看到石头来的时候，他就会自动就走开了，然后石头会站在我面前，站在我旁边待一会儿。他就觉得八一不会再来了，他再干去干自己的事情。他甚至会挡在我的面前，不让八一和任何一个动物靠近我。八一，过来，抱抱，来来来来来来，不，他不愿意了。
1: 安慰八一，大力自有办法。
0: 但要给他拐屁股，要给他拍马屁，马年拍马屁，呵呵，大吉又大利。好，转过来。他现在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空了给我挠挠屁股就行。
2: 好嘛，好。
0: 怎么说呢？其实有时候感觉蛮对不起八一的，但是就像石头现在而言，他还是需要更多的爱给他才行。他没有到达身体的巅峰值。
1: 为让石头长得更壮实，大力想了很多办法。
0: 就像我们平时天天吃大米饭，我今天突然想吃个麻辣烫，我今天想吃个火锅，我想让它换换口味。好了好了，好嘞，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让一下，你让一下，我给你把草拉进来，好不好？哦，好嘛，真乖。好了好了，不蹭不蹭，哎呦，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苦苣菜，就是清凉解热的，马都会比较喜欢吃这个草。路边有水的地方，它都会长这个东西，这属于野草。你不要往地下翻，翻掉地上浪。

0: 废了。有一段时间，每天会去割这个东西，它吃了大概有1个多月，对，就是对它那个腿消肿也有好处的。
1: 每天下午，大李还会带石头出去散步。
0: 这个，对，这个，对，啊，踩我脚了，踩我脚了，对，就是因为我们在野外割草的时候，比如说像昆明周边，有的人会打农药，我会自己尝一下，没反应再给他吃。哎，这个什么草？不许吃了。不吃了，麻的，麻麻的。这，耶！他舔着嘴就来了。
1: 散完步，大李开始准备自己的晚饭。这时候，石头总会过来捣乱。
0: 烫不烫？啊，等我吃完好不好？等会把瓤给你。好了，
2: 好了。
0: 没了，没了。老板，能给你要点西瓜皮吗？
3: 啊，又是哑的。
0: 好，
3: 又是哑的。
0: 有人要了是吧？老板，能这个甘蔗钱能给我吗？
1: 为让他吃的多样些，大李常去集市跟摊主讨要食材。
4: 1块5块养不了了。
0: 那这个。
1: 大李甚至帮摊主干活，只为多拿一些玉米皮。
4: 那个甘蔗摊也是我家的。
0: 哦，那也是你家的。
4: 你给我扒皮吗？我也应该。
0: 哎，你这个给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0: 饭又没吃是不是？
1: 绿的放这儿，好，那快吃吧，
0: 吃得来，快过来。好吃吧，乖啊！好了啊，我去弄饭吃了啊。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餐，正常12点钟左右给他喂。有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嘛，所以夜里面想给他们加一餐。那快快，吃完饭早点睡觉啊！好不好，乖，好嘛，辛苦了今天啊。你看你今天打圈的时候是不是，然后我们出去的时候你把我腿踩了一脚是不是，你把安抚一下，可疼可疼了我告诉你。你知道你这个脚一脚有多重吗？你知道你这个脚一脚有多重啊？啊嗯，干嘛？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嗯啊，我希望他好好的活着。我希望每一个生命都会被善待，我也更希望就是，他能陪我更多个3年半，一直陪着我。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各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也门空军袭击胡塞武装穆哈据点，胡塞武装指出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6个省发动58次空袭。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货轮遇袭造成1死4伤，阿曼决定推迟原定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
1: 俄罗斯只接受阿布扎比为俄美乌会谈地点，特朗普称乌克兰必须要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0: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计划签署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权利。
1: 印尼客轮在爪哇海域发生倾覆事故，导致6个人遇难，129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奥翔。以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也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0: 习近平就金砖技术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习近平也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要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说，金砖机制20年发展是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的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凤凰卫视霍伟伟、侯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举办的第一天，一致通过联合声明《2026新德里宣言》。金砖国家在宣言当中强调，在国安、经济和人文三大领域加强合作，提倡预防冲突，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对单边贸易措施以及核问题表达关切。
3: 金砖国家在2026新德里宣言中重申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团结、包容和协商一致原则，承诺加强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三大领域合作。宣言强调，需要通过解决冲突根源来参与冲突预防工作，重申金砖国家及伙伴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倡导尊重各国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多边方法，以应对关键全球问题。金砖国家对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呼吁有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加剧局势的行动，同时敦促各方维护加沙停火，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并重申支持两国方案。宣言显示，金砖国家对单边关税和扭曲贸易的非关税措施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强调需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的顺畅流动。金砖国家支持推动使用成员国本币进行跨境支付和贸易结算。在核问题方面，金砖国家对核危险和冲突日益增长的风险表示关切，指出核保障与安全必须始终得到维护，包括在武装冲突中。此外，在能源安全与转型方面，宣言支持公正、有序、公平和包容的能源转型，呼吁通过能源开发多样性，提高基础设施韧性和市场稳定性来加强能源安全，同时承认化石燃料将继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特别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2号下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2: 莫迪欢迎习近平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两人在国旗前合影留念。习近平说，过去两年与莫迪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习近平表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正能量。

0: 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与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中印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的会议在新德里举行。而会议的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在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也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回顾了金砖发展的历程，之后举行植树仪式，一同植树、浇灌幼苗，并且集体合影留念。
2: 当地时间13号上午，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了5项倡议，涉及人工智能、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领域。习近平也强调，大金砖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上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首先与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影留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还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的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 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

0: 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还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中国的十五规划既是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机遇，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新篇章。凤凰卫视霍有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9月13号晚，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习近平在舱门外挥手致意。之后乘坐专机离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12号到13号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德里向随行的媒体介绍情况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也广泛接触包括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内的与会各方领导人，达到了中方的预期目标，也实现推动大金砖合作继续向前发展的战略意图。
0: 今年是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对20年的金砖发展做了精辟概括。金砖合作20年是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的20年。王毅说，这说出了各方的心声。对于金砖机制未来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了要争当时代先锋的方向，这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目标。王毅回顾金砖机制成长过程说，金砖合作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一方阵，是维护拓展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正能量。在金砖峰会上，各方就金砖发展提出积极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金砖国家发展需求提出5项合作倡议以及8个方面的实际举措。王毅说，这些都为金砖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明年是金砖中国年，今年的会议为中国接棒金砖打下基础，创造条件。王毅表示，注意到各方对明年中国主办金砖给予了很大的期待，相信明年金砖中国年一定会非常精彩，一定会推动大金砖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回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对金砖的期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峰会期间还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王毅说，面对面的交流不可或缺，这次会谈谈得非常好，为下一步中印关系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2024年喀山会晤是再启动，2025年天津会晤是再提升。今年的会晤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印关系提出4方面主张，莫迪作为回应提出8个方面的合作设想，很多领域是共通的。双方都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再一次确认中印是伙伴，不是对手。中印各自的发展对对方是机遇。莫迪明确表示，中印关系不是联合博弈，而是要良性循环向前发展。双方明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对于中印之间存在的边境问题等分歧，双方都提出要通过对话协商寻求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办法。对话协商是双方共识，不要让分歧演变成冲突，要把边境问题等分歧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解决边境问题与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应当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王毅还说，整体来讲，这次金砖峰会是成功的，金砖成员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方向，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大家维护金砖团结、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声音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凤凰卫视霍有伟、何有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为期2天的金砖国家峰会1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下帷幕。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闭幕式上表示，金砖国家将致力于取得实质性成果。莫迪表示，过去两。

0: 今天的讨论进一步地坚定信念，继金砖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间的集团，更是一个提供解决方案的生态系统。他希望本次峰会通过的新德里宣言，能为金砖国家的共同愿景和未来合作指明清晰的方向。莫迪又指，金砖国家必须将所有成果转化为有实现要求的行动，以产生切实成效。相信透过成员国的共同努力，金砖国家定能不负众望。
1: 马上好，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也门政府军表示，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已经导致双方伤亡数千人这么多。待会见。
2: 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火箭神盾军舰妄图复活二战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作坦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
3: 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而已，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
4: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
6: 直面非洲动物大总军。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7: 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9: 中国建设银行，善见者行。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 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12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腹谢电。对习近平本月9号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其致贺电表示感谢。金正恩在腹谢电当中表示，习近平的热烈祝贺和诚挚祝福对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而言是巨大的力量和鼓舞。金正恩也指出，在按照新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坚定维护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培育、巩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征程上，朝方将始终与中方携手前进。而金正恩并且重申，相信兄弟的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神圣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并指其与胡塞武装在持续1个月的冲突当中，双方各有数千人死伤。
0: 另一方面，也门的胡塞武装13号也表示，过去1天的时间，沙特对于也门6个省份发动58次的空袭，沙特境内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同一天一度响起警报。
2: 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西海岸持续向南推进，目前已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及位于曼德海峡中央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播放无人机拍摄的穆哈港现况，包括受损的建筑和小艇、被弃的军车等。穆哈港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红海与亚丁湾交界处附近，是也门政府此前控制的红海沿岸重要城市。据沙特媒体哈达斯1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已收复塔伊兹省西部此前遭胡塞武装渗透的阵地，并向吉尔本尼奥马尔地区推进。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3号表示，也门空军当天对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车辆实施打击。也门政府军同日发布视频，显示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穆贾利视察第2应急旅部队，并为指挥控制中心揭幕。也门政府军表示，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有500人死亡，约1500人受伤。胡塞武装有1000多

0: 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声明，称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至9月10号期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3号表示，过去一天，沙特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发布声明，称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赫济省、北部焦夫省和萨达省、西北部哈杰省以及中部贝达省。声明又指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并谴责这是沙特实施的侵略。与此同时，沙特民防部门发出警报，警告靠近也门的2个地区埃卜哈和海米斯穆谢特可能面临袭击风险，不过警报很快被解除。由于局势动荡，也门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自本月初以来，也门流离失所者已超过8.5万人，超过2000人逃离家园，前往海峡对岸的吉布提。吉布提海军、海岸警卫队等专业机构正展开救援行动，并提供紧急援助。国际移民组织警告，随着战事升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民众流离失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沉寂多时的也门战场近日成为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9月初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事明显升级，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一路的快速推进。那如今据报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局势突然升温，也让也门和平进程和红海的航运安全面临考验。
2: 在中东多条战线交火之际，也门战局突然升温。有分析指，背后原因是美伊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受到冲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战略价值进一步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胡塞武装此次推进方向并非简单向纵深地区扩张，而是沿着红海海岸线向南推进，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曼德海峡附近地区。这条推进路线具有非常明显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扩大胡塞武装对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掌握红海沿岸港口、岛屿以及海峡周边的军事制高点。这也意味着胡塞武装未来能够对红海航运施加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增强。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船只实施禁运，也反映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其对红海航运的威慑从无差别风险重新定义为有针对性的军事封锁。而沙特阿拉伯的反应显示出局势已经触及其核心安全利益。分析称，也门战场正在成为地区博弈的一个重要延伸，沙特希望维护自身边境和能源安全，美国希望确保关键海上通道保持畅通，同时避免陷入新的地面战争。伊朗则希望保持地区战略威慑，而胡塞武装则试图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能力扩大谈判筹码。在这样的多重博弈之下，也门自身的和平进程反而更加脆弱。有猜测指出，也门战局目前存在3个关键变量。首先，胡塞武装能否继续沿红海海岸向南推进，并进一步巩固对曼德海峡周边地区的控制？其次，沙特及其盟友会不会扩大军事反击，并重蹈2015年沙特也门战争危机？而最关键的一点是，若美国直接介入，也门战场很可能进一步成为地区大国博弈的前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根据伊朗媒体14号凌晨的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希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的爆炸巨响。截至目前为止，爆炸的性质还没有明确，而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的声明。就在之前一天的13号凌晨，有一艘伊朗集装箱的货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遇到不明的投射物击中，造成1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而事件正在调查当中。而伊朗军方表示，不惧外部的施压恐吓，已经全面的备战应对威胁。
4: 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地时间13日在伊朗格什姆岛、亨加姆岛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袭击造成船上1人死亡、4人受伤，船只燃起大火。伊朗官方将此次袭击归咎于恐怖敌人。事发后，美军方暂未做出任何回应。英国海事机构也证实了此次船只遇袭起火事件，再次凸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高危状态。 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13日表示，伊朗的国防实力较以往大幅升级，已做好应对各类新战争、新威胁的全面准备。外界仅凭政治威慑无法动摇伊朗立场。伊本里萨强调，伊朗真实国防产能远高于公开展示水平，将持续强化自主国防建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日也发声，称伊朗绝不会在外部施压与恐吓下屈服退让。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消息，截至9月13日，美国军队已使101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合规。外交方面，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海湾地区事务总局局长巴克则表示，会议推迟是根据部分地区国家的要求以及阿曼和伊朗的共同决定。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确定举行会议的合适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访问爱尔兰时称，美方不会干预海湾国家与伊朗的沟通协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他重申，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5: Iran will end right after the maybe before, but it'll end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Gasoline's going to drop like a rock, just like it was just before I go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4: 特朗普又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和解协议，正持续主动对接美方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要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5: Mr. Zelensky has to do one thing. He has to stop knocking out diesel fuel in Russia. Let him go after targets, but not diesel fuel, because he's causing a shortage of diesel fuel. This isn't done by the Middle East. This is done by what's happening with Russia and Ukraine. So we spoke to Mr. Zelensky about it.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targets. Don't hit diesel fuel, because that's hurting the world. We don't want him to hit diesel fuel.
3: 再看到是英国媒体有一个报道，苏格兰、威尔士跟北爱尔兰的领导人计划在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的首府加蒂夫要举行峰会，同时会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的权利。
1: 该声明还将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而做准备。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称，这一份声明将涉及经济、能源、欧洲事务、内部合作和自决等多个领域。三方还计划主张未来加入欧盟，其中苏格兰和威尔士将会以新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爱尔兰则是作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加入。报道称，该声明还将包括加强与欧洲国家联系的承诺，为推动独立而做准备。消息人士又称，这份声明旨在进一步向英国首相伯纳姆施压。伯纳姆日前表示，如果苏格兰独立获得民众支持，可以举行独立公投。不过，他近日致信苏格兰民族党的党首、苏格兰首席大臣约翰·斯温尼，称目前暂不会允许举行苏格兰独立公投。
3: 阿根廷的国防部长普雷斯蒂在13号表示，美国政府并没有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当中偏向某一方。普雷斯蒂当天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说，美国政府支持和平解决马岛的主权争端，并且没有偏向阿根廷或者是英国。普雷斯蒂也表示，所有阿根廷人都知道，恢复马岛主权是一项国家事业，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外交途径。那他同时也强调了，国防也是一种外交工具。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的期间，再次的提及阿根廷和英国因为马岛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说自己大概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平。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国际服贸会达成成果1200余项，稍后见。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也门空军袭击胡塞武装穆哈据点，胡塞武装指出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58次的空袭。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货轮遇袭，造成1死4伤，阿曼决定推迟原定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
1: 俄罗斯指接受了阿布扎比为俄美乌会谈的地点，特朗普说乌克兰必须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0: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计划签署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权利。
1: 印尼客轮在爪哇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导致6个人遇难，129人失踪，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
0: 欢迎回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为期5天，达成7类共1200余项的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了亮丽名片。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中国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将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持续深化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合作倡议对接，以服贸会等重要展会平台为纽带，促进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在华美资企业的首选策略。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就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3: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对此，上海美国商会会长表示，深圳 APEC 的召开将为在华美企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4: APEC 是在中国，在深圳，我们也会参加。我知道有很多的美资企业，包括美国的商会都会到深圳去参加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参加领导人的会议，但是在周边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3: 根据上海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报告，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已经成为会员企业的首选经营策略，占比达29%，体现出外资企业依然看重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活力，将中国视为服务全球市场的基地。
4: 深圳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这些年的发展很快，尤其在一些技术领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著名的企业，民营企业在深圳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名片啊，给到世界各地的这个企业家，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是很看好今年的这个 APEC meeting。
3: 上海美国商会还表示，期待中美两国构建稳定透明的制度框架，为跨境贸易和投资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受到降温天气的影响，黑龙江省漠河气温日渐走低，最低的气温降到了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12号正式开春供暖，比计划的时间提前13天。在漠河一家供热车间，供热机组全部启动运行，工作人员正在监控和调试供热锅炉的各项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漠河供热部门8月末已做好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各项的供热准备。那未来供热的部门还将会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漠河地处中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的温度曾经达到了-53摄氏度，也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为8个多月，供暖的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前后。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要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任内第5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就预告，届时他会与团队将会佩戴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所设计的领带、丝巾和襟章。
5: 蓝色襟章写有15，代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而图案以两个正方形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和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1: 李家超也介绍，领带和丝巾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也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的新格局，凭借着前瞻教育布局，广纳全球精英人才，共同构筑香港独一无二的国际人才高地。他表示，襟章和领带的图案一脉相承，也寓意着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
0: 即将发布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明确以区域合作作为阶段性发展重点。香港和大湾区早已从物理相邻到深度相融，而现在香港也正在规划从湾区的一扇窗演进成为世界的一座桥，连通全球资本。我们来看一下香港首份5年规划前瞻系列报道。
6: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区域合作列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作为大湾区内最国际化的城市，香港在医疗等多个高端产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如何结合内地擅长的制造、科技转化和庞大市场，达成1+1=2的双强合作效果呢？这间位于香港大学的传染病实验室，曾和厦门大学、内地生物医药公司共同开发鼻喷式新冠疫苗，上市后卖出超100万只，总营收破1亿元人民币。团队科学家指，香港受限于临床试验人数及药物大规模生产条件，在科研转化上总被卡脖子，而成果落地的加速键就是位于内地。
7: 香港的人数比较少啦，做临床研究相对比较難啲啦，代表性差啲啦。另外就生產咧，我哋香港都係冇 GMP 嘅。如果同內地企業合作咧，咁我哋可以透過內地嘅供應鏈啊、生產能力啊，我哋可以生產多啲疫苗去做臨床測試。
6: 如何让香港的前沿医学更快普惠中国市场？下一步的5年规划正是要打破这个樊篱。业界也期待能够构筑官方合作平台，促进医疗资讯的互联互通。
7: 我哋都留意到特首呢個5年計劃嘅施政報告嘅，咁我哋希望建造一個呢個溝通嘅生物醫藥嘅溝通平台，等我哋同呢個內地嘅生物企業啦，同埋監管當局咧就多啲一齊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多啲關於市場嘅一啲需要啊，病人一啲需要啊，亦都知道藥物監管申報多啲嘅資料，咁樣咧可能可以幫我哋咧更加好打通成個產學研嘅呢個產業鏈。
6: 布局區域合作，香港的角色遠不止於聯動大灣區等內地市場，做好國際。

0: 一国两制的双向桥梁也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指，在国际法律合规、商事仲裁等新赛道，香港的优势无可取代。香港在联通世界方面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有一国两制。香港呢，历史上形成了是可以说是。 世界上作为一个最高标杆的国际自由港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它本身有这种跟国际上其他地方高度连通的这种专业服务啊，所以可以在法律服务啊、金融服务啊、这个审计服务啊，甚至一些风险控制方面呢，啊，能够为我们内地的企业呢走出去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方舟也进一步强调，此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紧跟国家发展节奏，将成为一份具备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中长期路线图。香港的五年规划，它不是一个关起门来自己做的内部的一个规划，所以我经常讲，它不是一个五年版的施政报告啊。更重要的是呢，它是一个站在国家的规划的这个战略上，来思考香港的定位。 和下一步发展的路线图，它会设定一些具体的量化的这个我们讲的 KPI
2: 的这个指标，跟国家的这个整体的五年规划对接。
3: 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香港的独特优势。紧密对接国家实务五规划推出的第一份五年规划，相信能够进一步推动香港担当内联外通的角色，推动中国的标准和规则走向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马上回来，我们看到是日本冲绳县的知事选举，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定当选，待会见。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股市上周是经历了五连跌，恒生指数全周累计下跌超过了3%，失守25000点整数关口。而外围中东局势的升温之下，布兰特汽油每桶是突破了100美元，而推高了美联储本周加息的预期。港股上周也是连跌了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是破位下行，失守25000点大关，而全周是收在24805点，下跌845点，跌幅3.29%。而大盘也跌穿了所有的关键均线，恒生科技指数全周则是累计大跌接近了5.5%，而 AI 的半导体以及大模型板块集体走弱，而资金流向具有防守性的银行跟公用类股。展望本周来看，美联储的议息决策将会是市场的焦点，而内地八月份的宏观经济指数也将会在周二就会出炉。
7: 全球油价走高，叠加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让美股三大指数上周全线走弱。而本周市场重点关注美联储的利率决议。
8: 中东战事持续升级，一路走高的油价在过去一周笼罩华尔街市场。同时，最近通胀数据高过预期，美联储加息几乎成为定局，拖累美国股市加息复制后连续3个交易日走弱。不过，随着市场逐步消化加息消息以及低位买盘涌现，三大股指在周五集体回升。总结全周，美股三大指数全线走低，道琼斯工业指数重挫接近1.6%，失守53000点关口；标普500指数下跌0.8%，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幅则录得0.66%。本周市场关注的重要经济数据包括周三将公布的八月零售销售以及进出口价格指数，美联储利率决议将于周四尘埃落定，同时当天还将公布八月份的新屋开工数据，另外周五将公布八月份的制造业产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而美国的财富杂志12号就发表了对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的采访。奥尔特曼在采访中说，出于对于人工智能的安全担忧， OpenAI 不会在2026年上市。而有人工智能的研究人员之前警告，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许将会在不远的未来导致人类灭绝。奥尔特曼就说了， OpenAI 在今年上市不会是一个明智之选，用意说上市前仍然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被完成，例如应对人工智能安全与对齐方面的问题，以及处理行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等等。奥尔特曼也透露， OpenAI 其他的领先的公司或许很快就会宣布一项的协议，用以放慢人工智能的开发节奏，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而当天稍早的时候， OpenAI 的竞争对手安特罗匹克的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他也曾经发文要呼吁业界放缓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的速度，对前沿的技术采取安全管控措施。奥尔特曼随后发贴文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也强调需要控制前沿技术的发展节奏。
7: 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获执政自民党等6个党派支持的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成功当选，现任知事玉城丹尼连任失败。古谢玄太以振兴冲绳经济为选举重点，同时接受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而非彻底的迁出冲绳县。当地民众一直强烈要求美军基地彻底的迁出冲绳县。这是2006年日本与美国达成冲绳县内搬迁基地的协议以来，首次有接受协议的候选人当选。分析认为，这是由于古谢玄太在选战当中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政策，包括提出要把全国人均收入垫底的冲绳县提高1倍收入，同时要求中央政府大幅增加冲绳振兴预算，因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6: 有一艘载有243人的印尼客轮13号的凌晨在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而事故是已经造成至少有6个人遇难，而129人到现在下落不明，至少有108人已经获救，部分的幸存者已经获救上岸。
7: 目前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中国驻泗水总领事馆确认，失事的客轮上没有中国公民。
9: 当地13日晚间，载有被救幸存者的救援船抵达印度尼西亚南部马城市的特里萨格蒂港，多名获救者在救援人员的搀扶下走下救援船，也有获救者被担架抬出送上救护车。当地救援部门已在特里萨格蒂港设立指挥中心，大批医护人员和救护车在现场待命。有获救幸存者讲述了事发瞬间的情况。
10: Setelah miring, orang-orang kan panik, pada naik ke atas semua.Kapal ngejungkel, kebalik, bukan ngejungkel gini, kebalik dari atas. Jadi yang bawah, kami itu ber 14 orang ada di atas itu.
9: 也有获救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情况，由于事发突然，船上没有响起任何警报。
11: Aku yang tinggal di kamar ekonomi ya, itu mungkin nggak terselamat, karena kan dia.Terlalu cepat kapal ini, terlalu cepat kemiringannya itu, sedangkan alarm aja pemberitahuan nggak ada.
9: 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载有213人乘客和30名船员的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在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和海况，浪高达到3米，并称船身出现倾斜。船只于当地时间13日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市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救援部门表示，当局已部署包括4艘海军舰艇在内的10多艘船只，以及2架直升机参与搜救行动。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据香港电台有一个报道，澳大利亚首次在海狮的身上验出了 H5N1 的这禽流感病毒。而现在南澳的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在星期五中在袋鼠岛的南部发现这一只海狮的死亡，检验后证实它体内是有 H5N1 禽流感病毒。
7: 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大利亚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那当中大约一半都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大利亚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有85%生活在南澳。那这一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
6: 在关心哥伦比亚的民航局13号通报了一架小型的塞斯纳 T206 飞机，当天的上午在当地境内失联，并且触发了紧急求救信号。而记录显示，机上是有5个人，包括了一名机师跟4名的乘客。
7: 哥伦比亚相关部门已经紧急地启动了搜救程序，民航局正在与警方、军方以及应急救援机构保持密切协调，派遣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搜寻。
6: 待会来，我们要持续地关注到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且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讲话。待会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
1: 也门空军袭击胡塞武装穆哈据点，而胡塞武装指出沙特24小时内对也门六个省发动58次空袭。
0: 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货轮遇袭造成一死四伤，阿曼决定推迟原定14号举行的地区会议。
1: 俄罗斯指接受阿布扎比为俄美乌会谈地点，特朗普称乌克兰必须要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0: 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计划签署联合声明，要求获得自决权以及举行独立公投权利。
1: 印尼客轮在爪哇海的海域发生倾覆事故，导致了至少六个人遇难，129人失踪，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在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做先锋力量”的讲话。
0: 习近平就金砖技术发展提出4点主张，强调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发展的力量之源，各方要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习近平也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要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说，过去20年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但是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金砖机制发展提出4点主张，一是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是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是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议。